0: 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4: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至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研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发言人说，香港将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并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以及加快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香港还将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集全球创科资源和人才。特区政府将致力引领香港实现在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且连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香港贸易发展局9月28号表示，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高，将2026年香港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至42%至47%。贸发局当日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出口信心指数，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分别为51.8和51.3。显示尽管地缘政治持续存在不确定性，香港出口商信心仍大致保持正面。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敏表示，香港今年录得强劲出口增长，主要由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及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所带动，市场对半导体、记忆体晶片、电脑零部件、电讯设备及其他先进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超出预期，为香港出口带来显著支持。香港特区政府9月29号宣布，在特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记录。这是特区政府第4次发行数码绿色债券，本次发行包含4款债券：55亿港元的2年期债券，利率3.8%；75亿元人民币的5年期债券，利率1.65%；2亿美元的3年期债券，利率5.023%；4.5亿欧元的4年期债券，利率3.734%。四个币种债券认购倍数约1.3倍至11.3倍。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高校位居前列，继续有五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根据该排行榜，香港八所获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榜上有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位，香港城市大学排名第70位，香港理工大学排名第79位。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排名第205位，香港教育大学和岭南大学分别排名第212位和第257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清宫制造与当代设计展览》9月30号起对公众开放。展览以当代设计的视角回望，深度解构清代皇室御用机构造办处的运作与美学。此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也邀请香港设计师和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的审美意趣。展览分为三大单元，全面介绍清代造办处的严格、架构、材料运用、制作流程及其工艺成就与巧思。造办处是清代专职制作、修缮各种宫廷器用、陈设品等物品的机构，其下设数十个专业作坊，集合各地能工巧匠，运用优质材料制作兼具日用与美学价值的精巧器用。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前不久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4: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
0: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和运输及物流局等，研究及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五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
4: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
0: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但共同目标都是让香港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与本地以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动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呼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
4: 我哋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的优势。
0: 我们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政府会用好普通法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支援。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5: 上一回啊，我们说到了避暑圣地鸳鸯坡，见证契丹兴与衰。在张家口张北县坝上坝下的交界处，有一处十分险要的隘口。古时候这里是蟑螂结队，野狐成群，所以被人称为是野狐岭。辽金以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野狐岭一直是边关要隘和军事重地。公元1211年，一场大战就要在这里上演，中国历史就要在这里转折。这是怎样一场血雨腥风呢？这是怎样一段动荡的历史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6: 张家口的草原天路成了旅游界的热词，那它为什么吸引了游客的目光？主要在于啊，它一边是茫茫草原，一边呢是崇山峻岭，风光秀美，地势险要。草原天路正是横跨在野狐岭上的一个飘带，野狐岭又被称为黑风口，这儿啊山高风大，连接内蒙古草原，是华北通往内蒙的交通咽喉。历史上这里发生过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争，野狐岭之战。战争双方是45万金朝士兵和漠北草原

0: 的十万蒙古军队。这场血雨腥风的战争开始之前，我们还得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蒙古军队的首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名字叫博尔之金铁木真，公元1162年，他出生在漠北草原原沃难河上游的地区。在他出生的那个年代啊，草原上并没有一个叫做蒙古的统一民族，在大大小小征战不休的部落之中，蒙古只是一个较大部落联盟的称号。铁木真所属的部落就是这个联盟中的一支，名字叫做乞颜。他的父亲也速该就是乞颜部落的首领。对于铁木真来说啊，童年生活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在他9岁的那一年，父亲也速该死在了其他部落的手下。消息一传开，铁木真所在的部落内人心惶惶，部落里的太一武家族首领趁机夺取权力，铁木真父亲的老部下纷纷投靠新首领，可怜这个不大点的孩子和几个家人就落了单，生活上是无依无靠，就连活命都快成问题了。万不得已，铁木真这一家子逃离了原来的部落，动脑子拼力气，好不容易活了下来。铁木真的苦难人生并没有就此消停，在他成年之前经历了3次意外的劫难，每一次都差点丢了性命，好在他造化大，最后都能化险为夷。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苦难的生活给铁木真提供了宝贵的人生财富。他的军事生涯从18岁起步，他带领部下东征西讨，先后征服了塔塔尔部、扎达兰部这些很多部落。公元1206年的春天，蒙古贵族在沃难河的源头召开大会，诸王和群臣尊称铁木真为成吉思汗，这标志着铁木真基本上完成了对蒙古各部落的统一。
1: 在铁木真完成蒙古统一大业之时，统治北方的金朝政权是风云变幻，皇权更迭。长久以来，蒙古的部落一直和金朝发生着武装冲突，为了防御游牧部落的骚扰，金朝统治者又是如何面对的呢？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0: 当时啊，为了防御能征善战的蒙古骑兵，金朝统治者采取了一项他们并不擅长的措施，修长城。说到长城啊，在大家的印象中，一般是修在草原和平原的交界处，农耕与游牧的分割线上，大多坐落在崇山峻岭之间。不过金长城可不是这样，因为当时它的统治范围比较辽阔，统治者呢就把长城直接修到了草原之上，最东边到了大兴安岭，西边呢到了包头附近，耗时70多年终于修筑完成。在金代人的口中啊，这道长城被称为界壕。目前张家口的康保县，还有承德的围场、丰宁等县啊，都留有残存的金代长城。另外啊，金朝统治者为了防止蒙古势力的扩张，对蒙古部落实施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所谓减丁啊，就是每隔3年，金军士兵都要在草原上随意杀死碰见的蒙古牧民。这样的活动充满了血腥，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来说，金朝人就是让他们又恨又怕的魔鬼。提心吊胆的苦日子在他们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而成吉思汗更是对金朝恨之入骨。他的祖先蒙古博尔之金部落的首领安巴孩就是被金统治者钉在木驴上残忍处死。家仇国恨萦绕在心头，成吉思汗会不会善罢甘休呢？
1: 血海深仇，成吉思汗能否完成复仇大业？奇耻大辱，完颜永济能否解下心头之恨？
0: 成吉思汗表面上依然向金朝称臣纳贡，但是他的内心正谋划着复仇大计。1208年，成吉思汗到靖州去给金朝进贡岁币，靖章宗派来对接的人是魏王完颜永济。在成吉思汗看来啊，

柔弱的金朝王爷根本不配接受自己的敬意，就没给他什么好脸儿。这次会面呢，自然也就不欢而散了。后来金章宗驾崩，继任者呢正是这个完颜永济。当时金朝的使者带着新皇帝即位的消息来到成吉思汗的部落，按照传统的惯例，成吉思汗要在金朝使者面前表示祝贺，可是成吉思汗却稳稳当当地坐在那儿，开口问谁是新皇帝。使者回答说是魏王。这时候啊，成吉思汗做出了一个非常雷人的举动，他面对南方吐了口吐沫，说都说那中原的皇帝是天上来的人物，魏王他算老几，还来当什么皇帝，我干嘛要去拜他。使者回朝复命的时候，把这些事儿一五一十地报给了主子。完颜永济听了这话，自然是压不住心里的火。这么一来啊，两边的战争就成了弦上的箭。公元1211年2月，成吉思汗率领10万大军从漠北出发，一个月后就到了抚州，也就是今天张家口西北和内蒙古一带。他想从这里突破金军的防线，夺取抚州。按说成吉思汗的大部队做出了这么大的动作，金朝应该有所警觉，可是暗意惯了的完颜永济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直到蒙古军队打到了眼前，金朝统治者才慌慌张张地安排应对措施，急忙调遣平章政事都吉思忠、参知政事完颜承玉统兵进驻抚州。两位大将经过了长途的跋涉，终于在一个叫乌沙堡的地方扎下了大营。作为一员老将，都吉思忠曾经负责过北方界壕的修筑工作，还得到过皇帝的奖励。此时此刻啊，他认真查看了乌沙堡附近的地形情况，决定在这里重新修建一道长城。你说这紧要关头，金军统帅不做战略部署，却在费时费力地修长城，这是为什么呢？一会儿接着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10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 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 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

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对症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

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糕，所以胡家老糕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糕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糕，糕体透亮，胡家老糕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糕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糕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糕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

0: 到这一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一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两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 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 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6: 嗯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两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看，
6: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丈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丈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6: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风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6: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6: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送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6: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0: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 更有效，这是难得的。

0: 的老朋友啊。
1: 嗯，是的。这家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1: 我一看他，
0: 语言也
1: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1: 嗯嗯嗯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1: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
1: 嗯，
0: 这位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0: 哦。
3: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0: 哎，
3: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0: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3: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0: 嗯，
3: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吧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0: 哦。
3: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0: 嗯嗯嗯。
3: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咳嗽还喘、
0: 啊、
3: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0: 嗯，
3: 咳出来呀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0: 嗯，
3: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
0: 啊、
3: 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啊、咳出来都不一样，
0: 嗯，
3: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0: 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3: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0: 哇，那么
3: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0: 啊、
3: 这也喘，
0: 嗯，
3: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
0: 啊、
3: 都干不了，以前吧、
0: 嗯、
3: 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0: 嗯，
3: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0: 时，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1: 嗯嗯嗯，
0: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的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哎，
0: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1: 哦哦哦！
0: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在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1: 啊啊，
0: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0: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得紫了。
1: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真是的。
1: 而且也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0: 是的是的。这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1: 啊、
0: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1: 嗯，
0: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儿，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
1: 啊，
0: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1: 嗯，
0: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1: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0: 对，
1: 太好了。
0: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
1: 嗯、
0: 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 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连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做的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0: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
1: 你
0: 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
1: 嗯、
0: 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膏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膏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
1: 嗯，
2: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血压呀，
1: 血压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啊。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
2: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
2: 嗯，
1: 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2: 好的好的、
1: 啊、
2: 谢谢、
1: 啊、
2: 谢谢胡老，
1: 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你。
1: 好，就这样，
2: 好
1: 朋友、
2: 嗯、
1: 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4: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1: 嗯。
4: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
1: 啊、
4: 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的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4: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4: 有那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也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哦，没事看电视啊，看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4: 艾弗了，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哎，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4: 嗯，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嗯，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嗯，
4: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还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
1: 嗯，
4: 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啊啊啊。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他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4: 有
1: 啊，有吧？
4: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4: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4: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您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4: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啊，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4: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得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啊？
4: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1: 好
4: 身体能多活
1: 几年。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4: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4: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4: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彭祖绝客中的彭祖是指汉景帝的儿子赵王刘彭祖。这个成语说的是赵王刘彭祖，他是一个恶人，一肚子坏水。他在邯郸那些年，南来的北往的客商谁都不敢在邯郸这一带停留。成语无咎无欲的意思呢，就是指既没有犯错也没有立功，形容工作表现是成绩一般。这个成语说的是谁呢？说的是刘彭祖的儿子刘昌。这两个成语故事啊，也是要从2000多年前说起。那个时候汉惠帝刘盈20出头就病死了，吕后就掌握了国家大权，吕家的兄弟子侄也都跟着沾上光了，分封到各地当了王。吕后残害刘邦的子孙，还篡夺了国家大权，祸害了不少的忠良，把国家弄得是一片乌七八糟的。他做那些坏事啊，就惹来众怒了。等到吕后一死，朝中大臣推举了代王刘恒当皇帝，史称汉文帝。汉文帝上台之后，铲除了吕后的残余势力，把侄子刘遂就封为赵王。20多年之后，刘遂起了反叛之心，联合吴王、楚王等诸侯王一起造反，朝廷派兵围攻邯郸，引来河水倒灌邯郸城。刘遂一看大势已去，只好是自杀了事儿。这个时候龙椅上的皇帝是汉景帝，他把自己的第八个儿子刘彭祖封为赵王了。刘彭祖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啊，因为彭祖是古代传说当中的老寿星，据说活了800多岁。估计汉景帝为儿子起这个名呢，就是希望他好好活着，长命百岁。
1: 刘彭祖果然不负老爸的期望，他在赵王的位置上待了60多年，那算算年纪差不多得有70、80岁，在当时啊，正经算是老寿星。可是他的人品着实不怎么样，一生里干了不少的缺德事儿，就为这还留下了彭祖绝客的成语。那这里头啊，又有怎样一段故事呢？
0: 根据史书记载，刘彭祖有3宗罪：好色、弄权和贪财。刘彭祖头一条不良记录，那就是好色。作为赵王，他身边的女人自然是不少，可是他总还是不知足。刘彭祖听说哥哥江都王刘飞家里边有一美人，能歌善舞，脸蛋是更漂亮，这心里头就一直惦记着人家。这个美人名字叫闹姬，她原本是刘飞的宠姬，就是因为长得太漂亮了，就被很多人惦记上了。刘飞死了之后还没有入土为安呢，他的儿子刘建，也就是下一任的江都王，就把闹姬给霸占了。就这样，闹姬从父亲的小老婆变成了儿子的地下情人。再后来，这个刘建也犯事了，畏罪自杀。刘建一死，刘彭祖立刻把闹姬就娶到家里头了。不久之后，闹姬还为刘彭祖生了一儿子，号闹子。刘彭祖的第二个人品问题就是喜欢弄权。别看他在人前啊总是一副笑脸的模样，其实这是一个坏心眼的笑面虎，假正经。他善于利用法律的漏洞，挖一坑让人跳下去。受害最深的就是他身边的国相。汉朝时期啊，皇帝总要给各个诸侯国派一个国相，国相不光要辅佐诸侯王，还要规范他们的行为。当时国相的俸禄就是2000担粮食，所以呢，国相也被称为2000担。说白了啊，国相就是皇帝派给诸侯王的大管家。刘彭祖心想，我的地盘我做主啊，谁稀罕你一个国相在这啰里啰嗦，你指手画脚啊。所以每当邯郸城来了一个新的国相，刘彭祖那就打扮成下人的样子，亲自到馆舍门前去迎接，跟人家是东拉西扯唠家常。而且呢，他还在饭桌上啊，故意请教几个法律上的疑难问题。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咱们要知道，刘彭祖那是一个法律界的高手，精通汉朝的法律。他是非要设个局，让人家钻进去，故意把对方带到沟里头。一旦人家说错话，犯了朝廷的忌讳，他就记录下来， 抓住人家小辫子了。如果这个国相不听他的话，他就直接给皇帝打小报告，编排罪名陷害人家。这一套把戏啊，刘彭祖玩的是炉火纯青。他当了60多年赵王，邯郸城里就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国相，这些国相干的最长的都没有超过2年的，一个个啊都被赵王编织罪名就告到皇帝那儿了，罪名大的被处死了，罪名小的呢也得受罚。后来一提到赵国，一提到赵王，这官员们都头疼，谁也不愿意去赵国当这个管家。再往后呢，甚至连过往的使者和客商们都不敢在邯郸城留宿，而且还留下了彭祖绝客的成语，这里边又有怎样的来龙去脉呢？
1: 彭祖绝客，贪财赵王如何一手遮天，放浪形骸太子刘丹为何招来祸端。
0: 既然说到彭祖绝客这个成语，就不得不提赵王刘彭祖的第三大恶习，贪财。朝廷这些官员呢，是谁也不愿意来邯郸就职，这里边的大事小情那都是刘彭祖一个人说了算，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敢管。为了捞到更多的油水，赵王刘彭祖就想了一好办法，那就是成立了地方税务局，派人去到处征税，比国家税收这个收的还多。当时邯郸的冶炼铸造业是很发达，可以说就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这个也给赵国带来一大笔的收入。赵王呢是不想让朝廷瓜分这块大蛋糕，就把朝廷派来的管理铸铁的官员全都给撵走了。就这样，他家里的金银珠宝是堆积如山，数都数不过来。按理说这个刘彭祖的日子过得应该是很悠闲呀，吃吃喝喝享受享受得了，可是人家还真闲不住，立志要当一个劳模，要干出一番事业。他曾经向汉武帝上书，说自己愿意当一个监察员，帮助国家缉拿盗贼。刘彭祖是说干就干，经常在夜里边跟差役们一起巡逻。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知道这个刘彭祖不是个好人，遇到他肯定没好事。当地老百姓心说，嗨，我惹不起你，那我躲得起呀。所以一到晚上，大伙就不敢出门了，是全都窝在家里头。而那些过路的客商呢，也都听说了刘彭祖的大名，吓得是谁也不敢在邯郸留宿。这就是成语彭祖绝客的来历。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另一个成语是无咎无欲。要想弄清楚这个成语的来历，咱们还得从赵王刘彭祖的继承人的问题说起。刘彭祖独霸一方，那他征出来的钱财都花到谁身上了？他是全都赏赐给他的姬妾和儿子们挥霍去了。今儿个高兴了啊，就赏给女人，明儿开心呢就赏赐给儿子，那真是花钱如流水。刘彭祖身边姬妾着实是不少，儿子也挺多，这孩子多了，刘彭祖呢也就管教不过来了。再说了，他自己本身不是也不拉正经套吗？就没给后代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很快就应了那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不，赵王刘彭祖的太子刘丹出事了。
1: 太子刘丹摊上的事儿可不小，竟然被人捅到了汉武帝那里，直接判了死罪。那么刘丹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呢？这事儿又跟成语无咎无欲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赵国太子刘丹那是一纨绔子弟，整天就是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比他爹玩的还疯狂呢，私生活更是荒唐至极。他甚至跟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妹乱伦，那这些丢人的事儿又是怎么传到汉武帝的耳朵里呢？原来赵王有一手下名叫江充，这个人呢善于钻营，干的都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事儿。为了跟太子刘丹套近乎，他还把自己的妹妹献给刘丹当小妾。没想到啊，到后来江充跟刘丹就闹了矛盾，两边就僵持起来了。太子刘丹心想，这个江充知道自个儿太多的秘密了，一旦传出去那可了不得。于是呢，他就派人去抓江充。 可是呢，晚了一步，江冲早就溜之大吉了。刘丹一不做二不休，就把江冲的父亲和哥哥给杀了。杀父杀兄之仇是不共戴天。江冲逃到长安之后，向朝廷举报赵国太子刘丹，说他的生活作风问题是特别严重，还杀人抢劫，残害百姓，做的坏事是数也数不清。汉武帝气的是火冒三丈，立刻派人赶往邯郸，包围了赵王宫，抓捕了太子刘丹，判了死。

0: 后来汉武帝气儿消了，就免了刘丹的死罪。可是这个赵国太子他是甭想当了。刘彭祖不死心呢，又找汉武帝的亲姐姐平阳公主帮忙说好话，可是汉武帝就是不点头。就这样，直到赵王刘彭祖去世，继承人的问题还是没有确定下来。这下一任赵王究竟是谁？无咎无欲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演绎呢？
1: 无咎无欲，赵王刘昌如何继承王位？犯上作乱，小人江充如何破乱后宫？
0: 刘彭祖是有好几个儿子，那到底让谁接任赵王？汉武帝这时候也没了主意。为这个事儿啊，汉武帝把宫里的一个知道内情的大臣叫过来询问情况。那这位大臣是谁呢？这就是那个美人闹姬的哥哥。汉武帝问他说，你那个外甥闹子人品如何呀？大臣回答说，这个孩子呀太贪心，欲望太强。您瞧，这位当舅舅的还是挺正直的。汉武帝又想了想说，太贪心的人的确是不适合继承王位。那么另外一个叫刘昌的孩子怎么样呢？大臣回答，无咎无欲。这个就是成语无咎无欲的由来，意思就是说刘昌这个人呢，资质平平，没什么大缺点，可是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优点。可是没想到汉武帝一听这话居然点了点头，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就很好。于是他派使者来到邯郸，把这个表现平庸的刘昌封为赵王，入主赵王宫。有人推测呀，其实汉武帝早就知道这闹子不合适，但是还要问一下闹子的舅舅，就是想考验一下他忠不忠心，会不会说假话。幸亏这人聪明啊，只是客观地说出事实，让汉武帝自行判断和抉择，自个儿呢不参与其中。要知道啊，当时汉朝的皇帝都怕诸侯王实力太强，进而谋反。汉武帝呢，当然也是如此。他想着法儿啊，就架空诸侯王的权力。所以赵王这个位子，当然不能让那些能力太强的人继承了，当然是也不能让失民心的人去做。所以他选择了无咎无欲、资质平庸的刘昌，这是再合适也不过的了。史书记载，刘昌当了19年赵王，没留下什么丰功伟绩，同时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再来说说那个江充吧，当初他告发赵国太子刘丹，后来他落一什么下场啊？江充这个人是英俊潇洒，能说会道，他竟然成了汉武帝身边的大红人。只可惜这个人呢，模样好看，话好听，这本质却不怎么样。他祸乱宫廷，害死了不少人，同时还得罪了太子刘据。不久之后啊，汉武帝病了，江充这心里就直打鼓，他琢磨着，如果武帝突然死了，太子刘据就成皇帝了，那自己可是得罪过太子啊，到时候还能有好果子吃？于是江充就设下奸计，他对汉武帝说，您这个病啊，是坏人用巫术诅咒而起的，而那个诅咒您的人就是太子刘据。既然是要诬陷太子，那江充啊，当然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不光伪造现场，而且还找了很多人做伪证。汉武帝岁数大了，又有些糊涂，他就听信了这番鬼话。太子刘据受了冤枉，咽不下这口气呀，一怒之下就把江充给杀了。可是汉武帝这个时候已经不再信任他了，最终刘据被迫自尽。他的母亲皇后卫子夫也被当成了同谋，被逼自杀。后来呀，汉武帝终于就醒过味来了，可是这一切就都来不及了。这正是赵王彭祖四横行，太子刘丹惹纷争，无咎无欲选子嗣，诸侯不要太聪明。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成语百万化鱼，出自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书中记载，来到邯郸城之后，赵缪王的儿子赵林向刘秀献了一条计策，说如今赤眉军在黄河东岸，咱们挖开河堤啊，放出水，就算他们有百万大军，那也得化成河里的鱼。这件事儿衍生出一个成语百万化鱼。要弄清楚这个成语的来龙去脉啊，咱们还得从西汉末年说起。当时王莽篡汉，就建立了新朝，搞了一系列的改革。可这所谓的新政不但没有挽救社会危机，反而是让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逼得老百姓造了反。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刘秀的小伙子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将彻底颠覆王莽的政权，也将在邯郸留下一系列的成语故事。我们今天要说的百万化鱼正是其中之一。要问英雄出处，刘秀的出身可是真不赖。他本是西汉的皇室后裔，可是到他父亲那一辈儿啊，这日子已经不行了。他爹老刘这一辈子就混了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家里头凑凑合合能养几个儿子。刘秀呢是家里的老幺，上头呢还有俩哥哥。大哥刘演性格豪放，血液里藏着不安分的因子，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相比之下，小弟刘秀除了颜值比较高，别的实在就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了。要是非让说有什么特长的话，刘秀也就那么一个优点，而且搁在那个年代的男人身上，这实在算不上是个优点，那就是他做家务。他只要有空就兼职家政工作，贴补家用，是一个标准的居家好男人。就为这事儿啊，刘秀是没少被哥哥们笑话。他呢倒是一好脾气，人家说啥也不在意，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后来刘秀的叔叔出钱让他到长安去上学，他把老老实实的劲儿就都用在学业上了，这成绩当然也是挺出色。不过刘秀可不是一书呆子，他身上也有点斗鸡走马的游侠气，这种江湖色彩正是不少开国帝王的秉性。刘秀是聪明细心，关心政治，总是能够对地方吏治和社会形势做出敏锐的观察和判断。当时王莽的统治已经是日落西山，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农民起义是风起云涌。刘秀的大哥刘演平时就攒着劲儿，他想闹革命，也想趁着年轻扬名立万。眼看天下大乱，他打算是趁乱起兵。小弟刘秀对这件事情倒是很谨慎，劝大哥别心急，还是好好的观察时局。公元22年，南阳郡发生了大饥荒，这一片乱的可就没法了。刘演刘秀兄弟俩见时机成熟，就带着好几千人在南阳起事，加入了绿林兵的阵营。
1: 刘演刘秀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两兄弟，性格却差了10万8千里，这也决定了哥俩截然不同的命运。那这次揭竿起义，他们的人生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成语百万化鱼又跟着刘家的兄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刘家这哥俩呀，是拉开架势想要造反了，可是手底下兵没几个，这装备也是挺差的。最初那段日子当中，刘秀骑着牛就上阵了，这也成为了后世演义中的一段长谈，说刘秀是牛背上的开国皇帝。打来打去，老刘家旗下的绿林兵就突然开了窍了，要想壮大队伍号令天下，就非得竖个正宗的牌子不行。那哪个才算是正宗的老字号呢？当然是汉朝刘家。在黎民百姓心中，汉高祖刘邦那才是正统的，老刘家的子孙那就是皇室后裔，根红苗正。这就好比200年之后倒腾草鞋那小商贩刘备，他用的呢也还是这块牌子。可是队伍里姓刘的那么多，该推选谁当皇帝呀？ 这一部分人主张啊立刘秀的大哥刘演，大多数人却是主张立刘秀的族兄刘玄。刘演是一见过世面的敞亮人，刘玄呢却是一小心眼的胆小鬼。这明眼人一看呢就知道谁是干一把手的料，可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觉得刘玄容易操控，好控制啊，所以就要立他当皇帝。公元23年初，绿林兵把刘玄扶上了皇位，恢复汉朝，改年号为更始，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刘演呢没当上皇帝就憋了一肚子火，可是对方是人多势大，又有强敌在前，那只能是先忍下这口气了。王莽听说有人公然做了皇帝，赶紧集结42万军队，号称百万大军，就向新政权发起了进攻。第一个攻击的目标，那就是刘秀驻守的昆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叶县。这个时候啊，昆阳城守军不到10000，刘秀一边安抚部下，鼓励大家坚守城门，一边率领勇士连夜去搬救兵，最后两股兵力里应外合，一举就消灭了王莽军队的主力，创下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经过昆阳大捷，新莽政权名存实亡，刘秀刘演兄弟在军中的威望也就大增。立了大功的兄弟俩不但没有受到重用，反而被刘玄啊记恨上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飞来横祸，刘演因何壮志难酬，一命呜呼？忍恨吞声，刘秀如何收敛锋芒，巧避祸端？
0: 那个刘玄眼瞅着刘演刘秀兄弟俩这威望越来越高，照这样下去自个儿的地位肯定保不住了。他又一琢磨，这刘演在争皇位的时候没争过自个儿，这心里头啊准惦记着要把自个儿拉下马呢。不行，我呀得先下手为强，就拿刘演开刀吧。于是刘玄就找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刘演给杀了。哥哥突然就没了，对这刘秀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当时刘秀正在外面打仗呢，他怕刘玄猜忌啊，担心自个儿也像哥哥一样丢了小命，就强忍着悲痛赶回宛城向刘玄请罪。一见了刘玄的面，刘秀扑通就跪下了，做批评与自我批评，说皇上英明，处理得当。光这样还不算，刘秀是不给大哥发丧，不跟大哥的旧将来往，同时对自个儿立下的功劳是一个字儿都不提，极力地表示对刘玄的效忠。人前的刘秀就跟没事人一样，可人后呢，他把枕头都哭湿了。更始帝刘玄看刘秀这么谦恭，哎，反倒是自个儿有点脸红了。刘秀立了大功，没拿到半点封赏，自个儿呢，还把人大哥给杀了。想到这儿啊，刘玄这脸皮就再厚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得就封个官吧。于是就封刘秀当了武信侯。一时之间呢，刘秀家里边是双喜临门，不但新官上任，还在宛城娶了心爱的姑娘新野豪门千金阴丽华。新婚之后，刘秀天天是呼朋唤友，大摆酒席，一点正事儿也不干了。刘玄看刘秀这个样子，哎，总算是彻底放心了，觉得刘秀啊，嗨，穷人乍富，没什么大志向，将来啊，成不了大器。刘秀心里边可是明镜似的，虽然刘玄暂时对他放心了，那保不齐哪天又重新起了猜疑呢，到那个时候，可能就跟大哥刘演就落一个下场了。眼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刘玄，离他远远的，别让他惦记自个儿的事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刘秀压着报仇的火焰，和各路农民起义军辅佐刘玄，斩杀了王莽，灭掉了新朝。刘玄定都洛阳之后，派重臣到各地巡抚郡国。那个时候啊，河北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南方就流行这样一个童谣，说得不得在河北，意思就是能不能大权在握，就看你能不能摆平河北这个地儿了。 刘秀抓住这个机遇，主动向刘玄请求要为朝廷平定河北。刘玄呢，痛痛快快就准奏了。这刘玄答应得这么痛快，有点不像他的为人。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个故事又是如何引出百万化鱼的成语呢？刘玄知道当时河北的形势很不乐观，当地的农民起义军有好几十支呢，什么铜马、青毒、五番、大枪、高胡，算起来大概是有上百万人。有兵的那都是草头王，各路豪杰是凭实力瓜分地盘，谁也不服谁。可想而知，平定河北这难度系数得有多大。刘玄派刘秀去河北，他正是想着一箭双雕，一是让刘秀远离京城，别威胁自个儿的皇位，二是利用刘秀打击农民军和地方势力，不管刘秀事成事败，那刘玄呢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刘秀率兵渡过黄河，就开始镇抚河北的郡国。他采纳的是随行大将的建议，在河北招募人才，释放王莽囚禁的罪犯，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名和地名。还到各个郡县考察官吏，惩治腐败，赢得了地方官吏和民众的心。这一系列的举措为刘秀在河北立足奠定了基础。
1: 刘秀一路向北，终于在农历腊月到达河北邯郸，没想到在这儿摊上了一件大事，还留下了一个成语“百万化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刘秀刚到邯郸，就有一个叫刘林的人找上门了。说起这个人呢，还和刘秀沾亲带故，他和刘秀一样，都是汉景帝刘启那一脉的后人。刘林的父亲曾经是赵王，因为是杀人被人弹劾了，死后的谥号为谬，就是荒谬的意思，史称赵谬王。估计这个刘林的性格也受他父亲赵谬王的遗传吧，挺不靠谱的。刘林一见到刘秀就过来攀关系，还积极地帮刘秀出主意，说的可都头头是道。刘秀问他怎么平定赤眉军的时候，刘林恶狠狠地说，这还不简单呐，赤眉军现在在黄河东岸，你只要挖开河堤放水淹他们，就算他们有百万大军，那也得变成水里的鱼。这就是成语百万化鱼的来历。刘秀一听这话呀，这后脊梁骨都冷了，这个计谋真是太恶毒了，真是把黄河挖一口子，那赤眉军是解决了，可是有多少无辜百姓的命也跟着就搭进去了，这可不行。这刘林这招可太损了，还是离这人呐远点吧。第二天一大早，刘秀就告别刘林，带着自己的队伍继续北上。公元23年的12月，刘秀到了真定。那个时候的真定啊，就是现在东园真定故城遗址，就是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东古城一带。再说邯郸那个不靠谱的刘林，他在刘秀那儿丢了面，不是这心里暗暗就恨上刘秀了。他就想出了一个毒辣的计划，这计划里边有一个算命的半仙儿担当领衔主演，唱了一出大戏。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咱们稍后接着说。
1: 偷天换日，算命先生如何摇身一变披黄袍？根基未稳，邯郸城内因何风云突变起杀机？
0: 就因为这么一个百万化鱼的成语故事，刘林跟刘秀就成了敌人了。刘林这个时候呢，瞄上一个叫王郎的算命先生。这个王郎是邯郸许由村人，也就是现在的邯郸市王郎村。如今王郎村的村北的王郎城遗址已经成为了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郎走街串巷给人相面，多少也懂这么一点星象。他常常跟人说呀，咱们赵地上空有天子气呀。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信的人就越来越多，就弄得当地人是个个都挺兴奋的。虽说王郎天天念叨什么天子之气， 可是他呢也是有自知之明，就没把这好事往自个儿身上划了。所以当刘林找到王郎说要拥立他当皇帝这时候，就可把这个算命先生给吓坏了。刘林继续就忽悠他说，我已经找了你好多年了，你可就是天子之后啊。前几年长安城里边有一位汉成帝流落在民间的私生子叫刘子瑜，很多官民拥立他为太子，结果他却被王莽给杀了，罪名就是诈称皇帝私生子，蛊惑人心。咱呀甭管被杀的那位是不是真的，反正我就认定你是刘子瑜了。你看你啊，生辰八字都跟刘子瑜对得上，你这眉这眼儿，这个面相就跟我们老刘家人长得一样，所以啊就是你了。刘林这一番包装还真就把当地的土豪们给弄蒙圈了，于是刘林笼络了一帮人就推举王郎为太子，在邯郸建立了一个伪政权。王郎自称是真命天子，下令围剿更始帝刘玄的官员和刘秀的队伍。王郎这一手还真好使，他这一闹就得到了河北地区一些西汉贵族和豪强的响应，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的各个州郡就都跟风一样就归顺王郎了。这个时候的刘秀就算是倒霉，他在河北还没有站稳脚跟呢，就又面临着邯郸伪皇帝王郎的围追堵截。百万话余的故事之后就正式拉开了王郎赶刘秀的序幕，这正是功高盖主反遭陷，司马北巡必祸端，刘林怒拥伪皇帝，萧王燕赵遭驱赶。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要说的成语“北道主人”，这段故事发生在刘秀准备对邯郸发起总攻期间。行军打仗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充足的粮草和畅通的粮道，那战场上的将士就只能活活的饿死了。当年刘秀打算攻打邯郸，就必须先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那谁是他的后勤部长呢？这个人名叫邓臣，也就是成语故事“北道主人”的主人公。这个成语啊，出自《后汉书·邓臣列传》，原文是这样说的：光武帝曰，韦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这翻译过来就是说，光武帝刘秀对邓臣说了，你一个人追随我，不如控制好常山郡，作为我巡守河北进攻北方的后方基地。
1: 刘秀说的这位北道主人邓臣到底是什么来历？作为光武帝的左膀右臂，他又做出了怎样的成绩呢？
0: 邓臣字韦卿，南阳新野人，他不光是刘秀的得力部下，更是刘秀的姐夫，这一层关系那就不一般了。邓臣家祖上都是当官的，虽说是官衔不高，好歹呢也算是官宦之家。虽说那个刘秀是汉室宗亲，可到了刘秀父亲这一辈，家族已经没落了。所以呢，邓臣娶了刘秀的姐姐刘媛，这也算是门当户对，就说不上高攀。刘秀小小年纪没了爹娘，姐姐刘媛对这个年龄最小的弟弟是疼爱有加，姐弟两个的感情就特别深。刘媛嫁给邓臣之后，刘秀还经常到新野去看望姐姐，这一来二去啊，竟然是就牵出了刘秀的一段情缘。在姐夫邓臣家里，刘秀遇到了他一生中最爱的姑娘阴丽华。这位阴丽华和邓臣是姑表亲，邓臣的母亲是阴丽华的姑姑，阴丽华经常来看姑姑，刘秀呢也常来看望姐姐，这两个年轻人不可避免的就邂逅了。阴丽华长得是人如其名，颜值非常高，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可偏偏又有很高的才华和品德。他性格温柔，心地善良，胸怀宽广，这两个人一见面，这个姑娘啊就把刘秀这魂给勾走了。做人就得有理想，有了理想才有奋斗目标。这个时候刘秀的人生目标就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执金吾啊，就类似于太守之类的官员，这工作就是皇帝身边的保卫安全，这地位就相当重要了。这一辈子要是能干上一大官，再娶了阴丽华这样的老婆，在当时的刘秀看来，那就算是人生的大赢家了。可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往后的自个儿啊，竟然是超额的完成这目标了。不但娶了阴丽华，而且还成了大汉的皇帝。这些话现在说可都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前面说了，刘秀常常到姐姐家串门，邓臣看老婆这么疼爱弟弟，也爱屋及乌，对小舅子就格外照顾。姐夫和小舅子性格不同，但是非常投缘，凑到一块儿就有说不完的话。生活上邓臣对刘秀非常照顾，事业上呢，他更是一路辅佐刘秀披荆斩棘，为他登顶权力巅峰扫清障碍，就成为深受刘秀信任的北道主人。那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咱们接着往后说。
1: 说者无心，画匠如何一时激起千层浪？听者有意，邓臣如何独具慧眼识真君？
0: 说有这么一天，刘秀和哥哥刘演、姐夫邓臣这几个人一块到宛城，就去赶饭局。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河南的南阳， 饭桌之上啊，他们遇到了一个自称精通周易的人，这个人叫蔡少公。这个人有一爱好，他就是在人前显摆自己预测未来的本事。他看在座的这个人呢、不少，这表演欲就上来了。只见他是摇头晃脑，算了半天，就终于公布了结果。他的结果是什么呀？他说，一个名叫刘秀的人，将来肯定要当皇帝。当时王莽手下就有一个宠臣也叫刘秀，大家都以为蔡少公说的是他。刘秀听了以后就开玩笑说，那我也叫刘秀，那没准这人就是我呢。一桌子人顺着这个声音看见那说话的是一愣头小伙子，就忍不住哄堂大笑。刘秀平时啊喜欢看看书，种种地，性子啊是平静温和，他压根就没有这当皇帝的霸气。当姐夫的邓臣最了解这刘秀，知道他心里的理想，也能够感受到刘秀的勇敢和果断。饭桌上的人们都把这话就当玩笑，可是人邓臣暗暗的就记在心上了。后来刘秀到长安求学，邓臣在家过着自个儿的小日子，尽管天下已经开始不太平了，可是这两家人过得还算是不错。到了公元22年，刘秀的家乡南阳就闹起了灾荒，世道呢也有点不平静了。再加上他的哥哥刘演总爱结交一些亡命之徒，这一家人渐渐就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刘秀和家人为了少惹麻烦，举家就来到新野，就住在邓臣家里头。有这么一天呢，一家人坐一块唠家常呢，邓臣悄悄的就对刘秀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王莽生性暴戾，他灭亡的日子不远了。哎，你还记得蔡少公算的那一卦吗？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没有？刘秀听了笑了笑，没说话。可这个呀，并不代表刘秀心里没想法，而是他认为此时时机没有到，刘秀在等机会，邓臣也在等。没过多少日子，邓臣听说刘演刘秀在冲陵起兵，这一次他是一点都没犹豫，马上率领手下来到了吉阳，也就是现在河南新野县境内东部的一带。在这儿他和刘演会师，准备和他们一起攻打宛城。邓臣抱着一腔热血帮助刘秀，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仗不但让他失去了挚爱的亲人，也更受到了全族人的指责。战场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刘演刘秀兄弟俩起兵还算是顺利的，可这宛城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要知道他们率领的人马都是刚刚放下锄头的农家子弟，战斗经验不足，根本就不禁打。刘演这次攻打宛城本来抱着必胜的信心，所以啊就把家小都带在军中啊，没想到一出马就是败仗，自个儿逃命都来不及的，哪还顾得上家小啊。军中很多将领的家属就都死在混战之中。刘秀一路撤退，在乱军当中遇上了姐姐刘媛和妹妹，还有刘媛的三个闺女。刘秀招呼家人一起上马，人多马少肯定超载，这个时候姐姐刘媛主动带着三个女儿就下了马，摆摆手对刘秀说，你们快逃吧，要不然的话大家一块送命。说完刘媛照着马屁股就拍了一张，就送走了弟弟和妹妹。没过多久追兵到了，刘媛和三个女儿就都丢了性命。因为这件事儿，刘秀一生都觉得特别的愧疚，尤其觉得对不起疼爱他的姐姐，也就更对不起他的姐夫邓臣。
1: 刘秀打的第一仗就让邓臣赔了老婆和孩子，那这位大姐夫一肚子苦水没处倒，还惹了一身不是，这又是怎么一段故事呢？成语北道主人又是怎么来的呢？
0: 那个时候新野县令听说邓臣参加了叛乱，就按照王莽的指示把邓家的房子砸了一个稀巴烂，还把邓臣家的祖坟都给刨了，而且又放了一把大火。刨坟掘墓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邓氏家族人都气坏了，放话给邓臣啊，你个败家小子， 你放着好日子不过，你就作吧。这下可好了，老婆孩子没了，而且还连累我们全族人都遭了罪了。失去挚爱亲人，遭受奇耻大辱，又挨了这么一通指责，那邓辰呢，只能是打落牙齿或血吞。可他呀，一点也没有后悔，跟着刘秀起了义。刘秀哥俩起兵了，其他各路英雄也都揭竿而起，人心思汗，很多人也打出了刘氏后人的招牌，挑旗造反，想要推翻王莽的统治。后来呢，刘玄就被大家拥护做了皇帝，定都洛阳。这位刘玄当了皇帝之后，担心刘演做大做强，干脆找了一莫须有的罪名就杀了刘演。刘秀知道自个儿的亲哥哥被杀了，也只能是忍气吞声。后来刘秀为了躲避刘玄的迫害，就以大司马的身份来到河北巡视。他这一路啊，就来到了河北邯郸，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算命先生王郎。没成想就是这个人差点给他带来灭顶之灾。上一回咱们就讲了，王郎本来就是一个走街串巷算命的，他对天文星象有点研究，他常说呀，河北这一带有天子气。赵缪王的儿子刘林也喜爱术数，就和王郎就成好朋友了。当时啊，河北地界上是群雄纷争，很多人自立为王。刘林看到这样的时局，心里头也痒痒，他就暗地里策划起来了。刘秀到邯郸以后，刘林给他出了一个百万化鱼的主意，让他挖开黄河堤口，水淹赤眉军。刘秀觉得这个主意太损了，就没听他的。可这下呢，就算是跟刘林结了

0: 仇了。刘琳一气之下就让王朗假冒皇室后代就登上皇位了，同时呢又怂恿王朗围剿刘秀。刘秀是几经磨难终于逃出了王朗大军的包围圈，在信都落了脚。他招兵买马准备进攻邯郸，找王朗找刘琳报仇。那未来的战事如何上演？北道主人又如何青史留名呢？
1: 深谋远虑，刘秀因何设置北道主人？保障有力，邓臣如何成为强大助攻？
0: 邓臣一直惦记着刘秀的消息，一听说他要进攻邯郸，马上就跟着追赶，终于在河北平乡县巨鹿城下追上了刘秀的队伍。邓臣是想跟随着刘秀一起攻打邯郸王朗，就想助他一臂之力。可是刘秀另有打算，他对邓臣说呀，韦青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这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人追随我，不如控制好常山郡，作为我进攻北方的后方基地。这一句话啊，就可以看出刘秀对兵法是很有研究的。这句话也正是成语北道主人的由来。邓臣听从了刘秀的安排，就回到了原始的常山郡城，囤积兵马，储备粮草。有了邓臣这个后勤部长做保障，刘秀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不久之后，刘秀率军攻破邯郸，杀了王朗。虽然邓臣没有直接参战，但他为刘秀的邯郸一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功不可没。后来刘秀出兵攻打铜马高湖农民起义军的时候，邓臣这个北道主人又派上用场了。他派出了1000名弓箭手支援刘秀，还源源不断地给刘秀输送粮草。刘秀这才顺顺当当地击败了两股敌人。公元25年，刘秀在号城称帝，具体地点就是今天邢台市百乡县故城店镇的千秋亭，年号是建武。刘秀即位之后，封姐夫邓臣当了房子侯，他的封地就是高邑县故城村的房子城。刘秀一直怀念死在战乱当中的姐姐刘媛，追封姐姐为新野结义长公主，给她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庙祠。刘秀虽然当上皇帝了，可是他在姐夫邓臣面前是一点架子也没有，两人经常在一块儿呢吃家常饭，唠家常事儿。邓臣工作起来很有一套，他擅长安抚百姓，是一个地方官的好人选。他担任中山太守的时候，常常在年末的政绩考核当中名列前茅，赢得了百姓的好口碑。在担任汝南太守的时候，他修建了水利工程洪细贝，从那儿以后，汝南成为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因为邓臣政绩出色，公元43年被封为西华侯。公元49年，邓臣去世了，刘秀把他和姐姐合葬在北邙，刘秀和皇后阴丽华一起为他们送葬。千百年间啊，因为邓臣而留下的成语北道主人基本上就被东道主所替代。从前的北道啊，泛指朝向北方的道路，在这段故事当中指的就是通往邯郸的道路。刘秀打天下守天下靠的就是识人用人的本领。作为刘秀选定的北道主人，邓臣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堪称最称职的后勤部长。两个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共同书写了一段君臣佳话。这正是假名托姓测未来，独具慧眼识英才，舍家从义终不悔，厉兵秣马显胸怀。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 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儿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

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呢？对症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高。所以胡家老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

0: 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糕，膏体透亮，胡家老糕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糕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糕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 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大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2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4个月、5个月、半年、1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 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

0: 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两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
0: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丈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丈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1: 就是，
0: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0: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风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这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上，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送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的。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然后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他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好的， 好的，
1: 好，就这样，好，这位
0: 朋友，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1: 哦。
0: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哎，
0: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1: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
0: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1: 嗯，
0: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吧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1: 哦。
0: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1: 嗯嗯嗯。
0: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
1: 啊、
0: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1: 嗯，
0: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种黏糊糊的，
1: 嗯，
0: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啊、咳出来都不一样，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1: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
0: 哦、
1: 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1: 哇、哦、那么快。
0: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1: 啊、
0: 这也喘，
1: 嗯，
0: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嘛都干不了。以前嘛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1: 嗯，
0: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1: 嗯嗯嗯，
0: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哎，
0: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高啊差不多1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1: 啊啊，
0: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啊啊，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

0: 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1: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0: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1: 真是的，
0: 而且也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1: 是的，是的。在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0: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1: 对，
0: 太好了。
1: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0: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做的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1: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0: 是吧，
1: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0: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膏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膏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了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
0: 血压
2: 呀，血压
0: 也它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它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0: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0: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0: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你。
0: 好，就这样，
2: 好
0: 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4: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的。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4: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真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4: 有赖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没事看电视啊，看到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高。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啊，这么快是吧？
4: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4: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高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呢、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0: 确实它是非常难。

0: 难治的哈、啊，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1: 有
0: 啊，有吧？啊，
1: 现在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1: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啊嗯、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
0: 多
1: 消失了。
0: 啊
1: 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0: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油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1: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疗我的这个类风湿、
0: 啊、
1: 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0: 嗯，
1: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啊、风湿性心脏病、
1: 那个，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肩、嗯、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嗯，是疼，嗯，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0: 嗯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有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0: 好的，
1: 身体能多活几年。
0: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嗯，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密，啪腻啪朗，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8: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8: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11: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10: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2: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朱桦。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今天啊，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静哲老师。那么张老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智慧工程心理督导师，也是心理教育师，还是中国智慧工程原认知心理专委会的理事。我们来欢迎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那么其实张老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啊，很关心的话题。大家就是提到青春期，大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叛逆这两个字儿，就好像很多我们家长都会认为，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必然会有一场狂风骤雨，然后亲子关系呢也会特别紧张啊，对立。那今天我们就要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青春期的孩子一定会叛逆吗？
13: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家长呢，就觉得到了青春期就一定会出现这种叛逆的现象。
12: 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就觉得到青春期如临大敌，哎呀，孩子青春期了，我要做怎么样做才行呢，就这样子想。
13: 对，总认为就是无叛逆不青春，仿佛成了社会的共识。其实也有很多孩子就是会打着这样一种就是活出个性的这种旗号，来故意去挣脱束缚。家长呢摩拳擦掌，就准备去应对这种主权一种争霸。但是在这种观念呢，很大程度上我们把它称之为叫舶来品。青春期叛逆的概念呢，它主要是从美国引进的这个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一种产物。
12: 好像也是啊，像我们的父辈那一代，谁青春期过，是不是？
13: 是的，
12: 没听说过哈。
13: 对，它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美国文化中绝对自由啊、反权威啊、释放天性啊、张扬个性啊这种思潮传入我们中国以后，影响了我们家长还有对这个孩子青春期的这种认知。 质。
12: 哦，那所以说这个说的多了，孩子叛逆就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13: 嗯，
12: 那就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当中啊，就是现在这样的您看到的孩子，这个叛逆是必然的吗？还是也有一些不是很叛逆的孩子？
13: 嗯，其实并非必然
12: 啊，
13: 因为你看刚才说到，你说我们的老一辈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
12: 嗯嗯，
13: 现实生活中也是，因为我们、比如我一个老师，家的孩子，然后他这个孩子从初中一路读到研究生，他整个都经历了这个所谓的这种青春期，这个过程，性格呢始终就特别温和，很听话，跟父母关系也一直保持非常和谐，在学校尊重老师啊，

0: 同学之间呀，相互有爱，相互帮助，特别温润。这个孩子就是在
1: 最让人羡慕。
0: 对，就是我也没有说我们经历那种暴风骤雨似的那种青春期的样子
1: 啊，真的让人羡慕，也特别好的一个正面的案例啊。
0: 嗯、
1: 其实我们回顾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中国就是青年底色就是应该是更担当的，是不是？而不是叛逆的，于是我们中国青年。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回顾我们这个历史长河，中国青年底色就是这种担当。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学习的周恩来总理，他小时候就立下了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的宏愿。
1: 嗯，
0: 在五四运动期间呢，那些青年学子也为国家的民族的命运走上街头，奔走呼号。
1: 嗯
0: 啊，抗战时期还有十几岁的这种娃娃兵啊，然后在这个烽火中去展现惊人的坚韧责任。啊，他们很少说有青春叛逆的说法，
1: 对，更多的是担当，
0: 对，反而是在青春期立下了对祖国和家国社会的这种理想的这种追求。
1: 听您这么一梳理啊，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啊，我们就很多家长就放心了。那既然青春期不是必然就是我们说是逆反，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逆反的核心本质到底是什么呀？因为也有的孩子他就出现了逆反嘛。
0: 就是从科学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呀，其实逆反的本质并不是说孩子天生坏或者说不听话，就故意的给我们去捣乱，而是那个一些错误的观念还有这种潜意识条件性情绪反应，他们之间相互交织强化的一种结果。
1: 哦，这听起来就有点专业了，就是潜意识条件性情绪反应。具体给我们说一说怎么形成的，怎么就形成这种条件反应了呢？
0: 就是许多叛逆的孩子啊，他在潜意识中都存在着一种自动运行的消极情绪反应。
1: 比如举个例子，
0: 当与父母或者老师在特定的情境下互动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产生愤怒、厌恶或者是烦躁的情绪，进而呢就表现出反驳、对抗和敷衍。
1: 是这样子。
0: 这咱们这个科学的心理学理论当中指出，条件性情绪反应的形成呢，是某种不太强烈的这种情绪长期伴随在一个情境之中，或者说一种强烈的情绪一次就在这个情境中就形成了这种连接，或者我们叫它条件反射。而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呢，正好他这个情绪波动啊，他是比较大的一个阶段。从他的生理方面来说，激素分泌的不平衡啊，也容易让他们情绪激动。同时呢，成长的需求使得他们让自己想要独立自主。而如果家长还按着以往的一种方式去安排孩子的一切，孩子就容易产生不被认可的这种消极情绪，而父母也会因为孩子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
1: 生气，
0: 就生气了，气愤了，或者是一直催促唠叨啊，这样一来，这种消极情绪便长期的伴随在这种亲子互动过程当中，就逐渐固化为一种条件反射，轻则说两句就烦，重了就跟家长开始顶撞对抗，再严重干脆就拒绝沟通了。或者我们叫青春期闭锁了，和老师之间的这种条件反射也是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
1: 这是就是情绪和环境绑在一起，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就是刚才您是不是有一个说了一个就是错误观念的一个强化循环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当孩子在学业或者是人际关系中出现受挫以后，往往呢也会在这个网络中啊或者一些非主流的群体当中去寻找心理安慰。在这些环境中，他们极易吸收就是父母就是控制然后就是控制我
1: 那个是吧，他们那个对我不好，这种就是观念就越来越偏执了。
0: 对，他就觉得老师跟家长是一伙的，他专门想要去管束我、约束我，就觉得教育制度啊没有自由啊，等等的一些错误或者偏激的观念
1: 就形成了。
0: 这种观念和原本就存在刚才说的这种消极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他们之间相互交织，不断的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增强循环。让孩子就会出现越来越逆反，越来越不像原来的自己。
1: 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您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就是以这样的案例为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着引以为戒吧。
0: 比如说原来我咨询过的一个山西的一个小男孩杨洋，以他为例，他原来呢就是一个非常品学兼优的一个孩子，但是后来他变成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来到我这儿的时候跟我表述，就是特别讨厌老师，然后我要打死老师，扬言我要炸掉学校，就是特别偏激的一种观念，因为学校就是监狱，老师就是故意针对他，然后甚至呢

0: 仿佛是万恶之源一样，看见老师老远瞥见有他的身影，就气不打一出来。
1: 哎呦
0: 啊！看见妈妈，仿佛要往我这个房屋要走，就赶紧把房门就锁上。
1: 嗯，
0: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嗯，原本特别好的成绩也在大幅下滑。
1: 嗯，
0: 但是这个小孩他也是经过后来的这种调整以后，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也会得到缓和了。
1: 哦
0: 啊。
2: 就是其实这个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希能看点希望啊，就这么两个比较典型的就是说这种负面例子都也那是说明其实这是它是可逆的，是不是？就这种孩子青春期出现这种反叛啊是可以解决的，是吗？
0: 哎，对的。有的家长就是认为青春期的孩子可能过了青春期就好了。但是其实也不必然。如果说你没有针对性的或者有意识的去干预或者是引导孩子，他这个问题可能就会越来越重。
2: 那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吧，我们怎么实际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预防和应对青春期的这些逆反问题。
0: 对于青春期逆反呀，其实我们应该坚持防大于治的原则。
2: 那您快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家长我觉得都非常关心这样一个话题哈。
0: 在比如说早期关键期的时候，就是
2: 早期关键期是什么时候？
0: 一般我们讲三岁之前，
2: 那真的好早，
0: 挺早的啊。或者是六岁之前也可以啊。父母要建立一个什么呢？就是底线原则。要树立权威。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孩子要对父母有敬畏感。
2: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其实家长去需要去注意的，因为好多家长总觉得我们要尊重孩子，要平等，可能就这个里面的权威就没有树立起来了。
0: 是的，就是我们一味的就是欣赏教育啊，或者是对孩子在早期的时候所谓的就是那个尊重平等，就会忽略了对孩子这种权威和底线的一个建立。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好以优秀传统文化来培养孩子的这种三观，还有他的这种性格底色，比如说积极上进呐、谦逊有礼呀、包容大度等等的。如果孩子以后即便
2: 是我们预防
0: 了，
2: 是不是？
0: 对，即便是出现了这些逆反现象，家长也可以通过后面的几个方式，我可以给大家六个方面，
2: 好
0: 嘞，进行干预。
2: 那对于我们那个年轻的爸爸妈妈，或者就是小朋友爸爸妈妈，我们可以以这样预防为主哈、树立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个性。但是呢，其实，哎呀，更发愁的就是现在已经孩子长大了，就是以前的事儿我们已经不能再去弥补了。那现在如果孩子已经出现逆反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0: 首先我们从六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2: 好呀，
0: 家长我们该怎么办？
2: 好的，第一点。
0: 首先就是把逆反或者叛逆呢当做他成长进步的机会。这逆反呢其实是孩子发出来的一个成长信号。当孩子出现对抗啊，家长就借此反思，哎呀，我们的亲子关系是否出现了裂痕了。孩子是否正在面临着学业呀、人际呀，或者是人生发展上的一些困扰。把逆反视为孩子学习调控情绪、应对内外冲突的一种契机。家长把它当成一种契机的时候，就不是单纯想着这孩子怎么就不听话，故意跟我反着来，这个时候的这种焦虑和紧张
2: 啊，就是还是家长要转变一下我们的心态。
0: 对，
2: 这是第一点，把逆反看成信号啊。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得接纳一下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时候家长会就是觉得，哎呀，原来孩子挺听话呀，现在就是整天我们俩就是
2: 吵吵闹闹、
0: 对，各种吵闹，就是当时吵完闹完发火完之后，父母也会觉得，哎呀，我会自责。其实呢，我们给家长一句话叫发火不是罪，孩子呢也没有那么脆。
2: 就不要太自责。
0: 对，家长呢咱们也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个体。面对孩子的叛逆行为呢，难免会失控发火，这很正常。关键我们不能自我否定。这种对自己越否定啊，越自责呀，反而去影响正确的引领孩子去面对他的问题
2: 啊。就是家长也不能苛责我们自己。
0: 对，就是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也知道肯定是我的情绪失控了然后我可以通过深呼吸啊、运动啊，或者是我跟孩子之间在出到这种情境的时候，我换个环境啊，先自我调整。把自己的情绪要是先降一降。
2: 就是家长通过就是别太苛责自己，然后呢也让情绪放下来，是吗？还有第三点呢？
0: 第三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把孩子当成成年人去平等交流。
2: 这个具体能

0: 说说吗？
1: 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他特别渴望被认可，接触的信息呢，他其实已经非常超越以往的那种小孩们我们对他们的一个认知了，对于很多事情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看法，家长应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认真的倾听啊，尊重他们呀，这个时候用平等民主的方式去换取孩子的这种那个内心的真诚。比如说有一位妈妈，就是想那她知道高中生住宿还有初中生住宿的这种话题，想点拨他们的孩子，结果呢孩子就一下就识破了啊，恼羞成怒，对，他说你是不是想点我？
2: 太聪明了现在的孩子，而且见多识广的哈。
1: 是，然后但是妈妈呢并没有被孩子说这种识破以后就觉得呀，哎呀，没有掩饰，而是非常坦诚的承认并且认可孩子的敏锐，哎呀，你这反应可真快啊，立马就想到我想要告诉你什么了，就是这种平等反而会赢得孩子的信任，比如孩子因为那个作业发脾气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冷静的回应，哎，你自己的作业自己负责，我相信你，你可以面对不做作业的结果，同时呢换位思考，表达对孩子困难的理解，比如说那个妈妈在单位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被催的时候也会气急败坏，这种尊重和底线并行，不卑不亢，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心，
2: 就要平等交流，要有底线，而且还要会说话，我觉得确实是还是需要家长，做家长也是需要一点智慧的哈，但是其实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还有一时候他表达会比较偏激啊，家长可能就是观念偏激，有时候行为也偏激，可能会大吼大叫啊，这个时候家长该怎么去处理呢？
1: 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有的时候呢家长会特别着急，就急于的去把孩子掰过来，赶紧跟孩子去辩论啊，或者纠正啊，或者是直接吼孩子一顿，比如说上边那个杨洋，他说我要炸掉学校，家长可能会一下子就跟孩子对立起来了，其实比如说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并没有跟孩子当场去反驳他，也没有讲特别多的大道理，而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情绪特别的激动，就不能在他的这个思维之下跟他去讲这个理儿了，他听不进去了。而是转头呢去问他，哎，你有什么那个兴趣爱好啊？孩子，正好，因为之前孩子妈妈就是来之前说过，这个小孩特别喜欢就是做美食，他说他想学厨艺，然后也有这种想将来成为一个大厨名厨
2: 啊这样的一个志向，
1: 对，然后就咨询师呢又肯定了他学厨艺啊自食其力的这种积极的一面，这个样呢就首先跟孩子就是避免了这种消极对抗，再呢就是引领孩子谈一些能够轻松的话题，从中发现孩子闪光的点，这样呢后边孩子这个情绪也就慢慢的越来越缓和，也能够畅所欲言的时候，在一点点的可能渗透一点他刚才说过的一些话题，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也会意识到，哎呀，确实我刚才说话有点过头了，
2: 有时候就大人也会说气话是吧，孩子可能那个劲儿上来的时候说的话可能也就是为了表达一下我强烈的情绪而已，
1: 是的，有的时候家长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对抗就是彼此之间没有看见这种情绪，所以说我们家长呢应该先接纳孩子这个情绪，他的语言并不是真实的，他真正的他那种
2: 想法，就是我们大人也会嘛，气话话管话感话都是有的，
1: 对对对，所以说把这种否定的意见呀，或者是我们想要给到他的内容啊，就保留到以后合适的时机再去说，
2: 就是别着急去否定，一否定就对立了，就啥也谈不成了，
1: 点到为止，
2: 好嘛，这个做家长的也真的很不容易是吧，面对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很我们看上去已经很偏激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先接纳他的情绪，要知道他可能说的也并不就是他真正要做的，只不过他可能想着用我这样的狠话来表达我的一个情绪呢，然后接纳情绪之后呢，然后呢保留他这个意见，是不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我们再去点到为止，不唠叨不重复这样子哈，
1: 是的，
2: 那我们你看现在我们不再硬碰硬了，我们也要寻找时机了，但是我们肯定也要传递一些正确观念呀，就是家长想去传递自己正确观念的时候，怎么能够做到跟孩子两个就是还比较心平气和的，而且还有点效果吧？
1: 就是我们这里给到一个就是叫积极备课
2: 啊，积极备课，这是什么、
1: 对，就跟学校老师你去讲课不可能就直接我开口就讲，他有一个准备。其实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他也是一个家庭教育的过程嘛，所以又有一个积极备课的过程，去寻找这个实际传递正确的观念，家长敏锐的应该去捕捉这种教育的契机，去用心设计这种沟通的方式。
2: 哦，
1: 比如说这个小雨的妈妈就曾经面临孩子说话就是总爱敲人，就是一说话就是总是不跟你顺着来，总是对着，他就一直想帮孩子改正，希望孩子呢说话的时候温和懂理，这个时候呢妈妈也知道了这种备课的这个方式，我得提前的去准备
2: 啊，打个副稿，
1: 对对对
2: 以前我们跟孩子说话可能真的没有想这么多，就是觉得我是你妈都为你好，我想说什么说什么，
1: 张口就来，
2: 对，
1: 其实呢妈妈呢也有这种意识，因为现在孩子不是说你说什么他就很快就能听了，这个妈妈呢就小雨妈妈就开始观察，她注意到孩子这一段时间呢特别喜欢听那个神话故事，她就借着孩子喜欢听神话故事的这个契机呢，正好这个阶段讲到了一个沉香劈山救母的故事，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故事，然后呢就是在这里边一边讲故事一边引导孩子看到这种母子的亲情啊让人特别的感动啊，孩子跟妈妈之间的那种亲切的互动啊，这个时候又和孩子一起翻看他们小时候的那种照片，唤起孩子内心这种温馨温暖的回忆，就是这个时候你妈妈就观察这个小雨的情绪就变得温和了起来，
2: 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激动了，
1: 对，就仿佛一个小刺猬一样，原来就变得很柔软了，说什么仿佛都能听进去了，这个时候妈妈就顺势的肯定了孩子，比如说你原来小雨特别的棒，然后妈妈不舒服的时候还能帮妈妈干很多的活儿，家里的水桶从来都是小雨去帮妈妈那个打水，就特别勇敢担当的这样一个样子，就是妈妈让妈妈很欣慰，这样沟通的时候呢就成功的让孩子的内心变得了柔软温和了下来，然后妈妈就把这种温和懂理和把人说话的时候要听然后再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方式给到孩子，然后又两个人又练习了一下，孩子又感受到了这段时间和妈妈说话确实有点
2: 不太合适哈，
1: 然后保证以后继续做家里的那种小男子汉，让妈妈放心。
2: 这你看这妈妈也真的很用心了，所以说我们说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份工作都是要用心才能做好的，而做家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我们人生的角色，也是需要用心的。那最后还有一点哈，六点您说的是不是？
1: 对，
2: 第六点我们要干什么呢？
1: 第六点呢，我们就是要把这种正确的观念，然后巩固到他的这种潜意识之中。
2: 正确的具体怎么做呀？
1: 就是说，很多孩子或者是有时候家长也会说，其实孩子什么道理都懂，他都知道，就是做不到。就是因为正确的这种想法都停留在我们的这意识层面，他知道就是在意识层面，一说就有，但是呢当孩子想要做到这件事情而是一种潜意识自动运行的一种程序，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这种意识到的内容是没有办法正确的执行的，
2: 情绪不好的时候，
1: 对，需要我们通过专业的技术，比如上面讲到的那两个孩子，就是通过这个专业技术放松训练呀，把这种正确的这种观念，就是刚才比如说跟人说话温和有理呀，然后先听再表达呀，这种程序在他放松的过程当中，和他的积极的这个心态绑定在一起，然后巩固到潜意识之中，引领孩子形成这种潜意识反应，比如说一想到老师的时候我内心是平静的，我能够理解老师就是管理那么多学生啊不容易呀，当老师有一不小心批评我能够虚心接受，为自己敢做敢当感到骄傲，如果妈妈问我学习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孩子就会敷衍呀或者是烦呢，而这个通过放松训练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轻松的平和的跟父母说话，然后感觉心情也是舒服的，我是家庭轻松氛围的这种维护人，去让把他自己当成家里这个积极情绪的一个小守护者，或者 对，这就是想到妈妈或者老师的时候，这两种程序。
2: 嗯，而不是我们之前想的，哎呀，就是烦躁啊，就是管着我，就是不自由。
1: 嗯，
2: 然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把这个情绪慢慢的扭转到一个正向的一个通道。
1: 嗯，对。
2: 啊，好，非常感谢我们张老师啊，六个方面层层递进，有理论，有实操，相信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一定受益匪浅。那么也特别感谢您来做客我们节目。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分享这么多了。那本期的成长有方栏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也特别感谢张老师的讲解，再见，张老师。
1: 嗯，好，再见，主持人，再见，
2: 再见。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5: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6: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6: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7: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潮起未来，活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焕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11: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10: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朱桦。您平时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呢？我相信聊天呢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亲子活动，但是你和孩子聊的内容是不是高效呢？是不是有益呢？那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聊天这件事儿。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也是非常权威，是王丽老师。那我们首先请王丽老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王丽老师您好。
12: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2: 非常欢迎您哈。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王丽老师。王丽老师呢是全国百优家庭教育指导师，河北省骨干校长，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榜样园长，河北省家庭教育讲师团的专家。那我们今天啊想说的就是和孩子聊天这件事儿。那王老师您觉得和孩子聊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或者是和孩子聊天什么比较重要呢？
12: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呢先来看一组父子的对话。这是我在天津大学培训的时候一位徐老师给我们讲的。儿子说呢，爸爸，外星人的家在哪儿？爸爸说，你觉得呢？儿子说，我觉得外星人的家在天上，外星人是我们的星星，我们是外星人的星星。
2: 哦，这孩子好会想象。
12: 所以说我觉得父亲的你觉得呢这个引导得很好。引发了孩子后面的表达，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孩子的辩证的思维方式。难怪有人说儿童是天生的梦想家，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
2: 但是这个天生的梦想家和哲学家也是需要听众的。这个时候爸爸他一句你觉得呢，既听到了又引发了孩子的思考，所以给这爸爸点赞。
12: 对。我们再来看一组母子的对话。有一对母子是这样对话的。妈妈说，宝贝儿，如果我们俩一起去旅游，走在路上口渴了，恰巧包里有两个苹果，你怎么做呢？儿子说，我把两个苹果都咬一口。妈妈说，那说说你的理由。儿子说，我先尝一尝哪个更甜，我把更甜的那个给妈妈。
2: 这是很意外的一个答案哈。
12: 对，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的做法也很棒。本来妈妈想着孩子的回答应该是把大的给妈妈，正好妈妈可以进行像孔融让梨似的那样来表扬孩子。但是当听到孩子说把两个苹果都咬一口的时候，当时妈妈心里想，哎呦，这个孩子好自私啊。但是呢她没有打断孩子说话，而是问了一句，说说你的理由。结果听到了把更甜的那个给妈妈的答案，所以妈妈很感动。
2: 确实是哈。刚才这两位家长，一个是会引导的家长，一个其实是更有耐心会倾听的家长。
12: 是啊，刚才我们举的例子里的父母都很棒。他们没有用成人的思维去打断孩子的聊天，而是鼓励孩子继续说下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答案。这就是我们聊天的价值。
2: 为什么我们说童言无忌啊，或者孩子会给我们很多的惊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家长也非常重要。如果可能比如说刚才那位妈妈，大多数家长我觉得可能都忍不住，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自私呢，两个苹果你都咬一口。这个可能后面那个让人感动的答案就不会出现了。所以说家长朋友我相信也肯定会跟自己的孩子聊天。那么大家聊的内容是什么呢？这样吧，王园长，请您首先来跟我们说一下聊天有哪些好处好不好？
12: 好的。我先总的来说一下吧。我们聊天的好处呢很多。聊天能让孩子的语言能力得到发展，让孩子的思维能力得到发展，让孩子的情绪更加稳定，让亲子关系更加的和谐融洽。那下面我再具体的来说一说。
2: 好的。
12: 好，第一个呢，我们说能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聊天呢，它能激活大脑中的布洛卡氏区域。这个布洛卡氏区域啊，是位于左半球。它是在孩子的12岁之前是一个窗口期，是可以开放的。到12岁之后呢，就闭合了。所以说呢，国外的一个研究实验，他选取了波士顿地区30多名4至6岁的儿童为研究对象，用采集仪器分别采集了孩子们在听故事和与父母交流时的大脑活动的状况。两组数据对比发现，大脑活跃程度与孩子听到多少词汇无关，而与和父母交谈的次数强烈相关。
2: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讲绘本，是自己讲，其实跟他听到多少词汇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呢，如果你这个过程中能启发孩子多跟他交流，比如说问那接下来怎么样啊，他去回答了，这个过程就能促进他这个大脑布洛卡氏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去活跃。
12: 对对，那些经常与孩子聊天的，经常与父母聊天的孩子，他的大脑中的布洛卡氏区域就更为活跃，语言语法和语言推理能力就更强。
2: 哦，所以说这个聊天对孩子这个语言能力就增加很多，而且我们也知道，他语言是思维，是逻辑的外衣，
12: 对，
2: 这说明孩子的这个语言能力增加了，逻辑和思维能力也在增加吗？
12: 啊，您说的很对，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所以说呢，聊天也可以发展孩子的思维能力。孩子与父母对话越多，就越能锻炼到大脑皮层，而大脑皮层呢，就像我们的肌肉，越用越强壮，越锻炼越有力，越用越灵活，这对孩子的逻辑思维、语言组织和认知力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孩子在聊天的过程中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这对发展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很有帮助。丰富的语言环境是大脑的营养素，而聊天会使大脑越来越强壮，思维越来越敏捷。
2: 所以要多跟孩子去聊天，增强他们的思维能力。那聊天具体的好处还有哪些？还请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刚才我们说了，聊天的过程其实是孩子自我组织他思想的一个过程，他想得清楚就能说明白，这是思维的发展。那么聊天呢，还可以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我们用聊天的方式来锻炼孩子，让他学会权衡利弊，让孩子思考自己可能会遇到的心理状况和解决的办法，在冲突间不断练习做出明智的选择。所以一个孩子越多的思考内心的变化，他就越具备正确回应自己内心和外在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孩子用理智来战胜了情绪。
2: 也就是说，聊天还能够帮助孩子的情绪更加的稳定。
12: 对，
2: 让他们能
12: 说得很对，
2: 去感知到自己的情绪，认识到，然后去更加的稳定。
12: 对。
2: 那这个我觉得作用特别大，因为很多家长会有一个困扰，就是孩子为什么脾气那么大，
12: 老发脾气，
2: 火说上来就上来，或者是呢，遇到不合适的情况就开始大哭。
12: 对，
2: 多聊天就可以帮助家长去缓解这个困扰。
12: 是，如果家长引导他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他的情绪就会更加的稳定。
2: 比如说描述出来，我很生气，我很委屈，我很害怕，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发很大的火，或者在地上打着滚不起来了。
12: 对，他发脾气主要是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此刻的需求。所以说，通过聊天能让他情绪更稳定。
2: 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聊天的重要作用还有吗？
12: 聊天呢还可以让亲子关系更加的融洽。会聊天的父母呢，与孩子关系是轻松温暖和幸福的。所以说，会聊天常沟通，一家人的心才能紧紧地贴在一起，建立融洽美满的亲子关系。
2: 对，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您说到4到6岁是特别喜欢家长的。
12: 对，
2: 家长能够倾听他，和他一起聊起来，他会觉得爸爸妈妈是非常关注我的，
12: 非常
2: 又安全又温暖的感觉。
12: 对，
2: 聊天这么好，那家长现在都跃跃欲试了，想去聊天，但是其实聊天真的需要技巧，到底怎么跟孩子聊天能达到您说的这些效果呢？
12: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提3条建议。
2: 好的，
12: 我就从时间、内容和方法3方面来谈一谈。
2: 时间、内容和方法。好的，那咱们先说时间好不好？
12: 好的。首先呢，我们要选合适的时间。父母可以选择在孩子放学之后，或者是睡觉之前，或者晚餐之后和孩子来聊一聊。或者是见缝插针的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孩子聊天。或者是呢，我们在做家务、包饺子啊、做饭的过程中跟孩子一起来聊一聊天，让孩子既参加家务劳动，也能跟孩子沟通情感。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还可以放一些背景音乐，或者给孩子准备一些小零食。总之啊，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安心。这样孩子才能畅所欲言。
2: 也就是说，我们在时间的选择，其实更好的说应该是时机，是不是？
12: 对，
2: 选择让孩子能够比较身心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去聊天，才能达到我们上面说的那些好处。
12: 对，因为有一句话说的是，孩子放松的时候，他思维的门是打开的。 啊，如果孩子这个生气呀或者抑郁呀，
2: 紧张、
12: 啊、
2: 害怕，
12: 对他的思维的门是闭合的、
2: 嗯、
12: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这样的时机，对、
2: 嗯、
12: 您说的这个时机，
2: 嗯，
12: 跟孩子一起聊天，
2: 嗯，好，这个我们大家都听到了啊。然后刚才您还提到了聊天的内容很重要，
12: 嗯嗯，好，那聊天的内容呢，我想可以从这三方面来说，
2: 嗯，
12: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聊的主题，我们可以聊日常的主题。
2: 嗯，
12: 日常的主题包括什么呢？就包括环境、行为、能力。
2: 哦、
12: 因为呢，我们有一个沟通金字塔。沟通金字塔呢，一共是六层。
2: 嗯，
12: 从下往上，依次是环境、行为、能力、信念、身份和愿景。这六个层次、
2: 哦、嗯
12: 啊、专家们说呢，我们聊天平时要在下三层聊天，
2: 嗯，
12: 也就是说环境、行为、能力，而不能否定孩子的上三层，也就是身份、信念和愿景。
2: 哦
12: 啊，那我来举个例子。
2: 好的好的
12: 啊，对，什么叫环境行为能力呢？就是说我们说一些日常的话题，孩子今天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他做了什么事儿，他这个事儿做得怎么样，这就属于环境行为和能力。
2: 嗯
12: 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有一次我儿子放学回来就跟我说，妈妈我跟你说一件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你说。
2: 嗯，
12: 他说今天啊我们那个上课的时候灯棍突然灭了，就是他们初中的时候放学可能稍微晚一点、
2: 嗯、
12: 那个灯棍突然坏了。
2: 嗯，
12: 然后呢我说灯棍坏了就找电工维修呗。他说不是，当灯棍坏了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女生说，哎呀，灯棍里的都有那个惰性气体，如果惰性气体释放出来，我们是不是就中毒了啊？然后呢所有的孩子都很配合这个女生，然后都趴在桌子上，哦，我中毒了啊，我中毒了。
2: 嗯，
12: 那么那个他就问我，他说惰性气体是不是真的会中毒呢？哎呦，我说妈妈也不知道这个知识、
2: 嗯、
12: 那你上网查一查吧。
2: 嗯
12: 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孩子把日常生活的这些事情跟你说一说啊，你就会能够知道孩子今天在学校里的这些状况。
2: 嗯
12: 啊，这就属于我们在下三层聊天
2: 啊、
12: 这个、
2: 环境啊，就是行为和
12: 能力。
2: 但是其实家长有时候有一个误区吧、我记得比如说我接我们家孩子放学的时候、也能听到家长和孩子一些对话，但是往往都是和学习相关。就是见到孩子、孩子可能兴高采烈的说，妈我们今天，哎，你今天考试了吗？考试考多少分？
12: 啊、对，所以说我们要从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切入、对，放学的时候问他今天学校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
2: 嗯，
12: 你交到什么好朋友吗？就从这个方面来说，因为如果说孩子考得怎么样，或者是这个，这就涉及到上三层，他的信念、身份和愿景。我记着专家们说过，不要否定上三层。比如说有的孩子、有的家长就会说孩子，哎呀，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我觉得呀，就像跟你爸爸家人一样，就特别的笨。这就是对孩子
2: 身份
12: 的
2: 一个
12: 否定。
2: 嗯、
12: 啊，对。比如说孩子说我想当宇航员、科学家呀、
2: 嗯、
12: 啊，那么家长说那不可能的，别做梦了，这好像就是对孩子愿景的一个否定。
2: 哦、
12: 所以说我们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就是从下三层开始聊、
2: 要是我被这么否定，我可能下次就不再跟你聊了。
12: 对呀，那你就把沟通的通道给关闭了。对，或者是呢，有的家长就是跟孩子聊天的时候，那叫沟而不通。
2: 嗯，
12: 比如说孩子说自己感兴趣的，妈妈今天踢进了一个球，
2: 嗯，
12: 结果妈妈就说
2: 你考试考多少分
12: 啊？或者是说你看你弄得全身特别脏、
2: 哦、
12: 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就叫沟而不通
2: 啊、
12: 没在一个频道、啊，
2: 关注点不同，没有互相的去体、尤其是家长啊，作为成人，没有真的设身处地的去体会孩子当下他的感受，所以呢，就是你不认同。从情绪，这个沟通就是无效的了。
12: 对对对、
2: 这是我们、所以我们要聊天的内容、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话题的，就比如说聊天的话题，我们不说要聊环境、行为和能力吗？刚才您举了您一个自己的例子、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大家再分享一下？
12: 好的，还有一种聊天呢，就是我们遇到了问题跟孩子一起聊天。
2: 哦，
12: 比如说有一个妈妈呀，她就是 他的孩子要去参加夏令营，他就担心孩子会想家，于是他就跟孩子聊天，他说宝贝儿，你去到陌生的地方你会想家吗？孩子说嗯，可能会想的。然后妈妈就说，那如果真的想家你会怎么做呢？孩子说啊，我如果想家了，也许我能找同学聊聊天，或者做一些有意思的事。记得有一次你回来晚了，我在家就找一本字帖专心练字，也许我可以把那个字帖带上啊。所以呢，这个妈妈聊天的方法我总结了三步，就是猜说选。你先猜对孩子的情绪，然后说出你的感受，然后呢再让孩子选择一种方法。
13: 就是启发孩子。

0: 真是接纳了他的感受，然后又启发他去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很高明。
1: 对，所以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家长，他是这么做的。咱们说一下选择的重要性。
0: 好的。
1: 有一次，一个家长说，这个孩子老是看电视，可能多多少少对孩子的视力会受影响。
0: 嗯，
1: 于是呢，他晚饭散步以后啊，就跟孩子说：“小米，你是否愿意和妈妈一起想想办法？关于不看电视，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0: 哦，
1: 啊，女儿说：“好呀，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那个妈妈说，那你自己先想想，然后告诉我，妈妈记录，最后你可以把这些方法都画出来，怎么样？女儿说，太好了，我最喜欢画画了，我全都画出来。然后女儿说，我可以看书，做游戏，画画，与小乌龟一起玩，与小鸟一起玩，做手工。女儿一口气说出了16个她认为不看电视可以做的事情。妈妈说，哎呀，小米，你看你一下子想出了这16个办法，我挺吃惊呢。所以呢，妈妈最后和孩子一起做了一个选择轮，这是正面管教的一个工具。所以呢，我们家长也可以跟孩子做一个选择轮。可以做成扑克牌的形式，红包的形式，墨球箱、球签筒，甚至飞镖盘、风车，各种形式，让孩子在做选择的时候可以
0: 有个惊喜
1: 啊。对，有一个惊喜
0: 啊。也就是说，您说的这个选择轮是把刚才比如那个小姑娘16个办法放到这个里面，然后让孩子去抽签啊，就是随机的这样的方法去选择。
1: 对对，随机的。
0: 这个方法真的很好
1: 啊，这样
0: 很实用，
1: 比较有趣味性。对，
0: 可能还有很多家长，小一点年龄的家长非常担心，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上幼儿园啊，或者什么起不来床这样的问题也非常担心，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方法给就是聊天能解决的
1: 啊？起不来床呢，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用刚才我说的猜说选的这个方法。家长呢，首先是给孩子一个缓冲的时间，说宝贝儿，你看我们7点该起床了。那么6:50的时候就说，宝贝儿，我们可还有10分钟要起床，10分钟之后我们可要快快乐乐的起床啊。然后呢，家长就猜，到了10分钟，到了7点呢，家长可能这个孩子还没起床，家长就猜一猜，可能孩子没睡够。那么就说，宝贝儿，妈妈多想让时间停下来呀，可是时间停不下来怎么办呢？这时候宝贝儿可能不说话，也可能会说，要不我们选一种方式起床吧。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说，要不我们拔萝卜，学小猫叫，或者妈妈给唱首歌
0: 啊，
1: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起床。
0: 就是让孩子有一个选择权，但是其实事情的底线还是没有变的。
1: 对，
0: 然后选择权给孩子，这样的方式。好的，好，那我们刚才也是说了，聊天内容是要丰富的啊，这个主题的一个就是日常主题的一个选择，还有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那么聊天内容上您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呢？
1: 再一个聊天的内容，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专题性的，比如说我们一起读书，通过一个读书的内容，读书的话题来谈一谈。
0: 这样也是可以的，是吧？好，那我们说了聊天内容的这个一些方法，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聊天的方法了，是吧？就是怎么样去聊天，这也很重要啊。
1: 聊天的方法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样的3种方法。第一种是不停的追问。我们犹太民族有一个非常棒的亲子聊天的模式，叫海沃塔，就是在跟孩子互动中不断的提问题，引发他们思考。比如说，我的建议是这样，那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者说，你说的很好，还有要补充的吗？也就是多问孩子为什么，怎么做，说来听听。你是怎么想到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多问这些开放性的问题，让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
0: 开放性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它其实是和封闭性的问题是一个对立的。封闭的问题就是你认为是或者不是，他只回答一个是或者不是啊，就结束了，所以就不能让孩子畅所欲言了。开放性的呢，就刚才我们王老师说的，为什么，怎么做，说来听听，你是怎么想到的，你是怎么做到的，等等，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是第一个，就要不停的追问法，第一种方法。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1: 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不断抛出些新词。就是我们跟孩子聊天的时候要说一些

0: 新鲜的词语。这样呢，有的家长可能担心孩子理解不了，或者解释起来麻烦，就跟孩子说这些日常的用语。我有一次呢，就是给孩子们讲那个小猪的一个故事，讲完之后我就说了一个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结果让孩子们说感受的时候啊，孩子们都把这个词用上了，说
1: 独一无二
0: 啊，他说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要模仿别人，做自己最幸福。这哪像一个大班的孩子说出来的话，
1: 幼儿园的孩子
0: ，
1: 就很快就把这样一个成语给学会了，而且使用了。
0: 对呀，
1: 我们说语言如果能够使用，才是他真正去理解和接受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去有一些这样的新鲜的词汇，去给孩子让他去接触，比如说一些成语，孩子也可以接受。
0: 我们有一位妈妈，她就是这么做的。她说她跟宝贝聊天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成语。她说到目前为止啊，孩子会说的成语有上百个了，而且大都能理解并且准确的运用。
1: 哇，
0: 比如说劳逸结合、颠三倒四、不劳而获、津津有味，这些都是平时跟孩子聊天时常常会用到的。当时呢，她还给孩子做了一些解释，几次以后她就记住了。
1: 就是你看这位太让人羡慕了哈。你看已经上百个成语了，估计也是幼儿园的孩子吧。
0: 对对对，
1: 那真是太，这位妈妈的方法真是太好了，太实用了。好，我们不断的抛出新词儿啊，这是您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对，还有一种就是第三种方法，就是示弱，让孩子帮助你。比如说妈妈会说，昨天晚上讲的故事的结尾是什么呀？妈妈忘记了，你能来说一说吗？讲给妈妈听吗？所以呢，我们家长不要在孩子面前逞强，经常呢在孩子面前示弱，适当的装傻，这样呢我们就能激发孩子的这种成就感。他就会说出更多的词。所以我说，我觉得高质量的聊天是认真的倾听，积极的回应，还有开放性的提问。
1: 好，我们再给大家来再总结一下啊，高质量的聊天包括三种，第一是认真的倾听，然后还有积极的回应，
0: 然后开放性的提问，
1: 让孩子有更多的去开口表达的机会。
0: 对了，
1: 好，那其实刚刚啊，您说到的就是示弱这个方法里面呢，曾经呢，我们也听其他的，就是在做了一个，就是在医院啊，有一家儿童医院，他做了一个调查，就发现如果语言特别强势的家长，尤其是妈妈，孩子其实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语言问题，比如像结巴这种。为什么呢？就是妈妈的语言太密集了，然后没有给孩子更多锻炼的机会。
0: 对。说的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小学也工作过20多年啊，我们有这个现象，就是说这个老师的表达能力不强呢，但是他们班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好。后来我才发现啊，这个老师经常说，哎呀，老师读不好这一段，哪个小朋友站起来读呢？哎，这个小朋友就站起来声情并茂，抑扬顿挫的读，老师就给他鼓励。所以说呢，这样这个班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的好。所以说呢，我们家长要像这位老师一样要示弱，这样呢我们的孩子他能够调动自己已有的经验，把这些事情呢他有序的来表达出来。
1: 好，我们今天特别特别感谢王老师今天将近半个小时的这样非常接地气的解答啊，非常感谢您。
0: 好，谢谢。
1: 好的，那么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是包括家长和学校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本期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日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 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

0: 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 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儿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 万一加上以后

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高。所以胡家老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高，膏体透亮。胡家老高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高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

0: 客，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2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 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四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两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膏，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6: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就是这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涨的嘛， 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胀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6: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
0: 啊，
6: 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6: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膏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啊啊！
6: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膏，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碗里了。
0: 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6: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送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6: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0: 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生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6: 嗯，是的。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膏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6: 哎、我一看他，
0: 语言也
6: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膏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6: 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6: 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这位
6: 朋友，好，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0: 哦。
7: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0: 哎，
7: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0: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7: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
0: 啊、
7: 我今年是68岁了、
0: 啊，
7: 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0: 嗯。
7: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嗯、那大夫吧、
0: 啊、
7: 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0: 哦。
7: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
0: 嗯、
7: 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0: 嗯嗯嗯。
7: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
0: 啊、
7: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0: 嗯，
7: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种黏糊糊的，
0: 嗯，
7: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啊、咳出来都不一样，
0: 嗯，
7: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0: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
7: 哎、
0: 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7: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0: 哇，那么快。
7: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0: 啊、
7: 这也喘，
0: 嗯，
7: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嘛都干不了。以前嘛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0: 嗯，
7: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0: 嗯，
7: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0: 嗯嗯嗯，
7: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
0: 嗯、
7: 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0: 是吧？哎，
7: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1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0: 嗯，
7: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嗯，
7: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0: 啊啊，
7: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0: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7: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得死了、
0: 啊、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7: 真是的，
0: 而且也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7: 是的是的，在吃了2个月还是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0: 啊嗯、
7: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0: 嗯，
7: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
0: 啊、
7: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0: 嗯，
7: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0: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7: 对，
0: 太好了。
7: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 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啊，
7: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高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0: 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真正他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高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做得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7: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0: 是吧，
7: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0: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8: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高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
0: 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8: 是的
0: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
8: 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0: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8: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8: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0: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8: 好的，胡老，谢谢您。
0: 好，就这样，
8: 好
0: 朋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9: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9: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9: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0: 嗯。
9: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
0: 嗯。
9: 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呢。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9: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洛素洛芬，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9: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至于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啊，这么快是吧？
9: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9: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呢、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正常
0: 啊。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他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9: 有
0: 啊，有吧？
9: 现在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9: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0: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
9: 对，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0: 风湿性心脏病。
9: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啊，砰砰的跳，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嗯，是疼。嗯，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9: 对，
0: 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高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啊？
9: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0: 好的，
9: 身体能多活
0: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9: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9: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嗯，
0: 好，再见，老朋友，
9: 再见，再见，
0: 再见吧，啊。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汉武帝连年用兵，可苦了老百姓喽。苛捐杂税，严刑峻法，酷吏横行啊！老百姓交不起，跑又跑不了，与其等死，干脆造反吧！啊，300人的、500人的、2000人的，左一伙右一帮的， 是攻打城池啊，把那些2000担一级的残酷官吏杀了有100多个。这可是汉武帝派的各地基层的高官啊，死了这么些朝廷命官，那您就甭问那些当地有钱有势大户人家了，挨抢挨杀的多了去了。汉武帝很生气，当时他派了手下一批大臣专门去制止这种事情。这些大臣因为都穿着绣花的衣服，拿着结账发兵去围剿，到那儿比当地的那些原有的酷吏们还残酷，所以老百姓给这种穿着绣花衣服的大臣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绣衣使者。你别看这名字好听，他可比原先的那些酷吏还狠毒啊。绣衣使者一到，带来的人马很多，那国家精锐部队杀人杀的可就更凶喽。一个郡里一杀就是上万呢、取其名曰叫剿匪。你看剿了好几年，不光没把土匪剿尽喽，越杀越多，甚至越杀越不好杀，找不着他们了。汉武帝又想了一条新法律，叫臣命法。臣命叫没命啊，凡是2000担以下的地方官员，不能够顺利的剿灭这些闹事者的话，那就都有死罪。这老百姓杀了一批2000担的官员，汉武帝的命令一下达，有些人不能胜利完成皇帝给分的工作，也丢了脑袋。这样一来，官员们死得更多了。在这帮绣衣使者中，最刻毒、最坏的、最没血性的，就是那大胖子江冲。江冲啊，朝里人很多人都怕他。他最早是赵国人，原先呢是赵王的门客，因为他得罪了赵太子，在赵国混不下去了，就逃到长安。到这后反咬一口，说这赵太子怎么怎么坏，怎么怎么不好。他到这儿散布赵国的谣言。可是汉武帝跟大伙的见解不一样。这汉武帝一看这江冲个儿又高，块又大，挖个眼儿能言善讲，就觉得这江冲有魄力，办事精明，用用他吧，就把他留在身边了，还挺重用的。江冲有一个特点，你别看他长得胖，他可行动很利索，尤其是拍马屁的活儿，甭管什么时候，只要他看见了，就蹦着高的往前闯。这大胖子的马屁功夫练的是数一数二，没多少天，他当上绣衣使者了。这绣衣使者权力大呀，有军权，是皇帝亲命，那到哪去，各地能少了贿赂他吗？江冲就等这个呢。汉武帝特意派他去督察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呵，这江冲简直比那御史的谱还高呢。就在皇亲贵戚跟大臣们当中，他进行一番详细的检查，他把贵戚子弟的毛病都找着了，吓唬他们，吓唬他们啊！你们要不改正，你们要不让我看见你们改正，我就都惩罚你们去打匈奴，你们到北边去吧。要不然你们就让我看见点嘛，明着要啊。那贵族子弟那毛病多了，吃喝嫖赌，要被他抓着短都麻烦，这帮人甘愿拿钱来赎罪。汉武帝正需要军费呢，最近那加捐加税不是加的老百姓都造反了吗？只要是能有钱，这仗就能打，所以也没过多的去问。江冲告诉他，这是那些皇亲贵戚的赎罪费，陛下您看能不能拿呀。汉武帝连忙照准呢，而且说这江冲忠正可靠，铁面无私，眼睁睁，这是皇亲的钱呢。这江冲罚款都比别人高明。有一次江冲跟着汉武帝上甘泉宫，路上瞧见了太子刘据的手下人坐着车马过来，这是太子手下，他照样上前停，就把这车马扣下了。按当时的规矩，皇上出来的时候，除了随从的人之外，道上不准有别人在走动，如果有车马走这道，那就得把车马没收了。太子一听这消息， 赶忙派人去向江冲求

情啊，车马可以没收，不过请您得原谅，不能让皇上知道，免得说我管手下管得不严。江冲可不答应，特意上个表彰，指责太子的不对。江冲怎么这么大胆啊？那太子派那人空手来的，现在有皇帝撑腰，他还真没把这刘据放在眼里。汉武帝看了这奏章，还表扬了一番江冲，做大臣的就应该像江爱卿这样，给他升了官职了。嚯，这家伙更威风了。那位说这江冲这么聪明，没想到将来刘据要继位，就没他好果子吃吗？江冲早就想明白了，心想你刘据未准能当了皇帝。为什么？现在汉武帝又爱上了一个新美人，这个美人爱攥着拳头，汉武帝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钩弋夫人，也叫他全夫人。就在汉武帝64岁的时候，这位全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福陵，就是那位聪明异常的刘福陵。这个孩子几乎得了汉武帝晚年所有的宠爱，那对其他的儿子远不如这刘福陵。汉武帝就认为这个儿子了不得，他跟手下大臣有一次聊天，说听说从前那位帝尧，尧舜禹那尧啊，那是古代中国最理想的帝王，说帝尧是14个月生的，现在我这儿子我一算也怀了14个月，可见得钩弋夫人比得上帝尧的母亲了。就这么着，他把钩弋夫人住的那个钩弋宫，把那大门给换了个名字叫尧母门。那些专门瞅着皇帝心思做事的人多乖巧啊，他们一看尧母门，那就知道今天有尧母，明天他的儿子就是尧帝呀，迟早这太子刘据得废去。江冲很早的就感觉到了汉武帝的心思，所以敢于跟太子作对。江冲不但跟太子作对，还有一些大臣也跟太子合不到一块儿去，就都向他这儿靠拢。那些同汉武帝一样主张加重刑罚、连年用兵的大臣们，他们跟这江冲混得不错。而太子呢，是汉武帝头一个儿子。太子是谁生的？他的母亲就是那位卫子夫。当年卫子夫那可是汉武帝最宠爱的美人呢，后来也封为皇后了。汉武帝因为卫子夫的关系很宠爱刘据，感到太子长大了，心眼好，性情温和，做事谨慎，跟汉武帝那种大刀阔斧的风格不一样。再说魏皇后好像也不像先前那么年轻漂亮了，汉武帝就觉得这儿子怎么不像自己啊，这脾气秉性跟自己不一样。魏皇后脸上也全是褶，哎，他叹了口气，就不太喜爱太子了。再加上汉武帝宠爱的这几位夫人都生儿子了，哪个皇子不能做太子啊？所以魏皇后越来越不受宠。汉武帝瞧出来了，他怕魏皇后的兄弟大将军卫青不乐意，所以特意还找卫青说过，汉朝的内政啊，还是潦潦草草的才有个头绪，四面的部族又不断的向中原侵犯，朕要是不改变，后世就难有规范呐，我要不出兵，天下总不能安定。要想规范天下，要想出兵征伐边境，我就不能不费人力物力。如果我的后代像我这么干的话，那就会像秦朝一样马上灭亡。太子为人稳重，好静不好动，一定能安抚天下，这是用不着我多说的。我现在要找一个能够提倡文教的君主，哪还有比太子更合适的呢？你替我好好安慰他们吧。实际汉武帝这话是让卫青给卫子夫他们娘俩带话呢，让这舅舅告诉外甥，将来天下是你的。卫青信以为真，磕头谢恩。可是这刘据毕竟跟父亲政见不合，爷儿两个身边的大臣也就分成两派。汉武帝那边多是酷吏啊，加重刑罚，太子这边呢物以类聚，他为人厚道，好些大臣就提倡文治。有一天太子去拜见皇后，

一翻吧。刘据摇摇头，用不着，既然是小人诬陷，我的父皇那么聪明，怎么会相信呢？有一次汉武帝病了，刘据在探看父皇病情之前，这帮小人们告诉汉武帝说是太子在外边乐着就来了。汉武帝挺生气，赶刘据一进门这才发现，虽然是乐着，但是泪痕未干啊。汉武帝不傻呀，这是有人说太子坏话呀，把那几个说坏话的小太监们全杀了。刘据放声痛哭啊。可是就这样，刘据也没能完全保住太子之位。怎么回事呢？倒霉就倒霉那大胖子江冲手里。江冲发现最近汉武帝身子不太舒坦，老了，您不能老这么忙于朝政了，请陛下到甘泉宫去休养吧。这一年汉武帝67岁，他清清静静的想休息几天，就奔了甘泉宫了，心神还是不安定，就跟老有人要暗地谋害他似的。他知道好些地方那个农民起来造反，现在还没有完全镇压下去，据说长安城里也有人骂自己。汉武帝当时住在建章宫，有一次他突然看见有一个带着宝剑的男子噔噔噔噔噔走进宫门，像行刺一样。他大声吩咐抓住他，呼啦一下好些人都冲过来了。陛下，人在哪儿呢？嘿，没找着啊。可把汉武帝气急了，统统的杀掉，什么看宫门的、抓刺客的，杀了好些。城里城外宫殿里边各个能藏人的地方连地窖都翻了，也没找着这带宝剑的男子啊。十来天的功夫，闹得长安城满城风雨，也毫无下落。长安城里没找到刺客，却找到了很多算卦的，有方士跟巫婆。江冲把他们找来了，说这些人能通神，会画符，会念咒，能做法事，查点什么东西也特别的灵。果不其然，汉武帝就把他们招进宫中，想问问他们怎么去找神仙，怎么能长生不老、万寿无疆。然后捎带脚问问，有一个带剑的男子要行刺于寡人，怎么最近找不着了呢？啊，这时候有人告诉他，这肯定是有人在背地里骂您了，您看的不是真人，那是木头人。木头人？汉武帝没明白，木头人能行刺吗？你看，偏偏在这会儿有人告发，说丞相公孙贺最近行为诡异，怎么回事？都跟他的儿子有关系。这公孙贺是魏皇后卫子夫的姐夫，公孙贺的儿子叫公孙敬生，这位公孙敬生跟汉武帝的女儿杨氏公主两个人私通，这么一来就把魏皇后牵到里边去了。汉武帝派人去查吧，那江冲早就憋着要把魏皇后一家扳倒呢，趁这个机会他就在公孙敬生跟杨氏公主私通的那个地方放了好些木头人。这木头人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诅咒方法，都是那些巫婆、神汉、方士们发明的。你比如说你恨谁，你就做一小木头人，写上他名字，埋在地下，天天念咒，有时候不解气没人手把他挖出来，拿那针扎他，小针一边扎一边骂，一边扎一边叫他名字。据说这样就能使得那位真人魂不守舍，得病而死啊。那么现在在杨氏公主跟公孙敬生的这个私通的地方居然找到木头人了，汉武帝派人拿来一看，嘿，上面还有名号刘彻，好大胆，杀呀。汉武帝心想，谁不让我长寿，我就把他们都杀了。倒来倒去就倒到魏皇后这儿了，结果魏皇后全家都被定了死罪。魏皇后一看自己别活了，上吊自尽。皇后这么一死，那太子刘据可就没有后援了。母亲死了，他是万分悲痛，偏赶这时候汉武帝又做梦了。汉武帝这一次

杀了宫中好几百人，宫外也杀了好几百人。他这睡觉睡得也不太踏实，突然梦见天上地下左边右边床旁床后涌出来好些木头人，每个人都举着木棒，一块向他没头没脑劈头劈脸就打。汉武帝大叫一声，哎呀不好，一睁眼木头人又没了，就觉得这个脑袋怎么这么疼啊，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吗，跳动的都不均匀了。打那天起汉武帝病喽，所以江充一定要请他去甘泉宫去吗，就这么着，这不奔了甘泉宫了吗。在甘泉宫，汉武帝让江充接着去查办都有哪些大逆不道的人。江充遵命，陛下，我要带几个眼睛能看见鬼的人。好吧，带他们去吧。汉武帝也糊涂了，江充找了几位眼睛能看见鬼的吗？没有，主要是带着自己这个心里有鬼的人，他就挨家挨户去埋木头人。埋呀，啊，先埋再挖呀。这江充直接奔着太子宫殿就来了，到那儿让人马把太子宫殿围住，命人回报汉武帝。这些义士们都发现了，义士奇异之异呀，太子宫殿上边冒着一种恶气煞气，太子要造反。有人就给这太子刘据出主意，门外边站那大胖江充那正在那端详呢，您要不见见他去。刘据一听，我见他干嘛呀，他算什么人呢，他乐意进来就让他们进来，不是说父皇现在要查木头人吗，让他到我的宫中看看拿什么木头人。这江充还真就仗着胆子进来了。好，他这一进来，太子亲自拿着刀啊就冲过来，咔噗，把这江充脑袋就给剁下来了。江充带着那几位也被太子命人给抓起来，有打死的，有拿火给烧死的，可把刘据恨坏了。怎么，就是你们这帮小人害得我的母后卫子夫是上吊自尽呢、啊、反正我是皇太子，杀你们几个下人算什么呀，杀了一批。可是太子应该马上去见见汉武帝啊，他没去，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这给了小人可乘之机。咱们说过江充有好些那个亲信黄门官，天天看着汉武帝呢，苏文呐、张干呐，他们赶忙跑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杀了钦差要造反。起先汉武帝不信，后来让他们去叫，你叫太子来看看吧。这二位谁也没通知，回来告诉太子说什么也不来。汉武帝可冒着火了，他吩咐手下人赶忙派兵捉住太子，我就有重赏啊，回来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只要是拿着太子，寡人重重封赏，快去快去。好嘛，生死都不顾了，兵马包围了太子的宫殿。太子也没想到，我杀了一个江充，难道父皇要我的命吗？有人劝他，太子该造反了，你不反抓着也是一死，倒不如打退这些恶人，你面见父皇，你再可以陈述冤情啊。太子一想也对，那就带着人马杀吧。好一场误会呀、啊、太子也是乱中出错呀，不应该带兵从正门冲出去啊，你哪怕杀开一条血路逃跑呢，你怎么能去围攻甘泉宫，围攻建章宫，你父亲在那儿呢。当然刘据想的是，我要面见父皇当面陈情，可是不知真相的人报告给汉武帝的是太子杀红了眼要逼宫呢。汉武帝马上派人加重兵马，一定要杀了刘据啊。刘据抵抗不过汉武帝派来的军队，最后他是逃出了长安。逃哪儿去了？逃到了湖县一个老百姓的家里，人家主人很穷，卖草鞋过日子，可一看这位是当朝太子，带着两个儿子，那就是皇太孙呐、啊，啊，那得管着呀。你想人家卖草鞋这日子过得就够惨的了，这会儿勉为其难。太子想想，哎，我有个朋友就在你们湖县，他有钱呢，干脆你去找找他吧。没想到这跑

0: 朋友没联系上，太子逃难到湖县这风可透出去了。当时有两个小人呢，一个是新安的县令叫李寿，还有一个山阳人叫张富昌。这俩人一听当今皇帝在重赏悬拿太子啊，说死的活的都行，现在我们要抓着活的，了不得了。两个人连忙商量好，带了很多人，趁着夜色就奔这平常百姓的家中赶来。你想卖草鞋的能有几道院子呀？篱笆墙一圈那就算院了，那小土屋上面搭着几片茅草垫子那就是房子。这帮人上来踢踢咔嚓两脚，把那篱笆院也踹了，那房子也推，躺下来一看，嘿，土炕上太子他们爷仨还正躺着呢，上前就给抓住了，绳捆索绑，把这一家穷苦百姓都给杀了，把太子跟他俩儿子都给捆到狱中啊。太子想了半天，与其让父亲下令自己死，还不如自杀呢，这回可没了活路了。好可怜的太子刘据以泪洗面呢。这天晚上他颤颤巍巍解下腰中的带子，搭在横梁之上，站在高处，他把头探进去了。就在临踹脚这一瞬间，他暗自叫了一声：“我的糊涂的父皇！”一狠心，这位太子是悬梁自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 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

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
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
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急呢？不急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膏。所以胡家老膏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膏，膏体透亮，胡家老膏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膏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膏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

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2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

0: 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两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膏，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看
6: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就是这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6: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 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卵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6: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啊啊！
6: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6: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6: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0: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6: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6: 我一看他、
0: 语言也通畅
6: 了，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他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6: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这位
6: 朋友，好，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0: 哦。
4: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0: 哎，
4: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0: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
4: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吧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啊、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嘛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7: 嗯，
4: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7: 嗯，
4: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
7: 嗯，
4: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7: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4: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7: 哇，那么快！
4: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这也喘。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嘛都干不了。以前嘛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7: 嗯，
4: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7: 嗯，
4: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7: 嗯嗯嗯。
4: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的细节我才决定购买的，
7: 是吧？哎，
4: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1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7: 哦哦哦！
4: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7: 嗯，
4: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7: 嗯，
4: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7: 啊啊，
4: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7: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4: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得紫了。
7: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4: 真是的，
7: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4: 是的是的，这吃了2个月还是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儿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7: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4: 对，
7: 太好了。
4: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7: 你看多好啊。
4: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2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7: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椒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椒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

0: 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的感觉了。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着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高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啊。
0: 嗯，
2: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血压呀，
1: 血压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呀、啊、真是我的幸运、
1: 嗯、
2: 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嗯、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2: 好的，好的，
1: 啊，
2: 谢谢，
1: 啊、
2: 谢谢胡老。
1: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你。
1: 好，就这样，
2: 好
1: 朋友、
2: 嗯、
1: 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4: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1: 嗯，
4: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
1: 啊、
4: 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

0: 摔的，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嗯，
0: 乱窜的，嗯，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真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出瑞阴，还有这个洛氏洛芬，嗯，
1: 哦，
0: 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0: 有耐药性一样，
1: 嗯，
0: 但是呢不至于不行，真的疼起来也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两三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两点钟三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在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哎，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哎，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三十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0: 嗯，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嗯，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
1: 嗯，
0: 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呢，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
1: 啊，有吧？啊，
0: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0: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三十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1: 嗯，
0: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0: 哎，在家里边就是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嘛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马上揣在身上、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

0: 那么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1: 好的，
0: 身体能多活
1: 一点。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嗯。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2: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3: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2: 是，
3: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2: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3: 没错。
2: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3: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2: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3: 哎呀，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2: 对对对。
3: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2: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3: 对呀、啊，
2: 我喜欢。
3: 你看我这么说他都不生气。
2: 嗯，
3: 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
2: 了，真爱真爱啊、哎！
3: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2: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3: 对，
2: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3: 所以物以稀为贵呀、啊
2: 哦。
3: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3: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4: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
3: 哎、
4: 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3: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2: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3: 不足为奇。
2: 对
3: 对，
2: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3: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2: 对
3: 是吧、
4: 对，
3: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2: 对，
4: 对，
3: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4: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3: 对、哎、那
4: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吗？对不对？
3: 对。
4: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说到
3: 这个太重要了，
4: 得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2: 对，
4: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3: 对，
4: 阿胶是黑色的，
3: 对，
4: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咔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3: 哦
4: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只吃鸡蛋呢，对吧？
2: 有奶
4: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那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3: 对，
4: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2: 对？
4: 对，
2: 有人喝完闹肚子、
3: 对，
4: 哎、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3: 哎呀，
4: 老年人，你让他
3: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4: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3: 对不对
4: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2倍，
3: 哇！
4: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
5: 嗯
4: 啊，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那个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5: 哦、
4: 嗯啊，
5: 这个太重要了。
4: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讲也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们讲啊，
2: 嗯，
4: 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
5: 嗯，
4: 没有胆固醇。
5: 哎，这
4: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
2: 嗯，
4: 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5: 哦、
4: 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2: 那真好。

0: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营养元素。
1: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
2: 豆，
1: 滔滔不绝。
2: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哈。
1: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2: 真的很高呀。
1: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我天
2: 啊，
1: 太厉害了。
2: 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好喜欢它、啊、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它磨出来的那个浆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
2: 看到了。
0: 原料采购证明、我们所有的采购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手工揭皮，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1: 技术活、
0: 这个机器是做不到的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品质也是好的，
1: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2: 是
1: 吧？
0: 对，营养也好，您的4层5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2: 对
0: 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就是10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低温烘干的，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1: 难怪有的就是吃起来会牙碜呢，
2: 那是
1: 哦，明白了，
2: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1: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2: 我
1: 觉得这得多少钱、
2: 多少钱
1: 我能吃得起吗？
2: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0: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是
1: 150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咱今天是黑豆腐竹价格29.9元，
2: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6包，
1: 再送6包黑豆吗？
0: 黄豆的
1: 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
2: 卖多少钱？
0: 6包的这个 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2: 一共卖多少钱？
0: 啊，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1: 一百二再加六，120-2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叫价，叫199，好吧？
2: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2: 嗯，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
1: 嗯，
2: 400-637-1818。
1: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2: 400-637-1818。
1: 这个我再
2: 咋了，
1: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
2: 嗯。
1: 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美。
2: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1: 对啊，
2: 没有翻倍。
1: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2: 物以稀为贵嘛，
1: 物以稀为贵。
2: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1: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2: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1: 是
2: 奸商。
1: 所以王总
2: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我咋是奸商了呀？
1: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2: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先。陈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1: 来，
2: 再来6袋黑豆，
1: 对，再来6袋黑豆。
2: 嗯，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2包黑豆，对吧？
2: 啥？为啥要
0: 加
2: 2包？我们要再要6包黑豆的。6包黑豆腐竹，
0: 4包了吗？4包加2包，它不是6包吗？
2: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6包。
1: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2: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
2: 俩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2包，我最多送2包，6包黑豆，6包黄豆，好不好？
1: 嗯，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儿，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好。
2: 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1: 对，
2: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1: 黑豆还少，
2: 没让我们吃够，
1: 对，
2: 那能行吗？
0: 没少啊，
2: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1: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
0: 他
1: 就6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1: 我知道贵呀。
2: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1: 对呀，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1: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2: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2: 没事，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0: 我再给你6包10包黑豆，10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2: 不对，
0: 这就300块了。6包再加6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年199啊。
2: 对，
1: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2: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1: 对不对？
2: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
0: 你
2: 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1: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2: 对呀，
1: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2: 限个量就行了，
0: 你
2: 限50组。
0: 那我限个量吧，那10组行不？
1: 50组，你给我来
0: 10组，不是50组，10组。
2: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1: 折中啊。
2: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0: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1: 没有31个，
2: 我没有三十，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
1: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预备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1: 是
2: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
1: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2: 对，
1: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2: 是
1: 啊，加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1: 对，
2: 对不对？
0: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2: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1: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2: 啥也没
0: 了。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 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

0: 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
1: 特硬，
0: 大硬芯儿，
2: 嗯，
1: 对，
0: 是大硬芯儿，
1: 对。
0: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
1: 更
0: 重用的，知道吧？
1: 嗯，
0: 所以你那个腐竹你撒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
1: 嗯，
0: 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1: 对，
0: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有。
0: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1: 对，
0: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1: 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三十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1: 王总，
0: 这个腐竹是真的，
1: 嗯，
0: 好，啊、
1: 真的好。
0: 来，
1: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0: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知道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儿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儿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
2: 嗯，
0: 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
1: 嗯，
0: 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
2: 嗯，
0: 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
2: 嗯，
0: 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
1: 嗯，
0: 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的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
2: 嗯
0: 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
1: 嗯
0: 啊，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
1: 嗯，
0: 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
1: 嗯、
0: 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
1: 嗯、
0: 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
2: 嗯、
0: 腐竹炖红烧肉。
1: 哎，这老香
0: 了，
2: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1: 了。对，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0: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
2: 嗯，
0: 这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
1: 嗯、
0: 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
1: 嗯，
0: 啊，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哎、特别特别好吃。
2: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太好吃了。
1: 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的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2: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1: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
2: 嗯、
1: 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
2: 嗯、
1: 6包黄豆腐竹，
2: 但是
1: 咱们算一算有多合适，
2: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对，
2: 赶快试试运气，
1: 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
0: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
2: 嗯，
0: 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
2: 嗯、
0: 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2: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1: 良心企业
2: 这么好的品质，
1: 高性价比，
2: 感谢王总，再见。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2: 是
1: 4006371818，
2: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3: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

在公共区域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 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气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

0: 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3: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0: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0: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2: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1: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13: 要保证4种药，
14: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0: 全规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5: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4点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中医很重视便秘对于人体的影响，早在汉代啊，医家就提出了腑气不通致衰的理论。欲得长生，肠中长清；欲得不死，肠中无子。每一个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应该维护好自己的肠道健康，出现便秘一般都是肠道功能出现异常所导致的一种现象。那咱们怎么从中医的角度来治疗便秘呢？那今天中医解绑难缠病，咱们就听张教授讲解如何解决便秘这个难题。

0: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十一，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三位嘉宾啊，先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难缠病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无论是小孩、老人、男人、女人，都有可能会受到这个难缠病的侵扰，它就是既让我们尴尬又让我们难受的便秘。那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哈，在某搜索平台上呢，有关于便秘的搜索词条，每天呢平均有3801人去进行搜索，而有162642回合便秘患者与专家的焦灼问询的留言信息。由此可见呢，其实受到便秘这个难缠病困扰的人数呢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缠的问题。那我想请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啊，写下你们和便秘之间感觉最为密切的一个数字，请在题板上写下。
2: 我是3天基本才会上一次厕所，平时呢就都没有就是这种便秘的这种感觉，必须要就是靠开塞露才可以。然后而且呢我还有严重的这种痔疮的情况，就是排出干便的时候就是都会带着红血丝，所以现在已经对开塞露形成了一种非常的依赖。然后呢我也特别的就是很担心吧，就是你看我每天都吃进去那么多东西，可是呢并没有排出，总是怕这个身体里就是食物都积压在这个身体里嘛，会不会产生毒素的这种蓄存，色斑会越来越多。
3: 我这个数字是一个30，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便秘啊有30年了，从那个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经常的这个大便呢就是带血，那痔疮呢就是很严重啊，而且呢就是我那个有一段时间啊造成这个心理负担了，就是这个老怕那个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这个不好的病啊，去做了这个几次的啊这个肠胃镜的检查，就是一个便秘。
1: 30年这年头可真不短了，何叔叔啊，特别痛苦。那康阿姨，您这个30指的是什么呢？
4: 我几乎吧每次上厕所就是只要去上大号都要在30分钟左右就是有便秘了，然后呢赶快去厕所，但是坐那儿呢又半天排不出来，有的时候排一点点，还有的时候呢刚一从离开厕所然后立刻掉头又返回去了，觉得好像还有那个没有排干净的感觉。然后最严重的呢就是有的时候3-4天就根本就没有，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就这个排泄物吧都堆积在这个出口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怎么也出不来，我都是用那个一次性手套戴上以后自己抠出来，那开塞露根本就进不去。别看前面很干，但是有的时候吧前面干后边还有点稀。这就是真是饱受这个便秘的困扰。
1: 那这个便秘它为什么这么难缠呢？我们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呢？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请张老师为我们一一的来介绍。其实张老师不瞒您说哈，我自己也有便秘的问题，但我发现我总结了一个规律，我是在录像这个期间才会便秘啊，特别奇怪，就只要一录像就上不出来厕所。所以我们是不是4个人都算是老便秘患者了？
5: 大家是不是便秘，首先要把便秘这个概念搞清楚，就是当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才能把它叫做便秘。第一条，排便的时间延长了，就是周期延长，1周少于3次叫便秘。第二，大便很干，就是干得像这个石头一样，像羊粪球一样，排便很难，这也叫便秘。第三一种情况，大便虽然不干，就是粪便不干，但是它就是没劲儿，常常有一种排不干净的感觉，这也叫做便秘。所以台上的3位嘉宾 你们都叫做便秘，您不是。这个是有时候工作一紧张一累啊，这两天呢可能生活有点不太规律，或者精神有点紧张导致的一过性的情况，所以它还不能叫做便秘。便秘是一种持续性的长时间的发生，所以我们把它叫个难产病。
1: 那其实刚才通过我们三位嘉宾的分享，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便秘的问题带给他们生活严重的困扰。
5: 是的。
1: 那从中医治疗的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觉得便秘它也是一个很难缠很难治疗的疾病呢？
5: 因为大家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解决一时之需了，我现在排不出来，我想点办法怎么让它能够痛快淋漓地排出来，哎呀一下轻松了，轻松了后边再也不管了。所以整个的治疗过程没有找到疾病的核心和本质，没有对疾病进行本质上的治疗，当然长此以往经常反反复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想问大家，你们自己觉得便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2: 我觉得啊，就是大便堵了，就是它都堵在了这个肠道这儿哈。所以我呢一般就都会，以前都使用过很多方法来通便，比如说是喝一些决明子的减肥茶，喝那个番泻叶，还有就是你用开塞露。我觉得就像是专家说的，然后就通了。
4: 我觉得吧，这个有可能是一种瘀或者是一种堵，反正总而言之吧，它是不通。
1: 您觉得大家分析的有道理吗，张老师？无论是瘀还是堵，跟中医这个病因沾边吗？
5: 如果就是堵了就是瘀了，那我们已经把药用上了，而且得到了一泻而去的这种感觉痛快了，那为什么后面好不了呢？所以还是没有抓住疾病的本质。从现象上看好像是堵了，其实隐藏在它背后的根本的原因恰恰是虚。
1: 不是说上火才便秘吗？怎么虚也会引起便秘呢？
5: 大反转。
1: 对啊，这有点一时转不过来这弯儿。
5: 这个便秘啊，在临床上来讲确实它有实证，比如说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当中，他有个阳明腑实证，患者的表现就是大便不通，腹部胀满，同时有着发热的症状。因为当感受了热邪以后，热邪可以伤及津液，把我们人体整个的水液消耗掉了，所以肠道里边的水液也少了，因此那个粪便呢就干结的像羊粪球一样。三位一定没有发热的症状吧？
4: 没有。
5: 所以这个疾病是看似实实则虚，如果解决不了机体虚的问题，便秘肯定好不了。
1: 哦，那到底是哪方面虚了才会引起这么难缠的便秘呢？
5: 看我们讲实证，实证的概念就是感受了邪气，而我们身体没有它来了，这叫实证。虚证呢，是我们机体本身就有这个东西，它消耗掉了，所以构成人体的物质精气血体液这四种物质，它维持着我们人体生命的活动。那么现在为什么便秘了？首先是气虚，或者血虚，或者津液亏虚，或者严重的就会导致阳虚。如果这四种物质亏虚了，哪怕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也会导致我们机体的功能低下，进而引起便秘的现象。大家通过这个动画就可以看出来，人体要排泄粪便，首先要保证管道通畅，二一个呢管道里边还必须滋润，第三一个呢后边的动力必须足，这样它才能顺顺畅畅地排泄出去。它的动力是我们人体的气，气具有着腿动的作用。如果气虚了，就相当于小马拉大车，一个很重的汽车你装了一个非常小的发动机，排量不够，推不动，没力量，自然而然呢你就排泄无力了。第二一个呢，血液它在肠道当中是润泽滋润我们肠道的，保证肠道本身的一种润滑性，如果血虚了， 就会导致肠燥便秘，就是肠子本身干燥了。第三一个呢，津液要充足。

0: 就是怕冷吗？手脚凉吗？这怎么还会引起来便秘呢？
1: 大家经常嘴上再说一句顺口溜，阴虚则热，阳虚则寒，对吧？一说阳虚马上想到的是怕冷，其实这很片面。阳虚是建立在气虚的基础之上的，它首先有的气虚，然后进一步叫做阳虚。所以当气虚了或者阳虚了，它首先引起的是人体脏腑功能的底下，脏腑功能不正常了，其次在外表才会表现出阳虚来。所以阳虚的人不一定非要有着胃寒，但是他一定有着功能的底下。哎，脾的功能低下了，运化失常了，整个肠道的功能低下了，推动无力了，所以就会导致这种便秘的现象。
0: 那通过张老师的介绍呢，我们现在终于找到引起来这个难缠病便秘的病根了，就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哪哪都虚，这补起来可真的挺不容易的哈。但是呢，今天张老师还是带来了很多的方法来帮我们解绑这个难缠病。我们先来看解绑的第一步。哎呀，你看这个他多痛苦啊，马上要解绑了啊，别着急，解绑的第一步是要补气养血。
1: 既然便秘它是虚引起的，而核心又是气虚和血虚，那怎么办？虚则补之，那我们一定要补气，要养血。按照年龄的不同，结合临床上发病的具体特点，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基础方，帮助大家解决便秘的一个核心问题。
0: 我们看看这个基础方当中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药材。
1: 今天我这个方子当中是两类药物的一个组合。要补气，那我们就要用黄芪。黄芪是把气给你补上了，满足了你今天所用，但是我管不了你明天呀。所以我们说给你一条鱼吃，还必须教给你打鱼的技术，所以加个白术。白术是健脾益气的，它是解决气的来源。这两味药合起来补气。那么养血最常用的饮片叫当归，当归是补血之首药嘛，气虚补上了，血虚补上了，现在还便秘着呢，对吧？所以呢，我们还要加点行气的药，让气动起来。气要不动起来，你放到那个地方可能就是个气球。所以在这个方子当中，我们又用了一味厚朴，然后加了个香附子。厚朴这味药物可以下气宽中，让药往哪儿走？往下边去走。所以粪便往下边走，这就顺应了肠道以通为壅的性质，是往下走了。香附子是个疏肝的药，为什么要疏肝？人体所有的气的循行之所以它能够各循其道不互相撞车，在于肝的疏泄啊，肝主疏泄，调畅着全身气的运动。所以香附子在这儿疏肝理气，你应该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大家都别随便撞车。所以用了香附子，所以这个方子的特点它叫补行结合，补而不知，行而不三。
0: 哇，这个方子真的是特别的精妙。那像青青这样的中青年的朋友，如果要是出现便秘的话，可能他们体内虚的程度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表现出来呢，青青相对于稍微年长一点的长辈的，他的症状就较轻一些。那这个时候再需要加减一些药剂量吗？
1: 一般的中青年人呢，确实虚的稍微轻一点，偏重的是气血虚，所以刚才那个基础方适合于这一部分年轻人去吃。那如果是年长的人有了这种阳虚的表现，那我们可以在里边再加点肉苁蓉。肉苁蓉啊，它具有着温补肾阳、润肠统便、益精血的作用。所以你看它既可以润肠，还可以补精血，而且还可以稳阳，稳的还是肾阳，肾当中的阳气是人体阳气。

0: 本，所以它更适合于老年人去使用。因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在衰老，衰老的过程就是人体肾当中精气逐渐亏虚的过程啊。我们把肾里边的阳气叫真阳，肾精叫真精，是吧？从哪儿老？从肾先开始老。所以它适合于老年人。所以一个基础方按照年龄的不同，我们把它分成了两个人群的具体使用。
1: 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记住了哈。
3: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这个基础方是作为平常日常调理和治疗，比如说我这两天正好是有点这个大便不是特别好，有两天没有那个大便了，有没有什么应急的药方或是方法？
1: 刚才青青提到哈，缓解便秘的应急的方法就是喝决明子茶呀、番泻叶茶呀这样的一些方式。
2: 对对对，
1: 或者是用一些大黄这样促排便的药，可以吗？
0: 这个观点我是坚决反对，坚决反对的，啊，救急都不用。为什么？番泻叶、带黄、决明子这些饮片，它解决大便是泻下，它为什么可有泻下呢？因为它们的主要成分叫蒽醌，蒽醌它是一种染料，黑色的染料，所以你如果你长期的经常性的去用这些饮片泡茶喝去解决便秘的问题，久而久之肠子就变黑了。我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30来岁，便秘十几年了，近5-6年当中他经常就是买上这个卖的一些啊，一些减肥的这个茶喝呀，那个茶喝呀，有时候呢自己也在家里边泡点决明子啊或者番泻叶，但是一直解决不了。后来就出现了左侧下腹部隐隐作痛，我说你去查个肠镜吧。到医院去查肠镜的时候，做肠镜的检验师送给了他一句话，说人家别人那个肠黏膜就和水晶宫一样，就像我们下到了海底世界里边去看一样，非常漂亮，而你这个肠子已经成煤窑了，那就出现了严重的肠黏膜黑病变。哎，而肠黏膜黑病变我们又认为它是肠癌的前驱病变嘛。所以番泻叶、带黄、决明子坚决不主张用。
1: 那您推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应这个急呢？这事儿咱还得解决呀。
0: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中药，一个西药。开塞露是可以的，因为开塞露它本身里边是甘油，甘油用到肠道里边呢，它就起到了润滑作用。哎，润滑了，这个摩擦力小了，方便大家排出来。如果要用个中成药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麻仁丸。
1: 这是中成药是不是？
0: 麻仁丸是个中成药，它很有特点，具有着缓下的功效。就是我不急，如果哗哗的一下让人泻下来，容易伤及津液，耗伤人体的正气。那这个药进去它是润肠的，让你的肠道润泽起来，把粪便排下来，所以它缓下，下不上蒸，但是润呢又不太腻。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一时之需的药物。麻子仁这是它的君药。谈到麻子仁啊，我给大家也举个典故呗。孙思邈大家都认识。
1: 药王
0: 孙思邈他治疗便秘，他就是用的麻子仁。在他的海上方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大便不快听勿言，就是你大便不是不利索吗？听我来给你讲。怎么难受？腹满如山气作难，就是肚子胀的呀，想上厕所坐卧不宁的，很痛苦。怎么办？用水来研麻子汁儿，就麻子仁和水研，研成那种稠乎乎的那种汁儿，一时吃了自然安。就解决痛苦了吗？
1: 说得好清楚，好明白啊。
0: 对，第二味药呢是杏仁，它入肺经， 它可以下降肺气，让肺气下降，所以它可以止咳，清肃肺气。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肺气向下了，肠道也会下降。所以杏仁这个药物很有意思的，它在这儿是上边速降肺气，下边润肠统便。白芍这味药物是养血的，它具有着养血收敛津液的作用，它能够保证我们肠道当中滋润，粪便的润，肠子的润，这两个润的问题解决了，那还得赶紧让它出去，帮助它走出去。所以里边用了带黄，用了枳实，用了厚朴，啊，都是向下走的，向下走，行气，帮它走。所以大家又有一个疑问了，说你不是刚才讲带黄里边有蒽醌吗？
1: 对，
0: 麻仁丸里边的带黄它是一个佐药，嗯，它不是君药，就是它不是主要的药物。第二一个呢，麻仁丸里边它是一个复方的结合，相互之间药性有着制约性，可以大大的减缓它对肠道的影响。第三一个解急的嘛，
1: 对，
0: 今儿用了明儿别用了，没有说让你每天用。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大可放心，它不会对你的肠黏膜造成任何损伤。
1: 所以咱就按照这个思路呢去调理我们的身体，我相信慢慢这个难缠的病啊就会远离我们了。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8: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9: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8: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8: 繁荣似锦，
11: 无限风光。
12: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3: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14: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15: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12: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1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 医生开讲。

0: 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十一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的4点到5点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上半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分析讲解了便秘的原因，并且开出了调理便秘的药方。那么对付便秘，除了吃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调理的好方法呢？
1: 除此之外呢，咱们再看一看中医还有好的办法呢，可以帮我们解绑这个难缠病。我们来看第二步是什么？改变生活习惯。其实我们也知道便秘是一种生活习惯病哈、啊、
2: 对，
1: 所以就得改变生活习惯喽。
2: 就是任何一个症状，它一定是和我们的生活是相关联的，尤其是个便秘。所以经常人们说的一些口头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常常代表了你的一种行为，而这个行为一定会对你造成影响。同样吃的一锅饭，不是所有人都便秘。同样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为什么你便秘人家不便秘？所以说和你的生活习惯还是有关系的。
1: 那我们也总结了几个和便秘有关的口头禅，看看您经常会说哪一句呢？
3: 我是先说第一句，我今晚减肥不吃了，也确实是为了身材，就是要不吃主食啊什么的，而且有的时候情绪不太好的时候也有暴饮暴食的情况。第二口头禅呢，就是这题教你几遍还不会了，这个因为我是经常就是教我家儿子给他辅导功课，然后每次辅导功课的时候他都是磨磨蹭蹭的在那儿，你让他半个小时完成的绝对完不成，你就看他在那儿一会儿抠抠手，一会儿玩玩橡皮，一会儿又想说他看会儿动画片，哎呀我看着他有这个火啊就蹭蹭的往上窜。
1: 这是不好的习惯。何叔叔，您常说哪几句口头禅呀？
4: 走去喝一口，这肯定说这给我解释。因为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完全是一种业务啊，就是每天每就是就肯定要去硬着喝酒，哎养成习惯，自己也喜欢了，所以这么多年啊一直就是每天不喝点酒啊，找几个朋友聚聚啊，就觉得好像少点什么。但是我那个我没想到啊，这喝酒跟我这个便秘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
5: 我是第四个，有的时候吧，比如同学呀、朋友啊约我出去玩一玩啊，溜一溜啊什么的，我都说我不想去，他们都说为什么呀，我说的我就是觉得特别的累，不想动。
1: 那我们请张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哈，其实口头禅对应的就是生活习惯，那为什么这些不良的习惯就特别容易引起便秘呢？
2: 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解读。第一条，我今儿减肥不吃了，这是典型的是一种饮食不规律。饮食不规律里边讲的特别多，比如说像青青讲的啊，我就是减肥了，好多女同志现在是碳水摄入严重不足，打着减肥的旗号能不吃碳水就不吃碳水，这坚决要不得。过犹不及皆为害，我们人体的气血从哪儿来？从食物当中来，而主要的还是从碳水当中来的。碳水的不够，气血化源不足，气血亏虚。所以也有研究发现，碳水摄入不足可以导致我们过早的衰老。再比如说暴饮暴食，我这会儿顾不上我不吃，顾得上了海吃海喝，过度的暴饮暴食就会导致我们人体胃肠道的负担加重，形成了食积气滞。第三一个，中医里边讲肥甘厚味，特别喜欢吃肥肉，吃烧烤。在《黄帝内经·素问》的《奇病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这句话大家要理解的时候呢，要互文的去理解，就是合起来，肥甘厚味容易让人产生内热，容易让人出现脘腹部的胀满。
1: 明白，所以看来这个难缠病便秘和饮食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2: 对，
1: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句口头禅，这个好像就是暴脾气啊。
2: 是，尤其是我们这个家长，教育孩子做作业，哎呀，乐心操的呀，又嫌孩子做作业慢，又嫌孩子在那地方 哎，手指头动一下，玩玩玩玩钢笔呀、啊，或者玩玩橡皮呀、啊，这是孩子的天性，同志，天性就是活泼好动。如果他坐在这个地方，全神贯注，心无旁骛的在做作业，那叫老态横秋。你说你喜欢让自己的孩子保持着他这种天性，还是让小孩长一副老成之相？嗯，这叫打的爱的旗号，扼杀了孩子的天性。见到这种情况你就暴躁，发完脾气你就忧虑，这将来能不能上了大学啊，将来能不能考个好成绩啊？你看两种情况都出现了，肝气郁结，化火，肝气郁结了，它会影响脾胃，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职。脾胃的运化功能一失职，气血化源不足了，虚了吧？嗯。同时，肝气郁结，它对气的调畅作用失职了，就会影响到脾的正常升和胃的正常降。嗯。胃都不能正常降了，中间还不发生胀满呢，那下边还不发生便秘呢？嗯。再加上你如果说是个暴脾气，那就出现了化火伤阴，热了伤及了津液，也会导致便秘。哦，所以情绪的变化非常容易引起排便的异常。
1: 好，那再来看第三条吧，喝酒也会引起便秘吗？
2: 现在喝的这一口，不论你喝的这一口是白酒还是啤酒，是酒就是热血。只不过是白酒它更偏重于热，而啤酒它偏于一点湿。湿热之邪进入人体体内，一个是可以引起肠道的紊乱气滞，再一个偏热了就会化火伤阴，导致粪便的干燥。
1: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条吧，也是康阿姨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总觉得没有力气，没有精神，不想动弹，这个为什么也会引起来便秘呢？
2: 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机体本身的气血亏虚，我无力可动。嗯，越无力可动越不想动，越不想动导致了你的气血功能越低下。还有一种情况特有现实意义，就是我们今天呢、年轻人当中便秘的发病率特别高。你看现在有些孩子躺到家里看手机看手机看手机，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可以不下楼。人不运动，从中医上讲阳气得不到振奋，中医说嘛，久卧伤气，这句话怎么来的？就是我们的古人发现，如果我们在床上躺的时间长了以后，可以引起肌肉酸疼腰背酸困，而且是越睡越想睡，越睡越没劲儿。那咋办？走出去溜一圈回来就好了。所以我们说运动可以激发阳气，你要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啊。尽管像您啊说我本身就是累我不想动，咱要一步一步来。
1: 嗯，多运动是不是啊？这是建立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不光是可以缓解这个难缠病便秘的问题，同时还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很多的一些出现的症状。
5: 对，
1: 一举多得。嗯，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哈，您对于解绑难缠的便秘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高招？我们好期待啊。
2: 这是一个常见病，而且是个难缠病。既然是难缠病，那就在我们生活上不仅要注意一些行为，如果能够把它用在我们的食疗当中，帮助我们大家解决问题，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今天给按照年龄的不同准备了两款汤，大家先尝尝吧。
1: 哇，您这也太体贴太细心了，还分年龄段呢。那我们提前的已经为大家烹制好了，请上汤。青青喝的汤啊，和何叔叔康阿姨喝的汤不是一款汤哦。青青，你喝出汤中有什么味道了吗？
3: 有一丝甜甜的味道啊，里边首先呢是有大块的大排骨，还有各种中药材，这是以前我吃过的，这是当归。哦，
1: 好喝吗？这款汤
3: 好喝，非常好喝。
1: 那我们再问问何叔叔哈，
4: 我这个前两天刚从这山东回来，喝的那个单县羊汤，哎呦，跟这个差不多。
1: 哦，
4: 特别好喝，真的很鲜美。这个
5: 我喝出来有一点药味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里的药，黑黑的啊。如果不动它的话，我不咬它，我以为它是很硬的，但我一咬呢，有点软软的那感觉。
1: 有苦味儿吗？
5: 没有苦味儿，好像也是有一点那种药香味儿。
1: 哦，一开始青青说这里边是有排骨，然后还有那叫当归，他好像猜的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是不是？
2: 对，青青这一碗汤用的是猪排，
1: 嗯，
2: 然后加的是当归，里边还有黄芪。
1: 哦，
2: 还有特别关键的一味药叫枳壳。
1: 哦，
2: 黄芪当归我们前面讲过，一个补气的，一个养血的，而黄芪和当归组合起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当归补血汤。
1: 嗯，
2: 它是气中求血，血中求气的一个方子，然后再加上猪排，
1: 嗯，
2: 精肉，它也是补气的。关键的就是这个枳壳，而且这个枳壳在后边两味这款汤当中也有，这是一个画龙点睛之笔。从中药的药理上来讲，枳壳具有着理气宽中、行滞消胀的作用。我们刚才讲，你把这个气补上了，或者说把血补上了，怎么办？要让它动起来。
1: 嗯，
2: 你不仅要让脏腑的功能动起来，那作为肠子来讲，你就是排粪便的，你自己本身也得动起来，你不能被动地等待着我去推。所以这一味枳壳在里边既促使了脏腑功能的动，气血的动，又促使了肠子的动。
1: 那刚才您推荐的这个第一款是适合于年纪偏轻一点的便秘的朋友们来服用的黄芪当归排骨汤。
2: 对
1: 啊，那适合我们的长辈来服用的是什么汤呢？
2: 康阿姨啊，很认真很仔细，她刚才说了一句话，真的说到了中医学的一个术语上面去了，所以她就感觉到这个黑的这个东西呢很润。
1: 嗯，
2: 那就这味药的解释就是质地润，它才具备了这个效果。
1: 哦，那是什么呢？
2: 这个药材它叫肉苁蓉，刚才讲年长之人阳虚嘛，
1: 对，
2: 哎，有肉苁蓉它可以稳阳，所以里边有点肉苁蓉。
1: 嗯，
2: 而年长之人用的熬汤的肉用的是羊肉。
1: 羊肉？
2: 对，羊肉它性温，
1: 嗯，
2: 再加上肉苁蓉具有着稳阳的作用，它能够给我们人体补充阳气，因为年长之人阳虚的比较多，要侧重于补阳。
1: 嗯，
2: 啊，补上了怎么办？动起来，谁上阵？枳壳。所以这个里边也有枳壳。
1: 那我们给大家来明确一下，第三步中医的解绑难缠病便秘的方法是什么呢？咱们都知道了啊，是用药膳的方式。我们来明确一下，年轻人呢可以服用黄芪当归排骨汤，上年纪的长辈可以服用苁蓉羊肉汤来调理身体。
2: 黄芪当归排骨汤呢，先把它按照我们平时炖排骨的方法去炖，快熟的时候把黄芪当归枳壳放到里边，再去熬它，再熬上半个小时就可以了。熬完以后喝汤吃肉，把黄芪当归也吃了。
1: 再来看第二款汤啊，
2: 你一定要选择那种瘦肉多的，可以略微带一点白肉，它的方法和我们刚才给年轻人推荐的那个方法是一样的。
1: 那你看青青，哇，几乎都一扫而空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收获真的特别的大哈，咱们既搞清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因引起来的难缠病便秘，同时呢张老师又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方法，有服药的方式，有调理生活习惯的，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药膳逐渐的帮我们来缓解解绑这个难缠病，真的特别的有收获哈。那最后请张老师再为我们总结一下，如何去对待应付这个难缠病便秘。
2: 便秘这个疾病确实很复杂，发病率又很高，一旦出现确实痛苦也比较大，所以送给大家四句话啊：便秘难缠，烦恼多，泻药抑制黑黏膜，益气养血，长温阳。这个地方的长指的是长着啊，年轻人偏重于益气养血，年龄长的人呢偏重于温阳。嗯，最后一句话，良好习惯畅生活。
0: 燕赵名医堂随时为您的健康提供帮助，想要留言咨询健康问题，欢迎大家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我们一起关注难缠的腹泻该如何解决。明天下午四点我们不见不散。
6: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 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七十七载山河锦绣，七十七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
0: 与时代同行。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68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
1: 有一条太阳在我的心照耀。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国庆享安康，康复伴同行，国庆节特别节目，我们将会聚焦康复医学科学，围绕假期运动损伤、术后康复、居家康复护理、中老年体态调理等内容，讲解科学康复理念，普及居家康复实用方法，跟您一起在假期科学保健，远离运动伤害。今天和您要分享到的话题是，手术成功只是上半场，肿瘤术后康复您做对了吗？那手术的成功啊，只是清除了肿瘤，为长期生存创造了条件，而术后的康复啊，才是决定患者未来生活质量和身体功能的下半场。这康复不是静养，而是主动重建。那肿瘤术后到底是躺着养还是动起来？这营养怎么补才科学？心理如何走出阴霾？复查又该多久一次呢？那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都会一一解答。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肿瘤康复科主任张明，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损伤康复与重症康复治疗师徐建阳。那关于康复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两位嘉宾，首先张主任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2: 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张主任。来，徐大夫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好，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哈。其实刚才的开头我们也提到了，可能对于大部分啊，就是肿瘤患者或者家长家属来说，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这个手术做完了可能已经是好了，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手术成功只是上半场，我们这个下半场到底该怎么办？我想先跟张主任来探讨这个话题，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点，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观念的？为什么说术后康复和手术同等重要呢？
2: 我觉得您的这个理念非常的好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很多时候啊，就是这个家属可能就是认为，手术完成了就如释负重了，那么回家就对回家好好养着就行了。其实这个观念是我们肿瘤康复当中最需要纠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误区。那么手术切除肿瘤就好像我们说呢，就是消灭了敌人的一个主力的部队。那么但身体我们这支战场还是需要修复的。那么防御工程还是需要加固的。那么这些怎么来办？那就是肿瘤康复。这也是肿瘤康复要做的事情，
0: 相当于残余势力咱得给它清除了。
2: 对，而且呢，我们反而还得要这个加固我们的一个防线。所以呢，就是肿瘤术后的康复呢，和肿瘤和手术本身它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呢，我们康复的好与坏也是能够给我们手术效果打分的。如果你手术很漂亮，但我们术后康复没有做好，那么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手术结果。你比如说老年人手术切得很干净，但是因为卧床，对吧，然后心静脉血栓的形成触发了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那你能说我们的手术成功吗？我们的治病的本身就是要恢复到这个一个人的一个正常的生活，他如果不能受活了，那这个手术对他来说，那对他今后的生存来说，有可能还是一种创伤应激以后的一种副反应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这个术后康复的关键期，也就是术后的3到15天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期肿瘤康复其实它是在3个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你比如说首先呢，就是体能重建和功能的恢复，它不能只靠养 它得是不能就是说静养不动，因为你这种静养呢，给手术本身带来的损伤，比如说组织缺损啊、神经损伤啊，对吧？你再加上静养，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关节的僵硬，肌肉力量的这个下降，甚至于那个啥，出现这种这个坠积性的肺炎呀，血栓的形成啊。那么如果在术后我们及时的给予了科学的康复的训练，你比如说呼吸训练、肢体功能训练啊，就能够尽快的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它的自主活动功能，让你的生活更有质量。
0: 确实我们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家里边躺上一天再起来又头晕然后又僵硬，就这种感觉，
2: 还觉着四肢无力。
0: 对
2: 啊，那么肿瘤康复作为一个第二道防线呢，它是降低肿瘤复发风险的。那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病人如果不能很好的康复，那么你后续的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免疫啊，你都不能够如期的进行。如果不能很好的康复，你也不能够按期足剂量这个按疗程完成治疗。那么这样的这种严格的延误的治疗，那么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会引发我们肿瘤的一些复发和转移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够科学的进行了康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最大程度降低我们复发和转移风险的。也就是我们把免疫这道线也给它筑好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心理和社会功能的这种重建。很多患者术后就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啊、失眠呀、甚至于因为我们生理解剖结构的缺失，那么使他对这种重返社会这种自卑感也是很严重的。那么他们就会陷入到孤独还有这个疾病的耻辱感。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康复它不仅仅是身体的康复，我们更重注呢还有心理的康复。
0: 对，
2: 那么就让通过心理疏导啊，那么作为一种支持和陪伴啊，还有生活方式的指导，你比如说我们康复对于他的这种现有在术后现有功能情况下如何去适应生活，而不是去改变生活。那你比如说那骨肿瘤如果我们出现了截肢，那我们怎么这个适应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那可能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作业治疗，也就是说怎么样让它利用现有的功能去实现我们的这些生活我们的作业康复它也是非常的全面的，小到这个吃饭，大到这个洗头，包括你屋里的这种设置怎么样能适应你术后的这种改变，那也是我们的一个康复的工程。所以说现在的康复的理念它是很扩大化了，它不仅仅是
0: 身体上的
2: 身体上的
0: 还有生活方面的
2: 生活的对生活的心理的。那么这个康复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重建你的自信心，然后让你尽可能的能做到减少他人对你的帮助，让你的自信心重建。我觉得所以说这术后康复和肿瘤和这个手术是同等重要的，需要我们患者和家属一定要积极的配合来科学的康复。
0: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讲的非常的详细。因为咱做手术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就是那个一天或者说几个小时，但术后康复的这个时间可能是成年累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2: 对对对，因为康复它已经进入到一个全周期全疗程的一个管理。在任何时候，那治疗前其实我们是有预康复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比如说呼吸功能有点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做放疗之前我们可能提前要对预防一些淋巴水肿要做这样的预康复。那么这样在治疗以后发生这种毒副反应就会降低，或者是就是不发生。那么还有在治疗中的康复，那就是说我们放化疗过程当中，对吧，你体能下降啊，你出现了骨髓液这些副反应，我们也需要治疗和康复。那么还有就治疗后的康复，就是我们所说的包括术后啊，化疗以后你怎么样体能重建，你怎么样营养跟上营养这个舒缓心理。那么还有就是姑息康复，姑息康复一般就是晚期患者我们就不管了吗，恰恰是这些晚期患者那么心的建设更重要那么怎么让他们在最后的时间能够接纳这个事实的本身，然后坦然的接受结果，那么不论是患者还有 陪伴的家属啊、
0: 嗯、
2: 这都是我们康复的范围，因为患者和家属也是我们康复团队的一份子。
0: 嗯，确实，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医疗非常的进步，就是感觉、很多年以前我们是以治病为主，但是现在我们以后期就是包括重建，包括你是如何回到我们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这个为主了啊。
2: 对， 对， 对，
0: 就连治带于重建，这都是以人为本的一个过程哈。
2: 没错，因为病人嘛、主语是人。那么我们要治疗的是生病的人。最终还得要落到这个啥，这个人文。
0: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能够怎么样能够，因为人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群体，他最终要返回生活和返回岗位啊，返回是回归社会，这是我们治疗的最终目的。
0: 对，确实通过刚才张主任的这个介绍，我们明白了这个术后康复和手术本身本来就是同等重要，甚至还会高过于我们这个手术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呢，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包括家长家属朋友，他会有一些误区。你比方说我这个回来了啊，那我得好好养一养了，大补特补啊，这个我得躺床上我就不能动了。关于这样的误区，是不是平时在这个接诊的时候也会碰到不少呀？
2: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家属和患者啊，都是因为爱。
0: 对，
2: 就是家人这个是 love 是吧？
0: 爱过头了，
2: 因为爱过头了，所以因为爱走进这样的一个误区，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既然呢说到这个误区呢，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误区好好的给大家纠正纠正。
0: 好，
2: 那么第误区一就是大补特补，以为吃得好就是身体好。其实很多家属恨不得把海参、燕窝、人参、灵芝啊，所有这些营养品啊，恨不得一股脑的都给这个患者这个炖到汤里面，
0: 觉得
2: 术后这样是大补的，元气足了就好了。其实但是这个呢是有三个隐患的。第一，营养不均衡，因为汤呢它主要里头有脂肪和嘌呤，真正的蛋白质还在肉里头呢。但是我们术后伤口愈合你靠的是蛋白质啊。所以呢只喝汤不吃肉，蛋白质摄入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负担，其实有一些过量的补品超剂量使用的话，它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这样的话呢反而还干扰了我们的一些肝肾的功能。那么还有一些补品它是带有激素性质的，那你比如说乳腺

0: 杀死癌细胞的，我觉得目前没有。那么这种盲目的这个进补呢，就会耽误正规营养的一个指导和正规营养的一个治疗。那么我们所正确的就应该到我们的这个肿瘤康复科还有营养科也好，那么要寻求一个在医师和营养师指导下的一个科学补充。这是第一。第二误区就是认为卧床就是养，就能把病养好。对。那么就是很多患者手术回家以后他不敢动，当然也有客观上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怕动了伤口啊愈合不好，第二一个呢术后的这种疼痛可能他在体位变动的时候会有一些疼痛的感觉，也让他就是有一定的一个制动。但是呢其实这个长时间的卧床那么会带来我们肌肉的一个流失，关节的僵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肠蠕动减慢引起的这种便秘啊，尤其对老年人，那么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不良预后的因素。那么我们应该呢是在我们这个肿瘤康复团队的指导下，应该要这个正确的下床的活动，哪怕是从床边坐到下床扶着走路，其实这都得需要有正确的一个指导。那么循序渐进。所以说呢，康复它不是静静的养，而是在动中养。要科学的动才能把它养好。还有的那个就是觉得不敢锻炼，怕运动把癌细胞就激活了。我觉得那么就是说这个怕复发，其实这样大量研究认为我们科学适度的运动不仅不会激活癌细胞，它反而会降低我们复发的风险。然后因为运动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免疫的功能，加强我们免疫监视，对这个癌因性的疲劳啊，还有这个缓解焦虑抑郁，它非常有好处啊。当然就是说那个一会儿我们那个徐老师就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很好的运用这个运动处方，达到我们运动强身的那个目的。那么基本上呢就掌握一个微微出汗不敢疲劳，那么作为它的一个这个衡量的一个度
1: 标准
0: 所以说我们肿瘤康复刚才也说了，这只是一个误区，而且肿瘤康复呢，它那个没有一招鲜啊，不是说就是哪一掌握什么原则就可以这个治百病，
1: 等于因人而异。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呢既不要走极端啊，什么大补啊、不动啊、不敢吃不敢练的，所以另外呢，我们就是有问题呢，还是应该及时的到我们肿瘤这个康复的这个团队，让我们呢为你精准的把控咱们康复的每一步。
1: 对，确实您刚才提到了，不能走极端，你不能大吃二喝的，你也不能不吃，对吧？你不能是这个运动过量，但你也不能不运动。对，其实说到运动了，刚才您提到了，徐大夫要跟我们来详细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确实这个肿瘤康复专家共识里也提出了这个运动处方的重要性，但是很多患者会担心啊，那我万一动坏了怎么办？所以说您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肿瘤术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运动是比较合适的呢？
2: 好的，其实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运动，就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咱们做完手术以后哪儿不能动医生会给你交代的很清楚，哪些动作不能动。其实把这个排除以后我们会要尽早的去动，就跟刚才咱们张主任说的，你不动会怎么样？会肺炎会怎么样？会静脉血栓。其实这个我们所说的运动也不是说你必须你让你动了下床就跑，就也不是这样，也是循序渐进的。考虑到就是根据病人的不同的这么一个情况吧，这样其实比较简单的呢，咱们躺着刚做完手术，我们目的什么，就是一个预防咱们这个下肢的一个静脉血栓。我们做很简单，要翘脚尖往下踩，其实我们叫踝蹦运动就是说跳起来往下踩再翘往下踩，就这么重复，这很简单的动作。我
1: 躺床上就能做，
2: 对，躺床上就能做。你术后出来，从手术室出来清醒了就可以做。这个，然后呢？
1: 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2: 这个就是我们说静脉血栓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这种，你不动了，然后血流就会慢。血流慢了，那么
1: 就形成血栓了，
2: 对，就容易形成这个血栓。但我们动起来，我们说小腿这个肌肉我们叫第二心脏。它就能够把这个血更多的泵回心脏去，然后呢就加快血液循环，它就不会出现就减少，不能说不会就是减少它的静脉血栓的这个形成的概率。这个因为一旦形成静脉血栓，那就真的就 不让动了，那这样的话对人体的这个
1: 康复，
2: 对人体的这个对人的这个恢复其实是
1: 很麻烦的，
2: 很麻烦的啊，
1: 对
2: 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还有一个呢，我们说呼吸，
1: 嗯
2: 啊，肺感染，这它的其实。

0: 中的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你躺着不动，
1: 嗯，
0: 躺着不动，然后平时咱们肺一吸一呼，一吸一呼，它是很这个要叫
1: 一直在运动的，
0: 对，一直在运动，吸心啊，吐浊是吧？这种，然后突然不动了，那它就容易产生这个炎症啊什么的，这个就都出来了。这个我们呼吸很简单，就是深吸气，放松就行了。其实这是早期的，我们在刚做完手术，这些是很简单的。
1: 嗯，
0: 一旦我们说啊，这个进入咱们正式的这康复流程以后，
1: 嗯
0: 啊，其实我们之前见过，现在我们就有一个病人，他的一个极端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是一个食管癌术后的把这个切除了以后，
1: 嗯，
0: 先开始人家说恢复的还挺好，能走啊能跑，但后来感染那个肺炎，
1: 嗯。
0: 感冒了，肺炎发烧啊，有几天不动，然后一个劲儿的就一点点热恶化。先开始不想动，后来肺炎好了也不动了，一直在天天在床上躺着。
1: 嗯，
0: 现在每天就起来，我们上次昨天吧给他做了一个，就想给他做了一个6分钟不行这样，就让他走6分钟不行，坚持不下来。
1: 哦，
0: 啊，就走2分钟就得歇会儿，走2分钟就得歇会儿，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1: 嗯，
0: 这个病人，你说平时在家那就是躺着，
1: 嗯，
0: 看手机。想上个厕所可能都得别人扶着，
1: 费劲
0: 啊，对，这样的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他的生活质量就太低了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啊，虽说我们手术做得很成功，命保住了，但是生活质量很差、
1: 嗯、
0: 现在就是连他的胸廓特别紧，我们就是吸气、
1: 嗯、
0: 你就看不着胸廓的起伏、
1: 嗯、
0: 啊，这整个都僵得不行了，非常非常僵硬，这种、
1: 嗯、
0: 这就是长期不动造成的，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在推荐的上来说，就是我们说叫如果是就是稳定了，咱们手术进行的稳定了，那么要一个叫中等强度的训练，就是刚才咱们张主任说的，能够运动到微微出汗，
1: 嗯
0: 啊，这其实方式很简单，咱们走路，啊跑步，
1: 嗯
0: 啊或者一些的咱们喜欢的运动，骑车，啊都可以。啊，但是就是我们说掌握强度是什么，就是一个中等强度啊，微微出汗。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说什么，就是咱们就是说话测试，我们叫说话测试啊。如果你就像咱这么聊天呢，啊，还能这么轻松的聊天，就特别轻松，这是比较轻松的。你走路一边走一边聊天，这强度就不够。
1: 哦、
0: 啊，如果走到了，哎呀，我得说一句长句啊，说要是到另一种、啊，这种就已经太大了，这样也不好。
1: 哦、
0: 我们要去中间的啊，我们走路能够聊天，但是呢，还有点要费劲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啊，这样是比较好的，
1: 嗯、
0: 这是也是比较容易咱们老百姓比较容易掌握的一个训练强度。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一个微微出汗的这么达到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的比较，大家可能就
1: 比较容易能做到的。
0: 那对，能够做到啊。
1: 对，确实，我们一提起来这个术后康复的运动，总觉得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一个题，就是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专业的。
0: 啊，
1: 其实并不是、
0: 啊，不需要。而且这个强度也不是说呀、
1: 啊，
0: 我非要达到哪个心率啊，我必须精确到多十下，比如我医生告诉他就是120，那不行，我多5下都不行。
1: 嗯、
0: 不是，
1: 它是在个范围之内
0: 就可以，范围之内，而且是。对于他病人自己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你觉得啊，哎呀，今天很轻松，同样走了1000米，我很轻松，
1: 嗯
0: 啊，那这就是挺好。但是第二天状态不好，你可能走500米就不行了。那这个
1: 也得因人而异，
0: 因人因时因人，
1: 对，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0: 对
1: 对，确实，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我们一些简单一些运动的方式。在开场的时候，张主任提到了我们康复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呼吸上的一个康复。
0: 对对
1: 对，那如果说比方说我们肺肿瘤或者肺结节的这样的患者术后以后，咱们怎么做呼吸的这个康复呀？
0: 嗯其实肺切除以后它的呼吸康复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呢，我们说为啥要做，就是您肺切掉了一点，别管切了多少，它是切掉一点，切掉一点，那就空出来了。那怎么办？我们需要通过呼吸康复，让它旁边的肺膨胀起来，把它填充好。
1: 嗯，
0: 它就能够代偿，还就能恢复到咱们手术之前的那个状态。
1: 嗯，
0: 这第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毕竟是切，你只要拉，它就会有出血。
1: 嗯
0: 啊，那肺里面出血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给它咳出来。
1: 嗯
0: 啊，是吧？这个还有一种呢，还一个那个、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切除了不行，上不来气儿啊，疼。啊，怎么办？哦，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呼吸康复啊，通过体力的锻炼去恢复这一方面。
1: 嗯，
0: 首先说这个肺张开，我们怎么办？啊，其实最术后最常见的一个是疼，再一个就是低氧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咳不出来啊，这个是咱们胸外科术后的最常见的几个啊。咱们练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啊，腹式呼吸。
1: 嗯
0: 啊，什么是腹式呼吸？就是吸气时啊，肚子要挽起骨。吸气时肚子弯起骨，咱们平时说的深吸气，先开始可能不能太深，因为深的时候它会乱，尤其是刚做完手术啊，整个。

0: 状态都不是特别好，还疼着呢，让大家去吸气，这整个的这个动作就乱了，要慢一点，先感觉感觉这个动作，
1: 嗯
0: 啊，手放在肚子上，慢慢体会这个吸气，肚子能往起鼓的。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咱们平时练气功叫气沉丹田，
1: 嗯
0: 啊，不能把这个气浮在上面，
1: 嗯，
0: 这种喘气这样不行，
1: 对，
0: 往下沉吸气、嗯。其实这也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其实不做没有术后的这个不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就是咱们正常情况练这个。非常好，
1: 嗯，
0: 也有用、
1: 嗯，
0: 所以这个咱们甭管是谁吧，咱们就是每天都练，这个对于咱们的这个各种的技能都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吸气，啊、哦，然后一点点加大，然后再深吸气啊，再、
1: 嗯、
0: 然后再结合我们说还要看这个辅助呼吸练好了，那怎么办？下一步就是我们看我们那个手术是切在哪个位置，
1: 嗯，
0: 如果我们切在上面，我们就是。胸廓这边，然后左边啊，就是左边、左上面或者右上面，然后往上顶一顶，吸气时候有
1: 就是抬这个伤口的这头，
0: 伤这个术后这个位置啊，做手术这个位置有下有意识的去给它挺一下，这样、
1: 嗯、
0: 如果下边呢就下边，
1: 嗯
0: 啊往外挺一下，这样啊、
1: 嗯、
0: 争取让它更早的把这个张开、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其实最难的是一个咳嗽。
1: 嗯
0: 啊，我们咳嗽，我们需要说我们咳嗽怎么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深吸气是它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1: 嗯、
0: 啊，因为你吸气气的少，咱们平时术后的那个这都是来让咳嗽一下，就这种看得特别虚，
1: 哦、很弱的这
0: 种感觉，对，特别弱，他也不敢使劲儿、
1: 嗯，
0: 为啥不敢使？一个是疼，再一个，我吸满了以后他也疼，咳嗽时候他也疼，再有他可能也真的没劲儿啊，要不然就是焦虑啊，这个乱了，我不知道怎么使劲儿，都乱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刚才张主任讲的这个在术前康复，我们最好也一块就是从术前就开始做，把这些都给练好了，
1: 嗯、
0: 咳嗽，我们说咳嗽怎么办？我们一般的时候咳嗽，你第一步要深吸气，
1: 嗯，
0: 吸满，然后声带闭合憋住。啊，然后腹部使劲啊，憋住，然后再
1: 顶出来，
0: 对，顶出来，突然就爆发，
1: 嗯，
0: 这样咳出来，
1: 哦、
0: 啊，这样，嗯，还不能说呢，您好多病人就是，或者这声音很大，但是气流很小，他这个效率
1: 也这也不算是这个咳嗽，
0: 对，就是其实最好就是。就是这种特别好的这么一个、
1: 嗯、
0: 这个气流通畅的出来，
1: 对，主要是让它出气儿，
0: 对，出气儿
1: 啊、嗯，
0: 让它有力度、有速度，把那个痰能够咳出来。
1: 嗯
0: 啊，这样就好。然后再说刚才那个，不要不下床啊，整天床躺着，哎呦疼啊！这样整天你越想它越疼，
1: 嗯，
0: 就越焦虑它越疼。
1: 该下床还得下床，
0: 对，该下床下。有可能你出去溜达溜达啊，一看看这看那，你也不疼了，
1: 嗯，
0: 不疼了，你就所有的就
1: 好了，
0: 对，就好一半，
1: 啊、
0: 这是
1: 对、
0: 啊、这样啊，
1: 对，确实，我觉得刚才许大夫咱们讲到了这个运动康复以及呼吸的这个康复啊，
0: 对、
1: 嗯，就是总打破了我们很多这个普通人的这个心理的一些误区，总觉得它很难。但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这几个事儿哈，
0: 对，
1: 但是有可能对于某一些患者，比方说他刚刚术后，他确实是觉得有点难，但是咱难咱也得做啊，毕竟咱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去着想哈，
0: 对，
1: 确实我觉得刚才张主任以及徐大夫咱们讲到的这个内容，都是我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遇到的啊，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包括自己的家人嘛，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去做起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肿瘤康复科主任张明张主任，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损伤康复与重症康复治疗师徐建阳徐大夫。那关于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是手术成功只是上半场，肿瘤术后康复你做对了吗？如果说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患者出院以后，包括肿瘤术后的康复到底是涵盖哪些方面的这些问题。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9条，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生食品是指制作食品的原料，如鱼、肉、蛋、禽、菜、粮等。熟食品是指经过烹饪加工后能直接食用的食品，如 熟肉、火腿肠、馒头、米饭等。在食品加工储存过程中，生熟食品要分开，切过生食品的刀不能再直接切熟食品，盛放过生食品的容器不能再直接盛放熟食品，避免生熟食品直接或间接接触。冰箱保存食物时也要注意生熟分开，熟食品要加盖储存，不生吃或半生吃肉类、蛋类和水产品。四季豆、黄花菜等蔬菜要烧熟煮透后再吃，避免引起中毒。剩菜剩饭及从冰箱里取出的食物要彻底加热后再食用。生的蔬菜水果可能沾染致病菌、寄生虫卵、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碗筷盘勺等餐具应定期煮沸消毒。任何食品都有储藏期限，储存时间过长或者储存不当都会引起食物变质，食物在冰箱里放久了也会变质，变质食品不能再食用。畜肉、禽肉、海产品等在放入冷冻层之前，最好先分成小份，独立包装，方便取用，避免反复冻融，加速腐败变质，或造成营养素破坏和丢失。要在正规的超市和农贸市场选购新鲜和有益健康的食物和原料，学会阅读食品标签，不购买标识不全的食品，不吃过期食物，不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谨慎采食野菜。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国庆享安康，康复伴同行，国庆节特别节目。我们将会聚焦康复医学科学，围绕假期运动损伤、术后康复、居家康复护理、中老年体态调理等内容，讲解科学康复理念，普及居家康复实用方法，跟您一起在假期科学保健，远离运动伤害。今天和您要分享到的话题是，手术成功只是上半场，肿瘤术后康复您做对了吗？那刚才呢，两位大夫给我们来科普了很多关于肿瘤术后康复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肿瘤康复科主任张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损伤康复与重症康复治疗师徐建阳，继续给我们来讲一讲肿瘤术后康复的那些事儿。那关于健康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啊，两位给我们来讲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肿瘤术后康复的一些话题。那接下来我还想问一问张主任，这个肿瘤术后的康复，咱们到底是涵盖哪些方面呢？
1: 啊，其实肿瘤这个术后康复，它涵盖的面啊是非常广的，对，所以说呢，这个多学科团队是在这个肿瘤康复中起到核心作用。那么，首先来说呢，在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呢是后续抗肿瘤治疗，那能让你呢疾病控制得稳。那么然后身体功能能够恢复呢，是让您能够动起来。营养支持让你呢体能增强。那么心理社会的重建让你笑起来，那么症状管理和长期的随访让你呢守住防线。所以说呢，肿瘤康复啊，它就好像是在拼一个很复杂的拼图。那么外科医生，我给你解决肿瘤切干净了，那么后续你放化疗怎么做，体力怎么恢复，营养到底够不够，对吧？你心理压力谁来给你疏导，出现治疗的副作用了，那怎么管理，怎么规避，对吧？这些问题呢，不是单一个科室都不能够独立完成的。那么我们肿瘤康复团队呢，它就是一个整合的团队。那么我们把肿瘤、内科、外科、康复、营养、心理啊等等力量汇聚在一起，那么共同为患者保驾护那个啥护航。那么正因为有这个团队的支持呢，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肿瘤康复科，在我们康复的这个保驾护航下完成，同时呢完成放疗啊、化疗啊等这些抗肿瘤的治疗以及这种康复的管理，让患者呢少跑路、少折腾，也更安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多个学科合作模式，它的优势呢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单兵作战已经到了协同作战。那我们呢从千人一方到了一人一策。另外呢就是说，从出院季结束到了开始全程管理。所以就是说肿瘤这个康复团队呢，我们是要动态的跟踪每一位患者的一个这个病情的变化，随时调整方案。从我们的这个术前预抗到术后恢复到辅助治疗到长期随访，那么能够就是陪伴你呢，就是这个很好的走整个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命周期。
0: 也就是其实在这个患者术前咱们科室就已经切入了。
1: 对对对，术前就像这个啥，你比如说我们的头颈啊这种淋巴水肿，那我们术前啊就给他做一定的这个指导，让他怎么样进行这个淋巴水肿的手法预防啊。那你想他在提前他掌握了这些方法，那他在治疗过程当中的做和你治疗以后出现了副反应再做，他不一样的。就像刚才徐老师说的，那我们怎么，我不会呼吸，我不是不会腹式呼吸，那我术前就把这个都学会了。那么在你做完手术以后，就可以避免胸部的这种疼痛，刀口的这疼痛，因为我们把气沉到了丹田，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出现了这个一些晚期损伤了反应了，那我们康复科有很多的手段，包括什么高压氧治疗。高压氧治疗大家可能以为是只是一个脑血管病的，其实不是啊。尤其对于我们这个放疗晚期损伤，你比如说纤维化、淋巴水肿，另外还有就是盆底功能障碍，这些 这个高压氧的治疗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肿瘤康复的团队，它的这个治疗方法已经超出了单治疗的本身。
0: 嗯，
1: 啊，它是兼顾于你的治疗与你毒副反应的管理的。
0: 嗯，
1: 哎，包括我们这个啥，包括我们这个术后的这个随访，你什么时候应该随访？你随访期间出现哪些信号，会提前的或更早的观察到。那么对于这个没有进入到这个康复管理的病人来说，他能更抢先一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个好的了解。
0: 嗯，确实，还是我觉得经常给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提醒的，就是大家伙儿一定要把心放到肚子里，因为现在的医学进步非常的这个高超，而且都是多学科的这种方法的这种联动，一定能保证救我们的小命啊！这是经常我们来说的这个。但是刚才我们还是提到一个点，就是患者出院回家以后，他一定会有一些做法，一定是对的，一定是不对的。那您觉得这个患者出院回家以后最核心的一些事儿有什么呀？
1: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肿瘤患者出院回家以后最核心的几件事啊，第一，一定要坚持定期的复查啊，定期的复查，那么个体的话的这种随访计划和健康管理的策略是我们整个这个全程的一个安全网
0: 啊。
1: 那么第二个呢，要坚持科学的康复的训练，这是给我们的体能做加油的啊，这是个加油站。那么我们有更好的体能，建立好更好的免疫的一个防御的一个防线。那么对于复发和转移，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作用起到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保持均衡的营养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知道为什么会得肿瘤，那么肿瘤不是一日促成的，它是长期不良生活事件的刺激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而导致的。为什么我们在门诊上一看他的这个性格，哎呀，他的疾病应该是发生在消化道，一看脾气特别暴躁，哎呀，多半还是跟肝有关，一看不爱说话，对，多半还是和胃有关。所以就说呢，是因为你的这个情志心情还有不良的这种生活的一个方式导致我们疾病发生。那么疾病发生了怎么办？那么我们就改正，让我们的这生活再倒回去，我再把它养好。
0: 嗯
1: 啊，所以就说这个长期的这种均衡营养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密切关注我们身体的信号。我们不是说哎呀到点复查我就复查了，不到点了有症状反正没到点我得等等，那不一样啊。应该是有了这个不适的感觉或者有一些警示的信号的话呢，有第一时间就应该这个啥去就诊。你比如说哪些常见警示信号，比如说有新发的或比较加重的疼痛啊，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啊，那么持续的低热，还有体表新发的一个肿块还极度的疲乏，那么我们呢是不能忽视，不能硬扛，更不能自行的用药，要尽快的要联系这个我们的这个主管的医生，对对对，进行一个密切的一个随访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定期的这个复查呢，它不是说有些人觉得超过5年就没问题了啊，就不查了。其实有很多疾病它隐匿性很强啊，它是有往往在10年20年，我们看到一个早期乳腺癌在20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转移啊，所以就是说并不是这个是一成不贵的。所以说你怎么样定这个随访计划，这是得要由我们肿瘤专科的医生啊，包括我们肿瘤康复医师，根据你的分期根据你的一个综合全身的条件来给制定合理的，而且要参照指南的情况下进行个体的随访计划。
0: 那就是按照您刚才说到，那我们的这个复查是不是得持续很长时间啊？它不能是1-2年就结束啊？
1: 这是主要和这个你的临床分期是有关系的。那么最密集的还是在我们术后的这个1到3年啊。所以我们一般情况的术后的前2年呢，可能是考虑到复发风险比较高，复查稍微密集一点，大概每3个月一次。那么术后都是3年到5年呢，风险逐渐下降，我们就可以放宽到6个月到1年。那么术后5年以上呢，就可能就涉及到每年或者是每2年，甚至于就是早期的病人，我们可能是每2到3年复查一次。那么重点呢，也会从防止复发慢慢扩展到我们这个管理一些在前期治疗过程当中导致的一些远期的这种副反应，那么更好的来维护我们这种生活质量。
0: 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
1: 对，因人而异。
0: 而且咱们不能太机械，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要关注身体信号，就是不能是我们看着这个书本上面，我们说是半个月我们就半个月，说一个月就一个月，
1: 对，
0: 还是得看自己当时的这个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1: 对，所以就是说呢，定期的复查和这个医生建立好一个良好的一个这样的沟通，那么在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患者家属的角色也很重要啊。
0: 嗯，
1: 那么我们患者家属其实呢，其实是我们这个患者治疗成功的一个隐形的这个啥支柱，
0: 一个助手吧，
1: 隐形的助手、
0: 嗯、
1: 啊，隐形的支柱，甚至于助手，我都觉得有点这个
0: 比助手还要重要，
1: 降低了它的作用。为什么？因为首先陪伴，
0: 嗯
1: 啊，首先是一个陪伴。
0: 嗯、
1: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他照顾长期照顾以来，他能够发现他侧面有可能他都能发现你的一些不一样的表现，
0: 嗯
1: 啊，那么。也不也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种这个营养的一些这个调理、
0: 嗯、
1: 啊，包括你定时按时的督促他的这种服药啊，
0: 嗯、
1: 按时督促他的这种随访啊，哎，所以说我们这个啥这个患者家属的这个角色也非常的重要。有很多的患者本人都忘了复查了、
0: 嗯、
1: 还得靠家属来提醒，
0: 嗯、
1: 啊、所以说嗯，
0: 确实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1: 对，
0: 对，我们医生是多团队的这个合作，我们家里边也得是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协作，其实才可以
1: 对
0: 让我们的患者这个未来的这个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其实今天呢，我们啊通过我们两位大夫的这个介绍啊，我们已经从表层最起码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肿瘤术后康复很重要这么一个点。那节目最后还想让您再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啊，就想最这个在收音机前，如果说正在经历术后康复的这个听众朋友，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1: 嗯，那么我想对这个听众朋友们说的呢，就是我们肿瘤的手术呢，它不是一个治疗的终点、
0: 嗯、
1: 而是我们康复生活的一个新起点、
0: 嗯、
1: 希望大家要相信科学，保持耐心啊，那么给自己呢一点时间，肿瘤康复团队呢也会和您呢并肩同行，让康复不仅仅是身体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尊严、信心和希望的重新抵达。
0: 嗯，哎，我觉得您这个不仅是给他们在心里边啊，就在身体上有一个这个建议，在心理上这个重建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啊。对，我们经常来说一句话，就是有希望才有未来，对吧？尤其是在肿瘤患者的这个身上，一定要建立一种希望，一种心理，这样的话才可以啊。那也是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大夫的精彩的分享，也是通过今天节目了解到，刚才我们的主题就是手术成功只是康复之路的上半场，我们主动科学系统的术后康复才是决定生活质量的下半场。从运动到营养，从心理到复查，每一步都值得我们认真的对待。也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正在经历术后康复的朋友和家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那再一次感谢两位大夫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啊，再见。
0: 好，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23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分为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常见的粉尘如吸尘、煤尘、石棉尘、云母尘等，化学物质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5: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4: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5: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4: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5: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6: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7: 妈，吃饭了。
8: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7: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 你别出去，下雨呢。
8: 不用你管。
7: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8: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7: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8: 真的？
7: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8: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7: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8: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7: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8: 吃饭，我吃饭。
7: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 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
11: 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 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高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

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糕。所以胡家老糕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糕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糕，糕体透亮，胡家老糕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糕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糕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糕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

0: 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大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啊，我用胡家老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 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脑。 我跟您说。

0: 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两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
0: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丈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丈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0: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
0: 好了，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1: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好。
1: 嗯，好，再见。
0: 啊，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0: 哦。
1: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0: 哎，
1: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0: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1: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0: 嗯，
1: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啊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0: 哦。
1: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0: 嗯嗯嗯。
1: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咳嗽还喘、
0: 啊、
1: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0: 嗯，
1: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0: 嗯，
1: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啊、咳出来都不一样，
0: 嗯，
1: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0: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1: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0: 哇，那么快。
1: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0: 啊、
1: 这也喘，
0: 嗯，
1: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以前吧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0: 嗯，
1: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0: 嗯，
1: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0: 嗯嗯嗯，
1: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0: 是吧？
1: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糕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0: 哦，
1: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0: 嗯。
1: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嗯。
1: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0: 啊啊。
1: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0: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1: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得紫了。
0: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糕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1: 真是的，
0: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1: 是的是的，在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0: 啊、
1: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0: 嗯，
1: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
0: 啊，
1: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0: 嗯，
1: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0: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1: 对，
0: 太好了。
1: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糕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
0: 嗯、
1: 连气都减少了不少、
0: 啊、
1: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
0: 嗯、
1: 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0: 嗯，
1: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0: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糕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糕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1: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的感觉了。
0: 你
1: 看这个效果多好，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0: 是吧，
1: 就连走的都快了、
0: 嗯、
1: 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0: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糕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3: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糕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
0: 嗯。
3: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这
0: 血
3: 压
0: 呀，
3: 血
0: 压也，它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它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3: 是的，是的
0: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糕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3: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
0: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0: 嗯嗯嗯嗯，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3: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3: 好的好的、
0: 啊、
3: 谢谢、
0: 啊、
3: 谢谢胡老，
0: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3: 好的，胡老，谢谢您。
0: 好，就这样，
3: 好
0: 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4: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0: 嗯。
4: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的。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4: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真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出瑞阴，还有这个洛素洛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4: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也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在后面哦，没事看电视啊，看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服了，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椒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那个抗激素的药类啊， 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啊，这么快是吧？
4: 嗯，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0: 嗯，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嗯，
4: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高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呢、啊、肘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肘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0: 啊啊啊。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他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4: 有
0: 啊，有吧？啊，
4: 现在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4: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0: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4: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风湿性心脏病。
4: 哎，在家里边就是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嗯，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马上揣在身上。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4: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啊？
4: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有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0: 好的，
4: 身体能多活
0: 几年。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4: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4: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再见，老朋友，
4: 再见，再见，
0: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师。

0: 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她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 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 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高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对症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 有源源不断的上上

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糕，膏体透亮，胡家老糕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糕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糕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
放在心脏的位置。

0: 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4个月、5个月、1年、1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

0: 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 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
4: 嗯，
5: 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两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4: 你看，
5: 这真的是没招了。
4: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的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4: 就是，
5: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4: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5: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4: 对，没错，
5: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膏，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
4: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5: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4: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5: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4: 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5: 是的，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4: 是吧？
5: 我一看他
4: 语言也
5: 通畅了，听他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4: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他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

0: 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1: 嗯嗯嗯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1: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
1: 嗯，
0: 这位
1: 朋友，好，再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0: 哦。
1: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0: 哎，
1: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0: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1: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0: 嗯，
1: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吧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0: 哦。
1: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0: 嗯嗯嗯。
1: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
0: 啊、
1: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0: 嗯，
1: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0: 嗯，
1: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啊、咳出来都不一样，
0: 嗯，
1: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0: 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1: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0: 哇，那么快。
1: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0: 啊、
1: 这也喘，
0: 嗯嗯，
1: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以前吧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0: 嗯，
1: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0: 嗯，
1: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0: 嗯嗯嗯，
1: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
0: 嗯、
1: 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啊帮我有的细节我才决定购买的，
0: 是吧？哎，
1: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高啊差不多1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0: 哦哦哦，
1: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0: 嗯，
1: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嗯，
1: 在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0: 啊啊，
1: 这个是最明显
0: 的变化，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
1: 啊，
0: 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1: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
0: 嗯，
1: 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0: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1: 真是的，
0: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1: 是的，是的。这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0: 啊，
1: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0: 嗯，
1: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儿，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0: 嗯，
1: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0: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1: 对，
0: 太好了。
1: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
0: 嗯，
1: 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 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
0: 嗯，
1: 元气都减少了不少，
0: 啊。
1: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
0: 嗯，
1: 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0: 嗯，
1: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0: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做的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1: 是的，哎呀，
0: 嗯，
1: 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
0: 嗯，
1: 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0: 是吧，
1: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0: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膏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3: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膏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哦，
0: 嗯，
3: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血压呀，
0: 血压它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它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3: 是的是的
0: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3: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
0: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0: 嗯嗯嗯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
3: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
3: 嗯，
0: 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 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

0: 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1: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
0: 啊、
1: 谢谢胡老。
0: 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1: 好的，胡老，谢谢你。
0: 好，就这样，
1: 好
0: 朋友、嗯、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0: 嗯。
3: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
0: 啊、
3: 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
0: 嗯，
3: 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真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出瑞英，还有这个诺氏。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是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也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你看，但是呢，我的后面我没事看电视啊，看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的，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高。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啊，这么快是吧？
3: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3: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高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 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0: 啊啊啊！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啊，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3: 有
0: 啊，有吧？啊，
3: 现在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3: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0: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3: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0: 嗯。
3: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啊、风湿性心脏病、
3: 那个。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啊，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马上揣在身上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胡椒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椒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的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0: 好
3: 身体能多活
0: 几年。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0: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

0: 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 不用回。
8: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8: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2: 秋运好风光，壮美登太行。
1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4: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5: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6: 你们这金山岭啊，是摄影宝藏地，
17: 心里有长城就能拍好长城。
18: 把大伙发动起来，组织一支啊农民摄影队，拍好咱们长城，宣传好长城。
17: 咱们啊，
19: 开拍
10: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四集《长城脚下农民摄影队》，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20: 我叫段小杰，21岁，中国传媒大学大二学生。我的家乡在金山岭长城脚下承德滦平县的花楼沟村。我们村常年活跃着一支长城摄影队伍，我的父亲段军也是其中一员。别看他们不是专业学过的，可是水平那是相当不低，现在有的已经成了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还有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这不，暑假我刚回到家乡，就被老爸抓了壮丁，跟着村里人一道忙活摄影研学基地的授牌仪式。
21: 叔，
20: 您坐这儿。
21: 哎，好嘞，好，谢谢小杰啊。
20: 万山老师，您坐前面吧。
22: 好，好，好，小杰啊，都这么大了。
21: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20: 哎，齐了。
21: 好嘞，那我说两句啊，今儿把大家召集过来呢，就是为了咱们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授牌的事儿。我刚从村里两委会上回来，授牌仪式的时间啊定下来了，8月5号，下周六。中国摄影家协会还有各个省市摄协的老师和摄影爱好者，再加上中国摄影函授学院来研学的学员，大几百号人来参加呢。
20: 太好了，太好了，
23: 咱们村可长脸了。
21: 这次活动啊，市里县里都很重视，咱们省文旅厅和文物局也要来人。这不， 我把咱们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的郭主任也请过来了。他从2013年开始举办金山岭长城国际摄影节，办活动啊，他是行家。今儿就让他给咱们压压阵。
0: 哎呀，可不敢不敢啊，压阵可谈不上啊。我呀，就是来给大家加油鼓劲儿的。大家知道啊，咱们花罗沟村就长在长城脚下，村名就取自长城上的一座敌楼。80年代初修长城那会儿，周围村里人背砖上山出力，这才有了金山岭景区对外开放啊。老一辈修长城，新一辈啊拍长城。这几年啊，我看着大家守着长城，开着民宿，又拿起了相机，把这摄影搞成了咱们这儿响当当的一张文化名片啊。
1: 那是，哎，咱们花罗沟村那几乎有一半人从事摄影，哎，人家叫咱长城脚下摄影村。
0: 好啊，咱们村啊就要打造成国际摄影艺术村，这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重点建设区的创新案例。这次的收牌仪式啊，就等于咱们花罗沟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摄影同行面前正式登台亮相。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9: 有。
20: 我们村要成为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了，这可是村里的大事。别看现在大家都成了摄影师了，乡亲们对搞摄影也都高看一眼。可20年前我刚出生那会儿，没人知道摄影能搞出啥名堂。我记得当时就因为我爸要学摄影，我妈是天天跟我爸干仗，差点离婚散伙。
23: 段娟，这日子没法过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个准话，你是要搂着你那相机过日子，还是要我们娘俩？
24: 秀，咱有话好好说，别吓着孩子。
23: 你还知道孩子呀？啊，你管过一天吗？平常你招呼客人，忙活生意，我不说啥。可现在大雪都下了，外边冰冷瓦块的，客人不来一个。你倒好，天天起早摸黑跑长城上拍照，无名三道啊你！你咋不说帮我一把啊？你备备货，要不把后院杨树刨了，锯板再弄个通铺。开春儿，咱还能再多接待几个客人，哪儿不是活计啊？
24: 哎呀，我干，放心啊，开春误不了事儿。
23: 甭糊弄我，段娟儿，吃苦受累我不怕，可男人不正干，那日子就真没法过了。
24: 我咋不干正事儿了？
23: 你甭吭声，你看看人海峰啊，你俩前后脚出去打工，前后脚回村成家立业。可人家的日子现在都奔咱们前边去了，人家敢添上家底儿四处凑钱，27000呀，买了咱村里第一辆出租车，啊，虽说是个二手的，但那喇叭一响就来钱儿啊，拉着老外往古北口那边长城去，一趟就150，哎，没游客了，人就到县里拉活，哪天都能落着钱儿。你倒好，玩起了照相。
24: 哎呀，秀，我就是摆弄相机。又没干坏事，哎，你看人家万山哥，
23: 万山哥我服气，啊，他拍长城拿了国际大奖，电视台都来采访，老外排队找他签字买他画册，可他那本事你学不了，也挣不来钱。
24: 秀，你咋就那么看不起我？咋就觉得我拍不出名堂啊？
23: 你别不服气啊，万山哥这道可不是谁都能走的。万山哥19岁上就敢把修长城扛砖。攒了2年的40块钱买了二手相机，20年前的40块钱呀，那时候一根冰棍也就2分钱，人瞅准了给游客拍照能挣钱，后来村里也有十几户砸钱买相机给人照相，可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游客都自带相机，谁爱花钱找人照相？你看看现在，除了万山哥，咱村有哪户人家把照相当正经营生的？
24: 哎呀，秀，我没想着给人拍照挣钱，我呀，我是这么想的。
23: 我不听你咋想的，我就只知道一点，照相是个坑，花钱填不满。你相机是借的，没花钱，可那胶卷不花钱呢，冲洗不花钱呢，啊，你这个尼康50 还是啥啊反转片，胶卷就比普通的贵一半，还得跑到北京去冲洗，哪次你不得来回三四天啊，耽误家里生意不说，住店吃饭一套下来你敢说花多少钱吗？你到底图啥呀？一分钱我都舍不得花我自个儿身上，你倒好。
3: 行行行，别哭啊别哭啊，别生气别生气啊，
23: 不过了。
4: 星儿星儿
23: 啊，
4: 你消消气儿，我这老头子来给你俩说和说和。哎
23: 呀，林爷爷太对不住了，我们小辈儿不懂事儿，把您老人家惊动了。
4: 是是是，哎，咱就一墙之隔，我听见你们俩这儿动静不对呀，我这不请自来，兄，别见怪啊。
23: 没有，
4: 我来了一会儿了，我在屋外听见秀问君子图啥，这话啊你奶在的时候也问过我。
3: 哦，
4: 我想替君子说几句话，秀
23: 啊，
4: 行不？
23: 林爷爷，这话说的，您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是咱村的长家人，我爸他们那一辈儿都是您看着长大的，您有话我肯定听。
4: 咱祖祖辈辈传下来一句话，家家户户躺炕头上就望得见边墙。我那时候没听人说过长城，也不知道边墙就是长城。我51年参军去朝鲜战场，政委给我们讲抗日战争，讲喜峰口长城抗战，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教我们唱国歌，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0: 这儿啊，长城就扎进了我的心窝窝里。我和战友们趴在朝鲜的大雪地里，头顶是呼啸的炮弹，可我们心口是血热的，是沸腾的。我们敢堵枪眼，敢顶着炮弹冲锋，我们就是用血肉筑起长城。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啊，我就没有离开过咱们村儿。我当了生产队长、民兵连长，没有任何上级指示，我经常到长城上边查看，不让乡亲们捡砖拆砖，不让他们翻砖头逮蝎子卖钱，也不许孩子们到上面打闹玩耍、捡箭头、丢砖块。
1: 嗯，我听我爸讲过，他们调皮不听您的，您就吓唬他们，不听话扣你爹工分。为这，他们小时候还挨过鞋底板子。
0: 你奶奶问我呀，你这么不近人情，你疯了，你图啥呀？秀儿，就冲国歌里唱的，我就得守护好家边的长城。我记得1980年11月，国家文物局、旅游局、财政部哗啦啦来了一大堆人，罗哲文教授登上长城，在忽然飘过来的细雨中惊叹，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研究长城几十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一段长城。当时我就觉得呀，这么多年我值了。
2: 八几年那会儿啊，我们正上小学，语文课文里就有长城，邓小平爷爷写下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咱这儿呢，村民们院墙猪圈的都给拆了，把长城的老砖还回去，我呀还背过砖呢。
0: 现在咱老百姓都明白长城的分量了，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后来咱金山岭长城的名气也一天比一天大，游客一天比一天多，咱们这儿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嗯，咱村有开农家乐的，有卖

0: 城，让更多的人能通过照片看到长城的魂，长城的美。秀，我支持他，这是正经事儿。
1: 他这想一出是一出的，他能拍好长城？
2: 我能，我请教过万山哥，他说了，心里有长城就能拍好长城。还有那么多来咱这儿的摄影家，那都是老师啊。秀，我也琢磨过啊，来咱们这儿的游客有三分之一是摄影爱好者，我如果懂摄影，能帮游客们拍到好片子，同时还能交下朋友，不仅他吃住在咱这儿，还能帮咱介绍其他的客源，那对生意绝对有好处。秀，你就让我试试吧。
3: 就这样，在林爷爷的劝说下，我妈总算不再反对我爸搞摄影了。2008年，北京召开了奥运会，来到我们金山岭长城的游客啊更多了。海峰叔叔又一次把日子奔到了我们家前头，花了30多万盖起了我们村的第一栋2层小楼。可是这次我妈没犯酸，而且还支持我爸换了数码相机。
4: 我们的菜好了没？
2: 好好好，马上出货，马上出货啊！稍等稍等。哎呀，妹子，不好意思啊，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周，照顾不周啊。
4: 哎，没事没事。哎，老板，听说你还是摄影师啊？哎呀，
2: 哪儿啊哪儿啊，我这呀就是个人爱好啊、拍着玩拍着玩的。
5: 爸爸，快出来，外面有的云特别好看。
2: 嚯，这确实难得呀。哎，儿子快给爸爸拿相机。摄影们赶紧的啊，这大片可不等人。
5: 爸，给。哎，
1: 这火都没关。哎呀，这一个两个封一块儿了。
6: 嫂子。
1: 郭主任，海峰，你们咋过来了？有事儿啊？
7: 我陪海峰过来找老段的。
6: 是我找军哥有点事儿。
1: 嗨，刚丢了魂儿一样跑出去拍片了。哼，海峰，啥事儿？等他回来我给他说。哦，
6: 我想跟军哥学拍照。你看咱开民宿啊，不学照相真不行。客人来了问怎么取景啊，找哪个角度啊，我也不懂，问的我这叫一个尴尬呀。我想赶紧跟军哥学学。
4: 那可是你们这金山岭啊，是摄影宝藏地，你们守着这宝山不懂宝贝可不行。
7: 我们保护中心啊想到这一块了，下一步啊就要把大伙发动起来，组织一支啊农民摄影队，拍好咱们长城，宣传好长城。
6: 哎，那一定算我一个啊。
1: 行，段军回来我就让他找你们去。哎，林爷爷不在了，他老人家要在不知道该多高兴。来拍长城的客人越来越多，有时候来个摄影团，咱们得3-5家联合起来才能接得下。前几天郭主任、万山哥和段军还说过，要把摄影搞上咱们这儿特色。你想学，他们肯定尽心教。
6: 哎，好嘞。
3: 那天拍的照片，老爸取名叫做《中国龙》。照片上云飞雾泄，光影幻化。蜿蜒雄伟的长城像条巨龙般要腾空飞起。这张照片获得了全国农民摄影大赛金奖。法国的一位游客内森先生被这张照片深深地震撼，由此他和我们一家结下了长达10几年的友情。这次为举办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授牌仪式，我们和内森先生又见面了。
8: 段，金山岭真的太美了，站在长城上视野太开阔了。
9: 林森先生，待会儿到了望京楼，这太阳一出来啊更震撼。人民大会堂、国门第一厅、河北厅的壁画啊，画的就是我们金山岭长城的风光。
8: 太棒了，我非常的期待。段，我记得第一次

0: 是来金山岭还是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一个活动，你邀请我到你家做客，见到了挂在你家墙上的那张照片，中国龙，我太震撼了，我才彻底的爱上了金山岭长城。
1: 是啊，那时候我才6岁，我还记得您还抱过我呢。
0: 是啊是啊，现在你都是大学生了，也是摄影师了。
2: 真快啊，这一晃都10几年过去了。雷森先生，您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也是我们这次研学基地授牌仪式的特约嘉宾，我们希望啊，通过您让更多的外国朋友认识我们金山岭。
0: 你们的授牌仪式举办得很隆重，很有意义。
3: 谢谢内森先生的肯定啊，我们这次授牌仪式还有一个活动呢，我们摄影队组织来的研学的学员们拍摄的巨幅金山岭长城摄影长卷，我们是鸟瞰的视角，是无人机拍的，我们呢已经完成了300多张素材了，就差压轴的日出了。
0: 好啊，你们的摄影团队装备很牛，水平也很高。
4: 我们几个呀，那经常一块儿去拍片，还有次下雪拍那个轻轨片子，山上气温一下降到-27度了，还刮着大风，拍到最后啊，这俩手冻的衣服拉锁都拉不上了，但是很出了几张漂亮的片子，嘿，值了。
1: 哎，内森爷爷，我们不仅有长城美景，还有很多有特色的活动。您今年呀没有赶上杏花开，从2013年起，每年4月中旬，我们这里就会举办金山岭国际杏花节。长城两侧漫山遍野的山杏花啊，那叫一个美啊！
4: 哎，还有金山岭国际马拉松、国际摄影节，李森先生，我们这儿越来越热闹了。
0: 嗯，虽然远隔万里，我一直在关注着你们的消息。这次来，我也感受到这里的变化太大了，村里的房子更漂亮了，你们的生活也更幸福了。我相信你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2: 谢谢，谢谢您的美好祝福。
1: 哎，前面就是望京楼了，时间赶得正好，马上日出了。
3: 伙计们，咱们赶紧把家伙事亮出来吧。
4: 哎，无人机也准备好，咱们啊
5: 开拍。
6: 这次金山岭长城日出的照片再一次将美好的瞬间定格。内森先生说，他期待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会出国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会走过许多的路，最终回归于故乡呢？我不知道，但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忘不了这支长城脚下的农民摄影队。无论何时，我都会记得，长城是我的故乡，是扎根我灵魂深处的文化根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四集《长城脚下农民摄影队》，剧中人段军由吴晓飞演播，李秀水由王鑫演播，段小杰由徐兆琛演播，段小杰幼年由黄百泽演播，林爷爷由边建峰演播，郭主任由张志超演播，内森由李建楼演播，周海峰由王鑫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刘顺利、袁一斐。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妙哇！是我下得山来，只见山清水秀，柳暗花明。若有人涉岸梁山，无有禁止，岸边将他暴打一顿。

乘着黄莺儿在枝头飞舞。两只桃花瓣儿踏江下来，落于水中，顺水漂流。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越发的好看了。我倒想起来了，那日钟家国的巡山之时，也是遍山的桃花，俺家军师哥哥还念诗一首，咱好像还记得这么一句两句。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这个，这个。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桃，这个桃。是桃，这个桃。想不起来了啊。

哎呀，好香的酒，好香的酒。嗯，待我饮他几杯，饮他几杯。

哎呀，这酒不香不香不香，哎呀呀，俺刚刚的下山就险些犯了大过的。

我父王你何来也

是是是是是。

天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 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

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顶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儿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
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呢？对症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高。所以胡家老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高

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
然后赶紧上月。

0: 摁座大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四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两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膏，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6: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 你想的很朴实、实在。

0: 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0: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这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垫上，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然后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通畅了。听他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他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啊。这位
0: 朋友，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0: 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1: 哦。
0: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哎，
0: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1: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0: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呢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1: 嗯，
0: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啊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1: 嗯嗯嗯。
0: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
1: 啊、
0: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1: 嗯，
0: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种黏糊糊的。
1: 嗯，
0: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1: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
0: 哎、
1: 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1: 哇，那么
0: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1: 啊、
0: 这也喘。
1: 嗯，
0: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以前吧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1: 嗯，
0: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1: 嗯嗯嗯，
0: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的细节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哎，
0: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1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1: 哦，
0: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在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1: 啊啊，
0: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0: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得死了。
1: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真是的。
1: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0: 是的是的。在吃了2个月还是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1: 啊嗯、
0: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1: 嗯，
0: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儿，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
1: 啊、
0: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1: 嗯、
0: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1: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
0: 对，
1: 太好了。
0: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糕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糕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糕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0: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的感觉了。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糕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糕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
1: 血
2: 压
1: 也，
2: 血
1: 压也，它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它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糕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2: 好的，好的，
1: 啊，
2: 谢谢，
1: 啊，
2: 谢谢胡老，
1: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你。
1: 好，就这样，
2: 好
1: 朋友，啊。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2: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1: 嗯。
2: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呢，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2: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真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是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2: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至于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你看，但是呢，我在后面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服了，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2: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2: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还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呢、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正常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他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2: 有吧
1: 、
2: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2: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
1: 多
2: 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对，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 医生给我说了一个风湿病，哦，他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2: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嗯，是疼，嗯，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高他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他再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1: 好的，
2: 身体能多活
1: 几年。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2: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2: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嗯，
1: 好，再见，老朋友，
2: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

0: 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
5: 与时代同行。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京剧的著名的演员杨春霞。杨春霞啊，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春霞原先毕业于上海戏曲学校，他的老师是严慧珠，同时他又向杨婉农、魏连芳学习，并且呢，随着朱传明啊学过昆曲。他的行当是工青衣花旦，并兼学刀马旦，在艺术上啊，他宗的是梅派，并且呢兼学张派。他在艺术上呢可以说是博采众长，文武昆乱不挡，是一位艺术上造诣很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许多观众呢，尤其是中青年观众呢，只了解他演现代戏的一面，岂不知呢，这个演现代戏的基础啊，完全是来源于传统剧目的功底。杨春霞呢，有着深厚的传统戏的功底。有史料记载呢，1958年他18岁的时候，就开始呢随周恩来总理呢出国访问。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时间里啊，就请大家欣赏几段由杨春霞演唱的传统戏和现代戏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由杨春霞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演唱的《凤还巢》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杨春霞演唱的《莲香伴》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演唱的《莲香伴》选段。刚才大家欣赏到这两段唱腔啊都是传统戏选段，那么这两段唱腔的录制时间呢大约都在90年以后。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就是杨春霞呀唱的《杜鹃山》乱云飞的一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呀演唱的《杜鹃山》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关于嫦娥的这些美好传说呀，流传了几千年，然而当今的历史学家却将这个一直以来流传为

这个家话的美好传说给打破了，还原给世人一个真实的嫦娥和后羿的故事。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一探究竟。根据历史学家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原本有两个叫羿的人，一个是射日的后羿，一个是曾经夺取夏政权的夷羿。 而后人所说的嫦娥和后羿的故事呢，正是根据这个名叫夷羿之人的原型塑造出来的。他的妻子啊，也叫嫦娥。相传啊，嫦娥是夏朝初期一位部落酋长的女儿，居住在如今的山东省乐陵市。这位嫦娥啊，能歌善舞，智慧聪明，而且啊，她对占卜之术了解甚多。 相传只要到了占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嫦娥就在祭台上占卜祭祀，犹如从天而降的仙女。后来这位聪明而且智慧的女子嫁给了今天山东省德州滨州北部的一个大部落的首领夷羿，并且生了一个儿子。夷羿凭借自己的能力打败了其他部落，成为了东夷族的最高统治者。 在国家安定之后，夷羿成为管理者，然而作为管理者的夷羿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反而依然对于打猎游玩是兴趣盎然，对于国家大事疏于管理，结果呀，导致大权落到了大臣韩卓之手。看到这种情况，嫦娥也曾经多次劝诫夷羿，但是无论多么的苦口婆心都无济于事。后来呀，灾难发生了，韩卓杀死了夷羿和他的儿子， 他垂涎于嫦娥的美色，要求嫦娥嫁给他。嫦娥固然看不起这样一个杀死自己丈夫和儿子的小人呀，但是为了让丈夫儿子的尸骨能够得到良好的安葬，于是他暂时答应了韩卓的要求，并且以两个条件进行交换。第一，将夷羿父子的遗骨运回东夷封地，按照君王礼仪厚葬。 第二呢，他要为夷羿守墓，直到办完中秋之夜的月亮以后才可以嫁娶。韩卓由于贪恋嫦娥的美貌，于是就答应下来。夷羿父子被安葬了，待到中秋来临，圆月升起时，嫦娥跳起了祭祀月神的舞蹈，以此告诉人们她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要与人们诀别了。当韩卓到来时，嫦娥跳入了马嘉河，香消玉殒。根据历史学家发现啊， 在今天山东省乐亭市南部发现了距今约4000年之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从东到西有三座古冢，最东面的一座是徽冢，中间的一座是夷王墓，最西边的小冢子相传就是嫦娥和夷羿的儿子之墓。根据考证啊，这三座古冢的年代正好是嫦娥和夷羿生活的时代。 可见嫦娥奔月的千古佳话是有事实依据的，并非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

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朝代更迭以成对的形式出现。比如说西周后有东周，西汉之后有东汉，西晋之后有东晋，北宋之后有南宋。仔细分析之后，您会发现最初是以西和东来划分，后来呢则是北和南。比如唐之后有南唐，明之后有南明，虽然存在的时间都很短，但是却反映出地域变迁的特征。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汉朝还分东汉西汉，到了宋朝呢却是南宋北宋。楚汉之争以后啊，刘邦夺取天下，定都长安，史称西汉。也就是从公元前202年开始，到公元8年王莽篡汉结束。王莽夺取政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经济的措施，但是效果却适得其反，引发了绿林和赤眉大起义。其中呢，西汉皇族的远亲刘秀通过数年努力剿灭了其他势力，统一了全国，史称东汉。西汉和东汉呀，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也称前汉和后汉。刘秀也不认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朝代，而是光复了汉朝。他自认为啊，是汉宣帝的继承人，继位以后啊，追尊汉宣帝为中宗。由于当时长安在战乱当中破坏严重，所以定都洛阳。从地理位置上，洛阳位于长安以东，所以呢，人们称刘秀建立的朝代是东汉。五代十国后期，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了，定都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史称北宋。从公元960年登位到1127年止，首尾历时168年，共传9帝。北宋末年，金兵攻破汴梁城，徽钦二帝被俘。那么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继位，后来迁都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北宋和南宋的划分啊，还是从都城的位置和疆域考虑的。汴梁啊，位于淮河以北，临安呢，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北宋啊，拥有北方的大部分土地，而南宋则偏安于南方的一隅。从政治和经济发展角度考虑，中国领土从汉唐到宋元明时期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同时呢，经济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由北方向南方转移。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逐步将都城东迁。当北方游牧民族强大的时候呢，就可能南移，这反映到了王朝更迭上，便是先西汉后东汉，先北宋后南宋。可见呀，是东是西，还是称南称北，都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发展有关，并没有从古至今保持一统的严格规范。您了解了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旦角演员王建英呢，我想呢大家都不太熟悉，但是呢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艺术造诣很深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而且呢还是一位大胆尝试革新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建英他是1947年生于上海，1967年呢毕业于上海戏曲学校，在校期间呢他是主攻刀马花旦行，兼学青衣，后来呢他就专攻徐演花旦。由于他的扮相好，嗓音纯正，艺术素质不俗，而且呢聪明勤奋，深得当时的校长于振飞以及严慧珠和著名的教师魏连芳、杨婉农等喜爱，并且呢亲自向他传授技艺。因此呀他在学校期间呢进步很快，1964年，也就是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呢，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上呢，由他主演的《桂台》这个戏呢，赢得了专家、内行及广大观众的高度赞扬。毕业以后呢，他先后在许多现代戏当中担任主演，他在《红灯记》当中呢演过李铁梅，在《沙家浜》当中呢演过阿庆嫂。那么还值得一提的是啊，王建英呢是一位博学的京剧演员，他不仅京剧唱得好，而且对声乐还有很深的研究。那曾经在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当中呢担任过领唱，我想这对他在发声方面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他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了荀派为主的艺术，那么并拜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如为老师，经常请教荀令香，使他在艺术道路上呢进步很快，经常演出一些荀派的代表剧目，在观众当中呢影响很好。同时啊他还参加了一些新剧目的排练和演出，据报道啊，就是他在新戏《黑水阴魂》当中呢，他一个人呢兼演一对孪生姐妹，分别采用了梅派和荀派的不同唱法，刻画了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可见呢他的艺术功力是非常深厚的。出于对音乐和戏曲的共同爱好呢，王建英呢和著名的指挥家陈谢阳结下了艺术良缘，共同的生活与长期的熏陶使王建英的音乐修养不断得到提高，因此呀他能够同时活跃在剧坛和歌坛上，成为一名艺术上的多面手。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王建英演唱的《杨门女将》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王建英演唱的《杨门女将》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王建英演唱的传统京剧《霸王别姬》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王建英演唱的这个《霸王别姬》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天女散花》选段。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王建英演唱的《天女散花》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两段这个荀派名句。首先，请听《红娘》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感交集。百感交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无数感触交融汇集在一起，形容心情复杂，感慨无比。百感交集的交有一齐同时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魏玠，字叔宝，河东安邑人，晋怀帝时任太子贤马。太子贤马是太子的侍从官，他精读《易经》《老子》，说话常常是非常深刻的。西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北方的匈奴贵族刘裕乘机起兵入侵，晋怀帝永嘉3年，匈奴军队两次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西晋都城洛阳，但都被西晋军队击退。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魏玠决心把家迁往南方。他的哥哥魏粲在朝廷担任官职，母亲不忍心和魏粲分离，魏玠劝他要以家庭大计为重，终于说服母亲同意南迁。永嘉4年，魏玠告别哥哥，离开洛阳，带着母亲和妻子一起南下。魏玠一向体弱多病，一路上长途跋涉，餐风饮露，经受了千辛万苦。在将要渡长江的时候，他的神情容貌都显得憔悴不堪。他对所有的人说，见到这白茫茫的江水，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只要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又有谁能排遣这万千的思绪和感慨呢？由于社会动荡，魏玠南迁也没有能够安居乐业。过江不久，妻子不幸亡故，他辗转到达健康，于永嘉6年病逝。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8: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7: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7: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8: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9: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8: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7: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7: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8: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9: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0: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1: 老头杨信一看自己女儿回来了，那是悲喜交加。杨赛花呢，口口声声还要去找他的郎君。老头孩儿啊，算了吧，你就不用去了。这老爷子是明白人呐。老头心想，就我这女儿长得这副模样，连唐铁牛那样都看不上，可想而知啊，我这孩子今生今世在婚姻问题上是一个终生悲剧呀！你还找那郎君去？你那郎君跟你入洞房半夜跑了，这说明人家没看上你呀！你再找人家去，人家照样还不要你。行了，我女儿跟他拜这么一回堂啊，也算出了格了。以后有谁要问，说我这孩子嫁给谁了？我可以跟他们说，就说嫁给唐都尉唐铁牛了。至于说唐铁牛承不承认，我也不管了。我女儿虽然嫁出去了，

0: 但是就在家里边住着，我就把他养老了得了。老头是这么想的，所以就跟自个儿的女儿说，哎呀，别忙着找他，他呢公务繁忙，找他没用，等有时间的时候啊，为父的我给你弄成小轿，我把你送到东京汴梁。老头这么一安慰呢，这杨赛花就信以为真了。打这之后，他提了这青铜链子锤，整天又是上山继续打猎。每当打猎走到山岗上这个山神庙的跟前，到这个时候杨赛花总要到这庙里边停留停留。你别看他有点傻，这姑娘还很痴情，一看到这个庙宇就想起来和唐铁牛当初在此出狱的那件事情了。每回上山打猎，姑娘把带的那个饭呢都放在这山神庙里，他总希望有一天还像当初那样，唐铁牛再偷吃了他的饭，两个人再在这里相遇。可是来一次看不着，来两次不相逢，这杨赛花越来心里边越觉得空落落的。这两天呢，成天跟他爹叨咕，我不打猎了，我得找我的郎君去。他爹说，哎呀，你等着，你的郎君到时候自然就找你来了。今天杨赛花那个饭呢还在供桌底下放着，只是唐铁牛没发现，所以杨赛花由打外边这一来，在门口一站，往里边一瞧，哎呀，这不是郎君吗？一喊郎君，唐铁牛这阵就好像大旱天见云泥一样，哎呦，可来了帮忙的了。唐铁牛拿棒槌跟这假软硬打着打着，唐铁就喊了一嗓子，哎呦，我说杨小姐快帮忙。他一说快帮忙，杨赛花提溜着青铜链子锤就进来了，把这青铜链子锤手中一抖，哼，两个锤头一转，冲着假软硬这个太阳穴就哗一抖手，这一锤又打过来了。假软硬往旁边一撤身，蹭纵出圈外，把刀一横，站住，你是谁？这功夫他跳出圈外，三个人才都停住了脚步。杨赛花把链子吹一端，嘿嘿嘿，你不认识我呀？贾润英仔细一看，站在面前这个人长得这个个头跟唐铁牛的高矮差不多，胖瘦也差不多，一看头挽着日月双抓髻，上边扎着大红的红绒绳，身上穿的是红裤子绿袄，腰里边系的是水红的汗巾子，足下蹬着一双一尺二长的绣花鞋，那个鞋上绣的那牡丹花足有烧饼大小，长得短眉毛肉眼泡细眼睛啪啪鼻子厚嘴唇，这嘴唇还抹的胭脂，手中提着青铜链子锤。无名心想，这是个女的啊！您别看这杨赛花的装束啊，这里边还有讲究。唐铁牛第一次见杨赛花的时候，杨赛花可不是穿的这个，穿的比较素，今天穿的比较鲜艳。打入了洞房之后，杨赛花自个儿的打扮就变了。为什么呢？用他的话讲，他现在是媳妇儿的。虽然唐铁牛跟他没正式成亲，他也认为他是出门子的人了。出门子的人就得讲究讲究，他要不讲究还好一点，他这一讲究足够30人看一个月的。所以今天杨赛花这副姿态在无名面前一站，这贾软英心里合计，好家伙，这蹦出一个海里怪的。我问你，你是什么人？
1: 少说废话，你是什么人？
0: 我叫阮英。
1: 你叫阮英啊？我叫杨赛花，知道他吗？他是我的郎君儿
0: 啊。唐铁牛，他，
1: 唐铁牛说没错，他是我的爱妻。
0: 哎呦我的妈，无名一听就觉得脊梁骨直发麻，心想，唐铁牛啊，你这小子也就得娶这样，他除了你谁能要啊？今天我让你们两口子一块儿玩，
2: 无名想到这里，手中把单刀一摆，照着杨彩华唰的就是一刀。杨彩华摆开青铜链锤，嘡嘡嘡，两人打在一处。当两人这一动起手来的时候，贾软英、无名心里边才觉得，哎呦，感情这个傻丫头好厉害。这对青铜链锤摆开之后，上下翻飞，实如流星赶月，实如天女散花，简直使这个贾软英一口单刀是接应不暇呀。贾软英心想，哎呀，可没想到这个傻丫头还有这样的意外本领。他们两个人打的这功夫，唐铁牛不能在旁边袖手旁观呐。唐铁牛把铁棒槌一摆，心想，今天在这庙里我得助我这妻子一臂之力。老婆子别着急，看我助你来了。唐铁牛在后边摆着铁棒槌，照着贾软英后脑海就来了。贾软英赶紧转身行，又对付唐铁牛。他这一个人忙活俩，腹背受敌，这个就不行了。他突然间双手一合刀，奔着杨赛华前胸就扎过来了。这个功夫的杨赛华用左手的链子锤哗那么一抖，这锤头在上面过去了，这链子搭到这刀背上，借这惯性把他这刀给缠上了。这个链子一缠上之后，这杨赛华往回来一拽，贾软英双手抓着刀柄，心想，我不能松手，我要一松手这家伙就没了，家伙一没我就得束手被擒。他俩手抓刀柄往后一使劲，杨赛花这手往回拽这个锤，这个手把这个链子兜起来，哗啦往他脚脖子那么一兜，往起来一带兜，当时就把这贾软英给掀翻在地，扑通一声贾软英就倒下了。倒的同时，他这刀也出了手了。杨彩华把这个链子锤往起一带，往那么一甩，这刀扔的家伙出去了，撞墙上又掉地下。贾软英想爬起来，刚一翻身，唐铁牛过去，俩磕膝盖蹦起来，往身上一挂，臭崽子，咕噔就把这贾软英给压着呢。他一压着呢，杨彩华身子后边有小绳。他这个小绳可不是为了捆人的，他是行为打猎，为了捆野兽用的，今天给他用上了。把这小绳蹬出来，就把这贾软英给捆了个五花加三扣。捆完了之后，唐铁牛把贾软英往前一提了，你也有今天呐，啊，这回你还说什么，我让你叫软英，我让你叫软英，到底你是软英还是谁是软英？他反正啤酒啪嚓打了好几个嘴巴。贾软英这是被绑了，姓唐的，我告诉你，你这不算英雄。什么叫不算英雄？不算英雄我怎么把你拿住的啊？唐铁牛把这个绳子头在手里边蹬着，我这回呀，我这是古木先生卖驴不松手了，你跑都跑不了了，我抓着你，我们两口子谈点体系话。哎呀，贾软英心想，唐矬子你就损吧，你们两个谈话不避讳点我吗？不避讳你，我怕你跑了。唐铁牛看了看杨赛花，我说，赛花呀，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没死啊？大伙都说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杨赛花这阵情绪才平定了平定，看了看唐铁牛。杨赛花一见唐铁牛，你还别说，这两口子真投缘，真动了感情了，那小细缝眼睛里边往外直个劲儿的流泪。这一哭跟拉鼻儿一样，唐铁牛在那儿瞅着连连点头，让他感染的唐铁牛这眼里边也闪现了泪花了。哎，赛花呀，不要悲伤，不要难过，你哭什么呀？我寻思啊，我今生今世再见不着我的郎君了。哎，别那么说，这不就见着了吗？啊，你快点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杨赛花一边哭着一边就跟唐铁牛讲述自己的经过。
1: 要打藏军山上，他怎么回的家，又怎么倒在这里，头上一句脚上一句，奔奔磕磕，反正大概其的意思，唐铁牛

听明白了。说完了之后，杨赛花站在那儿瞅着唐铁牛，郎君儿啊，我什么时候跟你走啊？是不我现在就跟你上东京汴梁？赛花，先不忙。唐铁牛一看见杨赛花，他心里就犯合计了。唐铁牛心里暗想，你说这人这心也怪啊，怎么就瞬息万变呢？刚才我一进这个山神庙的时候，我想起来当初在这里曾和杨赛花相会。我那时候想啊，杨赛花为我死了，他要是活了，我此时刻马上把他就接到东京汴梁，我跟他拜堂成亲。可是事到如今，他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了，他真活了。我又琢磨着，我不能跟他成亲呐。唐铁牛说：“就他这模样，跟我成天在一块儿耳鬓厮磨过日子，我有点儿扛不了啊。别人瞅着还不得笑话我吗？啊！”但是唐铁牛知道，这傻丫头可是实心眼儿，你得给人家两句真正的心里话。唐铁牛说：“赛花，这样吧，你呢，跟我已经拜堂成亲了。”咱们两个呀是两口子，这是既定不移的了。你呀先在家里边住着。我跟你说，现在京都里边啊，这事情太多，公务缠身，我一点功夫都没有啊。我准备着跟状元商量商量，挑一个良辰吉日，我派一辆花轱辘小轿车，再雇几个吹鼓手到你家里边，请你上车吹吹打打，把你接到东京汴梁我的府内，咱们两口子到那儿找一间好房，再重新办回喜事，你看怎么样？唐铁牛一说这句话，杨赛花当时真就高了兴了。那好，那哪天你派车来接我？10天之内吧。10天太长了，能不能5天之内？唐铁牛心想，10天你还嫌长啊？我准备着1年之内都不来车。那行，要不就这样吧。我就5天之内派车来接你。姑娘，你可别在这儿再待着了啊！你马上快点回家，告诉你的爹爹，就说碰见我了，把我这番话转告给他。你在家里边做好准备，到日子我就派车接你。如果我要车不来，那就是我公务缠身，又有点新情况，没有极特殊的事儿，我是准来。好吧，郎君儿，你饿了没有？我那供桌里头啊，还有吃的，就是上回你爱吃的那东西。哎呦，唐铁牛心想，这姑娘可是真重情，还记着我上回吃她那东西呢。哎，我不饿不饿，你快点回去吧。那好，咱们俩一块儿走。别，咱俩别一块儿走，这个山下边啊还有很多众位弟兄都在帮我的忙捉这小子，你要是跟着我一块儿走，那众位弟兄一看见你呀，我怕你抹不开的。你毕竟是我的媳妇儿啊，你毕竟还是个大姑娘啊，对不对？等着到的那府里的时候再让他们看，他们要是现在看见你呀，等到府里再见你就不新鲜了，对不对？杨赛花也不知道唐铁牛这话里边是好是歹，他也分不清这些事儿。那好吧，要那么的，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对对对，那你就先回去吧。杨赛花把这青铜链子锤往腰里边一围，俩锤头在左右这么一搭了一别，然后把自个儿没吃那饭滴溜着告别了唐铁牛。他出了山神庙，顺着山神庙后边斜山坡有一条小路，他下去。杨赛花走了之后，唐铁牛呢俩棒槌挂起一个来，手里边拿着一个，这手攥着这绳子头，拿这棒槌照着贾软英这梭子骨这儿，梆就一下子，走，兔崽子，下山。贾软英心想：万万我没有想到，

0: 几个文声音全都赶到，阮英、徐文彪、石长青、华云平，再加上金贵，这哥几个来到这一瞧，哎呦，阮英由心里往外服了，心想还得是唐三哥呀，唐三哥真有奇志，真有奇才，再说他是府将，你说我们六个人往这山上找，谁也没找着，他就找着了。阮英来到唐铁牛的跟前，三哥，你怎么把他抓住的？
1: 嗨，抓他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撵来撵去撵到那个山神庙里了，到了那山神庙里头，我跟他就动上手了。这个小子那口单刀哪是我的对手，三下五除二让我打了他个泰山不泄土，最后我就把他捆上了。捆上之后我留个绳头在那拽着，我这不告诉你们一声，别费这瞎劲了，咱们押他走。唐铁牛一说这话呀，这贾软英鼻子都差点气歪。贾软英心想，兔崽子，你当着我的面你就吹牛腿呀。贾软英说了，
0: 告诉你们，不是他抓住我的，是他老婆抓住我的。
1: 这贾软英给他接出来了，他一说这句话，唐铁牛照着底下那怀子骨砰。这贾软英，
0: 哎呀，你干什么
1: 干什么，你小子一点不给我面子啊，我说两句痛快话你还在这瞎胖胖啊，我让你知道点疼。阮英一听，哎，三哥怎么回事，杨彩花在这吗？
2: 嗯啊，对，是那么回事儿。我的老婆来了，帮我点忙把她抓住的。
0: 她怎么没死了？
1: 哎，唐铁牛就把杨赛花事情的经过跟阮英说了一遍。唐铁牛说，我让他回家了，过些日子我再接他。
0: 阮英说，好吧，既然是已经把他抓住了，咱们马上把他押回东京汴梁。
1: 弟兄几个人押着这个贾阮英下了山坡，走在大道上，就雇了一辆车，把这贾阮英押放到车上，哥几个都用兵器逼着他，一直就拉回了东京汴梁状元府。当他们回到状元府的时候，周景龙等众位弟兄由打西园那儿也回到这里来。大家相聚之后，一听说把这个贾阮英给拿住了，大家都非常高兴。今天是大折腾的一天呐，眼看天色已经晚了，准备明天皇帝驾临早朝的时候，押着这个贾阮英上朝面君。一夜过去，第二天小八一众位弟兄全都收拾齐整利索，带着这个贾阮英，众弟兄看押着他一直来到五朝门外金殿之下，等候着上帝面君。通禀内史，往里禀报。可是这个在金殿之上正在议论军机大事。
0: 怎么军机大事啊？
1: 原来最近交趾国兴兵犯宋，大军压境，打破了韶关、铁甲关，一直打到了九江城。前敌上的加急谍报往京里边去送啊，800里快马送折子送到了兵部司马府，兵部司马童贯就把这奏折及时的送给圣上，给丞相审阅了之后，就转到皇帝这儿来了。皇帝今天驾临早朝，满朝文武重臣全都在场，大家正在商议怎么样子抵挡交趾国的犯军。说现在已经到了九江了，谁能统领人马全去御敌交战？正在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娘娘来了。怎么回事？娘娘告状来了。娘娘是哭哭啼啼的走上金殿，到在金殿之上一见了徽宗皇帝，双膝跪倒，把那嘴一撇，像瓢一样，这眼泪像断线珍珠一样一个劲儿的往下滚落。娘娘这一哭啊，把这些议论军机大事的重臣们都给哭愣了，心想这怎么回事。皇上就问呢，玉妻，你这是怎么了？娘娘说，陛下，我冤枉，阮英、唐铁牛等人，他砸了我的凤辇，砸了我的銮驾。这娘娘把小八义弟兄去西园那件事儿，他给添枝加叶，夸大事实了，在这告了一刁状，愣说他们砸了銮驾。一说这句话，当今皇上这可就来了气了，他脸色往西一沉，正

0: 这个功夫，内侍臣往里禀报，说是陈状元再加上唐铁牛、阮英等人要上殿面君。皇上心想：你们来得正好，让他们上殿。阮英、唐铁牛、周景龙他们弟兄众人来到金殿之上，跪倒身躯给皇帝这一见礼。他们本打算要汇报详情，皇帝先问他们一句：“阮英、唐铁牛，你可知罪？”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赵景龙、阮英、唐铁牛等小八义的众位弟兄来到金殿上，金阙下跪倒身躯给皇帝见礼。他们以为啊，皇帝一问他们，他们向皇帝就报一个喜信，因为把这贾阮英给捉住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皇帝劈头的第一句话就问他们：你们可知罪？阮英跟唐铁牛同时抬起头来，往周围瞧了瞧，看了看今天来朝的这些文武大臣。阮英发现今天朝中很多重臣都已到齐，包括那南清宫的八方天岁怀抱着八面金简也坐在旁边，说明今天朝纲里边有要事相商啊。出什么大事了？皇上问我们知罪，莫不是又有什么人对我阮英栽赃陷害啊？阮英说：陛下，微臣罪犯何例？阮英，你们可到西园去过吗？陛下，是去过。在去往西园的路上，你们碰到了娘娘的凤驾，你们居然斗胆包天，敢把娘娘的凤驾砸坏，你们分明是目无国法，小瞧王章，还成何体统？难道说你们还没有罪名吗？阮英一听，哦，这个事儿，他看了看唐铁牛，心想：三哥爷，这事儿可都是你弄的，不过事到如今，你是为帮我的忙出的这么个主意，我不能把不是往你身上推。阮英说：陛下，是有这么一件事，微臣我奉旨意捉拿夜入皇宫杀人的罪犯，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在详查细审， 最后终于找出他的蛛丝马迹，此人就藏身于西园。所以我们众位弟兄带着500官军要往西园去捉拿这杀人凶犯，恰恰走在半路途中，行到汴河桥上，娘家的凤驾在桥那边暂时停歇，桥上有很多太监在那休息，我们500多人的官军等着过桥去捉拿凶手，可是娘家的凤驾挡道不能前进，我只好上前说话。听太监说娘娘身有贵恙去找大夫，一半时又不能离开这里，臣实在不能在那久等了，故此我们托人到娘娘的辇前求娘娘给让开一线之路，让我们过去，娘娘说什么又不让这一线之路。最后恰逢我们的队列里边有一匹精马又打队列里边冲出，冲倒了娘娘的凤辇，冲过了娘娘的道队，闯出这么一条路来，臣等趁此机会就随在精马的身后闯了过去，此事与文一臣并无瓜葛。陛下怎么能说我砸了娘娘的凤辇呢？怎么能说我砸了娘娘的銮驾呢？微臣就是再无知也不敢这样的胆大妄为呀，请陛下您明察。阮英把这大事的经过说出来，阮英这一说出来，娘娘在旁边这阵坐着呢，不对，他说的不对，就是他们砸了我的銮驾。唐铁牛一听啊，心想这个西宫下月小奸妃可真不是东西，你瞧见没有，他现在是倒打一耙反咬一口啊，往我们身上栽赃陷害。唐铁牛说了，陛下这个事儿臣我知道。哦，唐都尉你知道什么？刚才呀阮昭讨说那些话呀那是大概齐，因为这个事儿具体都是我办的，我跟您要是仔仔细细的一说呀，您就都听明白了。唐都尉你从头细讲。陛下他呀是这么回事，前面啊就像阮昭讨说的，我们带着500官军走到汴河桥那儿，被娘娘的凤辇给堵住了，娘娘的全堂道队挡着大道，我们过不去。这阮昭讨刚才不是说让一个人上娘娘的辇前说话吗？他让谁去的？就是让我去的。让我去，我就到了娘娘的凤辇之前。娘娘千岁，您说是不是我去的啊？是你，就是你去的。哎，咱那一步一步的把他都认定准了啊！我去了，见了娘娘了，我就说娘娘千岁，臣等奉旨捉拿杀人凶犯，公务在身，刻不容缓，500官军停足不前，请娘娘让一线之路，我们过去。可是娘娘千岁坐在那凤辇里边就说，你知不知道君臣之道啊？我说君臣之道我略通一二。娘娘说，君为大，臣为小，我作为娘娘，我的道队从来没给别人拜过刀，你们在这要等就等着吧，我多在歇够喽，我再走这也不迟。我就跟娘娘说了，我说娘娘您可要知道，如果这是小事的话呀，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您了，您就是今天一晚上不回宫了，我们在这儿也陪着。您可要知道这是大事儿啊，它大在什么地方呢？大在第一，皇帝知道这件事儿；第二，8000岁亲自命令我们办这个案子，因为那个杀人犯不但在皇宫里边杀了人，而且还在南清宫里边要行刺，虽然行刺未绳，他也有刺王之罪呀。8000岁命我们必须在几天之内破这个案子。娘娘千岁，您要在这挡这个道，耽误了我们破案子，8000岁要怪罪下来，那也不是好惹的。陛下，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娘娘一听，那脸色当时可就变了。她说什么？8000岁？

0: 你说是你霸王？我说对。他说我不管这个，万岁，这话吧，我就不好说了。当着满朝文武大臣都在这儿，我不好张这口。皇上没问，八千岁在旁边听到这儿，八千岁说话了：“唐铁牛，往下说。”他说什么？啊，王爷，这个还是不说为好。我想这娘娘当时说的那是气话，她绝平常不能说这样的话。就别说了吧，反正说了句不好听的，说。八千岁正好跟皇上这些日子闹别扭，找鞋茬找不着呢。他把脸色一沉，一点唐铁牛，他怎么讲的你就给我照实说，是吧？嘿，好，我就说，娘娘，您当时不是这么说的吗？你说什么？八千岁呀，不就那八王吗？我不管八王王八的。我不听那一套，反正是我不让这个道。唐铁牛一说这句话，把娘娘差点没气仰了壳。娘娘在旁边一听，你胡说！这娘娘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谭都尉，你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多的说那样的话了？我是西宫娘娘，我能说出那样的低俗语言吗？是。我知道您平常绝不能说出那样的低俗的语言，不过当时您在气头上，所以说出那样的话来，这也是有情可原的。哎呦，可把娘娘气坏了，心想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他认定我说这话了，你简直是岂有此理！哎，娘娘，您敢说呀，就敢承认。您说您不说那话，我怎么能想出这话来的？八千岁在旁边就站起来，伸手把这八面金简就倒在这右手这儿。好啊，小奸妃，你竟然当着唐都尉底层的官员如此败坏孤王！他一说这句话，皇上一看也有点傻眼。王兄，王兄息怒，你且坐，且坐，且坐。好嘛，这要闹家务。唐铁牛心想：“我先给你挑一窝的反，让你们热热闹闹的，这没头官司咱就慢慢打吧。”皇上好说歹说，安抚着八王千岁坐下。唐都尉，以后又怎么的了？往下说。皇上想着让他把这事儿接过去。唐铁牛说：“是呀。”他说这句话之后呢，我们就合计了：娘娘千岁连八千岁都不怕。你说我们大家伙谁说了人家能听啊？我们就在桥那边等着。我说陛下，等着等着，这事有凑巧，我们这队列里边也不知哪个骑兵他骑的那匹马呀，惊了。后来我问怎么惊的呢？是在那个草窠里边蹦出那么一蛤蟆来，这蛤蟆就蹦到马蹄子上。这马一惊，呼喽的一下子，又打后边就跑前面来了，跑到前面就冲上桥去了，冲上桥去就冲奔道队，把娘娘的凤驾、全堂知事全都给踩乱了套，就过去了。这马一冲呢，就冲出一条路来，我们就借着惊马之路，所以又打娘娘的身侧够奔西园。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在场的全体官军。唐铁牛把这话说完，这是娘娘啊，没心会盯唐铁牛了，没心会夸大事实、造谣中伤了。怎么的？他光琢磨唐铁牛给他安的那句话了。八千岁那脸儿铁青色儿，拿着八面金简，盯着要跟娘娘算账呢。娘娘那坐着，气得脸儿也发了白了，心想：这个唐矬子，等着有朝一日的。我非得想办法要他的命不可。皇帝看到这种景象，心想我就得从中好好的调解调解吧。好吧，他往旁边看了看西宫娘娘，金花，唐铁牛所说这事有什么出入吗？
1: 不对，我根本没说马王爷那样的话。
0: 好，那件事情暂且不提了，是不是？金马。

0: 冲撞你的道队呀、啊。反正我在年里边坐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这说明你在碾中坐着，并不知道是何物把你的碾给碰倒。刚才唐都尉都说清楚了，队列中一匹精马冲撞你的道队，这个无法降罪呀、啊。你能怪那匹精马吗？至于说唐铁牛所听你说的那番言语，我想你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说不准是唐都尉你耳朵听斜了吧。陛下，我耳朵一点也不聋，娘娘如果要没说那句话呢，那不就成我说的了吗？要是我说的，我这罪不就大了吗？当然也不见得是你说的，是不是你听邪了，或者哪句话跟此话有谐音？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反正我是听娘娘说了那么两句话。好，这件事情暂且存疑，容朕日后详查。照此看来，冲撞道队銮驾之事乃是一场误会，即使精马闯了你的道队，就不能再怪罪他们弟兄了，此事暂且搁置起来。孤王问你，你们可曾把贾软硬捉获吗？皇上，这是为了息事宁人，心想我呀不怪罪小八义弟兄了，也别提八王王八这件事了，八千岁你那个火呢也就消了吧，咱们呢找找平衡，大家都好。这阵八千岁还想要说话，可是让阮英说了一句话，使八千岁的注意力转移了。阮英说，陛下，臣等奉旨已经把冒充我的贾阮英捉获，现在待在殿下。阮英这一句话呀，使八千岁心中暗想，哎呦，这几个弟兄好大本事啊，这个贾阮英他们居然把他捉住了。皇上和满朝文武大臣听到这里也都为之一震惊。皇帝说，如此说来，这贾阮英已经带来了，正是，快把他带上殿来，朕要亲自观看。是。阮英马上站起身来，吩咐下边把那个罪犯贾阮英带上金殿。这功夫，贾阮英身遭绑绳，五花绑，迈步走上了金殿，两旁边有金瓜武士看押着他，把他带到金殿上，来到金阙下，离皇帝还有一个远距离，站在那儿。金瓜武士拿这个金瓜照他腿腕一点，跪。贾阮英扑通就跪在那儿。八千岁旁边抱着瓦面金剑一看，没错，就是他。那天晚上他夜住的南清宫，手使钢刀一把，有意刺王杀驾，要杀孤王啊。这个家伙那天晚上好多人都没有捉住他，他们弟兄是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他拿获归案呢。满朝文武大臣也在看，一看这个贾阮英，他们同时又看了看这真阮英，哎呦，别说呀，这俩人长得还真相似，所差的只是左眼角下边这高粱粒大的黑痣，如果把这个黑痣去掉的话，很难分辨他们两个谁是谁。熟悉阮英的人仔细观察还能看出点区别来，一般的人一打眼儿，就好像双胞胎一样。皇帝在上面一拍龙书案，下跪，你是什么人？贾阮英跪在那儿，瞅那个面部表情是洋洋得意，毫不在乎。哈哈哈哈哈哈！上面您是皇上陛下吗？我姓阮，我叫阮英。阮英在旁边气得心想：这小子到现在你还冒阮英呢？皇帝说：大胆！分明你是冒名顶替，朕问的是你的真名。问我的真名啊？有真名有实姓，不过今天在这个金殿之上我不能报。皇帝说，大胆，如果你不报你的真名实姓，朕今天要重罪严惩。贾阮英说，好吧，既然皇帝要听我的真名实姓，那我就报给您听听，不过有个条件，您得让我站起来报。 徽宗皇帝说，好，朕允许你站起来讲话。架着贾软英上来的这两个武士往旁边一闪身，就看这贾软英挺身站起，虽然是身负绑绳，他顾盼了一下左右，往上面又看了看皇帝，哈哈，陛下，您不是问我的真名实姓吗？现在我就当着满朝的文武大臣对您实说实讲。小人，我是关西路上的人。他说着就溜达起来，好像是一边走一边在想，我呢姓吴，我的名字叫吴明。刚说到这里，就看这贾软英两膀这么一晃，砰突的一下，身上这绳子就让他给抖搂开了。这个动作是全殿上的文武百官聚皆震惊，啊，今天绳子怎么开了？就看这贾软英把绳子抖了开之后，转身就往殿下跑。他这绳子一抖了开，殿前武士这些直惊刮的直起挤的，全都在皇帝面前来遮拦他，怕他上皇帝跟前要刺王杀驾。可是贾软英此时刻手中没有兵器呀，他一转身往殿下就跑。他转身往下这一跑的功夫，小八义众位弟兄可都急了，软英、唐锦牛、石长青、花云平等着一个个紧跟着就追下来。这弟兄几个人也没有兵器，为什么上殿面君的时候不允许带着兵器上来？在这金殿上，除了八千岁能抱着这挖面金简上来之外，所有的朝臣都不准带兵器。所以说阮英等人随后就追，这一追呀，贾阮英急步往下就跑。殿口下这些金瓜武士拿着东西拦他，可是贾阮英窜蹦跳跃，左右躲闪，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跑出殿去，抹身往旁边宫墙那跑。阮英众位弟兄随后就追，当他们追到宫墙下的时候，就看这贾阮英一纵身蹭飘身跨墙，蹭跳到宫墙外边去。阮英、唐铁牛等弟兄随后就追，当他们也跳到宫墙外边的时候，再一看这贾阮英顺着这宫墙外边的胡同就出去。当他们追到大街的时候，大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老百姓，这个贾阮英就钻到人群里边，蹭蹭蹭蹭穿大街，越小巷，拐弯抹角，穿小胡同，上高房。弟兄们追了半天，把他追没影了，阮英众位弟兄只好二番回到金殿之上向皇帝伏命。当今皇上就问阮英、唐铁牛他们了，说你们既然已经把这贾阮英给捉获了，为什么不把他捆结实了呢？竟然在金殿上让他逃跑，这是过去不曾发生过的事情。阮英也纳闷，他心想，我们捉住他的时候用一辆车押解来，众位弟兄用兵器逼着他，没发现这个绳子扣松了。可是绳子扣没松，又怎么在金殿上跑的呢？还是唐铁牛想的全面。唐铁牛说，陛下，您有所不知，这个练武之人呢，各种功夫都有，武林中有一种功夫叫卸锁法，就是这个人被捆上之后，只要他把这关节一卸开，一错位，马上就能把这个绳子还松下来，松下来他还可以扶位，扶位之后转身就可以跑。我估摸着这个小子大概是会卸锁法呀，我们原先没想到他练过这种功夫，现在他把绳索抖掉了，我们这才想到，万岁，十有八九这是这样一个原因。唐铁牛为什么这么讲啊？唐铁牛心想，会不会的，我先给我们自个儿弟兄开脱点罪责。你说我要不说他会这玩意儿，这绳子怎么自个儿秃噜下来的？还是我们没捆紧，我们擒贼伏耳纵贼，这也得有罪呀。所以唐铁牛这几番话说完了，皇帝一听， 皇上对这武林中士知之甚少，也觉得有点道理。也许是有的。于是当今圣上八弟徽宗立即降旨，在中国境内到处缉拿逃跑的罪犯贾软硬，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 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准保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您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 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速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速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 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3-4米那么长。火丝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

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呐、啊！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没了，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儿，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儿。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

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5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它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2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2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2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4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5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1个月就用1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

0: 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一个月只能用一天。药材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5个月的胡椒老膏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40-50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不向前吃啥？不向前喝啥？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好，你是胡老吗？
1: 是，非常欢迎你啊。
0: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
0: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1: 啊！
0: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1: 哎，好的，您请讲。
0: 我还想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的改善。
1: 哎，好的。
0: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1: 啊
0: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1: 嗯嗯嗯。
0: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哦。
0: 就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啊，特别有道理
1: 啊啊！
0: 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1: 哦。
0: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1: 嗯。
0: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1: 嗯嗯嗯。
0: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1: 嗯嗯嗯
0: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还吃药都无数了，
1: 嗯嗯，
0: 也一点儿吧也没见效，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1: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0: 是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1: 哦，
0: 这冠心病吧，八九年了
1: 啊，
0: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1: 嗯
0: 啊，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我手脚吧、啊、还冰凉乎了。
1: 嗯
0: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1: 可不
0: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啊，
0: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1: 嗯，
0: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
1: 嗯、
0: 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四次的啊，他就这么犯呐，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
1: 嗯嗯嗯嗯，
0: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你说呢？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
1: 啊，
0: 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
1: 嗯、
0: 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1: 嗯。
0: 再说
1: 结果做了没有
0: 一个也，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2个、
1: 嗯、
0: 做3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
1: 对。
0: 犯了呢，还得再做。
1: 嗯。
0: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我的条件嘛、
1: 嗯、
0: 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1: 就是嗯。
0: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1: 那可不是。
0: 说要不然的话吧、
1: 啊、
0: 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1: 嗯。
0: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啊。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1: 嗯、
0: 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
1: 嗯、
0: 就是吃点饭，喝点水，啊、就这么点能耐。
1: 嗯，
0: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1: 嗯，
0: 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
1: 嗯
0: 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1: 就
0: 是吧、
1: 啊？
0: 啊，他们嘛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老。
1: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0: 嗯，现在吧，我用上就这个胡家老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
1: 啊。
0: 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1: 啊啊，
0: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两到三次或者四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他可不是三次两次了。
1: 嗯，
0: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他就过去了。
1: 嗯，
0: 啊，
1: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
0: 啊，
1: 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
0: 啊，
1: 打通了，是不是啊？嗯，
0: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女就跌倒了。啊！我吧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他扶起来了。
1: 啊！
0: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1: 嗯。
0: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一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你看看，啊，
0: 嗯，
1: 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
0: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1: 啊
0: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啊，我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
0: 我现在吧，这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1: 啊，
0: 你知道？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
1: 啊，
0: 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少遭多少罪吧，是吧？
1: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高，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高那效果都非常好啊啊
0: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哈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1: 嗯，
0: 哎，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你看多好啊！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1: 啊啊
0: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完，还有红肿，啊，他有关节炎，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针灸啊，拔罐子呀，按摩呀，贴膏药啥的都试过。
1: 嗯，
0: 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他就是不太好使。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1: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0: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呀，
1: 啊，
0: 他那个变化，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呀，胡老啊。
1: 嗯
0: 嗯，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家老高，见效就比我快。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1: 哦，你看看，
0: 但是不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1: 他
0: 红肿吧也消的差不多了。
1: 嗯，
0: 这用到现在吧，他的腰间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啊，完腰也不疼了，腿啥的都不麻了。完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啦，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1: 这是一个新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

0: 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1: 真是高兴。嗯，
0: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这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哎，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0: 真选对了。
1: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0: 好，那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再会。
0: 哎，
1: 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你好，那个，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1: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你。
3: 我每天，
1: 啊，
3: 每天都听您的讲座。
1: 嗯，
3: 您讲的都那么好，那么真实，还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讲，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我已经买了，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
1: 哦，
3: 我喝了有2个月吧。
1: 啊，
3: 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一阵儿。完，我喝着胡家老高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高到是189。
1: 嗯，那么高啊，
3: 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挺稳了。
1: 嗯，
3: 还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术，两只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
1: 嗯，
3: 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3: 我能坚持看书、看报。
1: 嗯，
3: 看电视都看。
1: 嗯，
3: 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
1: 啊，
3: 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1: 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3: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1: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3: 啊，
1: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胡家老高。
3: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
1: 嗯，
3: 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1: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他们我都挺紧张，我也想不起来了。
1: 哎，
3: 我这都是吃的挺好。
1: 哎，
3: 再说就是那个。
1: 嗯，
3: 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1: 啊，哎，好的，
3: 谢谢，
1: 好的，
3: 谢谢胡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
3: 再次感谢。
1: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3: 啊，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 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对对是 啊，
1: 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效不更方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三个月的胡家老高，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3: 是是，那肯定是。谢谢胡老啊，再次谢谢胡老。
1: 咱先说到这儿吧，
3: 谢谢，
1: 再见。
3: 哎，谢谢，哎，那好了，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对了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1: 是啊，好。
4: 哎，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1: 嗯嗯。
4: 就是啊，您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1: 嗯。
4: 确实不好打。
1: 病人太多了。
4: 哎，对，真的是不好打。
1: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啊。
4: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托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高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4: 哎，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
1: 嗯。
4: 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1: 啊，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嗯，
4: 哎，对对对，那是这样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哎，好的。
4: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1: 哦。
4: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1: 嗯。
4: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算你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1: 哦，
4: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1: 没错，
4: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1: 啊
4: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上不来气嘛。
1: 啊。
4: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得不行啊，只能把这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人上面，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1: 啊。
4: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1: 啊，
4: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2-3个点就行了。
1: 嗯，睡眠不好。
4: 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4: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1: 那可不是嘛。
4: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要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1: 就是。
4: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变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1: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4: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1: 啊。
4: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啊，
4: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脑膏，哎
1: 啊啊，
4: 像那个像我这样那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1: 就是，
4: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脑膏买来用一下啊，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拿回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十天左右
1: 啊，
4: 见效了
1: 啊，
4: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1: 啊，
4: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1: 能躺平了，
4: 对
1: 是不是、啊、
4: 对，确实是这样，睡的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1: 啊、
4: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家脑膏啊，大概用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1: 你看看多好、
4: 睡眠也好了、能睡个五六个点没问题，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儿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1: 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4: 对，是的，胡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1: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啊？
4: 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慌得不行。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叫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1: 你看看
4: 低压也在90多
1: 啊、
4: 这个人都说嘛，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1: 没错啊，
4: 所以呢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哎，真是，
4: 所以这个啥，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再一个，这个胡家脑膏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很意外，因为用上这个胡家脑膏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1: 哎，这很正常的啊，太好了。
4: 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我也跟你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1: 哦。
4: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1: 哦。
4: 尤其这个一扩张就发炎。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但是这个中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这个是轻度扩张。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1: 这是

0: 胆囊炎引起的呢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他不好也影响他，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1: 对，但是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0: 嗯，
1: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椒老膏啊，确实啊效果非凡，太好了。
0: 嗯，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
1: 对，
0: 没问题的，您就坚持用。
1: 哎，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0: 对，您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坏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1: 嗯，
0: 咱们身体里的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
1: 幸运，谢，
0: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谢谢贾老师，
0: 哎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哎，
0: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对，
0: 好吗，老朋友？
1: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好，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好吧？嗯，好，再见，老朋友，
1: 健康。哎，好，
0: 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

0: 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2: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3: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4: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5: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6: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

0: 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别的病不治啊，就治麻木病症。那有的人讲啊，说张老师啊，说这个麻木病症它是个什么病啊？啊，说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其实啊，这个麻木的病症啊，在咱们每天所接触的患者当中比比皆是啊。它是以呀、啊、身体或局部啊出现了以麻木胀等这些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一系列病症啊。那么中医呢把这类的病症列为了风症啊。在这个六淫邪气当中啊，风寒暑湿燥火这里边啊，风症归为麻木病症。那说到风症，大家想到最多的啊，脑子里想的第一个词儿是什么呀？哎，没错，就是中风啊。所以呢，这个麻木病啊，跟中风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啊。那么老百姓俗称的中风啊，啊，也就是咱们现在更多的所讲的就脑血管病，是吧？别管是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啊，出现的半身不遂啊，口咽晚歇呀、啊，啊，肢体运动不灵活呀、啊，是吧？哎，那除了有这些症状活动不了以外，这些病人呢，个个都有肢体麻木的现象，对吧？甚至说呀，在中风之前

只不过呢，很多人呢，一个要么没太当回事，二一个呢，缺乏专业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啊，往往没有好药，最后突发脑中风，啊，等抢救过来，这人呢，乌拉乌拉的说不了话了，大小便失禁，躺在床上了，啊，这家属就开始后悔呀，啊，早之前为什么没治啊，啊。因为那时候呀，大家不明白，啊，这个麻木病症，咱们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呀？叫疼轻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呀！啊，你有麻木症状出现的时候，你没有进行及时治疗，你最后的结果就是残疾瘫痪，啊，那除了这个。中风病症以外，实际上呢，这个风症还包括很多其他的病症啊。你比如说，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都知道这样的人呢，关节疼、僵，是吧？最后关节变形，也是致疾致残。但是，啊，我还是那话，在你最后关节致疾致残。关节变形之前，你那胳膊、你那腿、你那手，那早就麻的、木的、胀的，早就活动不灵活，早就伸不起来，早就那手攥不上了，对不对？哎，实际上来讲啊，这在中医呢，它都属于风症。另外呢，还比如说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这个手麻呀。这脚麻呀，特别像这个脚底发麻啊，这个脚上小腿有一种乙型感，一点一点的呀，这个麻的越完了越靠上，哎，这个脚趾头啊就开始失去感觉知觉了，再然后一点点的坏疽溃烂逐渐的形成，那最后结果还是致疾致残，对吧？哎呀，所以说到这儿，哎，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麻木病啊，其实呢和我们现在的众多疾病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啊，是有直接关系的，包括现在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啊，还有比如说现在呢好多人啊说这个开车吹空调啊不小心。说这个第二天呢胳膊发麻，说这个脸发麻，嘴歪，现在讲啊叫面神经麻痹等等等等，是吧？这也归属于啊咱们过去传统中医讲的中风病，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带来的麻木病症的主要解决治疗范围啊。那这一类的病症，我告诉大家，现在啊咱们完全可以用啊专科专业用药，就是这个麻木一号来进行有效治疗了啊。这个麻木一号呀，主要治疗的就是咱们全身各个脏器系统啊，你别管是心脑血管系统、糖尿病并发症，你别管是风湿骨关节病啊等等吧，这些各种病症造成的关节局部肢体麻木胀等这些症状，而且呢早点把麻木病治好了，你避免出现瘫痪的现象，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现代医学研究啊也充分证实了。你看，大家发现没有啊？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病啊，你别管是这个中风后遗症也好，说这个颈椎病、腰椎病、腰托椎间盘突出也好啊，说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炎也好，对吧？这些个病症啊，西医把它最后都落在哪儿了？都落在了神经系统病变上，对吧？哎，不是归属神经内科去治，就是归属啊神经外科去进行治疗啊。但是啊，说实话，西医西药治这方面啊效果极差，没什么好办法啊。除了神经内科，说这个用点啊，比如说像啊，咱们说的银杏叶提取物、丹参提取物啊，用点这些给你活活。

血，血塞通给你溶溶栓以外，没别的什么办法了啊。西医也说了，神经的修复暂时没药，对吧？说你一个颈椎病、腰椎病、腰托实在腿麻、腿木、腿沉，甚至呢下半身没感觉、没知觉了，最多做个手术，帮助你呢把突出的椎间盘给切了。但是呢，这个神经损伤，医生说了，我没办法啊。这个腿能恢复多少啊？能有多少感觉？还能不能像过去一样迈步走路？这我不敢保啊，就看自己的恢复程度了。所以西医西药啊是缺乏对神经方面的治疗的啊，而咱们传统中医，咱们说了，既然把它归属为了风症啊，传统中医当中啊早就有治疗风症的方子和方法啊。咱们这麻木一号啊，在我老张家传承13代啊，不断的精益求精啊，除了呢快速的祛风通脉以外啊，这个麻木一号最大特点什么呀？方中有方，是药中有药啊。咱们这里边呢既有天玄方啊，能够帮助我们患者的快速的止麻通络啊，说你这个麻呀，说你一个木啊，哎呀整个一条腿都没感觉没知觉的，用上这个麻木一号啊，在我老张家这里不出2副药，我告诉你，我让你这个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啊。另外呢，咱们这里边啊同时还含有了特效药物成分，地黄方里边啊，以像包括像地黄啊、玄参呐、啊当归啊等这些个名贵药物，去滋养修复受损的经络气血啊，用现代西医的话讲啊，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网络。这样的话呀，让你的这个神经得到滋养，让你的信号传递上下贯穿。那这样的话呢，手脚活动那是灵活有劲儿。啊，这是方中有方，而药中有药啊。咱们这里边呢，含有天地玄黄一条龙啊，既有呢祛风的圣药天麻钩藤啊，又有呢养阴养血的佳品地黄玄参相配合啊。这样的话呢，上下内外沟通，对全身的经络疏通以外，使气血滋养贯穿我们的脏腑，也就是现代西医讲的对于神经根进行啊重新的链接。那这样的话呀，完全可以使我们多年的久麻久木的患者，长期用药不灵的患者啊，在我这儿啊用上我老张家传承的这麻木一号，我告诉你啊，没有好不了的啊。只要是把麻木一号用上的，我让这样的人呢、啊、几天的功夫，我就让你啊胳膊不麻腿不木啊，让你的头脑清醒，这胳膊腿啊首先就有劲儿了，活动起来就灵活了啊。而现在我带给大家的这个麻木一号啊，不光有我老张家传承13代的精华，现在呢还有了现代制药工艺的提取，那经过我们现在呀高端的药物提纯工艺，经过呢超微纳米技术提纯以后的，把药物精华成分浓缩成超小分子，达到纳米状态。特别是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这是啊目前在世界上公认唯一的一个可以呢直接修复受损断裂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有了它的加持和提纯，药效提高50倍。所以现在啊，我敢跟所有的麻木病症患者，哪怕就是中风瘫痪，在家里你就是5年8年10来年，说你大小便失禁啊，同时说这个腿麻腿木胳膊木已经啊逐渐失去感觉，逐渐要没有知觉的病人，用上麻木一号，我能让你做到一盒就见效。
再比过去啊，那大大提高了疗效，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也给我们患者呢大大增加了治疗信心啊。在这儿我跟所有的咱们的麻木病患者，我这做个保证啊，大家如果说用上我这麻木一号，你一盒用完不见效，还麻还木，你找我，我原封不动原模原样我给你全部退款退货啊。那么麻木病症，你颈椎病，说你腰椎病啊，别管现在讲椎管狭窄静脉突出啊，你别管是糖尿病出现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啊，在我这只需咱们就是这两个疗程，我就让你彻底康复啊。你中风后遗症多少年了，说你大小便失禁，腿脚活动不灵活，这麻木肢体都没感觉没知觉了，只需四个疗程，我能让人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我老张给咱们收你钱所有麻木病症患者的郑重承诺和保证。而且现在我还告诉大家，现在那么为了庆祝咱们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成功康复百万患者，被指定为治麻防弹专项康复工程一号用药。现在麻木一号啊，正在给大家带来半价治疗政策，两个疗程啊，一般麻木病症患者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机会呀，我希望听到的家里有这样病人的，你可别错过。因为现在呢，咱们现在所剩资金已经明显有限啊，眼看着补贴金额就要用完，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现在所剩的机会已经不多啊，大家听到的赶紧拨打电话，我们每天每个地方仅限15名订购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享受半价治疗政策，通过麻木一号专病专治的专

0: 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张老师啊，我是辽宁大连的。
2: 大连的朋友，欢迎你啊。
1: 真的，我今天打电话吧，我首先想感谢您，张老师。
2: 哦，什么事儿啊？
1: 因为啥呢？我吧，通过您，哎，我知道了那个麻木一号，我用上了麻木一号。叫我收获匪浅，到这个效果呀，这这么好，真的。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吧，哎，那你说这个，那时候我就寻思咋呢？是抱着当初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是买了，先买了两个疗程的。
2: 是吧？哎，
1: 那
2: 咱们说实话呀，啊，这个过去呀，啊。当咱们别管是这个头发麻、脸发麻，说这个胳膊发麻、腿发麻，别管哪个地方出现的麻木症状啊，过去因为缺乏专科专业用药啊，只能用一些个活血药去代替，那效果肯定可想而知，那肯定不行啊，对吧？所以很多人得病几年、十几年，结果久治不愈，甚至呢，这胳膊腿活动还越来越差了，甚至还出现了致疾致残的情况了啊。那么现在有了咱麻木一号麻木专科用药，哎，咱们用上一盒就见效，这是我老张给所有麻木病患者的郑重承诺和保障。用上以后绝不让大家吃亏和上当啊！用上以后就感觉出效果了吧？
1: 那太好了，要不说要敢打电话要谢谢您呢，真是这样。你看当初吧，哎，心里不那么托底，我先买了俩疗程的，哎，你看看吧，哎，就当初呢，你看看。我是咋的？那个时候脑血栓，
2: 哦，脑血栓，
1: 这是脑血栓以后吧，留下点后遗症，住院住一段时间，出来以后吧，哎呀，就手脚发麻，
2: 手脚发麻，
1: 胳膊腿儿吧，都不是那么太活动那么灵活，
2: 哦，
1: 哎，
2: 对，
1: 这个有的哎，你看用完了吧，本身呢还有腰间盘突出。
2: 哦，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就特别是右边这个身子发麻，哎，总感觉到就是酥酥的，哎，后来吧就是木，
2: 还木，
1: 哎，就是右边这个身子吧就不是那么活动那么灵活，
2: 对，
1: 哎，有的时候吧，你看睡睡觉这两腿吧就不行了，哎呀，冰凉冰凉的，哎呀，你就好像不过血似的。完了，还有时候就发木、发酥酥那种感觉似的，
2: 对对对，是的，这其实在咱们中风后遗症患者当中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是呢，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没有啊？你别管是咱们在医院里边说这个打10000多块钱一针的溶栓针，你还是回到家里边啊，吃几百块钱一盒的溶栓药。啊，血栓都溶没了，咱就是做 CT 做核磁看着血栓都没了，但是肢体的麻木症状仍然不减，所以这个肢体瘫痪活动不灵活这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对不对？哎，为啥呀？实际上这种麻木的症状啊，就是神经受损的症状啊，因为缺血缺氧造成的神经受损，甚至有部分的神经节出现了断裂和损伤啊，神经得不到修复。那就跟这个电线漏了电一样啊！那你想想啊，这个上下的电信号不能正常传递，那轻的是又麻又木，那重的那不就是瘫痪在床吗？
1: 是，
2: 对不对呀？
1: 对对，您说确实这样。我真的说实话，那个时候得了以后吧，你看看住一段时间院，也买了一些药，回来以后吧也用过，但是吧效果吧，真的，我就咱实事求是讲。真是不是那么太理想，哎，后边吧，你看要我都为啥要感谢你呢？哎，后边听您讲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个哎麻木的特效药，而且是国药准则的，哎，所以说吧，我这一看吧，我就说，哎呀，就买一点试试吧。我当初我先买了俩疗程的，哎，你还别说，你看虽然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但是用过以后吧。我感觉到这玩意儿啊，真不愧是这个麻木一号，这不太，这玩意儿这一号起的这个名是太准确太好。
2: 对喽，没这本事敢叫一号药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咱们这个治麻治木一盒就见效啊，所以说呢，咱不怕试，是吧？金刚钻有了，咱还怕揽瓷器活吗？

0: 是不是？哎，
1: 另外吧，你看我为啥？你看用过以后，我现在有这个体会，或者我敢说这句话，我就感觉到咱们的呢，就用上以后吧，这玩意儿见效还挺快的。
0: 嗯，对。
1: 哎，你看吧，当天吧，我就感觉到这个腰吧，就是麻木的那个情况，哎，就减轻了，
0: 就减轻了。
1: 哎，
0: 好。
1: 哎，
0: 嗯，
1: 右边的身子吧，就有点酥酥的感觉，有点热乎气儿。
0: 嗯，有热乎气儿了。
1: 哎，对，
0: 哎，
1: 就感觉到就想着啥似的呢？哎，就像有有过电的那种感觉似的吧，应该这么说，好像。
0: 啊，哦，
1: 哎，
0: 就是原来没感觉、没知觉的感觉，这个地方开始松松的了，是不是？
1: 哎，对，有热乎气。
0: 哎，好啊，这已经长久失去链接的这个神经网络的，开始逐渐开始恢复了，部分神经信号开始传递啊。说这个时候开始有这种酥麻感啊，这是神经修复的一个重要表现啊。
1: 是啊，是啊。哎呀，你看看吃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感觉这腿啥的吧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哎呀，就是吃不上劲呢，发麻的那种感觉，哎，这都减轻了。哎，我一看，真的不错，没想到你看刚俩疗程恢复这样，接着吧，你看我又买了俩疗程的。
0: 哎，对，啊，因为你是中风后遗症，跟别人不一样，
1: 对
0: 啊，中风以后造成神经大面积缺血性坏死和损伤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呢，咱多用俩疗程，咱们巩固效果，是不是？进一步提升疗效，
1: 嗯，
0: 啊。那后面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现在腿脚活动怎么样了？
1: 哎呦，你看我跟您唠嗑，原来吧，
0: 嗯，
1: 你看说话嘛，嘴也不这么利索。
0: 嗯嗯。
1: 哎，说话吧，你看现在就感觉到恢复正常了。
0: 哎
1: 哎，
0: 说话是没问题了。啊，
1: 对呀，啊，原来是腿不是有点不灵活吗？
0: 嗯，
1: 啊，哎。哎，现在这个腿啥的吧，还都行了呢。
0: 哎哎，好好，嗯，
1: 哎
0: 好。
1: 现在你看看呢，出去，
0: 嗯，
1: 哎，这个上个打个小麻将，打个扑克啥的，哎，
0: 啊，
1: 这都行了。
0: 啊，
1: 哎，
0: 打麻将、打扑克都行了。嗯，
1: 啊，现在吧，这人嘛，感觉到也比以前精神了。
0: 嗯，好。
1: 哎，脸色也好了。
0: 啊，
1: 哎，腿脚活动啊，哎，这人。也自如了，
0: 嗯
1: 啊，
0: 好，
1: 真是的话，你说的话，这个什么的话呢？我这一看呢，这个效果真的是原来用那个药吧，这跟这个吧，真的没法比呀，啊。
0: 哎，
1: 我跟您这么说，真的没法比，这个
0: 没错啊
1: 啊，
0: 因为啥呢？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同样啊，你这样的病，你就要用这样的专业用药啊。是吧？活血药治不了麻木的病，为什么？麻木病从中医来讲叫风症啊。那么去除风症的麻木一号啊，我这有一药双绝啊。第一绝就是方中有方啊，这里边包含了天元方啊，以这个咱们里边的天麻、钩藤为代表，迅速驱风通络，迅速帮助你啊打通原来闭阻的经脉血液。啊，把风赶走以后，首先麻木症状迅速消除，同时还蕴含地黄方，这里边呢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啊。现在咱们通过高浓度提取出来的特效精华呀，就是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公认唯一的一个可以直接修复神经元细胞的药物成分。所以有了这个成分的加持，你的神经损伤就完全可以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啊，而且这个神经修复以后啊，神经对肢体不光是有支配运动功能，同时还具有滋养功能。说你发现没有啊？啊，这个过去麻木久了，那个腿都瘦都细的，现在啊，不光腿脚活动，慢慢这个肉还长回来了，是不是？
1: 哎，你说太对了，你看看你讲这些吧。哎呀，你看张老师，我是不懂哈，你这你看看你是专家，你看您说这个吧，你看这个我是不懂，但是我明白啥呢？我用过以后，
0: 啊，
1: 哎，我现在感觉到我精神头好了，腿脚不麻了，活动灵活了。所以说吧，我要感谢你，是不是我？
0: 这倒不客气啊。
1: 哎呀，你别说吧，我这寻思咋的，给你打这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吧，
0: 嗯，
1: 张老师，我听说是每天就15个名额，剩这赠品啥的吧，
0: 嗯，
1: 剩的也不多了，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我就寻思咋的呢？给你打电话，除了感谢之外，我想再买俩疗程的。好不容易吧，遇上你看这么好的药，国药准入的，哎呀，这个效果确实挺明显，挺好的，我也受益了。所以说呢，我今天趁着活动吧， 哎呦妈呀，咱省钱不说，关键它的效果好，我想再买一点，你说的。
0: 这个完全没必要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之所以敢叫一号药，不光是它见效快，修复神经作用效果好，而且能出根儿啊。啥叫能出根儿啊？这个麻木病啊，叫咱们中医讲叫风症啊。风症从中医理论上来讲呢，有血虚生风、阴虚生风、热极生风，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这些因素。那么咱们这个地黄方当中啊，经过科学药物配比，就能够给你呀、啊、把这个治病的核心原因，阴虚啊、血虚啊、肝阳上亢这些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彻底的就帮你断了病根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肢体的麻木症状。所以你这个毛病啊，我一次就给你治彻底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那太好了，那有你这话呀，张老师啊，我这一块石头算落地了。还有我也不再担心了，那就行。那要是那么的话，我就不用买了，是不是？
0: 你就听我老张的，把你手上的药用完，用完以后该停就停，直接就停掉就行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那行了，那我就行了，我知道。哎，那就谢谢你了。
0: 也在这祝贺你啊，活动不活动的跟您就没什么关系了。咱们这次名额少，半价治疗就剩这点名额，马上就快结束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人呢啊。
1: 行行行。哎，那你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行了啊！太好了，
0: 也祝贺你啊！
1: 好，
0: 再见。
2: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3: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2: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有活动了、哎、不够吃一顿饭的呢，这也太便宜了。
0: 没错啊，咱们就吃一顿饭的饭钱、哎、咱们能治啊。过去你跑多少大医院，你挂多少专科，挂多少水，你解决不了的浑身肢体麻木症状，而且麻木病治好了，你还避免以后啊治疾治残呢、啊、这是一个半价治疗的难得的优惠的机会。但是这批名额呀已经接近尾声，活动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啊，这个每天15个名额必须得抓紧报名才能享受到政策。
5: 是啊，我也听说赠品嘛，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啊，我想用啊，我寻思张老师啊，麻烦你啊帮我订一份吧。
0: 哦，这个订名额呀，一会儿你得打你当地电话啊，我在这儿不能给任何地方的人订名额，因为我说了每个地方就15个名额呀啊。那你是什么情况，您既然打来电话，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看啊。
5: 啊，我张老师，我听你讲座吧听4-5天了。
0: 嗯、
5: 我听你讲这个麻木一号吧，是专门治麻木的， 因为我也知道这十码九摊呢，这十个码的九个币，九个肯定得摊呢，我就害怕。
0: 十码九摊，九码

0: 毯，这是必然的事儿 因为现在西医认为你麻木病实际上就是神经系统病症，神经系统轻微有了症状了啊，就跟咱们平时活动也是一样，你稍微擦破个皮儿是吧，神经就跟那个电线一样，要是稍微擦破个皮儿，那你就是局部控制的肢体有麻有木的现象，如果说损伤重了，神经严重坏死了，那你不是彻底瘫痪吗？
1: 是
0: 就这意思吗？对不对
1: 啊？对呀、我也听你讲了，说咱这个麻木一号是国药准字的。
0: 对，
1: 另外吧，也听不少啊，就是像脑血栓麻木的人都好了，风湿骨病的麻木也好了，
0: 没错，
1: 糖尿病引起的麻木也好了，所以说我就着急了呢。我是啥情况呢，张老师？我今年吧54岁，我颈椎病啊，还有肩周炎，另外我这腰椎还骨质增生啊。
0: 哎呀，那你看这整个的肩膀后背又麻又沉，是不是？
1: 是啊。
0: 哎，
1: 我这颈椎导致的这脑袋呀麻呀发胀啊，还木啊，
0: 整个后脑勺都又麻又木的，是吧？
1: 是啊，这脑袋一天天的迷糊疼啊。
0: 哎呀，那你这高位神经啊，你说明这个颈椎病的病位比较高啊，一般应该是在颈2颈3颈3颈4，大概是这个位置上啊。
1: 对，他现在导致我胳膊也麻，手指尖也麻。
0: 手指也麻，几个手指都麻了。是这个上三个手指头啊，还是下三个手指头啊？
1: 我上三个手指头、
0: 上三个手指头是吧？就大拇指、食指，也最多到中指这个地方是吧？
1: 对对。
0: 哦，你看看。
1: 另外，我这大头发沉呢，恶心吐啊，难受啊。我这腰也是，腰也木个张的，沉，就跟那不过血似的。就是啊。另外吧，我这静脉曲张导致两条腿也是发沉发麻呀。
0: 发沉发麻。对，是。
1: 我还有一个什么情况，我这便秘呀、两三天才能排一次便呢。
0: 哦，你看看。
1: 哎呀，太费劲了，遭老罪了。所以说张老师啊，无论如何呀，你都得帮我定一份啊。
0: 你这些病症啊，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啊来进行有效治疗。因为这些病症呢，首先从中医来讲都属于风症的范畴啊。这个咱们风症具体的呢，咱们还要有这个阴虚血虚，还是肝阳化风啊，还是热极生风，是吧？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肠道，很多肠道长期便秘的人呢，它里边就有燥热，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形成热极生风，形成现在所谓讲的肠功能紊乱。这个咱们通过麻木一号给你呢迅速的祛风通过，我也能给你调节过来啊。那对于颈椎病，是腰椎病，说现在讲的是这个出现的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压迫神经根造成的胳膊肢体麻木现象，那治疗起来那更是手到擒来呀！我让你呢用上以后当天就见效啊！我敢这么说，你当天用完不见效，你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你找我来，知道吧？就我就敢说这么快，我就敢说有这效果，明白吧？像你这个下肢的麻木酸胀啊，这些活动障碍，我让你啊用上以后，我让你三天出门上街，我让你呀、一溜小跑，我让你能上十几甚至几十层的台阶，一点不费劲儿，明白吗？
1: 太好了，张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感觉特别有希望了。
0: 过去啊，咱们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用药，是吧？说实话，就这些毛病，你上医院，你开一大堆药，没一个专门治这麻木病的。就是点活血药，贴贴膏药，再不就是理疗理疗靠好垫，你还能干啥呀？
1: 对，
0: 是不是？那能用出好效果吗？
1: 没
0: 有一个能治的真正受损神经的，哪个大夫跟你讲他开的药能直接修复神经和受损神经元的？没有。对不对？我麻木一号我就能给你治，明白吧？所以为啥见效快？作用直接治得准才见效快呢吧？是不是？那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啊，我刚才说了。名额各地都不多，你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啊！现在就打电话，15个名额之内的都能享受我们的半价治疗啊！你想想吧，再省了一半，干啥不好啊？啊！现在赶紧先报名，好吧？
1: 好，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先报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说效果啊！
1: 好的，张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

0: 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啊，张老师，我是这个沈阳皇姑的。
2: 皇姑的，欢迎你啊。
1: 哎，张老师，麻木一号啊，当初我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还剩两天，这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啊，我就用完了。
2: 就快用完了啊。
1: 哎，
2: 怎么样呀？感觉？
1: 哎呀，感觉就这麻木的情况，这几乎现在都好了。要我说，特别感谢张老师呢。
2: 是吧？不客气啊，我老张家啊，传承13代专治麻木病啊，能够把我们的研究的心血能够带给大家，能够帮大家解决问题，我感觉很欣慰呀。
1: 确实，这麻木一号用上以后啊，这状况确实是好。这不是原先是糖尿病嘛？糖尿病就
2: 对。
1: 是觉得这个四肢啊，哎呀，就觉得发麻发沉呢，
2: 哎
1: 尤
2: 呀，
1: 其这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完了就
2: 是
1: 是
2: 吧？
1: 老道还沉。
2: 你看看，糖
1: 啊，
2: 尿病引发的四肢麻木可不好治啊！啊，你找糖尿病的医生，是吧？他给你开的哪一个降糖药，是打的胰岛素，能给你解决手脚麻木问题呀？没有一个，是不是？后来呀，往往还得请神经内科医生来会诊，再开一点什么甲钴胺不疼不痒的药，根本没有用，知道吧？哎，而这个麻木，这只是啊神经末梢神经受损的初级表现。一旦神经末梢受损越来越重，那你这手就没感觉了，你这个脚就放在冰疙瘩里边，你都觉不出来凉啊！啊，你说怕人不怕人呢？那还是你的脚不了啊？是不是？
1: 对，
2: 哎呀！
1: 你说这个真的是挺吓人的，那时候也害怕呀。但
2: 对
1: 是
2: 呀，
1: 他这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啊，没啥那什么呀。
2: 嗯
1: 啊，然后这个颈椎也是，哎呀，就
2: 嗯，嗯，
1: 回头特别费劲，一天木个张的，
2: 还有
1: 发
2: 颈椎
1: 疯。
2: 病，
1: 啊，对呗。哎，真
2: 哦，
1: 的，你说这些年寻医问药啊，药吃真是吃不少。后来就听到张老师您讲的这个麻木一号了，说是专病专治哈。听说是治麻防瘫工程的指定用药嘛？
2: 没错，是的，
1: 啊，就这样，我买了两个疗程的，这不还有两天就吃完了吗？而觉得效果真的是特别满意，就
2: 那
1: 是
2: 肯
1: 我
2: 定，
1: 当天吃哈，就当天就见效啊。
2: 必然的，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啊，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咱们以这个天麻钩藤祛风之圣药为主为君啊，迅速的帮你啊搜风通络，所以呢，肢体的麻木这种风症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果，这风嗖嗖往外一跑。马上这个肢体就不麻就不木，当天就能看到效果，没问题啊。
1: 是，就是一天之后，就是手脚就不那么麻了，完了脖子吧也不那个木那么木个张的了，啊，就是
2: 对，
1: 回能稍微回点头了，就
2: 好，
1: 是吃到第10天的时候哈，这个腿麻木的就轻多了，就感觉这个走道啊就是轻快了，
2: 对喽
1: 啊，
2: 啊，
1: 就
2: 因为
1: 是
2: 咱们这
1: 通
2: 里
1: 过
2: 边
1: 咱
2: 通
1: 们。
2: 过中药提取提纯以后的神经联络肽呀。修复受损神经元的药物成分啊，所以你这个神经元一点点的修复起来以后啊，肢体的这个麻木现象逐渐减轻，肢体的感觉功能逐渐回来了啊，温觉呀、痛觉呀、触觉呀，越来越灵敏了，这个手脚活动呢也越来越灵活了，手脚还有劲儿了，对不对？
1: 对，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就是，哎，这麻就没有了，就感觉不到麻了，无论
2: 好。
1: 是手啊、脚啊，都感觉不到麻了，脖子也
2: 不
1: 是
2: 错，
1: 木不张的劲儿也没有了，晚
2: 哎，
1: 上睡眠就比较以前好的多得多了，
2: 啊，好，
1: 我这现在这不两个疗程还剩2天就用完了吗？你糖尿病原先的那个麻个木啊，哎，那个都没有了，浑身可特别轻快，走道有劲儿，
2: 挺好，
1: 不像过去发沉的没劲儿的症状都没有了，脖子回头啥的现在都没问题了，不麻不
2: 哎，
1: 木的了。
2: 好，不错，
1: 是那个我这不听说那个张老师听说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说正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我这就着急了，我寻赶快给张老师打电话，把我这情况跟你说说。我想要再订上一份啊。
2: 这个没必要啊，啊， 我这个麻木一号治疗各种麻木病症，轻症两个疗程，重症才需四个疗程。说啥叫重症啊？起码是中风偏瘫瘫痪在床过的啊。说这个糖尿病重到啥程度呀？就是这个脚这个手被刀拉了划了都感觉不到疼的，就这种情况的你才用的四个疗程。你现在两个疗程下来，手脚活动完全恢复正常，感觉知觉全部回来了，哪哪都没问题了，那你还用药干啥呀？那就治好就治好了就得了呗，是不是？没必要因为现在活动说为了活动而活动啊，而要花钱，我是最反对的，明白吧？哎，没必要啊，治好就行了，好吧？
1: 啊，那手里这两天药吃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停药了，就不用再买了，是吧？
2: 哎，对了，那一般的颈椎病、腰椎病带来的肢体麻木、肩膀沉重，说腿酸、腿麻、腿木，两个疗程就已经能够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了，就没必要再用药，明白吧？啊
1: 啊，行行行，那太好了，哎，那太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2: 行，不客气，也祝贺你。平时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身边有这样的病人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半价治疗。就剩最后这很少一批名额，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可以让他们来打电话报名啊！
1: 好好好，张老师，谢谢你，好，知道了，
2: 好好好，再见。
0: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嗯，张老师啊，
2: 哎，
3: 电话，
2: 啊，
3: 打进直播间了。我家是河北秦皇岛的。
2: 秦皇岛的。
3: 嗯。啊，今天跟您通话啊，心情特别高兴。
2: 嗯。
3: 因为我呀，啊，这个麻木一号啊，我当初我买了四个疗程的哈，现在手里就剩，
2: 啊，
3: 还剩三天量吧，这样就吃完了。
2: 哦。
3: 嗯，
2: 还剩三天快用完了，
3: 哎，
2: 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这个产品吧太神奇了。现在吧，我这个身体呀，啊，这个又麻又木的全给解决了。我现在身体全好了。
2: 哎，好，好，好。所以你不是见着我高兴，你是用的效果好高兴，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2: 哎，真是实际的，
3: 嗯，
2: 啊。
3: 嗯。
2: 你这个病症多少年了？啊，这个你把你的情况详细跟我介绍介绍，我来帮你分析分析，看看后边怎么着啊。
3: 哦，好，好，
2: 哎，
3: 今年呢我68岁了。
2: 嗯。
3: 啊，我是得的是什么病呢？就是类风湿这个关节炎，还有这个面瘫，这个啊，这两种病。
2: 哦哦
3: 哦。嗯，病啊得啊都挺多年了，基本上都是类风湿得的年头多，
2: 嗯，
3: 都是，
2: 哦，
3: 20-30年了，能有
2: 20-30年。
3: 面瘫得有18年这样。
2: 哎呀，面瘫还18年，
3: 嗯，
2: 你可想而知啊。
3: 对，
2: 咱们大家伙得多缺乏这样的用药啊啊！
3: 哎呀，
2: 这就如果有好药，谁能拖10几年说这个病还治不好啊？是不
3: 是？
2: 是。
3: 是，
2: 哎呀，
3: 当时啊，这个身体呀，啊，这个确实啊，
2: 嗯，
3: 这个遭老罪了，因为啥？这个，
2: 嗯，
3: 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这个吧，就是
2: 啊。
3: 感觉啊，平常以前呢，啊，这个就是关节啊又僵又硬
2: 啊，
3: 那个，
2: 哎对，
3: 哎那个伸不直，
2: 嗯，伸不直，
3: 而且啊这个有时候串着疼，哎呀，一会儿这疼一会儿疼，
2: 啊，
3: 疼的我啊这个都有点挺不了，
2: 嗯，
3: 所以说这个生活太艰难了那时候，
2: 嗯嗯，
3: 而且这个得面瘫以后吧，你脸还歪了呢，
2: 嗯，
3: 就是往右边那个歪歪，哎，就感觉啊，
2: 嗯，
3: 人也不爱说话了。
2: 对，
3: 那个干什么都不行了，说
2: 对
3: 吃饭啥的感觉都受限制了，
2: 哎，
3: 所以说啊，我这就感觉那时候生活啊就是没什么希望了，哎呀，什么遭罪呢？
2: 这个面瘫呢，大家别小瞧啊，这个轻的早期的时候叫面神经麻痹，重了的话，
3: 嗯，
2: 面神经瘫痪，它不光是说嘴歪眼斜过不来，而且呢，
3: 嗯，
2: 左右脸大小都不对称，对吧？
3: 是。
2: 我先和大家说过呀，这个中医讲叫什么呀？就是这个麻木本身呢，它是因为风造成的啊。这个风瘀滞于经络当中，气血就不过，气血要是不过，这个肢体的肌肉得不到气血营养，自然要萎缩。西医广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神经对肌肉本身也有营养的功能，所以你神经长期受损，
3: 嗯，
2: 神经对肌肉营养功能下降，肌肉就会发生萎缩。包括这个风湿病也一样。风湿病 最后会造成的关节变形，说这个关节动不了啊，跟胶水粘住了一样，是一方面。发现没有啊，时间长了，那关节别管是大腿小腿，别管是手指头，那肉都没了，都萎缩呀， 对不对？这就是长期的麻木病不治，经络不通，气血不过造成的肌肉萎缩的现象，明白吧？哎，
3: 明白，
2: 这就厉害呀。
3: 是，这不是之前呢、这个也没少治疗啊，药也没少吃啊，那个方法也没少那个想办法，但是还是不行。这个一直在遭罪啊。后来那个听这不听你讲那个麻木药嘛，这个
2: 对，
3: 哎，一看这个是国药准治的，专病专治的，
2: 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各种原因，中风偏瘫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糖尿病并发症也好，或者是我今天就是受风受寒受凉，嘴有点歪，那用麻木一号。
3: 哎呀，说的太好了，真是那回事儿。这不是我买了四个疗程的吗？
2: 哎、
3: 你用上真是、当天吃上吧，当天就感觉个麻木啊，这个疼痛啊，都有这个逐渐的缓解和减轻啊。
2: 嗯，好，
3: 嗯。而且这个感觉当天吧，就是这个身上啊，这个不像以前那么那个冒凉风了，就是好像热乎一点了。
2: 哎、对喽、没错，这风一走，经络一通，哎，感觉热乎起来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好，
3: 哎，吃到七天头上的时候就感觉就行了呢，感觉这个脸呐、这个啥的，哎，不像以前那么歪歪了，一照镜子，哎，好多了。原来吧，就歪歪脸的木啊，麻木，这一梦有就没啥知觉的，那个就那种啊，抽抽那种歪歪那种，哎，七天以后吧，就感觉脸呢、不能歪歪，哎，一碰有点知觉，有点知道疼了、啊。
2: 因为你过去这个神经严重受损呐、才会出现没感觉、没知觉啊。那么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别从提取中药当中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公认的能够修复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啊，它能够让你的神经元得到了重新的修复，建立神经元和神经之间的突触链接。这样的话呢，神经信号就像那个电线里边的电缆里边的电一样，上下流动有序。那这样的话呢，感觉知觉慢慢可就都回来了啊。这个这样的话呢，嘴也不麻了啊，嘴也不木了，同时呢。控制功能恢复以后，那歪歪的嘴一点一点的也就正回来了，是不是？
3: 对，
2: 哎，
3: 这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说话啥的就没事了，哎，不像以前，以前那歪歪说话都费劲，
2: 对，
3: 这就直淌哈喇子那种，那抽抽的，那鼓的了，哎，这个而且这个两边这个脸呐、这个状态啥的一比，都感觉都，基本上都正常了，
2: 哎，好，
3: 不麻不木了，也不遭罪了，哎，这个挺舒服、
2: 哎。
3: 而且这个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更好了。那个就是胳膊腿啊，这个沉僵啥的，这都没有沉僵了，而且
2: 没有沉僵了，
3: 手脚热乎了、哎，那个伸呐、来回伸呐、胳膊啥的自如了，哎，能能啊，不遭罪了，而且活动活动，你说。有的时候这个拿点东西啥的，手也能好使了，也能使上点劲儿了，腿走道啥的，哎，也能那个迈下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僵了，哎，舒服多了。
2: 哎，对喽，对喽，所以还是说那句话嘛，咱们过去呀、不是说这个病治不了，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用药啊、你就是血栓通了，中风你做 CT。做核磁，大夫告诉你我的任务完成了，我都治完了，但是医生讲了，后边偏瘫的恢复那得靠自己。啥意思呀？神经的修复啊，过去它没有药，现在咱们有了麻木一号，有专门修复神经的特效药，那这些病症治疗起来那就是手到擒来，知道吧？
3: 是，
2: 哎，
3: 是，这个现在如今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那个还有三天就吃完了吗？哎，现在这状态呀、特别的好。
2: 哎，
3: 自己呀、这个说话啥的，这个也愿意说了，
2: 也愿意说了，
3: 流利了。哎，像以前的那种状态了。而且这个那个手道啥的，这个腿脚啥的，胳膊腿啥的，现在特别灵活。
2: 也灵活是吧？好
3: 啊，想干点啥呀，抬腿就走啊，想拿点东西啥的也不太费劲了，哎，
2: 这就对了啊。
3: 而且现在感觉这个。

0: 这个活着呀、啊、也不遭罪了啊，心情也好了、
1: 啊、
0: 那个、
1: 嗯、
0: 哎那个一照镜子一瞅啊，这个人都变个样了。哎
1: 哎，这为啥变样了？那原来歪歪嘴现在挣回来了，是不是？
0: 嗯，高兴了，
1: 挺好的，
0: 乐了
1: 啊。
0: 啊，是有乐模样了，确实。
1: 嗯嗯
0: 啊，现在呀、啊、心情特别好。而且现在嘛，我是也是在关注节目啊、
1: 嗯。
0: 我听说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嘛？那、这个、
1: 嗯，
0: 那个啊，那个现在吧，就是感觉现在特别特别好的政策。现在这个机会挺难得的，说这个活动就是那个最后一小步了，这个要提前结束啊，我挺着急的。
1: 嗯、
0: 我就您赶紧参加活动，再买一份啊。
1: 这个没必要啊，为啥呢？这四个疗程呢，对于重症患者，我都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是瘫痪在床十几二十年，你像你这个面瘫十八年，我都能让你的受损的神经，我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我能让你的这个断了的神经能给你重新长出来，接上神经信号上下传递一点都不带差的啊！所以你那个时候呢，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而且。我这麻木一号不光是治标，而且还得治本啊，彻底解决了人体发生麻木的根源，阴虚啊血虚啊啊什么这个热呀、啊、什么这个阳亢啊这些问题我都给你彻底解决以后、
0: 嗯、
1: 再也就不会出现麻木病症了，放心吧，没问题、
0: 哦、
1: 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这个心情也太高兴了，那我就是我手里还有三天量，我用完我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呗。
1: 对，用完就可以放心停药啊，多一天用不着啊，这次政策你也不用参加了，甭惦记啊，咱其名额马上就剩最后一点部分就要用完，给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0: 行好好，再次谢谢张老师。
1: 不客气，也祝贺你、
0: 哎、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酒麻必瘫，酒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呀，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我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从事中医到现在来讲临床30多年。那我老张家呢从事中医13代，而且这13代别的病不治啊，就专门治疗的浑身的麻木病症，以及因为麻木啊，你别管是中风后遗症出现的头麻、脸麻、说手麻、腿麻啊，还是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出现的，说手指尖麻、脚趾尖麻啊，说这个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造成的肢体麻木啊，你还是说呀，咱们其他的像血管栓塞、堵塞引起的各种麻木问题，我老张家治了13代呀，整整13代啊！而且呢，现在来讲，这个麻木一号啊，也是唯一的一个得到国际认可的啊，能够真正啊。从修复神经方面进行治疗各种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正规的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啊，我老张在这儿绝不和大家说虚的，是吧？你说了半天啊，连药都不是啊，这个效果都没得到国家的认可，那你说的干什么呀？是不是？哎，我说的这些啊，完全都是得到权威认证的啊！不光是麻木病，而且麻木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啊，就是说麻木病还能引起什么并发症啊？那当然有。啊，你别管是这个脸麻啊、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这个麻木病往后发展呢、啊、直接就会造成啊像肌肉萎缩啊，像出现的就是瘫痪在床啊，像脸麻、像这个嘴麻啊、舌头发麻，时间长的舌头运动不好，你还会出现失语等等这些病症问题啊，这也就是咱们说的疼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的由来。这可是我们传统中医经过上千年时间的实践总结的这句话呀。可但是啊， 咱们有不少的朋友啊，他没得过这个病，是吧？哎，他没真正过麻过木过，他不理解这句话啊，说这个疼怎么还能算轻呢？啊，这个麻，这个木，说这个比疼还厉害，不相信啊。你比方说呀，前段时间啊，就是在咱们这个沈阳铁西区啊，咱们有患者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这个患者呢姓乔啊，也是一辈子老工人。这个老乔啊，今年也就是65，年轻的时候呀是做体力活动，这个腰啊经常的就是因为这个搬哪运哪干活呀，哎，经常闪着啊扭着啊，哎，出现这个腰疼啊。同时这个除了腰疼以外啊，像这个腿呀 啊胯骨轴啊等等这些地方，因为老活动嘛也经常的疼痛，是吧？用他的话讲啊，这身子骨啊皮皮大大的，那疼痛算个啥呀？啊，这一辈子净疼了啊。这个老乔说呀，我这个能受别人受不了的罪啊。哎，就这么一个人啊，前段时间受不了了。说啥受不了了？这个腿麻木难耐，实在是受不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啊，他还没太在意，是吧？就是感觉呢，这个右边这个腿的外侧呀有点麻麻木木啊。哎，这个感觉老乔讲这比疼能忍呐 啊不像那疼的死去。

0: 去活来，哎，这个麻木没那么疼，没那么厉害，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没太在意。可是啊，这个麻木的症状逐渐加重，麻木的范围越来越大以后，这个老乔发现不对了，就发现呢这个腿上的感觉知觉越来越差啊。说有一回啊，说这个老伴儿弄来洗脚水啊，说就走了路走一天了，说你泡泡脚啊，说你呢解解乏吧。哎，可是呢这个先把这个右边的腿好容易连拖带拽啊，两个手啊滴溜着把这个右脚放进去，等那个把左脚再放进热水，哎呀怎么这么烫啊，等他赶紧这再把这个右脚拿出来，这才发现呢这个脚啊都已经烫得红彤红彤的啊。这怨老伴儿，老伴儿，哎呀呀，你看看，哎呀，这真是啊，这个水比以前热多了。这还另外，这个老伴儿说，这个老乔你，这个水烫，你咋不知道吱声啊？老乔说，我也不知道啊，啊，就这个烫的，这脚上还起大泡，还起了几天泡，啊，说这么的，让这个老乔啊。心里害怕了啊！你别看啊，这个东北汉子，你别看呀，年轻时候就吃苦，你别看呢，经常扭了腰、闪了腰啊，这他都没怕过，疼他都没怕过。这个以前啊，贴这个止疼膏，贴着照样上班的。这回这老乔想啊，哎呀，我这腿别是要废了呀，啊！就赶紧说照叫孩子拉着上医院，赶紧给看看去吧。结果去医院一拍核磁，医生告诉他腰椎啊13、14、15、15D1多阶段腰椎间盘有突出的现象啊，而且呢已经明显的压迫坐骨神经。这个老乔讲的别人这个腰一说这个腰突不都疼的不行啊啊！隔壁的老李说疼的不行，我咋不疼啊啊！这个医生跟他讲啊，在腰突在突破纤维环啊，在往外顶的时候，突破之前腰疼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说我老张家研究这个病研究13代呀 啊不断精益求精，不断调整方剂啊，通过咱们中医当中啊给你啊通风祛风活络活血啊这些治疗以外，这个我们家传的麻木一号啊方中有方啊，天玄方快速的帮你啊通经活络止麻啊，在我们老张家治疗起来啊，特别是现在这个麻木一号，通过中药提取，药物浓缩提高50倍药效以后，我敢保证大家当天使用，当天麻木症状迅速减轻啊，就这么快，你多少年的麻木，那胳膊那脸那手那脚没感觉的，你把这麻木一号用上，你当天就能恢复感觉知觉，就这么快啊，就是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以这个天麻钩藤为主，帮助你呢通经脉活气血，赶走体内的风邪，这个效果没有任何药能比得了。除此之外呢，咱们方中有方，天玄方联合地黄方沟通天地啊，地黄方里边呢咱们呢以玄参地黄为根基，帮助你呢持续不断的去营养修复破损的我们的神经根啊，你这个神经的链接受损了，咱们一点点的给你重新建立神经链接，让你的神经鞘神经髓得到修复啊，神经突触连接得到重新加强，神经递质得到修复，这样的话呢让你的这个麻木症状啊 全面消除，还得彻底的恢复因为神经受损而造成的肢体功能障碍啊。所以说呢，像这个中风偏瘫啊，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关节病造成的各处关节麻木酸胀，也以及引起的活动运动障碍，你完全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达到了快速治标、彻底治本、标本兼治。轻症呢，两个疗程；重症患者，你就是瘫痪多少年了，那腿脚动不了，你吃什么活血药、溶栓药、消酸药，你站不起来，你腿麻腿木，你怎么站呢？你把这麻木一号用上，四个疗程下来，我让你腿不麻腿不木，神经链接恢复好了，支配肢体运动，肌肉活动灵活有力，我让你啊下地出门上街逛公园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清除麻木一号，对于众多的各种麻木病症患者，上市三周年，康复百万患者，正在给大家带来半价优惠政策，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能够彻底康复麻木病。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现在就可以来赶紧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你好张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张老师，我是沈阳铁西的。我首先得感谢张老师，感谢这麻木一号。哎呀，就是没有这个，我这身体就是不，现在不能好了，真的。
0: 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 啊。
2: 对，受益了，真的效果真挺神奇的，我就感觉药特别神奇，不愧为是打国药准字号的，哎，
0: 那当然，
2: 不愧为专药专治的，
0: 对，专门治疗麻木病啊，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呢。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因为疗效突出才被称为一号用药啊。
2: 是啊，我现在这四个疗程嘛，就是剩两天就快用完了啊。
0: 嗯，
2: 哎呀，这个浑身呐、啊、轻松啊，以前就想那么敢想啊。原来吧，你说原来的麻木啊，哎呀，那时候啊你就像那不过血了是那个麻木啊。浑身呢、啊、就发沉呐、啊、发沉呐、啊、发紧呐、
0: 啊。那时候那个麻。木主要因哪个地方为主啊？
2: 你看我70岁了，我是类风湿，
0: 类风湿
2: 关节炎，完我还什么静脉曲张，
0: 静脉曲张。
2: 哎呀，这个你看早上那沉僵啊，干脆呀、啊，那手都掰不开呀、手也掰不开，那家就沉僵的可厉害了，老半天呢、啊，哎，得掰不开，后来老爸给捋吧捋吧，那稍微好点。哎，那时候就是浑身呐、啊，就是发沉呐、啊，发紧呐、啊，完了还抽筋呢，
0: 还抽筋儿、
2: 对，就是小关节，特别那小关节麻的厉害呀，还疼呢、不但麻还疼，
0: 对喽，
2: 就是
0: 应该这么说呀，应该讲是先疼后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像你说这个风湿类风湿啊，风寒湿痹瘀阻了经脉。瘀阻经脉血脉不通，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疼，这个疼到一定程度了，这个病症啊，病邪呀、往深了走了，影响到身体的深层的经络，用现在解剖学上来讲，影响到神经根，造成神经根的受损、挤压、损伤了，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肢体麻木的现象，慢慢的这个手麻呀、脚麻呀，感觉失灵啊，这个时候。一旦出现这类症状，我告诉你，离这个肢体残疾瘫痪可就不远了啊！
2: 哎呀，是啊，干脆都不敢沾凉水，啥也干不了的，麻抽筋儿，哎，没有，就是浑身没好地方， 完了那个胳膊也麻，手脚都麻呀，那我真的愁啊。哎呀，我又是说就心想我要瘫痪不就完了吗？一瘫痪你就哄我啥意思托着儿女。
0: 对呀，你说。

0: 活的就可没劲了，那时候。
1: 哎，对了，没错。
0: 后来吧，你说我听说是麻木一号是专药专治哈，完说国药准字号的，当初我没犹豫啊，我就买四个疗程了。
1: 对。
0: 别说用上以后当天就有效果，就那小关节就不那么麻的厉害了，哎，就麻就减轻一点的。没想到这么好，一天就见效果了。
1: 应该说过去你没用过专治麻木病的特效药啊，你最多光是止疼去了，你最多光是活血去了啊，你止疼药你也绝不了麻，活血药你也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根，所以你麻木病好不了，所以你最后面临瘫痪的问题。而麻木一号咱们100%的纯中药，是我张家13代研究麻木病的心血结晶啊，而且现在呢经过高度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那是在世界公认唯一的一个能够有效修复神经根神经元，真正恢复神经电信号上下传导功能的治疗性药物成分。所以说有了好药，有了对症的药，自然就能用出好效果，对吧？
0: 是的。你看嘛，一天以后吧，我就睡觉吧，哎，稍微比以前好点了，哎，稍微能睡着了。我用到10天的时候，这个静脉曲张，哎，这个麻就见效果了。
1: 好。
0: 完了是啥呢？就觉得不麻了，不那么胀了。
1: 不麻了，不胀了。
0: 对，不疼了，就少遭罪了，就疼就减轻了。哎，也就是一个疗程吧，这类风湿的麻木就缓解了。
1: 哎。
0: 是啊，见效确实坏啊。我那时候吧就是哎呀，那治疗那花多少钱呢也没见效果。哎呀，这回就盼有希望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基本的就好转了。我就是在家里头哎刷刷碗呢，干点活了，哎沾点水了，哎这就哎不疼了，哎不难受了，洗洗涮涮能干活了。哎呀，我就这些年我连想都没敢想啊。
1: 哎。这没什么不敢想的啊，只要用上麻木一号，解决了身体的内风病症啊。麻木病在中医讲叫风症，那为了治这个病，我老张家研究了13代啊。那么我们这麻木一号一药双绝啊，第一绝方中有方啊，咱们既有天玄方，快速的给你啊止麻通经络。用上以后啊，当天麻木病症明显减轻啊。除此之外啊，咱们还有地黄方，咱们还要帮助你修复神经根的损伤，还要帮助你把你身体引起内风的原因解决了啊。过去传统中医都知道啊，说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啊。那除了气血虚弱以外，还有呢肝阳化风啊，阴风阴虚内动啊等等这些现象的问题。那这些咱们麻木一号啊通过大组方入药，我全都能够给你把病根的问题解决了。而且现在咱们因为经过提纯，经过中药纳米分离技术，药物分子小纯度高啊，咱们每一次吃的药啊，这一盒药就相当于过去啊147斤中药材的药物精华啊，药物更加提纯了，药劲更大了，所以呢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啊，轻症病症两个疗程彻底康复啊。就是瘫痪在床多少年，说大小便失禁没感觉，让你这个手啊脚啊早就不是自己的了啊，说这个已经出现了风湿类风湿关节麻木疼痛，已经出现关节变形，已经出现肌肉萎缩，这种情况的全程最多4个疗程也可以达到彻底康复的治疗效果啊。
0: 是啊，你看我现在剩2天4个疗程快完事儿，这腿呀、走道啊这到以前就快了，对吧？以前都掉摊子了，现在吧就是走道可快了，一有劲儿了，出门买点东西，上个早市了，溜达啥子、拎点东西，这都到家这都行了，跟好人一样了现在呀。
1: 那就是好人一个呀啊。
0: 是啊，
1: 经络也通了，气血也活了啊，而且呢你身体里面的这个阴阳不平衡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是吧？能够有充分的营养，营养我们全身的神经根，神经损伤也全面修复起来了，那这样就跟个好人一样，没问题了。
0: 是啊，睡眠还香着呢。嗯
1: 嗯。

0: 我现在我就寻啥的活动哈，所以现在就是最后一小部分快结束，我就着急了。你说原来我原价的时候买的那时候，但这钱花的也值啊。
1: 那是啊，你把病解决了，那你过去没有麻木一毫之前，你说你零零碎碎花的冤枉钱哪止三千五千的，是不是？
0: 不止三千五，
1: 你用不上对症的药，专业对症药，你就是花几万，你这毛病也好不了啊。对吧、
0: 是的，现在我心咋的，趁着现在活动哈还划算，我用的这么好，我寻思巩固巩固再买它几个疗程的。
1: 哎呀，这个可就没必要了啊，
0: 没必要啊。
1: 咱们我和大家反复强调啊，鱼一堂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的特效药啊，四个疗程就是最大用量。你甭管是中风后遗症，你别管是啊这个颈椎腰椎病、腰托滑脱、椎管狭窄，你还是出现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们呢四个疗程完全可以达到啊，关节不麻不木，气血畅通无阻，神经修复正常，康复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完全没问题啊。
0: 好，那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
1: 来参加啥活动啊，你呀、多一天用不着，手上几天药用完，该停就停就行了啊。现在眼瞅着呀、咱们这批名额就要用完，活动名额一用完，活动还得立刻结束，还要恢复到原价呢。咱们还希望照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呢。你呢、就不用拿药了啊。
0: 好，行，谢谢张老师。
1: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再见。
0: 好，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5: 哎、
1: 欢迎你啊。
5: 我是这个北京通州的。
1: 通州的、
5: 哎、
1: 啊。
5: 对，哎呀，这个麻木一号啊。我用了两个疗程，现在还有半盒药了就，哎，
1: 哦，两个疗程快用完了、
5: 哎。对，这用完之后，我一看呢，这个麻木一号啊，真是啊，名副其实啊，哎，
1: 哎，
5: 你看我这两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我这个麻木现在基本都好了。哎，
1: 鱼一堂麻木一号，它是国家目前唯一的一个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啊，不光是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呢效果突出，见效快啊，浑身上下的麻木症状，咱们可以让大家是当天使用，当天就见效果。啊，所以为什么才敢叫一号用药啊？就在这儿，没有好疗效，敢叫这名吗？
5: 那
1: 对不
5: 对
1: 吧？
5: 确实是，哎，名副其实啊。
1: 嗯，
5: 你看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不知道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1: 这个是真的啊，因为麻木一号呀，上市三年，康复百万患者，填补国内空白，让众多的麻木病患者呀，远离偏瘫的这个危险。咱们现在啊，也是为了庆祝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康复百万各种麻木病神经损伤病症患者，现在呢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身家庭困难了，麻木再不治，时间久了瘫痪在床，不就更完了吗？是不
5: 是
1: 啊？
5: 是
1: 让这些人康复，这是咱们这次的活动的目的啊。
5: 哦，那个太好了。哎，
1: 对呀、
5: 啊、我打电话呢，一个是呢我也想那个参加这次活动，我想再巩固巩固、嗯、再一个呢就是啥呢，我寻思吧，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哎，
1: 嗯，
5: 你看我这咋回事呢？
1: 啊，你什么情况呢？
5: 我这个属于啥呢？是糖尿病啊，和这腰间盘突出吧，哎呀，那个引起的，就是导致的这个身上，你说胳膊麻，是一开始吧是手麻脚麻，哎，就是身上吧没有劲儿、
1: 嗯，
5: 有时候厉害一点的时候吧就有点哆哆嗦了，哎
1: 哎，
5: 后来呢，哎，后来呢就胳膊呀腿呀它都麻，又麻又木，哎，腿吧就是发沉呐、啊，迈不动步，哎，
1: 对。
5: 完了，血压还高了，血压160-170了，你说，哎，就是胸口这块吧，就是感觉啊，嗯，就是气短，胸闷，哎，
1: 气短，胸闷，
5: 对，
1: 嗯，
5: 特别啥呢？就是我这个腰这块吧，哎呀，你说麻木的，你手掐它，它没有知觉，
1: 你看看，这不就坏了吗？啊，
5: 是啊，
1: 这个这块肉，老百姓讲跟死肉一样，都掐拧，没感觉，没知觉了。就说明啊，这部分这个神经已经严重受损了。如果不治疗及时，神经如果呢进入不可逆的损伤阶段，彻底坏死了，那你想想看，那这不离瘫痪，那不就是一步之遥吗？对不对吧？
5: 是啊，哎呀，我这个方法也用了不少啊，什么针灸、按摩，又拔罐子，又贴膏药的，它都不好使唤。
1: 嗯，
5: 哎呀，我一看我这不完了，我就怕啥呢？你不知道啊，张老师啊，我就怕瘫了。我人家都说这个十麻九瘫呢，所以说我就怕吧，
1: 哎、
5: 你瘫了，你一瘫你说咋整啊？
1: 确实是、
5: 哎、
1: 啊，而且大家伙过去啊，像你刚才也说了，针灸拔罐也用过啊，
5: 是啊，
1: 理疗也用过，吃药也用过，但是啊，过去像这些病症啊，都缺乏专门治疗麻木的治疗性药物。往往都是以活血通经为主，啊，治疗血液循环不通效果好，治疗麻木啊效果真不行，啊，你要是说胳膊疼腿疼，你这么着下来，啊，你早就不疼了，你要是治麻木，治不了，所以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难医之说嘛，啊，因为呢麻木病症是属于神经受损的病变。啊，那么你这个如果没有药物成分能够真正的去修复神经元、神经髓、神经鞘啊，咱们这个神经就像咱们这个家里边那个电线一样，外边有皮儿，里边有芯儿，是吧？这个皮儿受损，蹭着了，划着了啊，这个部分的电流释放出来了，那都会出现麻木现象。一旦是里边这个线里边这个芯儿要是受损了的话，那。甚至说就会出现活动障碍，甚至说就是致畸致残，所以你用的药如果修复不了神经损伤，你这个麻木好不了，最后还就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瘫痪在床这个问题呀、啊，啊、
5: 嗯，哎呀，这个好了，这回这个麻木一号啊，把我身上这些个麻呀木啥的，这一下都给解决了，哎呀，
1: 对，
5: 真的，你看我这个吧，你看我用了当天吧，我就能感觉出效果。

0: 出来，哎，当天就感觉出来什么效果了？
1: 哎呀，那就那个手和麻吧，它轻了，
0: 哎，
1: 郑总，哎，
0: 好，
1: 那个腰这块疼啊麻木吧也轻了，哎呀，那天晚上我吃完那天晚上，哎，吃饭睡得挺好，睡得可香了。
0: 哎，不麻不木，咱们的不那么难受劲儿没有了，睡好了再叫、
1: 啊、
0: 哎，第二天也更精神了，是吧？
1: 是啊，
0: 哎，
1: 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麻呀木啊，哎，这都那进一步的减轻了，哎，
0: 嗯，
1: 你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效果就那就更明显了，这个腰这块吧，哎，你掐吧，它知道疼了，哎
0: 哎，对，
1: 麻木的那症状，哎，就更轻了，晚上吧，你睡觉翻身。哎，它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哎，它也不疼了，这些也不木了，哎，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哎，
0: 啊，
1: 你看我，
0: 所以说最先恢复的是什么呀？末梢神经微循环，手指、脚趾的麻木，是吧？这咱们现在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炎，啊，它其实就是呢，这个肢体末梢小的神经损伤，这个恢复起来见效最快，大的神经。是吧？腰椎病引起的像这个坐骨神经的损伤，这个见效慢，因为什么呀？往往这个地方的损伤都是由椎间盘突出挤压引起的，所以呢，通过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不光是要有天旋方来给你呢迅速止麻通经络，必须呢还要有地黄方，还得给你啊去给你修复神经根损伤啊、咱们还要药中有药。天地玄黄一条龙，帮助你呢持续的打通全身的经络气血以后呀、啊、让你的一个肌肉有力量了，筋骨有力量了，它避免对神经的压迫。所以对于像颈椎病、腰椎病，甚至呢接近于偏瘫在床这样的病人，咱们通过麻木一号啊，当天就见效，肢体的活动基本上十来八天就开始呢能动能走能迈步，有上一个疗程下去，出门下楼能上街，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两个疗程都能够从偏瘫在床变为生活自理啊，就是在这儿、明白吧？
1: 是是，哎，你看我现在我这不是两个疗程是半个药了吗？现在我的基本这个麻木啊，基本都好了。
0: 嗯、
1: 但是吧，我现在就再一个血压现在也好了，血压那个高压140了，现在真挺好。哎，低压80-90这样。
0: 哎，
1: 现在我就有点啥呢？就是感觉吧，就是胸闷这个吧，稍微还有一点。哎，我现在正好这，哎，你别说，这回我还正抽着药呢，这回又有活动了，你赶紧报个名，这名额吧，张老师太少了，刚15个名额一次，完了还要提前结束，你说我这着急了。
0: 这个这样啊，你这个情况呢，你可以啊，趁这次机会半价治疗，再拿上两个疗程啊？为什么呢？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病当中，高血压是造成。心慌胸闷啊，心肌缺血脑中风的基础病，对吧？西医对这个病啊，那都只能是靠药物维持控制症状，而从中医上来讲呢，实际上它就属于呀、啊、这个咱们中医讲的叫做肝阳上亢引起的病症
1: 啊，
0: 而这个麻木一号咱们药中有药啊，这里边呢专门天地玄黄一条龙就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呢因为阴虚造成的火旺的现象啊，解决这个我们中医所讲的就肝阳化风，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肝阳上亢这个问题啊，让你的这个肝阳平抑下去啊，阴阳平衡，不光是说呀对麻木病症是吧，中风或者说呢中风之前高血压造成的头麻、手麻、脸麻、身上麻能够进行有效治疗，而且阴阳平衡以后呀，血压比以前还要更平稳、更安康啊。那造成的像这个心慌、胸憋、胸闷、气短，现在西医讲的血管痉挛、动脉狭窄也能进行有效治疗。你把这个呀两个疗程再用下来，把这些问题好好治一治，以后就不用担心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了。明白吧？
1: 啊、那太好了、
0: 哎，
1: 太好了。那好，那我就在您那报个名吧，张老师。
0: 报名不在这儿报，您 就打场外电话，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因为现在的活动名额最后这一小部分一用完，活动立刻结束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每天咱们限制15个名额，现在还来得及，先定、
1: 哎、
0: 先得啊！
1: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谢谢您了，那再见，赶紧打电话。
0: 好，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

0: 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哎呀，是不是张老师啊？
2: 哎，你好，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1: 啊，张老师，我在哈尔滨的，我想问问你，我这情况能不能用狼麻木一号啊？我听说狼现在有活动，那多优惠多便宜呀、啊？
2: 那是啊，啊，优惠便宜，省一半药费，这个咱们都知道啊，掰着手指头简单就能算出来的事儿。但是呢，麻木一号别的病不治啊，疼痛我都不管，我专治麻木病，知道吧？你有什么病症问题，你先跟我说说看啊。
1: 是啊，这不我听说咱有优惠活动，说我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就结束了。我听你节目听四五天了，我听别人用挺好，完了之后关键是这我叔伯大哥他用咱们那个麻木一号用的，现在成好了，因为他那是那啥。他那个是那个颈椎病，完了之后又是骨头坏死的，完了说是那个脑袋麻，胳膊麻，这腿也麻的，人治了是现在可好了。他说你还不妨试试那个麻木一号，我用的好吧，你也听听节目，就这么的。
2: 哦，
1: 完了，那个，我听了几天，完了哥，我也想用啊。你看我这把那个也是麻木的毛病啊。
2: 哦，你也是麻木，你是怎么引起的麻木啊？哪儿的问题啊？你先跟我说说看呢。
1: 我这吧，我这是那个高血压导致的那个脑梗后遗症。我那高血压那吃那个要是不吃药的话，那都得189，低压123那样的。完了之后，这个脑袋那个麻啊木迷糊啊，整晚的睡不着觉，就是那个胳膊腿，尤其是右腿，哎，麻木的邪乎。尤其这两天我感觉有加重的情况呢，就是在等二饭或者在等他们啥的，这个活还有啥意思啊？那种啊，
2: 真是这么回事啊！我说句实在话，你现在离这个中风啊，可就是一步之遥，可就不远了，知道吧？高血压本身现在西医也知道，那就是呢脑出血、脑栓塞的基础病。你别看吃那么多的降压药啊，你解决不了这个脑中风发作的问题，知道吧？为啥呀？就是因为它光扩张血管降血压，解决不了身体经络里边的风。中风，风从哪儿来呀？这个中医讲啊，阴虚会生风，阳虚也会生风，血虚会生风，肝阳会化风。以其中高血压这个病症来讲啊，过去咱们都知道高血压病中医叫什么呀？肝阳上亢，对不对？哎，肝阳上亢劲儿大了，咱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肝阳化风。你看这个外头啊，如果说啊这个大日头晒得特别热，现在西医讲这种造成空气上升，旁边冷空气下降，这就形成了风。中医就是这种直观的形象化思维。所以说你这个说中医讲的你老生气啊，肝阳老往上亢，那你就是血压再正常，你的经脉当中也会有风症，麻木啊，别管是胳膊还是脸啊，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给你发出信号的。如果说有嘴角抽动、手指抽动、颤动，说拿东西哆嗦拿不起来，那可就眼看着就要得脑中风了。你上医院一查，往往西医告诉你什么脑动脉硬化呀、脑血管痉挛、脑缺血呀等等这些问题，你再往后不就脑梗吗？对不对？
1: 那对
2: 不
1: 对啊？
2: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啊，所以现在啊，赶紧用上麻木一号啊！用麻木一号不光是能治你的麻木症状啊，就是这个手麻、脚麻、脸麻、头麻，你别管哪儿麻，用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的药物，我让你啊，当天就能够不麻不木啊！而且呀、啊，我帮助你把这个风症驱除掉以后啊，用现在西的话讲，血管不痉挛，动脉不栓塞，你还避免了脑中风的问题，明白吧？一旦中了风，轻的都是瘫，重的那都要命啊，对不对？
1: 是啊，那我这不就在怕顶个那个脑袋病啥的，那就整脑那个胳膊腿不好使，完了之后再卧床啥的就完了嘛了不？
2: 所以说呀，病从浅中医啊，现在知道这个问题了啊，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国家唯一的一个填补空白，专门治疗浑身风症的治疗性药物，你赶紧的把它用上啊，将你这个病症啊早用，两个疗程。不光是头麻、脚麻、腿麻、脸麻这些问题没有了，而且呢，血压平稳，远离心梗、脑梗并发症以后呀、啊，我让你心脑安康，能放心，没有问题啊。
1: 啊，那我得用多少？
2: 你这个呀，就是两个疗程啊，你这用得早，你就是已经中风，脑神经缺损了，已经出现神经栓塞堵塞，手脚不灵活，大小便失禁。我都才让用四个疗程，那时候都能站起来，能走起来，能出门，能上街，能自理呀、啊！你现在呀、啊，两个疗程一下就给你治彻底治利索了啊！
1: 啊，那行行行，那我得赶紧快参加活动去。但你这能不能报名啊？
2: 这个报不了，这个现在呀、啊，各地名额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一用完活动立刻结束。你现在从你当地赶紧抓紧申请名额，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还能享受半价优惠政策啊。
1: 哦，那行行行，那严正老师，那我赶快去报名去。
2: 好，又上一段时间给我来电话，我在这儿等你好消息啊。
1: 哎，行行行，那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好好好，再见。
0: 好，感谢您的反馈。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吗？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张老师，哎呀，这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
2: 啊！
3: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
2: 哦，哎呦，感谢我什么呀？
3: 哎，我跟你说，我是辽宁锦州的患者。
2: 锦州的
3: 啊。我感谢你
2: 啊，
3: 感谢你，张老师，也感谢那个麻木一号啊。
2: 嗯。
3: 哎呀，真是名不虚传的专病专治啊！我这亲身体验了，我有、这个听之腰杆的说，这个麻木一号治疗麻木病啊，效果特别特别好啊！
2: 哎，要不是亲身体会啊，还真不敢想象啊！有的人治麻木病能治3年、5年、10来年，越治越重，越治越瘫。那用上咱们麻木一号几天，甚至当天见效果的人大有人在呀，是不是？
3: 是的、
2: 哎、
3: 当初吧我买的时候家的人都反对、那个儿女反对，老伴也反对，说我这么多年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又是贴膏药，反正是能用的办法我都用了，吃的抹的都用过了，但是效果都不好，所以现在花钱挺多的。这病长在谁身上谁知道他难受啊，不长在身上谁体会不到啊，所以病在我身上我知道这个难受的滋味啊，所以说我那啥呀没听他们的，他们反对我也得试一试、不是怎么知道好不好使，所以我就没敢多买，买了两个疗程呗，没想到这两个疗程我用上以后啊，效果真的啊出奇的好啊，所以说我又接着又买了两个疗程呗，我一共先后两次，一共买了4个疗程、现在我手里就有4-5天的药量就要用完了、现在告诉你呀、张老师、我从头到脚啊没有不好的地方， 现在都好了，我特别高兴啊，要我那个妈妈一号，我可能就瘫痪在床上了。

0: 我得感谢你，也感谢妈妈一号啊，你说是不是？
1: 这个不客气，这个不客气、
0: 嗯、
1: 啊。这个麻木病一旦得上啊，不光说是它不好受啊，就是这胳膊麻、腿麻、脚麻，这个难受劲儿不好过，而且最关键的呀，十麻九瘫啊，这个麻木久了必然会出现瘫痪的现象。这个麻木本身就是神经根受损的典型表现。这你这时候不管或者没有好药去治，神经一旦呢水肿现象越来越重，损伤越来越重，真要是神经坏死了，谁也接不上，对，知道吧？那谁也就治不了了啊。这样您跟我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症状用的麻木一号啊？
0: 嗯、哦，我跟您说说我的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岁了
1: 啊。
0: 我这嗯，我得脑血栓了。得这个得那脑血栓得这一病以后啊，哎呀，这浑身就不行了，就要瘫痪了，还有那个颈椎也不好。那个人家脑血栓，这出现的病症嘛，我这个也有，但是我最明显的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大拉身子麻的木的就没有知觉，就好像我这个人就像南极北极似的。哪儿都麻，那就又麻又木的，你说没有知觉似的，那一木那就木个张的，你说那就不灵活了。哎呀，我那是可遭罪可遭罪的了，我就觉得不行了，我看早晚都得瘫痪了，这各种方法都用了也不好使
1: 啊。
0: 后来就听到你讲了这个妈咪一号，我说啥我也得试一试，就这么的，先买了两个疗程试的试，嗯，
1: 是吧？嗯，用了以后用了多长时间就感觉出不一样的效果了？
0: 哎呀，我用了当天吧就觉得和原来现在不一样了，那种麻木的那种状态吧，那种不适的滋味，那个滋味吧就有所缓解了。嗯，
1: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出了名的见效快啊。
0: 对对，
1: 这个麻木这些症状啊，在中医来讲这就叫风症啊，这个风症。那么怎么讲呢？现在西医讲的心脑血管病，像脑中风、脑栓塞、脑出血、脑梗塞这类的毛病，出现的后遗症就是属于中医的典型的风症啊。不光是说有肢体偏瘫呢、啊，不光是说有大小便失禁呢、啊，不光是说有这个动不了啊，而且呢，往往患侧肢体就伴有这种麻木感觉失灵，这感觉失灵也有不知道疼啊，不知道寒热呀。啊，或者有感觉半边身子凉，半边身子热，火烧火燎的等等这种现象，这其实都是啊神经根受损的一个表现。温度还是那个温度，但是因为受损了，哎，你觉得半拉身子跟冰窖，半拉身子就跟火炭似的，知道吧？
0: 是，对对对。
1: 只有说呀，真正修复神经损伤的药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过去呀，只能是用，比如说血塞通啊，比如说像这个银杏叶提取物啊。等等这些活血的药，血活了不代表神经损伤能修复，这是两回事儿。所以过去吃那么多的药，这个病症没什么效果。于一堂麻木一号，这里边是我13代张家研究麻木病的精华心血呀，也是现在呢唯一的一个得到世界公认啊，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的一个可以修复神经根损伤的治疗性药物成分，所以这个病啊，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0: 是，嗯，哎呀，真的效果非常好。10天的时候，我这个就觉得原来都没有知觉的时候，哎，掐一下知道疼了。更明显的就是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是原来你就是。那也没有知觉吧，掐一下都不知道疼，它冰凉冰凉的，哎，就得有热乎气儿了，就出汗了，汗乎乎的了，原来就没有这种感觉。那半拉脸原来没又麻又木的，哎，就觉得湿乎乎的，就像出汗了似的那一种感觉，也觉得也挺舒服的。
1: 哎、
0: 嗯，
1: 对，
0: 我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这脖子就能转动了，脖子就动了，低头抬头就可以，麻木那个症状嘛就缓解了很多，基本上就不怎么麻了。我用了2个疗程，自己可以走道了，那个肌肉啊就觉得是自己的了，原来的。半拉身子好像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这个是自己的，哎呀，把我高兴坏了。所以
1: 胳膊又是胳膊，腿又是腿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嗯、
1: 哎，好，
0: 就高兴坏了。所以我又买了2个疗程的，现在还有4-5天我就吃完了。哎呀，现在可好了，现在浑身胳膊腿啊都好使了，也不麻不木也不胀了。 哎呀，这低头抬头都行了，我就觉得呀，我太高兴了，我可以出去溜达了，我也可以到处走一走了。
1: 于一堂，麻木一号啊，咱们帮助你修复神经根损伤了，神经恢复正常，支配功能、感觉功能完全恢复，那咱就是好人一个，想干嘛干嘛啊！而且呢，麻木一号我说了啊，咱们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除了治病快，以天玄方快速的驱风止麻通经络以外，而且咱们还有地黄方，专门帮助你呢修复神经根损伤，以及帮你啊补益肝血，平衡阴阳啊，把身体过去因为像阴虚生风、血虚生风、肝阳化风、热气生风等等造成化风的原因都给你解决了，也老百姓俗称把病根都解决了，你这个问题啊就再也没有。四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啊，重症瘫痪我都让你四疗程好的利利索索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现在这就是最后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我用不用再买的了，巩固巩固啊？
1: 没必要啊，你就要把你手这样用完，我刚才说了四个疗程用完多一天用不着，我帮你病根都拔了，病就没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好好，那我听你的张老师，谢谢了，谢谢。
1: 行，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就是有问题再过来电话，身边有这样的病人呢、啊、可赶紧告诉他们早点用上麻木一号，别再走弯路了啊。
0: 哎，好的好的，我会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
1: 好，那就先这样了。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 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

0: 练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当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2: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别的病不治啊，就治麻木病症。那有的你讲啊，说张老师啊，说这个麻木病症它是个什么病啊？啊，说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其实啊，这个麻木的病症啊，在咱们每天所接触的患者当中比比皆是啊。它是以呀、啊、身体或局部啊出现了以麻木胀等 些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一系列病症。啊，那么中医呢，把这类的病症列为了风症。啊，在这个六淫邪气当中啊，风、寒、暑、湿、燥、火这里边啊，风症归为麻木病症。那说到风症，大家想到最多的啊，脑子里想的第一个词儿是什么呀？哎，没错，就是中风啊。所以呢，这个麻木病啊，跟中风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啊。那么老百姓俗称的中风啊，啊，也就是咱们现在更多的所讲的就脑血管病，是吧？别管是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啊，出现的半身不遂呀、啊、口咽晚歇呀、啊、啊，肢体运动不灵活呀、啊，是吧？哎，那除了有这些症状活动不了以外，这些病人呢，个个都有肢体麻木的现象，对吧？甚至说呀，在中风之前啊，这个胳膊呀，这个腿呀，这个头啊，特别是这个头皮啊，嘴啊，脸呢，就已经开始有麻木的现象和症状了。只不过呢，很多人呢，一个要么没太当回事，二一个呢，缺乏专业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啊，往往没有好药，最后突发脑中风啊，等抢救过来，这人呢，乌拉乌拉的说不了话了，大小便失禁，躺在床上了啊，这家属就开始后悔呀啊，早之前为他没治啊啊，因为那时候呀、啊、大家不明白啊，这个麻木病症，咱们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呀，叫疼轻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呀啊，你有麻木症状出现的时候，你没有进行及时治疗，你最后的结果就是残疾瘫痪啊。那除了这个中风病症以外，实际上呢，这个风症还包括很多其他的病症啊。你比如说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都知道这样的人呢，关节疼僵，是吧，最后关节变形也是致疾致残。但是啊，我还是那话，在你最后关节致疾致残关节变形之前，你那胳膊你那腿你那手那早就麻的木的胀的，早就活动不灵活，早就伸不起来，早就那手攥不上了，对不对？哎，实际上来讲啊，这在中医呢它都属于风症。另外呢，还比如说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这个手麻呀，是脚麻呀，特别像这个脚底发麻啊，这个脚上小腿有一种乙型胆，一点一点的呀，这个麻的越麻了越靠上，哎，这个脚趾头啊就开始失去感觉知觉了，哎，再然后一点点的坏疽溃烂逐渐的形成，那最后结果还是致疾致残，对吧？哎呀，所以说到这儿，哎，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麻木病啊，其实呢和我们现在的众多疾病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啊，是有直接关系的，包括现在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啊，还有比如说现在呢好多人啊说这个开车吹空调啊，不小心说这个第二天呢胳膊发麻，就是这个脸发麻嘴歪，现在讲啊叫面神经麻痹等等等等，是吧？这也归属于啊咱们过去传统中医讲的中风病，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带来的麻木病症的主要解决治疗范围啊。那这一类的病症，我告诉大家，现在呀咱们完全可以用啊专科专业用药 就是这个麻木一号来进行有效治疗了啊。这个麻木一号呀，主要治疗的就是咱们全身各个脏器系统啊，你别管是心脑血管系统、糖尿病并发症，你别管是风湿骨关节病啊等等吧，这些各种病症造成的关节局部肢体麻木胀等这些症状。而且呢，早点把麻木病治好了，你避免出现瘫痪的现象，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现代医学研究啊也充分证实了，你看大家发现没有啊，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病啊，你别管是这个中风后遗症也好，说这个颈椎病、腰椎病、腰托椎间盘突出也好啊，说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炎也好，对吧，这些个病症啊，西医把它最后都落在哪儿了，都落在了神经系统病变上，对吧，哎，不是归属神经内科去治，就是归属啊神经外科去进行治疗啊。但是啊，说实话，西医西药治这方面啊效果极差，没什么好办法啊。除了神经内科，说这个用点啊，比如说像咱们说的银杏叶提取物、丹参提取物啊，用点这些给你活活血、血塞通、给你溶溶栓以外，没别的什么办法了啊。西医也说了，神经的修复暂时没药，对吧，说你一个颈椎病、腰椎病、腰托实在腿麻、腿木、腿沉，甚至呢下半身没感觉、没知觉了，最多做个手术帮助你呢把突出的椎间盘给切了，但是呢这个神经损伤医生说了我没办法啊，这个腿能恢复多少啊，能有多少感觉，还能不能像过去要迈步走路，这我不敢保啊，就看自己的恢复程度了。所以西医西药啊是缺乏对神经方面的治疗的啊，而咱们传统中医，咱们说了，既然把它归属为了风症啊，传统中医当中啊早就有治疗风症的方子和方法啊。咱们这麻木一号啊，在我老张家传承13代啊，不断的精益求精啊，除了呢快速的驱风通脉以外啊，这个麻木一号最大特点什么呀，方中有方，是药中有药啊。咱们这里边呢既有天玄方啊，能够帮助我们患者的快速的止麻通络啊，说你这个麻呀，说你一个木啊，哎呀整个一条腿都没感觉没知觉的，用上这个麻木一号啊，在我老张家这里不出2副药，我告诉你，我让你这个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啊。另外呢，咱们这里边啊同时还含有了特效药物成分，地黄方里边啊，以像包括像地黄啊、玄参呐、当归啊等这些个名贵药物，去滋养修复受损的经络气血啊，用现代西医的话讲啊，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网络，这样的话呀，让你的这个神经得到滋养，让你的信号传递上下贯穿，那这样的话呢，手脚活动那是灵活有劲儿，那这是方中有方。而药中有药啊，咱们这里边呢含有天地玄黄一条龙啊，既有呢驱风的圣药天麻钩藤啊，又有呢养阴养血的佳品地黄玄参相配合啊，这样的话呢上下内外沟通，对全身的经络疏通里外，使气血滋养贯穿我们的脏腑，也就是现代西医讲的对于神经根进行啊重新的链接，那这样的话呀完全可以使我们多年的久麻久木的患者，长期用药不灵的患者啊，在我这儿啊用上我老张家传承的这麻木一号，我告诉你啊 没有好不了的啊，只要是把麻木一号用上的，我让这样的人呢、啊、几天的功夫我就让你啊胳膊不麻腿不木啊，让你的头脑清醒，这胳膊腿啊首先就有劲儿了，活动起来就灵活了啊。而现在我带给大家的这个麻木一号啊，不光有我老张家传承十三代的精华，现在呢还有了现代制药工艺的提取，那经过我们现在呀高端的药物提纯工艺，经过呢超微纳米技术提纯以后的，把药物精华成分浓缩成超小分子，达到纳米状态，特别是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这是啊目前在世界上公认唯一的一个可以呢直接修复受损断裂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有了它的加持和提纯，药效提高50倍，所以现在啊我敢跟所有的麻木病症患者，哪怕就是中风瘫痪，在家里你就是5年8年10来年，说你大小便失禁啊，同时是这个腿麻腿木胳膊木已经啊逐渐失去感觉，逐渐要没有知觉的病人，用上麻木一号，我能让你做到一盒就见效。再比过去啊，那大大提高了疗效，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也给我们患者呢大大增加了治疗信心啊。在这儿我跟所有的咱们的麻木病患者，我这做个保证啊，大家如果说用上我这麻木一号，你一盒用完不见效，还麻还木，你找我，我原封不动原模原样，我给你全部退款退货啊。那么麻木病症，你颈椎病，说你腰椎病啊，别管现在讲椎管狭窄静脉突出啊，你别管是糖尿病出现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啊，在我这只需咱们就是这两个疗程，我就让你彻底康复啊。你中风后遗症多少年了，说你大小便失禁，腿脚活动不灵活，这麻木肢体都没感觉没知觉了，只需4个疗程，我能这样人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我老张给咱们收你钱所有麻木病症患者的郑重承诺和保证。而且现在我还告诉大家，现在那么为了庆祝咱们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成功康复100万患者，被指定为治麻防瘫专项康复工程一号用药。现在麻木一号啊正在给大家带来半价治疗政策，2个疗程啊，一般麻木病症患者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机会呀、啊、我希望听到的家里有这样病人的你可别错过，因为现在呢咱们现在所剩资金已经明显有限啊，眼看着补贴金额就要用完，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现在所剩的机会已经不多啊，大家听到的赶紧拨打电话，我们每天每个地方仅限15名订购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享受半价治疗政策，通过麻木一号专病专治的专科用药，专门解决你全身的麻木症状，一盒就见效，不见效你来找我啊，我来保证你退款退药，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3: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 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5: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啊，我是辽宁大连的。哎、
4: 大连的朋友，欢迎你啊。
5: 真的，我今天打电话吧，我首先想感谢您，张老师。
4: 哦，什么事啊？
5: 因为啥呢？我吧，通过您。哎，我知道了，那个麻木一号，我用上了麻木一号，叫我收获匪浅，到这个效果呀，这么好，真的。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吧， 哎，那你像这个。

0: 甚至还出现了致畸致残的情况了啊。
1: 对，
0: 那么现在有了这麻木一号麻木专科用药，哎，咱们用上一盒就见效，这是我老张给所有麻木病患者的郑重承诺和保障，用上以后绝不让大家吃亏和上当啊，用上以后就感觉出效果了吧。
1: 那太好了，要不说要敢打电话要谢谢您呢，真是这样。你看当初吧，哎，心里不那么托底，我先买了打疗程的。哎，你看看吧，哎，就当初呢，你看看我是咋的？那个时候脑血栓。
0: 哦，脑血栓。嗯
1: 嗯。这脑血栓以后吧，留下点后遗症，住院住一段时间，出来以后吧，哎呀，就手脚发麻，
0: 手脚发麻，
1: 胳膊腿吧，嗯，都不是那么太活动那么灵活。
0: 哦，
1: 哎，
0: 对，
1: 这个有的，哎，你看用完了还嘛，本身呢还有腰间盘突出，
0: 那啊，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就特别是右边这个身子发麻，哎，总感觉到就是酥酥的，
0: 哎，
1: 后来吧就是木，
0: 还木，
1: 哎，
0: 嗯嗯，
1: 就是右边这个身子吧就不是那么活动那么灵活，
0: 对，
1: 哎。哎，有的时候吧，你看睡睡觉这两腿吧就不行了，哎呀，冰凉冰凉的，哎呀，你就好像不过血似的，完了还有时候就发木发酥酥那种感觉似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这其实在咱们中风后遗症患者当中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是呢，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没有啊？你别管是咱们在医院里边说这个。打10000多块钱一针的溶栓针，你还是回到家里边啊，吃几百块钱一盒的溶栓药啊，血栓都溶没了，咱就是做 CT 做核磁看着血栓都没了，但是肢体的麻木症状仍然不减，所以这个肢体瘫痪活动不灵活这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对不对？那为啥呀？实际上这种麻木的症状吧，就是神经受损的症状啊，因为缺血缺氧造成的神经受损，甚至有部分的神经节出现了断裂和损伤啊，神经得不到修复，那就跟这个电线漏了电一样啊。那你想想啊，这个上下的电信号不能正常传递，那轻的是又麻又木，那重的那不就是瘫痪在床吗？
1: 是，
0: 对不对呀？
1: 对，对，您说确实这样。
0: 哎，
1: 我真真的说话，
0: 哎，
1: 那个时候得了以后吧，你看看住一段时间院。也买了一些药回来以后吧，
0: 嗯，
1: 用过，但是吧效果吧真的，我用咱实事求是讲真是不是那么太理想。哎，后来吧你看药物总卫生要感谢您，哎，后来听您讲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个哎麻木的特效药，而且是国药准则的。哎，
0: 嗯，
1: 哎，所以说吧我这一看吧，我今天，
0: 嗯，
1: 哎呀就买点试试吧，我当初我先买了俩疗程的，
0: 嗯，
1: 哎你还别说，
0: 啊啊，
1: 你看虽然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但是用过以后吧，
0: 啊，
1: 我感觉到这玩意儿，
0: 嗯，
1: 真不愧是这个麻木一号，这不过，
0: 哎，
1: 不太，这玩意儿这一号起的这个名是太准确太好。
0: 对了，啊，
1: 哎，
0: 没这本事敢叫一号药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咱们这个治麻治木一盒就见效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不怕试是吧，金刚钻有了，嗯，咱还怕揽瓷器活吗？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另外吧，你看我为啥？你看用过以后，我现在有这个体会，
0: 嗯，
1: 或者我敢说这句话，
0: 嗯，
1: 我就感觉到怎么的呢？就用上以后吧，这玩意见效还挺快的。
0: 嗯，对。
1: 哎，你看吧，当天嘛，我就感觉到这个腰吧，就是麻木的那个情况，
0: 啊，
1: 哎，就减轻了，
0: 就减轻了。
1: 哎，
0: 好。
1: 哎，
0: 嗯，
1: 右边的身子吧，就有点酥酥的感觉，有点热乎气儿。
0: 嗯嗯，有热乎气儿了啊！
1: 哎，对，
0: 哎
1: 哎，就感觉到就想着啥事情的，哎，就像有哎有过电的那种感觉似的吧，应该这么说
0: 啊。哦，
1: 哎，
0: 就是原来没感觉、没直觉的感觉，这个地方开始酥酥的了，嗯，是不是？
1: 哎，对，有热乎气。
0: 哎，好啊，这已经长久失去链接的这个神经网络呢，开始逐渐开始恢复了，部分神经信号开始传递啊。说这个时候开始有种酥麻感啊，这是神经修复的一个重要表现啊。
1: 是啊是啊，哎呀你看看吃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感觉这腿啥的吧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哎呀就是吃不上劲呢发麻的那种感觉。 哎，
0: 哎
1: 这都减轻了。哎我一看真的不错，没想到你看看俩疗程会。

0: 这样。第二个吧，你看我又买了俩疗程的。
1: 哎，对，啊，因为你是中风后遗症，跟别人不一样。
0: 对
1: 啊，中风以后造成神经大面积缺血性坏死和损伤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呢，咱多用俩疗程，咱们巩固效果，是不是？进一步提升疗效啊。那后面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现在腿脚活动怎么样了？
0: 哎呦，你看我跟您唠嗑，原来吧，你看说话嘛，嘴也不这么利索。
1: 嗯嗯。
0: 哎，说话吧，你看看现在就感觉到恢复正常了。
1: 哎
0: 哎，
1: 说话是没问题了。
0: 对呀，原来是腿不是有点不灵活吗？
1: 啊。
0: 哎，哎，现在这个腿啥的吧，还都行了呢。
1: 哎哎，好好。嗯。
0: 哎，
1: 好。
0: 现在你看看呢，除去哎。这个上个打个小麻将，打个扑克啥的，哎、
1: 啊，
0: 这都行了。
1: 啊，
0: 哎，
1: 打麻将、打扑克都行了。
0: 啊，现在吧，这人嘛，感觉到也比以前精神了。
1: 嗯，好。
0: 哎，脸色也好了。
1: 啊、
0: 哎，腿脚活动啊，哎，这也自如了。
1: 嗯
0: 啊，
1: 好。
0: 真是的话，你说的吧，这个什么的话呢？我这一看呢，这个效果真的是。原来用那个药吧，正跟这个吧，真的没法比呀、
1: 啊哎！
0: 我跟您这么说，真的没法比。这个
1: 没错啊
0: 啊！
1: 因为啥呢？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同样啊，你这样的病，你就要用这样的专业用药啊，是吧？活血药治不了麻木的病，为什么？麻木病从中医来讲叫风症啊。那么去除风症的麻木一号啊，我这有一药双绝啊。
0: 嗯，
1: 第一诀就是方中有方啊，这里边包含了天元王啊，以这个咱们里边的天麻钩藤为代表，迅速驱风通络，迅速帮助你啊打通原来闭阻的经脉血液啊，把风赶走以后，首先麻木症状迅速消除，同时还蕴含地黄方，这里边呢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啊，现在咱们通过高浓度提取出来的特效精华呀，就是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公认唯一的一个可以直接修复神经元细胞的药物成分，所以有了这个成分的加持，你的神经损伤就完全可以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啊，而且这个神经修复以后啊，神经对肢体不光是有支配运动功能，同时还具有滋养功能，不是你发现没有啊？啊，这个过去麻木久了，那个腿都瘦都细的，现在啊，不光腿脚活动，慢慢这个肉还长回来了，是不是？
0: 哎，对，你说太对了，你看看你讲这些吧，哎呀，你看张老师，我是不懂哈，你这你看看你是专家，你看您说这个吧，你看这个我是不懂，但是我明白啥呢？我用过以后。哎，我现在感觉到我精神头好了，腿脚不麻了，活动灵活了，所以说吧，我要感谢你，是不是我？
1: 这倒不客气啊！
0: 哎呀，你别说吧，我这心咋的？给你打这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吧，
1: 嗯，
0: 张老师，我听说是每天就15个名额，剩这赠品啥的吧，剩的也不多了，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我就寻思咋的呢？给你打电话，除了感谢之外，我想再买俩疗程的。好不容易吧，遇上你看这么好的药，国药准备的、
1: 啊，
0: 哎呀，这个效果确实挺明显，挺好的，我也受益了。所以说呢，我先趁着活动吧。哎呀妈呀，咱省钱不说，关键它这效果好，我想再买一点，你说的。
1: 这个完全没必要啊、
0: 哦，
1: 因为这个麻木一号之所以敢叫一号药，不光是它见效快，修复神经作用效果好，而且能除根儿啊。啥叫能除根儿啊？这个麻木病啊。这咱们中医讲叫风症啊，风症从中医理论上来讲呢，有血虚生风、阴虚生风、热极生风，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这些因素。那么咱们这个地黄方当中啊，经过科学药物配比，就能够给你呀、啊、把这个治病的核心原因阴虚啊、血虚啊、肝阳上亢这些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彻底的就帮你。断了病根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肢体的麻木症状，所以你这个毛病啊，我一次就给你治彻底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那太好了，那有你这话呀，张老师啊，我这一块石头算落地了，而且我也不再担心了，那就行。那要是那么的话，我就不用买了，是不是？
1: 你就听我老张的，把你手上的药用完，用完以后该停就停，直接就停药就行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那行了，那我就行了，
1: 哎、
0: 那我知道，哎，那就谢谢你了。
1: 也在这祝贺你啊，活动不活动的跟您就没什么关系了。咱们这次名额少，半价治疗就剩这点名额，马上就快结束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人呢啊。
0: 行行行，哎，那你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行了啊。
1: 行
0: 了、哎，
1: 也祝贺你啊。
0: 好，
1: 再见。
2: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3: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2: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有活动了、啊、不够吃一顿饭的呢，这也太便宜了。
1: 没错啊，咱们就吃一顿饭的饭钱、咱们能治啊。过去你跑多少大医院，你挂多少专科，挂多少水，你解决不了的浑身肢体麻木症状，而且麻木病治好了，你还避免以后啊致饥致残呢、这是一个半价治疗的难得的优惠的机会。但是这批名额呀已经接近尾声，活动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啊，这个每天15个名额必须得抓紧报名才能享受到政策。
5: 是啊，我也听说赠品嘛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啊，我想用啊，我寻思张老师啊，麻烦你啊帮我订一份吧。
1: 哦，这个订名额呀，一会儿你得打你当地电话啊，我在这儿不能给任何地方的人订名额，因为我说了每个地方就15个名额呀啊。那你是什么情况，您既然打来电话，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看啊。
5: 啊，我张老师，我听你讲座吧听4-5天了、我听你讲这个麻木一号吧是专门治麻木的。因为我也知道这10麻9瘫呢，这10个麻的9个得肯定得瘫呢，我就害怕。
1: 10麻9瘫，9麻必瘫，这是必然的事儿 因为现在西医认为你麻木病实际上就是神经系统病症，神经系统轻微有了症状了啊，就跟咱们平时活动也是一样，你稍微擦破个皮儿是吧，神经就跟那个电线一样，要是稍微擦破个皮儿，那你就是局部控制的肢体有麻有木的现象。如果说损伤重了，神经严重坏死了，那你不是彻底瘫痪吗？啊，
5: 是
1: 就这意思吗？对不对？
5: 啊，对呀、我也听你讲了，说咱这个麻木一号是国药准字的。
1: 对。
5: 另外吧，也听不少啊，就是像脑血栓麻木的人都好了，风湿骨病的麻木也好了，
1: 没错，
5: 糖尿病引起的麻木也好了，所以说我就着急了呢。我是啥情况呢，张老师？我今年吧54岁。
1: 啊。
5: 我颈椎病啊，还有肩周炎啊、另外我这腰椎还骨质增生啊。
1: 哎呀，那你看这整个的肩膀后背又麻又沉，是不是？
5: 是啊。
1: 哎，
5: 我这颈椎导致的这脑袋呀麻发胀啊、还木啊、
1: 整个后脑勺都又麻又木的是吧？
5: 是啊，这脑袋一天天的迷糊疼啊。
1: 哎呀，那你这高位神经啊，啊，你说明这个颈椎病的病位比较高啊，一般应该是在颈二、颈三、颈三、颈四，大概是这个位置上啊。
5: 对，他现在导致我胳膊也麻，手指尖也麻。
1: 手指也麻，几个手指头麻了？
5: 啊、
1: 是这个上三个手指头啊，还是下三个手指头啊？
5: 我上三个手指头、啊。
1: 上三个手指头是吧？就大拇指、食指，就最多到中指这个地方是吧？
5: 对对。
1: 哦，你看看。嗯、
5: 另外，我这大头发沉呢，恶心吐啊，难受啊。
1: 嗯嗯。
5: 啊，我这腰也是，腰也木个张的沉，就跟那不过血似的。
1: 嗯嗯。
5: 就是啊、
1: 嗯。
5: 另外吧，我这静脉曲张导致两条腿也是发沉发麻呀。
1: 发沉发麻，对。
5: 嗯。
1: 是。
5: 我还有个什么情况，我这便秘呀、啊嗯、两三天才能排一次便呢。
1: 哦，你看看、嗯、
5: 哎，太费劲了，遭老罪了。
1: 嗯嗯
5: 啊，所以说张老师啊，无论如何呀，你都得帮我定一份啊。
1: 你这些病症啊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啊来进行有效治疗啊，因为这些病症呢，首先从中医来讲都属于风症的范畴啊。这个咱们风症具体的呢，咱们还要有这个阴虚血虚，还是肝阳化风啊，还是热极生风，是吧？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肠道，很多肠道长期便秘的人呢，它里边就有燥热，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形成热极生风，形成现在所谓讲的肠功能紊乱。这个咱们通过麻木一号给你呢迅速的祛风通过，我也能给你调节过来啊。那对于颈椎病是腰椎病，说现在讲的是这个出现的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压迫神经根造成的胳膊肢体麻木现象，那治疗起来那更是手到擒来呀！啊，我让你呢用上以后当天就见效啊！我敢这么说，你当天用完不见效，你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你找我来，知道吧？
5: 嗯，
1: 就我就敢说这么快，我就敢说有这效果，明白吧？啊，像你这个下肢的麻木酸胀啊，这个这些活动障碍，我让你啊。用上以后，我让你三天出门上街，我让你呀、啊、一溜小跑，我让你能上十几甚至几十层的台阶，一点不费劲儿，明白吗、
5: 哎？太好了，张老师，听你这么
1: 一
5: 说呀，我感觉特别有希望了、
1: 啊。哎，过去啊，咱们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用药，是吧？
5: 嗯、
1: 说实话，就这些毛病，你上医院，你开一大堆药，没一个专门治这麻木病的。就是点活血药，贴贴膏药，再不就是理疗理疗靠好垫，你还能干啥呀？
5: 对，
1: 是不是？
5: 嗯，
1: 那能出好效果吗？没有一个能治的真正受损神经的，哪个大夫跟你讲他开的药能直接修复神经和受损神经元的？没有。
5: 嗯，
1: 对不对？我麻木一号我就能给你治，明白吧？所以为啥见效快，作用直接治得准才见效快呢吧？是不是？
5: 嗯嗯嗯。
1: 哎，那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啊，我刚才说了名额各地都不多，你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啊！现在就打电话，15个名额之内的都能享受我们的半价治疗啊！你想想吧，再省了一半，干啥不好啊？啊！现在赶紧先报名，好吧？
5: 哎哎，好，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先报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说效果啊！
5: 哎，好的，张老师。
1: 好，再见。
5: 哎，再见。
4: 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啊，张老师，我是这个沈阳皇姑的，
1: 皇姑的，欢迎你 啊！
6: 哎。张老师，麻木一号啊，当初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还剩两天，这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啊，我就用完了，
1: 就快用完了啊、哦
6: 哎！
1: 怎么样呀？感觉？
6: 哎呀，感觉就是麻木的情况，这几乎现在都好了。要我说，特别感谢张老师呢。
1: 啊、是吧？不客气、
6: 嗯、
1: 啊！我老张家啊，传承13代专治麻木病啊，能够把我们的研究的心血。能够带给大家，能够帮大家解决问题，我感觉很欣慰呀。
6: 确实，这麻木一号用上以后啊，这状况确实是好。
1: 嗯、
6: 这不是原先是糖尿病嘛？糖尿病就是觉得这个四肢啊，
1: 嗯、
6: 哎呀，就觉得发麻发沉呢、
1: 哎。
6: 尤其这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完了就
1: 是吧，
6: 走道还沉。
1: 您看看，糖尿病引发的四肢麻木可不好治啊！啊，你找糖尿病的医生。 是吧？他给你盖开的哪一个降糖药是打的胰岛

0: 素能给你解决手脚麻木问题呀、啊？没有一个，是不是？后来呀、啊，往往还得请神经内科医生来会诊，再开一点什么甲钴胺不疼不痒的药，根本没有用，知道吧？
1: 嗯嗯嗯。
0: 哎，而这个麻木，这只是啊神经末梢神经受损的初级表现。一旦神经末梢受损越来越重，那你这手就没感觉了，你这个脚就放在冰嘎的里边，你都觉不出来凉啊啊！你说怕人不怕人呢、啊？那还是你的脚不了。啊，是不是？
1: 对，一说这个真的是挺吓人的，那时候也害怕呀。
0: 嗯、
1: 但是他这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啊，没啥那什么呀。
0: 嗯
1: 然后这个颈椎也是，哎呀，就回头特别费劲，
0: 嗯、
1: 一天木个张的。
0: 还有颈椎病。
1: 啊，对呗。哎，真的，你说这些年寻医问药啊，药吃、
0: 嗯、
1: 真是吃不少、
0: 嗯。
1: 后来就听到张老师您讲的这个麻木一号了，说是专病专治哈。
0: 嗯嗯，
1: 听说是治麻防瘫工程的指定用药吗？
0: 没错，是的。嗯、
1: 啊，就这样，我买了两个疗程的，这不还有两天就吃完了吗？
0: 嗯，
1: 而觉得效果真的是特别满意，就是我当天吃哈，就当天就见效啊。
0: 必然的，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啊啊，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咱们以这个天麻钩藤祛风之圣药为主为君啊，迅速的帮你啊。搜风通络，所以呢，肢体的麻木这种风症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果。这风嗖嗖往外一跑，马上这个肢体就不麻就不木，当天就能看到效果，没问题啊。
1: 是，就是一天之后，就是手脚就不那么麻了，
0: 嗯、
1: 完了脖子吧也不那个木那么木个张的了，啊，就是能稍微回点头了。
0: 好。
1: 就是啊、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哈、
0: 啊，
1: 这个腿麻木的就轻多了。就感觉这个走道啊就是轻快了。
0: 对喽
1: 啊，
0: 因为咱们这里边通过中药提取提纯以后的神经联络肽呀、啊、修复受损神经元的药物成分啊，所以你这个神经元一点点的修复起来以后啊，肢体的这个麻木现象逐渐减轻，肢体的感觉功能逐渐回来了啊，温觉啊痛觉呀、啊、触觉呀、啊、越来越灵敏了，这个手脚活动呢也越来越灵活了，手脚还有劲儿了、嗯、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就是，
0: 嗯、
1: 哎，这就麻就没有了，就感觉不到麻了，
0: 嗯、
1: 无论是手啊脚啊都感觉不到麻了，脖子也是木不张的劲儿也没有了，晚上睡眠就不像以前好的多得多了。
0: 啊，好，嗯，
1: 我这现在这不两个疗程还剩两天就用完了吗？你糖尿病原先的那个麻根部啊，哎、那个都没有了，回身一个特别轻快、
0: 嗯、
1: 走道有劲儿。
0: 挺好。
1: 不像过去发沉的没劲儿的症状都没有了，脖子回头啥的现在都没问题了，不麻不木的、
0: 哎。好。
1: 嗯，
0: 不错。嗯。
1: 是那个我这不听说那个张老师听说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说正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我这就着急了，我寻赶快给张老师打电话，把我这情况给你说说，我想要再订上一份啊。
0: 这个没必要啊啊，我这个麻木一号治疗各种麻木病症，轻症两个疗程，重症才需四个疗程。说啥叫重症啊？起码是中风偏瘫瘫痪在床过的啊。这个糖尿病重到啥程度呀？就是这个脚这个手被刀拉了划了都感觉不到疼的，就这种情况的你才用的四个疗程，你现在两个疗程下来，手脚活动完全恢复正常，感觉知觉全部回来了，哪都没问题了，那你还用药干啥呀？那就治好就治好了就得了呗，是不是？没必要因为现在活动，说为了活动而活动啊，而要花钱，我是最反对的，明白吧？哎，没必要啊，治好就行了，好吧？
1: 啊，那手里这两天药吃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停药了，就不用再买了，是吧？
0: 哎，对了，那一般的颈椎病、腰椎病带来的肢体麻木、肩膀沉重，说腿酸、腿麻、腿木，两个疗程就已经能够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了，就没必要再用药，明白吧？啊，
1: 好、啊，行，那太好了，
0: 哎、
1: 那太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0: 行，不客气，也祝贺你。平时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身边有这样的病人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半价治疗。就剩最后这很少一批名额，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可以让他们来打电话报名啊！
1: 好，张老师，谢谢你，好，知道了，
0: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181-8000。

0: 400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嗯，张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我家是河北秦皇岛的。
2: 秦皇岛的。
1: 嗯。啊，今天跟您通话啊，心情特别高兴。
2: 嗯。
1: 因为我呀，这个麻木一号啊。
2: 啊，
1: 我当初我买了四个疗程的哈，现在手里就剩、还剩三天量吧，这样就吃完了。
2: 哦，
1: 嗯、
2: 还剩三天快用完了、
1: 哎，
2: 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呀，这个产品吧太神奇了。现在吧，我这个身体呀、啊，这个又麻又木的全给解决了，我现在身体全好了。
2: 哎、好，好，好。所以你不是见到我高兴，你是用的效果好高兴。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2: 哎，真是实际的、啊。
1: 嗯。
2: 你这个病症多少年了啊？这个你把你的情况详细跟我介绍介绍，我来帮你分析分析，看看后边怎么着啊。
1: 哦好好。
2: 哎。
1: 今年呢，我68岁了。
2: 嗯。
1: 啊，我是得的是什么病呢？就是类风湿这个关节炎，还有这个面瘫，这个啊，这两种病。
2: 哦哦。
1: 嗯。病啊得啊都挺多年了，基本上都是类风湿得的年头多、
2: 嗯、
1: 都是20-30年了，能有面瘫得有18年这样。
2: 哎呀，面瘫还18年、
1: 嗯、
2: 你可想而知、啊、
1: 对，
2: 咱们大家伙得多缺乏这样的用药啊啊。
1: 哎呀，
2: 这就如果有好药，谁能拖10几年说这个病还治不好啊，是不
1: 是？
2: 是哎呀，
1: 嗯。当时啊，这个身体呀、啊，这个确实啊，那、
2: 嗯
1: 这个遭老罪了。因为啥？这个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这个吧，就是感觉啊，平常以前呢、
2: 啊，
1: 这个就是关节啊又僵又硬
2: 啊，
1: 那个
2: 对对，
1: 哎，那个伸不直、啊，
2: 嗯，伸不直。
1: 而且啊，这个有时候串着疼，哎呀，一会儿这疼一会儿疼，疼的我啊，这个都有点挺不了。
2: 嗯，
1: 所以说这个生活太艰难了那时候。
2: 嗯嗯。
1: 而且这个得面瘫以后吧，你脸还歪了呢。
2: 嗯。
1: 就是往右边那个歪歪，哎，就感觉啊、
2: 嗯、
1: 人也不爱说话了。
2: 对。
1: 那个干什么都不行了，说
2: 对。
1: 吃饭啥的感觉都受限制了。
2: 哎。
1: 所以说啊，我这就感觉那时候生活啊，就是没什么希望了。哎呀，什么遭罪呢？
2: 这个面瘫呢，大家别小瞧啊。这个轻的早期的时候叫面神经麻痹，重了的话面神经瘫痪，它不光是说嘴歪眼斜过不来，而且呢左右脸大小都不对称，对吧？我先和大家说过呀，这个中医讲叫什么呀，就是这个麻木本身呢，它是因为风造成的啊。这个风瘀滞于经络当中，气血就不过，气血要是不过，这个肢体的肌肉得不到气血营养，自然要萎缩。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神经对肌肉本身也有营养的功能，所以你神经长期受损、
1: 嗯、
2: 神经对肌肉营养功能下降，肌肉就会发生萎缩。包括这个风湿病也一样，风湿病最后会造成的关节变形，说这个关节动不了啊，跟胶水粘住了一样，是一方面。发现没有啊，时间长了那关节，别管是大腿小腿，别管是手指头，那肉都没了，都萎缩呀，对不对、
1: 嗯、
2: 这就是长期的麻木病不治，经络不通，气血不过，造成的肌肉萎缩的现象、
1: 嗯、
2: 明白吧？
1: 哎，明白，
2: 这就厉害呀、
1: 嗯、
2: 啊，
1: 是，这不是之前呢、啊、这个也没少治疗啊，药也没少吃啊、嗯、那个、
2: 啊、
1: 方法也没少那个想办法，但是还是不行。
2: 嗯、
1: 这个一直在遭罪啊。后来这个听这不听你讲这个麻木一号嘛，这个
2: 嗯，
1: 哎，一看这个是国药准治的，专病专治的、哎、
2: 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
1: 嗯、
2: 各种原因，中风偏瘫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糖尿病并发症也好，或者是我今天就是受风受寒受凉，嘴有点歪，那用麻木一号、
1: 嗯、哎呀，说的太好了，真是那回事儿。这不是我买了四个疗程的吗？你用上真是、
2: 啊、
1: 当天吃上吧，当天就感觉一个麻木啊，这个疼痛啊、
2: 嗯、
1: 都有这个、
2: 嗯、
1: 逐渐的缓解和减轻啊。
2: 嗯，好。
1: 嗯，而且这个 感觉当天吧，就是这个身上啊，这个
2: 啊，
1: 不像以前那么那个冒凉风了，就是好像热乎一点了。
2: 对喽、哎，没错，这风一走，经过一通，哎，感觉热乎起来了，是吧？
1: 嗯，哎，对对对，
2: 哎、好, 好，
1: 嗯嗯嗯，哎，吃到七天头上的时候，就感觉就行了呢，感觉这个脸呐、啊，这个啥的、嗯，哎，不像以前那么歪歪了，一照镜子，哎，好多了。
2: 嗯
1: 原来吧、
2: 哎、
1: 就歪歪脸的木啊麻木这一梦有就没啥知觉的、
2: 嗯
1: 那个就那种啊抽抽那种歪歪那种哎七天以后吧就感觉脸呢、啊、不能歪歪哎一碰有点知觉有点知道疼了、
2: 哎、
1: 啊
2: 因为你过去这个神经严重受损呢、啊、才会出现没感觉没知觉啊、
1: 嗯、
2: 那么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别从提取中药当中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公认的能够修复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啊，它能够让你的神经元得到了重新的修复，建立神经元和神经之间的突触链接。这样的话呢，神经信号就像那个电线里边的电缆里边的电一样，上下流动有序。那这样的话呢，感觉知觉慢慢可就都回来了啊。这个这样的话呢，嘴也不麻了啊，嘴也不木了，同时呢。控制功能恢复以后那歪歪的嘴一点一点的也就正回来了是不是
1: 对
2: 哎
1: 这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说话啥的就没事了哎不像以前、
2: 嗯、
1: 以前那歪歪说话都费劲
2: 嗯嗯
1: 这就直淌哈喇子那种那抽抽的那鼓的了
2: 哎
1: 这个而且这个两边这个脸呢、
2: 啊、
1: 这个状态啥的一比、
2: 啊、
1: 都感觉都基本上都正常了
2: 哎好嗯嗯
1: 嗯，不麻不木了，不也不遭罪了，哎，这个挺舒服、
2: 哎。嗯，
1: 而且这个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2: 嗯、
1: 那个、
2: 嗯、
1: 就是胳膊腿啊，这个沉僵啥的，这都没有沉僵了，而且
2: 没有沉僵
1: 了，都热乎
2: 了、啊。
1: 哎，那个伸呐、
2: 啊，
1: 来回伸呐、啊，胳膊啥的自如了，
2: 嗯、
1: 哎，能
2: 哎
1: 能啊，不遭罪了，而且活动活动，你说。有的时候这个拿点东西啥的手也好使了、
2: 啊、
1: 也能使能点劲儿了、
2: 啊、
1: 腿走道啥的哎也能那个迈开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
2: 啊、
1: 那么僵了哎舒服多了。
2: 哎哎，对喽，对喽，所以还是说那句话嘛、
1: 嗯、
2: 咱们过去啊不是说这个病治不了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用药啊、
1: 嗯、
2: 你就是血栓通了中风你做 CT,做核磁大夫告诉你我的任务完成了我都治完了但是医生讲了后边偏瘫的恢复那得靠自己啥意思呀神经的修复啊过去它没有药现在咱们有了麻木一号有专门修复神经的特效药那这些病症治疗起来那就是手到擒来知道吧
1: 是
2: 哎
1: 是这个现在如今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那个还有三天就吃完了吗
2: 嗯 哎
1: 现在这状态呀特别的好
2: 哎
1: 自己呀这个说话啥的这个也愿意说了而
2: 且也说了
1: 流利了、
2: 啊、哎
1: 像以前的哎那种状态了
2: 嗯
1: 而且这个、
2: 嗯
1: 那个手道啥的这个腿脚啥的胳膊腿啥的、
2: 啊、
1: 现在特别灵活、
2: 啊、也灵活是吧、
1: 哎、
2: 好
1: 啊想干点啥呀抬腿就走啊想拿点东西啥的也不太费劲了哎
2: 这就对了啊
1: 嗯
2: 嗯
1: 嗯而且现在感觉这个活着呀、啊、也不遭罪了啊心情也好了、
2: 啊、
1: 那个、
2: 嗯、
1: 哎那个一照镜子一瞅啊这个人都变个样了哎
2: 哎就是为啥变样了那原来歪歪嘴现在正回来了是不是
1: 嗯高兴了
2: 挺好的
1: 乐了 啊是有乐模样了确实
2: 嗯
1: 啊现在啊心情特别好。而且现在嘛，我是也是在关注节目啊、
2: 嗯。
1: 我听说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嘛？这个，
2: 嗯、
1: 那个啊，那个现在吧，就是感觉现在特别好的政策。现在这个机会挺难得的，说这个活动就是那个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要提前结束啊，我挺着急的。
2: 嗯、
1: 我就您赶紧参加活动再买一份啊。
2: 这个没必要啊，为啥呢？这四个疗程呢对于重症患者我都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
2: 啊你就是瘫痪在床十几二十年、哦、你像你这个面瘫 18年，我都能让你的受损的神经，我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我能让你的这个断了的神经能给你重新长出来，接上神经信号上下传递，一点都不带。

0: 的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呢，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没有啊。而且我这麻木一号不光是治标，而且还得治本啊，彻底解决了人体发生麻木的根源，阴虚啊、血虚啊、啊什么这个热呀、什么这个阳亢啊这些问题，我都给你彻底解决以后，再也就不会出现麻木病症了。放心吧，没问题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这个心情也太高兴了。那我就是我手里还有三天量，我用完我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呗。
0: 对，用完就可以放心停药啊，多一天用不着啊。这次政策你也不用参加了，甭惦记啊。咱这名额马上就剩最后一点部分就要用完，给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1: 行，好，再次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也祝贺你。
1: 哎，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准保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您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 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速路去办事， 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丝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三四米那么长。火丝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呐，家里人都不管你嘛。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儿没了，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 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儿，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儿。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儿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5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 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

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2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2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2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4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5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1个月就用1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1个月只能用1天。药材很简单，只有2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1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1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5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40-50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

0: 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不向前吃啥，不向前喝啥。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胡老吗？
0: 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3: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0: 啊！
3: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哎，好的，您请讲。
3: 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的改善。
0: 哎，好的。
3: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0: 啊。
3: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0: 嗯嗯嗯。
3: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哦，
3: 就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啊，特别有道理。
0: 啊，
3: 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0: 哦，
3: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0: 嗯，
3: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0: 嗯嗯嗯，
3: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0: 嗯嗯嗯。
3: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还吃药都无数了。
0: 嗯嗯。
3: 也一点儿吧也没见效，完、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0: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3: 是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0: 哦，
3: 这冠心病嘛八九年了
0: 啊，
3: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0: 嗯
3: 啊，
0: 那就
3: 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我手脚吧、啊、还冰凉胡老。
0: 嗯。
3: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0: 可不
3: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啊，
3: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0: 嗯，
3: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四次呢，
0: 啊，
3: 他就这么犯呢。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你说。
0: 嗯嗯嗯
3: 嗯。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不是我还有啥希望？

0: 啊，你说呢？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的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啊，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1: 嗯。
0: 再说
1: 结果做了没有
0: 一个也，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两个，做三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得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犯了呢还得再做。
1: 嗯。
0: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我的条件嘛，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1: 就是就是，嗯。
0: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1: 那可不是。
0: 说要不然的话吧，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1: 嗯。
0: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就是吃点饭，喝点水，就这么点能耐。
1: 嗯，
0: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1: 嗯，
0: 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1: 就
0: 是。
1: 是
0: 吧？啊。他们嘛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老。
1: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0: 嗯，现在吧，我用上就这个胡家老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1: 啊啊，
0: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2-3次或者4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他可不是3次2次了。
1: 嗯，
0: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他就过去了。
1: 嗯、
0: 啊，
1: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
0: 啊、
1: 是不是、啊？嗯，
0: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女就跌倒了，啊，我吧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他扶起来了。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1: 嗯
0: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一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啊。你看看，啊，
0: 嗯，
1: 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
0: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1: 啊
0: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啊、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啊，我、
1: 嗯、
0: 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啊、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嗯
0: 嗯，我现在吧就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1: 啊，
0: 你知道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
1: 啊、
0: 你说的我要早听、嗯，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是吧？
1: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膏，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啊啊
0: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哈、
1: 啊、
0: 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
0: 哎。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你看多好啊！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1: 啊啊
0: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完、啊、还有红肿，啊，还有关节炎，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针灸啊，拔罐子呀、按摩呀、贴膏药啥的都试过。
1: 嗯，
0: 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它就是不太好使。有一次吧，他的腰椎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我，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1: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0: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呀，他那个变化，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也胡老啊。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家老高见效就比我快。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1: 哦，你看看。
0: 但是不是很明显啊，但也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1: 他
0: 红肿吧也消的差不多了。
1: 嗯。
0: 这又到现在吧，他的腰椎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啊，那腰也不疼了，腿啥的都不麻了。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1: 这是一个新的改变呐、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1: 真是高兴。
0: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就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1: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0: 真选对了。
1: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0: 好，那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再会。
0: 哎，
1: 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1: 是的、
3: 你好，那个、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1: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你啊！
3: 每天、每天都听您的讲座，您讲的都那么好，那么真实，还那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已经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 我喝了有两

0: 个月吧，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三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一阵儿。完我喝着胡椒老膏两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高到是189。
1: 那么高、啊、
0: 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还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一两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我能坚持看书、看报、看电视，都看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2: 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0: 他那个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2: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0: 啊，
2: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胡椒老膏。
0: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嗯，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2: 哎，你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0: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他们我都挺紧张，我也想不起来了、
2: 哎、
0: 我这都是吃的挺好、
2: 哎、
0: 再说就是那个、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2: 啊、哎好的，
0: 谢谢
2: 好的，
0: 谢谢胡老、嗯、啊，谢谢，
2: 好，别客气，
0: 再次感谢、
2: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0: 啊、
2: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对对是
2: 啊，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效果这么好、
0: 啊、
2: 咱们就效不更方了、
0: 啊、
2: 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三个月的胡椒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
0: 哎啊、
2: 我相信以后的效果、
0: 哎、谢谢，
2: 要比现在还好、
0: 哎，
2: 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0: 是是，那肯定是。
2: 嗯、
0: 谢谢胡老 啊，再次的谢谢、
2: 哎、
0: 胡老。
2: 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哎。谢谢。
2: 再见。
0: 哎，谢谢。哎，那好了，再见。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啊，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费了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2: 是啊，好。
5: 哎，因为呢、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2: 嗯嗯。
5: 就是啊，您这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2: 嗯。
5: 确实不好打。
2: 病人太多了。
5: 哎，对，真的是不好打。
2: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嗯、啊。
5: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托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高这个情况和 这么好的一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好的。
5: 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2: 啊，
5: 因为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2: 好，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
5: 对对对。那是这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2: 哎，好的。
5: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2: 哦。
5: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2: 嗯。
5: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
2: 嗯。
5: 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2: 哦。
5: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2: 没错，
5: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2: 啊，
5: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上不来气嘛。
2: 啊，
5: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的不行啊，只能把这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人上面，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2: 啊。
5: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2: 啊，
5: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2-3个点就行了。
2: 嗯，睡眠不
5: 好。很长一很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2: 嗯，
5: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2: 那可不是嘛。
5: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要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2: 就是。
5: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变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2: 嗯嗯。
5: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2: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5: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2: 啊。
5: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2: 啊，
5: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脑膏叫那个啥，我这样这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2: 就是嗯，
5: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脑膏买来用一下。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拿过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10天左右
2: 啊
5: 见效了
2: 啊。
5: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2: 能躺平了，
5: 对，
2: 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随着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2: 啊。
5: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家脑膏啊，大概用到6-7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2: 你看看多好、
5: 睡眠也好了
2: 啊，
5: 能睡个5-6个点没问题。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儿、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2: 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5: 对对对对对，是的。胡老，你现在 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2: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
2: 啊、
5: 慌的不行、
2: 嗯，
5: 你上不来劲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
2: 嗯。
5: 叫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
2: 啊、
5: 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2: 你看看，
5: 低压也在90多。
2: 啊、
5: 哦，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2: 没错，
5: 因为啥？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那不就完蛋了吗？
2: 哎，真是真是，嗯，
5: 哎，所以那个啥，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2: 啊，
5: 再一个，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
2: 啊、
5: 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很意外，
2: 嗯，
5: 因为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2: 啊，
5: 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2: 啊，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5: 了。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
2: 啊、
5: 我也跟你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2: 哦，
5: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2: 嗯、哦，
5: 尤其这个一扩张就发炎，
2: 嗯，
5: 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2: 嗯嗯嗯，
5: 但是这个消炎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2: 嗯，
5: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这个是轻度扩张，
2: 嗯
5: 嗯，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嗯
2: 啊，
5: 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2: 嗯，这是胆囊炎引起的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不好也影响它。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吃了那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
2: 啊、
5: 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2: 嗯，
5: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效果非凡、
2: 啊、
5: 太好了，
2: 嗯，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
5: 对对对对、
2: 没问题的，您就坚持用。
5: 哎，好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2: 对对对对，你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坏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5: 嗯，
2: 咱们身体里的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
5: 谢谢谢谢，
2: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嗯，
5: 谢谢贾老师，
2: 哎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5: 哎，
2: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5: 对对对，
2: 好吗，老朋友？
5: 好，
2: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5: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
2: 好，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5: 哎、
2: 好吧？嗯，
5: 先生
2: 好，谢谢，
5: 健康，哎，好，
2: 再会，哎。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0: 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

0: 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秦叔宝严打夏风春，这一下子呀，把这夏风春打的是抱鞍吐血呀。虽说这秦琼觉得自己没使太大的力气，但是夏风春他没有穿盔甲，这一下子一剪疗伤那也受不了啊。夏风春一看不是这个响马的对手，他是拨马跑了，回到了官道上，找到自己的家眷队伍，一看呢，这些人全哭了。怎么回事呢？夏风春逗着秦叔宝，金城牛盖这俩人一看呢，咱甭在这愣着呀，怎么的，别忘了我，咱今天出来是劫道的，贼不走空啊，就看这意思，咱叔宝哥哥那肯定是这个红脸大汉的对手，不会吃亏，正好让咱叔宝哥哥在这里拖着他，咱俩再回去打他们一个冷不防啊。对，这是一个意外的调虎离山计，哥哥你说对了，赶紧走。你说这二位多坏，把秦琼啊也扔那儿了，他们俩圈马又回来了。到了官道之上，夏风春的家眷还在这等夏风春呢，不知所措呢。结果金城牛盖又出现了，把刀把枪一举啊，呆，我告诉你们，你们家那位老爷已经做了我们刀下之鬼，识相的赶紧把银子拿出来，否则的话我们一刀一个，一个也不剩，拿银子出来。家眷一看当时啊全懵了呀，也不知道这两位响马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但往后一瞧，老爷确实没回来，那怎么办？是反抗啊，是不抵抗啊？这有老家眷呢，老家眷说别抵抗别抵抗，他们不就是要银子吗，给他们银子，咱这里有老有小有家眷，千万呢不要把他们惹急了，惹急了性子，就像他们说的，一个也活不了，咱就认倒霉花钱免灾吧。这些人呢赶紧的把那金银细软给拿出来了，捧到金城牛盖面前，两位好汉爷，我家就这么多金银，您全拿走，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您愿意拿的愿意拉的您都带走，就留下我们人就行。哎，金城牛盖一看早识点相多好，拿过来，把金银抢到手里一看呢，哎呦真不少，黄金得有50两，白银得500两，另外呢还有几串珍珠项串，这是燕王罗毅赠给自己爱徒的，这些人全给捧来了。两个人掂量掂量，这不少了，一看大车小辆，这上面是不是还装着好东西呢？金城一碰牛盖，行了，再多的好东西咱俩也消化不了，有这细软就行，赶紧走。对，走。这兄弟俩把这金银细软打了个包，往着马肚囊里一塞，拍马架，俩人跑了。哎呀，这夏风春的家眷一看他俩跑了，老爷呢，老爷真的让他们俩杀了吗？众人呢刚想去找夏风春的尸体，哎，夏风春回来了，众人一看夏风春还活着，甭提多高兴了，流着眼泪过来给夏风春从头到尾这么一说，哎呀，这夏风春本来呀就有点伤，再一听这个消息，连伤带气，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来，当时啊就没气儿了，气昏过去了。哎呦，老爷老爷，众人可乱了，赶紧过来 拍打后背服了千辛，有人呢已经把止血丹药给拿过来了，撬开牙关给灌下去。好半天，这夏风春才悠悠醒来。七煞我也。哎，夏风春气坏了呀，这伤啊倒无所谓，主要是心里憋屈呀，窝囊啊。我刚到潞州上任当司马，结果这个地方这响马土匪那么多，把我给拦了啊。我原本想抓住响马，没想到这些响马武艺如此高强。哎呀，我真给我老师丢人呐。但是我家被抢了，我又被人打了，这口气能咽吗？咽不了，这事儿完不了，快快奔潞州州衙。众人呐又赶紧的重新上路。这夏风春趴在马上咬着牙关，又疼又气，来到潞州州衙。到了这里，先见到刺史蔡的老爷，你过来报道，得先见刺史啊。本来这个刺史蔡的老爷呀已然接到朝廷消息了，说给你啊派了一个司马，此人姓夏，叫夏风春，乃是罗毅罗王爷的得意弟子推荐过来的。哎呀，这蔡刺史看到这公文直嘬牙花呀，他知道现在朝廷跟着燕王罗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这罗毅派一个人过来呀，这人怎么相处啊？啊！而且听人说了，这个夏风春这个人呐心高气傲，在罗毅面前说一不二，被这罗王爷呀都已经惯出毛病来了，这要过来一当司马，他能服我吗？未来这关系怎么处啊？这蔡刺史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夏风春来了。蔡刺史当然热情相接呀，带着刺史衙门里的这些所有官员接出府衙呀，一看这夏风春，哎呦，怎么这模样啊？这脸色煞白呀。按说夏风春是赤红脸，现在呀都没有血色了。蔡刺史一看，您怎么了？夏风春就说了，刺史大人，咱这潞州不太平啊，我在上党县外的官道之上居然碰上响马了，被这响马打伤，而且呢把我家的金银细软全给劫走了，这潞州的治安怎么那么差啊？我现在到潞州来做司马，是绝不允许在潞州出现响马。刺史大人呢，您应该赶紧传下命令，让潞州下属县镇一体严拿这些强马土匪，以保潞州平安。哦，蔡刺史一听啊，心中是又可笑又可气。可笑什么呢？哎呀，之前呐老听人说这个夏风春呐不好对付，武艺高强啊，什么燕王罗毅的得意弟子，胯下马，手中枪，所向披靡。怎么回事啊？怎么被响马给劫了，而且被揍成这个模样？嘿嘿嘿，哎呀，这太好了，怎么了？响马帮了我的忙了，给你啊来个下马威，让你知道知道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你在幽州那一带呀，你爱怎么咋呼怎么咋呼，你爱怎么猖狂怎么猖狂，但是到我这里，哼哼，你未必能立出来棍儿。所以蔡刺史啊是心中好笑，但是呢又可气。气什么呢？气夏风春，你这个人呢是信口胡言的，到了我潞州就说我潞州出现响马，这不是往我脸上抹黑吗？说潞州治安不好，这不是否定整个潞州官僚体系吗？哦，我们坐镇潞州，结果治理的潞州治安不好，还出现响马， 还在潞州的治所出现的。这哪有这种事儿啊？我在潞州这么多年，治安一向良好，哪个地方有响马，我这潞州地界都很平静。为什么你一来就出现响马了？别的不劫，劫你呀？哼，依我看呢，劫你的呀，根本不是什么响马，指不定是你在什么地方得罪的什么仇人，人家就盯上你了，就专门劫你的。你少拿响马说事儿，别刚到潞州就给我们整个潞州抹黑。所以蔡刺史啊生气这个，但是夏逢春不干呢，一口咬定这潞州出现响马，治安不好，一定要进行严打呀。哎呀，蔡刺史说了，说夏司马呀，本刺史啊对你身负重伤，深表同情啊，但是呢，确实在潞州以往啊治安很好，没有出现过什么响马。当然了，夏司马那也不会啊信口雌黄，没有响马那谁把夏司马打成这样的。这样吧，既然夏司马一口咬定我这潞州有响马，那好啊，那这搜捕响马打击盗贼的事情就交给夏司马了，你来负责行不行？本官限你一月之内破获此案，你看如何呀？这个案子直接的归你管。这夏逢春呢，初入官场，他哪知道官场上这些门道啊。其实啊，这蔡刺史老奸巨猾，就把这个包袱甩给夏逢春了。你不是怀疑我们这个地方治安不好吗？那好，我就让你管理治安。你说这个地方出现响马，我就让你抓响马。如果一个月之内你没抓到响马，对不起夏逢春，嘿嘿，那我就得问问你了，你是何居心？为什么刚到潞州当官就要给潞州抹黑，否定潞州的治安政绩？嗯，你说有响马，怎么一个月一个响马也没抓到啊？到那个时候我再说你的事儿，我问你的罪也好，不问你的罪也好，总之我拿这个事儿就能压服住你。我甭管你是不是燕王的弟子，到我这里啊，从此是虎你得卧着，是龙得盘着，得听我的。那如果说真的抓住响马了，那再论了，抓住响马那也好啊，那也保境安民呢，这是一举两得。蔡刺史那官场老油条了，就把抓响马的工作就给夏逢春了。夏逢春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呐，他可没想那么多呀。好，既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一定要抓住打我的响马。这第二天呢，夏逢春带着伤就开始工作了，下了公文了，让潞州所辖所有的县镇从今天开始进行严打，各县各镇各村各店搜查响马，遇到可疑之人立刻到官府来报，如果后来确认是响马，官府有丰厚的赏金。哎呦，这下子整个潞州啊就折腾开来了。蔡刺史呢是冷眼旁观，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现在呀最好是把天呢给捅个窟窿，折腾的越大越好，到时候我看你怎么收尾。我就等着。所以甭管底下有人叫苦说，刺史大人呢，这司马他逼得也太厉害了，天天让我们加班，天天让我们找响马，我们到哪找去？这个工作我已经布置给夏司马了，由他来抓，具体有什么问题向夏司马反映啊，向我反映，这是越级上报，不合规矩。我告诉你们，在这个工作上面本刺史是支持夏司马的。他给来这么一套，那大家伙也不敢说什么呀，那就全州严打吧，各县呢 就有县里的官差组成了严打队儿，到各乡各镇各村各店是来回的巡逻，遇到可疑之人进行扣押，进行审讯，对那些开饭店的、开酒馆的、这些公共场所的老板，那更是告知了，如果最近有什么可疑之人，立刻到官府报案，如果这个可疑之人经过审讯真是响马，那你们呢就会得到丰厚的赏金呢。这一下子呀，整个潞州就折腾开来了。那按下他这么折腾咱不提，翻回头咱再说秦琼。秦琼打走了夏逢春，秦琼啊也有点不得劲儿。你这毕竟不知道被打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不是恶霸呀，是不是响马呀，我光听金城牛盖他们俩说了，而且事发仓促啊，这一着急我也没有过脑子，也没有好好的琢磨琢磨，结果就把人给打了。哎呀，这会不会惹事儿啊，赶紧回去吧。他又找不到金城牛盖，只得赶快的回归二钱庄。到这一看呢，金城牛盖果然回来了。这秦琼就问呢，你们俩怎么跑回来了？哥哥，我们呢真打不过那恶霸，我们呢怕您吃亏，赶紧回来啊叫人。这还没叫人呢，结果呢您就回来了。那恶霸现在怎么样啊？嗨，秦琼说还怎么样啊，已然被我一剪打得抱鞍吐血，他跑了。哎呦，那为什么不追过去把他打死？哎，能饶人处且饶人吧，这人到底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啊，在路上遇见的。三个人那么一嘀咕，单雄信这个时候有打屋里出来了。金城牛盖一看单雄信出来了，赶紧冲秦琼一使眼色呀。哎，叔宝哥哥，今天这事儿啊，您千千万万别跟二哥说啊，这事儿就咱仨知道，不然的话呀，我怕别人知道了都嘲笑我们哥俩。哦，你们放心，这事儿我不会说的，多谢叔宝哥哥。哎，多谢叔宝哥哥。这单雄信走过来了，哎，你们俩嘀咕什么呢？没事没事。单雄信说，你们俩这脸色不好看呐，你这鼻子怎么还出血了？我们刚才骑马呀，一不留神从马上摔下来了。哎呦，单雄信说，这奇怪了，你们是马上高手啊，怎么还能够从马上摔下来呢？这嗨，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这个反正就摔下来了，你这个一不留神吧，这嗨，这别提了，这个挺丢人的。单雄信一看，那甭提了，看到秦琼，叔宝哥哥，走，酒宴我已经备下了，专等你呢。拉着秦琼又去赴酒宴了，这事儿啊就先撇了。简短截说，一眨眼五天又过去了。秦琼这个时候再次提出，我要回家了。那单雄信呢，虽然不舍，但是呢那不能再挽留了，就率领着还在二仙庄的这些绿林豪杰一起给秦叔宝践行。到秦叔宝走的这一天呢，从早晨起来，这酒宴呢就已经摆上了，大家轮流给秦琼敬践行酒，秦琼谁的面子也不好驳呀，左一杯右一杯，这酒一喝呀就喝到上午头了。喝到上午头了，单雄信一看，得了，再不宴吧，吃过午饭再走吧，又重新不宴。吃了午饭又喝顿酒，按现在钟表来说就已经到下午两点了。秦琼实在不能吃了，把手一摆呀，二弟呀，我不能再吃了，再吃就晚上了，我到明天也走不了啊，咱这酒席呀就到这里了，你们也不用送，我赶紧骑马回家，我现在归心似箭呢。那好吧，单雄信说，把叔宝哥哥的马匹拉过来。这马呀早准备好了，黄骠马拉过来，那现在的黄骠马跟秦琼卖马的时候那截然不同了，膘肥肉壮啊， 当然了，黄骠马在吃，这骠。

0: 是蓝宝石，钻石、猫眼、翡翠、碧玺。秦琼一看，哎呦，二弟呀，就这，我没什么送给叔宝哥哥的，这个安子就是小弟送给您的。秦琼一看呢，在安子后面还有个大搭脸，就入套了，里面鼓鼓囊囊的，也不知装什么东西。秦琼就问这里面啊，这里面呢是众家兄弟，大家的一点意思。哎呦，不不不不，我可不能要，不不不。单雄心说："这众家兄弟的心意，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啊！没有多少东西，咱们兄弟就不说这个了。天色不早了，您要么赶紧上路，要么就在我庄上再住几日。"哎，不不不不不！秦琼一听啊，那我也不看入套了啊！行了，谢谢各位兄弟，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就此别过。希望各位兄弟，到山东的时候，到秦某家做客，大家都拱手啊，一定一定。就这么着，秦琼翻身上马，备好了金装锏，又在马上冲单雄信一抱拳："二弟呀，多多保重，叔宝哥哥，小弟祝你一路顺风。"秦琼啊，又在马上抱着拳给众英雄示了一圈意。然后一拍马，啪！这匹马呀就出了二贤庄，直奔上党城。怎么的？二贤庄在上党城的西边。你这进了上党城，然后穿城而过，从上党城东门出去，再往东面走。简短截说，秦琼啊就出了上党的东门，又往前走，来到玄通观。玄通观的两个当家的魏征、徐茂公早已经在观前等候，又跟秦琼作别，然后秦琼继续往东走，走了约莫10来里地，秦琼就觉得呀，这匹马走不动了。低头一看，这马浑身是汗，咦，这怎么回事？秦琼一检查才发现，入套之中全是金银呐！你想那马能带得动吗？哎呦，秦琼心说话。我这弟兄怎么给我这么多钱呢？那这可怎么办呢？一瞅啊，太阳往西斜。得了，秦琼想啊，我干脆找个镇店先住下来，先盘一盘我这入套之中到底多少钱，明天一早再走。秦琼可万万没想到，他这一住下来，可就再也走不了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0: 《康养与科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咱们这档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啊。没别的，我是李金波啊，通过电波呢给大家讲一讲一体多病、老慢病的防治。那么不仅要讲知识啊，还要教给大家科学的规范的啊治病方法啊。 所以说呢，咱们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了解，是不是？哎，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呢了解生物新药，了解呢医学发展的方向，真正的做到有病早治，无病先防，防治结合，早日康复啊。
3: 嗯，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我们到今天为止备受大家关注的万人大型援助活动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大家伙儿对于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热情并没有降低。有朋友呢，因为特殊原因没有赶上活动。说实话呀，能拿到的、能抢上名额的，绝对是相当幸运的。那这些没抢上名额的，或者说是错过活动的，都纷纷打电话请求，看看能不能开个绿灯。
2: 没错的，这一点呢，真的非常的抱歉呢。我也已经啊，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去争取这次公益援助了。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是不可能汇集到所有人的。这次的大型援助活动一共耗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去筹备啊，2个多月啊，最终才成功发起。咱们最终定的名额就是10000个，所以说一旦错过了，只能我们讲一声抱歉。那么能够顺利的举办这次援助活动，其实更多的应该感谢多家的医疗机构和一些大爱的企业啊，真的。关于活动的事呢，我不想多说，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自从长春益寿在国内进行首次推广之后，可以说从中受益的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0000。我的学生们一直在集中整理这些患者的材料，以便统计出非常准确的数据，就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来帮助大家治疗疾病。
3: 那李老师，这些数据您方便说一下吗？
2: 当然呢，昨天我抽空看了一眼啊，我发现一个很惊人也让我比较痛心的现象，有这么个现象啊，你们听一下啊，就是我发现呢，在这些患者当中，危重病的大病的比例特别大，比例特别高，像中风偏瘫的、骨病致残的，还有心梗搭桥的、支架的，还有严重的肾衰啊，就肾衰竭，有的眼睛失明了，或者糖尿病坏疽截肢了，就这些重大疾病占整体人数的72%啊。你看到这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啊，我这心里边也比较自责，比较难过。我自责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成功呢？为什么不早一点推出生物肽治细胞的理念呢？如果这些事儿咱早一点做到的话，是不是就有更多的人就不用再遭受风湿骨病带来的酸麻姜痛，让您痛苦不堪呢？话说回来，是不是咱们就不再忍受中风偏瘫带来的大小便啊送不出去啊，出现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对吧？是不是就不用再忍受心脏病支架搭桥的手术呢？是不是就不用忍受三高症带来的并发症呢？是不是就不用眼睁睁地看着疾病一步一步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呢？
3: 嗯，您不用自责，李老师，您能为广大病患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政策，而且为大家带来了一次性治愈108种以上疾病的生物新药，这就已经很伟大了。
2: 伟人谈不上，我从医几十年，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我一直都是奋斗在临床的第一线。我在急诊室待过，待过手术室，也待过重症监护室，也在门诊出诊，甚至这个病房啊、护疗区我都待过。我接触的是成千上万的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危重疾病，这些危重疾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也救过无数人的性命，也亲眼看着更多 满怀希望的双眼啊，说实话那么上了手术台呀，啊，但是他们有的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真的就想到这些啊，我想说句话，就这些生命的消失让我痛心疾首。我也常常一直在思索人类生命的珍贵，毕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人这一辈子多么的短暂呢、啊、没有啊山河大川那么长久，一辈子其实太快了，转瞬即逝，就30000多天啊。那么正是以往的这些经历，看到了太多的生死和大家的不容易，也让我坚信只有中医中药和现代医学相结合，也就是这种安全非开放性的治疗方法，才能够使危重疾病或者是老慢病、重病、大病才有啊真正的出路。所以说呢，我毅然决然地走了出来，我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里给大家呢讲一讲啊这个医疗的文化啊，讲一讲这个啊防病治病的知识啊，讲一讲生物态的重要性，甚至讲一讲养生之道。我李金波，我不为名，我不为利，为的就是能够把健康带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病情危重的一体多病的病患。
3: 感谢李老师的这份付出，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病患呢也一样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份良苦用心。
2: 哎呀，主持人你就别夸我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当然呢，咱做分内的事情啊，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也同时觉得我身上的担子不轻。就像昨天呢接了一个电话啊，沈阳的新听众，人很年轻，48岁，但是他的风湿病非常严重。这个患者叫钱立方啊，其实呢他也是个苦命的人。因为他的老伴儿啊39岁就中风偏瘫了，当时他的女儿才16岁，还在上学。钱立方就每天早上啊去他女儿啊学校门口卖早点啊，就是卖早餐呢、啊、这活应该讲特别特别辛苦。他每天早上啊3点多就得起来。大冬天的时候3点多，你想外面还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得早早的推着车到学校门口，没办法，为了多攒点钱养家糊口，晚上啊还得到夜市去卖，一直卖到半夜12点才回家。白天呢，这个女儿上学了，老伴就没人照顾，他白天在摆小摊的时候还得赶回家一趟啊，背着老伴啊上下楼，推着老伴出去晒晒太阳。
3: 这么难啊。
2: 没错，而且一诺你知道吗，他家住2楼啊，但是他自己100来斤，每次得背130多斤的老伴儿，就这么上上下下，累得一身汗呐、啊，两条腿都打颤，多年的积劳成疾，他的风湿骨病就一直被耽误，从来没有得到过很有效的治疗，最后严重到40多岁，他的膝盖已经严重的变形，到后来呢基本上就不能够行动了。啊，这都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最折磨人的是什么？是疼痛啊，浑身关节的疼痛，他每天仅能够睡2个小时，刚睡着啊就疼醒了，哎，稍一翻身不注意一伸腿又疼醒了。咱们说实话呀啊，做父母的都知道，这么遭罪这么痛苦，面对女儿的时候他从来不掉眼泪，就这样，这位坚强的母亲还会咬着牙硬说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一点都不疼啊。那么一次呢啊，没有因为疼痛而哭泣，很坚强，每天他就拖着那双变形的双腿还坚持着去卖早点。
3: 听了李老师您的讲述，我这心里边啊都不是滋味了。那李老师他后来是怎么用上您的生活

0: 木星要长生益寿的呢？
1: 后来呢，也是听见了我的节目，啊，在他服用长生益寿当天呢，他的疼痛就缓解了。破天荒的晚上睡了4个多小时啊，第五天浑身的关节就不那么疼了，比止痛药还好使。他说，服用这个长春益寿40天的时候，他的关节红肿、疼痛、变形这些现象基本消失了。因为原来啊，这个肿的厉害，变形也厉害，现在变形也恢复了一部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他喜出望外啊，给老伴也用上了长春益寿，因为他也希望老伴有一天呢能够站起来，这个家不就有救了吗？是不是？哎，他老伴啊，说实话啊，别看病重，但是用了长春益寿还不到1个月，没想到喝水你就不呛了，左腿呀已经能够抬起来10几公分了。以前什么情况，别说抬腿了，就连动动脚趾头都啊，应该讲使很大的劲儿啊，恨不得使出那个吃奶的劲儿啊，啊，够不了，动不了就是。那么这次援助活动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当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感谢。我在电话里边都能够听到他在电话那头哽咽的声音。说心里话，每次听到这种感谢的声音，我心里边其实五味杂陈。有的时候我觉得啊，真的有点难过啊，我个人觉得有点难过，难过的是我能为他们做的真的不是很多，还远远不够啊，难过的是还有那么多的患者等待着我的帮助，健康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现在我伸出手来也请你们赶紧抓住，真的能拉上来一个是一个，能啊救一个是一个，是不是？哎，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带回到健康的道路上。
0: 是啊，李老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啊，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病患治好疾病离生物新药低价政策最近的一次了。那我有一点不太理解啊，李老师，您说国内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给您的待遇都很高，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包括下一代的花费都已经够用了，那么为什么非得要花费10多年的时间去研发长春益寿呢？那世界上现成的中药西药那么多，为什么非得要研究生物肽呢？那这个生物肽呀，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魅力，就吸引着您费尽心血的去研究它呀？
1: 那么你要说这个问题呢，这样的啊，我跟大家伙讲一个病例，好不好？这个案例啊，就是临床的案例，非常有说服力，很能够说明问题。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在我工作的医院有那么一个76岁的突发中风的患者，他这病很重啊，你们听好，他重到什么程度啊，可能有的人都不知道啊，一根大血管爆裂出血，另外3根血管的主干部位同时堵住了，基本上就没得救了。那么要想让出血的这个血管马上止血，是不是得止血啊？用这个止血药啊？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旁边的这个血管堵住了，你再止血的话，那么堵的，咱们说不就更厉害了吗？那我想用疏通血管的方法，溶栓行不行呢？哎，也不行，因为那边有较大的出血点。你看看，就是3根血管堵住了，1根血管爆裂了。你说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这个脑出血和脑梗它同时发生。你说说，啊，那这人咱们说基本就没救了，就判了死刑了，啊，解决不了了，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想开颅吧，开不了；想溶栓呢，也溶不了。当时呢，我这个就给家属下了病危的通知书，医生当时就说估计最多活不过3天。当时有这么一个国际医疗队正好在做为期1个月的交流，就知道了这种特殊的情况， 他们的这个美国队长也跟我交流了，说如果这个病人在他们那儿的话，啊，就会给他们采取使用啊，这个葡基肽和弹性蛋白肽，还有一种肽叫生长肽联合运用来治疗。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样做的话就有这个机会抢救回来。当时我们一听就感觉终于看到一点希望了，就把家属叫过来了，争取一下家属的意见，说你看这个病人，反正现在已经都这样了，无能为力了。啊，如果说咱们啊，说按照正常的来进行治疗的话，就一般的方法、传统方法治的话，那这个病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治过来，就只能够下这个病危的通知书。但是我们有国外的这个医疗团队，他们有一个方法，也许呢，哎，有那么一线生机。啊，这个价格啊非常昂贵。啊，就问他们这个家属到底用不用？当时这个家属就说什么呢？哎呀，都这样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转院都转不了了，没有机会了，再贵也没有啊，这个命值钱呢，是不是？生命是宝贵的啊，结果就给这个病人呢试用上了，啊。那么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首先3天没死，这人7天也没死，但是这个病人呢，他一直是昏迷的，深度昏迷，当时这个命啊就保住了。
0: 哦，命保住了，那后来呢？
1: 第10天他睁开了眼睛，他醒了。你看啊，然后呢就去掉了这个葡基肽，持续的给他补充了胶原蛋白肽。还有 GLO 生长肽，到半个月20天左右，这个出血止住了，淤血逐渐化开了，淤堵的这个部位逐渐的疏通了，可以进行常规和西医治疗了。那么这个患者当时呢，一共在医院住了1个月，最后呢，病人啊被家属推着轮椅，啊，怎么呢？出院了，你看看。啊，这是我当时看到这个生物肽啊，在治疗脑梗、脑出血同时存在的最特殊的一个病例。可能大家不关注医学方面的一些动态，这个病例在当时整个医学界、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我也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发现，生物肽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国外为什么把它称为是万能净血机、心脑复活之王？包括外国的科学家啊，也进行过大量的临床实验。英国的爱丁堡啊，有比较先进完善的动脉的研发中心，就这个研究中心呢，他们发现，相对于没有疾病的受试者，参加实验的健康人。那么，中风患者体内各种生物肽的含量，听好啊，我讲是各种生物肽的含量明显的降低，就比那个正常人低很多。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我们人体当中生物肽的种类和活性每升高0.13%，中风的发病率就会下降37%。糖尿病发病率会下降42%，风湿骨病各种风湿啊，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率会下降32%。我想说明什么呀？所以说生物肽越多，活性越强，你中风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骨病的发病率啊，明显的就降低了。
0: 我明白了，李老师，也就是说，当人体生物肽含量充足的时候，我们人患病的风险也会降低，没错吧？
1: 没错，一诺呀，你看看，我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强调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能源，生物肽它控制着我们整个机体，身体内呀，哪怕仅仅一个肽的功能异常，都可能是致命的。生物肽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生物体，它是有活力的。 是有生命的，他们非常。

0: 常顽强，对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敏感。其实呢，我告诉大家，生物态的本领啊，作用啊，太多太大了。人类如果缺少生物态，那人几乎就无法生存。态可以为化学家服务，啊，制造合成啊，很多极为特殊的物质，比如说特殊的药品、食品，啊，我给你们讲一讲啊，哎，就是说它这里面啊，不光是说对医疗，很多方面涉及到方方面面。为什么我强调它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知识呢，对不对啊？你像我刚才啊，刚讲完的，我提到那个脑梗加脑出血同时出现的这个病人，在生活当中这种情况，我们很多朋友基本上难以遇到，就是脑梗、脑出血啊，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啊，怎么治啊？那他能够取得好的效果，不仅把命保住了。是不是家属还带领他出院了？靠什么呀？靠的就是我们讲的生物态。那他靠的是什么生物态呢？他靠的就是生长态。生长态又能干什么呢？他激活了脑细胞啊，修复了脑神经细胞的突出啊，让神经元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他的大脑神经细胞才能够起死回生。我给各位讲啊，就这个脑神经，啊，我们大脑司令部的命令要通过脑神经传递出去啊，才能够发挥啊对语言、感觉、认知，包括肢体、运动、脏腑功能的支配呀，是不是？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它是一个新的领域，当然呢，也是一个多种慢性疾病康复的突破口。所以呢，我更加的对这个生物态充满了啊这个研究的兴趣。十多年的时间呢，我一直在研究如何在我们中医的仙姑不老方的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我们人类所需要的700多种复合生物态，来一举解决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病根儿。当然呢，你就像我们人体，它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蛋白质、矿物质，啊，还有这个微量元素。那么这些营养成分维持我们人体一个健康的水平，维持人体这种生命的常态。但是这些营养和成分，它是通过外界食物啊能补进来的，啊，你像这个矿物质啊、微量元素、蛋白质。脂肪、吃的食物、菜、饭，咱们就能补进来。但唯有一点，各位听好，哪一点呢？说生物态呀，它是无法通过日常的饮食，咱们补全这700多种的，明白吗？啊，一定要记住啊，补不全，从日常生活当中，从饮食当中，啊。我们通过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呢，我们把它找回来，把它补回来。那么我们补回来、找回来之后，我们的细胞怎么样呢？我们的细胞就会健康起来呀，就会活跃起来。死亡的细胞就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复苏了，对吧？那我们再想，我们的疾病是不是也就治好了呢？我们常讲一句话叫什么？叫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我们在这讲，告诉大家非常坦诚的讲，啊，毫无保留的告诉各位，那么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独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态能干什么？能够在短短的40天当中。也就是40天内，让我们实现新的脑细胞活起来，对吧？那你就能够语言流利，能够下地，能够穿衣、吃饭、走路。我讲叫生活自理，是不是？40天呢，让你这骨细胞活起来，你的关节灵活不僵硬。我常讲，不怕风冷湿寒啊，不惧呢酸麻僵痛，就这个。疼痛就没有了，你刮风啊、下雨啊都没问题。 40天让你心脏的细胞活起来啊，那么能够让你心脏跳得稳稳当当的，它有规律有节奏，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每分钟呢70下，是不是70下左右，咱们心脏不憋不闷不乏力。很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用生物新药长存益寿，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口，知道吗？传统的方法不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呀。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对大家伙服用长存益寿40天所能够达到的效果的承诺。40天是长存益寿治疗疾病的一个转折点啊，我们再用1到2个周期去巩固，那么这样我们的病就真正的好了，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人就康复了，我们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我们就可以过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吧？那么大家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懂的不清楚的需要我们帮助的，随时可以跟我和场外取得联系。好，咱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元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5大组方5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元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1599-355，400-1599-355。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啊，久等了，什么问题啊？
6: 李老师，你是救了我，救了我的命，不然我这下辈子估计都在轮椅上了。
0: 哦，是吧？那您快好好跟我讲讲怎么了啊。
6: 你看我呢，今年62岁了。
0: 哦。
6: 老有这个，就是有这个腰托嘛。
0: 腰托，
6: 就是腰麻发木，带着这个腿发麻，反反复复的，实在挺不住了，就是做了那个微创手术啊。
0: 哦。
6: 1个月后又复发了，稍微活的点点就疼，不能走远。后来医生又建议做手术，我害怕手术和祸害我啊，就没做。因为啥呢？我们邻居做了，做的当时挺好的，后来就越来越重了。我也怕这个。
0: 哦，怕是对的啊，微创手术，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这个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洞，然后用管子把突出的这个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它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恢复快，手术时间短，相对过去传统的腰椎手术来讲，优势还是很大的。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啊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只是把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吸出来，但是啊，要记住这个椎间盘你不可能吸得

0: 干干净净啊。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钟表一样，一圈一圈的，就算你把六点的位置给修了，给它取出来了，其他的位置的组织还是有可能没有吸出来吸干净，所以说时间一长问题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啊。
1: 说的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只能吃这个止疼片啊维持。
0: 曲痛片、止痛片肯定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些药它对于这个胃黏膜刺激特别明显，像你长期吃，容易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出现神经麻木，对肝肾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
1: 对，我就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胃口也不好，还拉肚子，另外吧心脏不好，有二尖瓣狭窄，这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就感觉这个胸闷，憋闷得慌，上不来气，活动以后吧气就更不够用了，你看在我们这走个两层楼都费劲。
0: 哎呦，那你这身体啊真是挺严重的啊，你这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一体多病，就是好几种慢性病，它来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会让患者痛不欲生，吃几种药，这个病还是治不好，而且病还是越治越重啊，病呢还会越来越多，是不是啊？
1: 真的，真是对了，是死死不起，活活不起，但是遇到长春益寿，我不怎么想了，我真的我不怎么想了，我都谢谢你用了这快半个月啊，我感觉这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细胞的效果真不一样，效果太好了。
0: 这个只要用上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都会这么讲啊。那么这是你啊，做什么手术、吃什么药、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效果。那么您用了之后有哪些变化？你讲一讲。
1: 第一吧，就是我感觉这个胃热乎了，不反酸了。另外吧，晚上入睡特别快，现在这才半个月，腰不怎么疼了，尤其是早上起来，我自己就明显感觉腰啊不麻了，膝盖也不僵硬了，心脏也不憋了，就感觉这个喘气啊顺畅，就像给那个屋子啊开了窗户似的，能透气了。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就寻思着，这才半个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效果这么好，我必须接着用啊。
0: 好，对，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我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仙姑不老方，从那儿打那儿演变而来的。每一味药材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旨在呢发挥出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还能够从根本上来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给您带来如此显著的效果。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你像这里面独有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组织，让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啊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大关节、椎间盘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啊，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你看这个效果非常大。而且呀，我们还要了解生物新药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当中还含有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1T8肽、乙酰四肽、抗酸肽啊，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呢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告别心脏病啊，让咱们的身体从上到下完全康复，记住了，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1: 你看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长春益寿真好用。李老师，你家里亲的就是两个姐姐了，还有两个弟弟，身体都不好，我让他们也用。
0: 嗯，给家里这个姐姐弟弟用啊。
1: 嗯。
0: 那么想用呢，你就一定要抓紧，因为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我说过，不管病情轻重啊，只要我们患病了，就一定是细胞出问题了。那么细胞有问题了，我们就必须要去治疗，不然时间久了，一定会出现更大的、更多的问题。所以啊，你听我讲，你这样，既然家里人都有病，就抓紧时间去咨询场外的专家进行治疗，一定要尽快抓紧时间。
1: 行，那我马上就打电话买药。
0: 好，不多讲了，这位朋友，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李老师吧？
0: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呢参与我们的节目。
4: 啊，李老师，我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吧给我介绍的这个长春益寿，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让您帮我也看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治。
0: 哦，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啊，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性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所以呢谁用谁好，这是啊肯定的，就是谁用谁都会受益啊，一定会收到效果。您是哪里的朋友？你多大年纪了啊？你哪方面出问题了？你给我做个介绍好吧。
4: 嗯，好，我家是吉林市的，我今年59了。
0: 哦，
4: 这不是有糖尿病10年了，刚开始吧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后来就吃的就越多，越来越多，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拜糖平、达美康，哎呀，就这些药总是换着吃，控制的还是不行。后来就是药物肾炎了，年轻那个时候我肾脏就不好，后来又吃了这么多的药，肾就给吃坏了。
0: 哦、
4: 大夫说再这样就容易肾衰竭了。我也特别害怕，就把那个口服药改成胰岛素了。哎呀，扎了胰岛素吧，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你说吧，李老师，有时候想控制点饮食吧，少打点，结果身上痒的就受不了了。我们家里都备了2个那痒痒耙，尤其是后背呀、够不着那地方，痒的我真是抓心挠肝。大腿和后脊梁骨有的时候都扎破了，伤口还不爱好。
0: 你这个听我讲啊，主要还是这个血糖没控制好。糖毒呢进一步侵犯了你的末梢神经，那么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口服什么呢，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保持皮肤的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理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4: 对呀，你看我现在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迸发的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还能动手术，但是我有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医生说也不敢给我动手术，我就害怕这眼睛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心脏也难受，心慌气短，医生说我心脏有堵塞了，好像跟我长期就是打那个胰岛素有关，完了我还腰疼，还有增生。
0: 哦，有骨质增生是不是？嗯，
4: 对对对，都有压迫了，带的我那个腿就发麻，站嘛也不行，坐也不行，太难受了。这不我们小区里，哎呀，好几个人，人家都用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就是教高中生物那个老师，他懂啊，他说长春益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名贵中药材是专门治细胞的，这不就推荐给我了吗？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治疗我的毛病啊？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这位朋友，我问个问题啊，你听我这个节目啊听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听也就有3天吧，加起来就3天。
0: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研发这个生物新药，为什么管它叫长春益寿吗？
4: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那我在这告诉您，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说，啊，因为什么啊？长春益寿啊，它是我们过去啊宫廷秘方，原方呢 记住叫仙姑不老方，是打那儿演变而来的，而且它是唯一一个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能够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就已经很强大了。那么后期通过我的

0: 最终我们利用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就像700多枚啊巡航导弹，就像700多个专科医生一样，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细胞进行修复新生。比如我给你介绍一下，长春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还有呢 ET8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叫莫瑞肽、牛聚粒提取肽等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治愈性生物肽有名有姓，每一种肽的治疗效果都是最有效的啊。像你这典型的一体多病啊，我跟你说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传统的思想我们要丢掉，知道吗？生物新药，国药长春益寿时代的到来啊，我告诉各位将改变我们很多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基础病患者的命运。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啊，听好，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和人体器官，同时呢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那么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啊、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它真正做到了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听懂了吗？
1: 哎呀，李老师，你这一说，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你说呀，这都10多年，真是买药都上当受骗，怕了，总是觉得吧，这不信那不敢信，心里真没底儿啊。
0: 这个我明白，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李金波这儿，我就敢跟大家伙讲，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管用就好使，这是我对大家伙儿唯一的承诺啊！我给你们兜底儿啊，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好不好？
1: 哎，好，李老师，你要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去买药去。
0: 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哎呀，这位朋友你好，你好，欢迎您呢。您好。
4: 李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吧之前吧就跟你通过电话，可能是你忘了我吧。
0: 这个呢，我真的说句心里话，很抱歉啊。每天呢，我接触的患者很多，太多了，除了男患者就女患者，我记不起来，是不是啊？你是老朋友、老患者吗？
4: 是，就是说那个李老师啊，我叫王海凤，家是沈阳的，今年呢72岁了。之前嘛是什么脑梗患者，没看我说话不打台币着吗？以前吧说话就没这么溜。就是我是2019年吧突发的脑梗，出院以后吧，我跟你说，就这半拉身子就动得不了。床上吃，床上拉呀，走啊，就是不停死活，握不住东西，勾勾勾的那种，越着急吧，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老师。
0: 那你这个是什么呢？脑中风了，而且这后遗症啊，还很严重，是不是？
4: 是，就是吃啥药吧都不见好，就有点那个绝望那样似的。
0: 哎，
4: 总爱跟老伴儿咋的发脾气。你说他给我喂饭吧，我就把那碗和勺子给打了，每次打东西吧老伴儿都哭了，他一哭我就老实了， 哎，我都没有理呀、啊，不应该欺负人的是吧？
0: 你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他一哭你就老实了啊，你没理，你知道你没有道理啊。
4: 是咋整？
0: 很多人都说。说这个脑梗啊，就我们中医讲叫脑中风，脑中风后遗症的人呢，他容易性情大变，啊，你比方说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也受气，但家人呢都能够理解他，是不是？为什么呢？哎，心里有病，患者他苦，憋屈啊，憋了八屈的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掌管情志的神经。啊，我们的神经受到损伤了啊、哦，
4: 对，我那会儿吧，自己吧也跟较劲儿，跟自己较劲儿
0: 啊。
4: 你说发完脾气后吧，还挺后悔的，
0: 是，
4: 控制不住。你说老师，
0: 我知道，我知道啊。
4: 那会儿吧，对于他让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我也听不进去，也吧说心里话也不想吃药。现在想起来呀，我都恨死我自己了。因为是这么回事儿。去年过年的时候吧，有一天我血压高，家里的酱药没了，老伴儿吧就出去给我买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咋的，刚进门就摔倒了。哎呀、
0: 哦、
4: 摔倒的会儿啊，我以为老伴儿滑倒了，但是半天呢也没有动静，我就害怕坏了，我们喊他也没有回应啊。我这一着急咋回事？哎呀，我也从床上摔下来了。
0: 哎呦，
4: 哎呀，一点点的爬呀，爬到我家那个防盗门的门口，看见老伴儿啊捂着胸口啊不停地大口喘着气。当时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120啊都找不到我家，最终咋回事？老伴儿没抢救过来，急性心梗走了。
0: 哎呀，你看
4: 想起来我都受不了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死无常。我呢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呢也明白您那心里的遗憾，但是还免不了啊让人心酸。咱们实话实说，如果说那个时候您能走能动，能把话说清楚，咱们及时抢救，也许老伴还有救，但呢这也是命，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啊。
4: 是我吧，天天挺后悔的。后来这不孩子收拾东西，看到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是我老伴儿之前呢给我申请的，这也算是老伴儿的遗愿，这不我才用上吗？
0: 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你看看啊，用了之后呢，你是什么情况？
4: 还行，挺好，见效挺快的，也就用了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左边的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十多天呢，这个血压呀开始下降了，高压130-140，低压也就80那样，而且吧就是说不流口水了，说话舌头吧也能就是稍微回弯点了，一晃啊到现在呀能有2个多月了，血压呀平稳不说吧，半拉身子挺使唤了。自己呀、啊、能说个话，手也拿出点东西了，还挺
0: 好
4: 的、
0: 啊、不错，手能拿东西了啊。
4: 你看看
0: 啊，这效果多好啊。
4: 还挺好的，你看我现在说话呀，反正正常人吧还能听懂，是不是还可以？就是
0: 可以，可以的。你看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啊咱们打过来之后到现在你在做介绍，无论是思维呀还是语言表达呀都非常不错呀，绝对听不出是一个脑梗有后遗症的患者啊。
4: 是李老师啊，我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能好的这样，不错，挺感谢你们。
0: 别客气，你恢复的不错，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啊，咱们呢原来是半身不遂，语言障碍，一句话怎么概括？现在咱们能生活自理了，这不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吗？那么我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长春益寿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态，来有针对性的治疗的，啊，你像其中呢，这个有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生物态， 啊，有这个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神经活性肽、脑蛋白肽，咱们

0: 而长春益寿呢，利用十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还有呢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啊，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举个例子来讲，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就对这个脑蛋白肽打开，啊，就像说自己家里人，哎，回家之后，哎，一看是家里人，马上这门就打开了。啊，很好理解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这位朋友啊，咱们在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栓肽、净血肽，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啊植物的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啊这个溶酸降脂啊，净化血液，确保呢脑血管疾病啊完全康复，那么说白了今后再也不犯。你听懂了吗？
1: 嗯，听懂了，李老师，我现在说些可后悔了，当初我没听老伴的话，要是早点用上咱们的长春益寿，你说我老伴突发心梗的时候，我也能马上打电话救他，是不是，李老师？
0: 哎呀，过去的事儿了，真的，这位朋友没有办法啊，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1: 嗯，
0: 但是呢，人死呢也不能复生。你像咱们国家现在呢，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呢死于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当然了，我也希望呢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大家都能够早点用上长春益寿，就能够挽救更多的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咱们心中啊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是不是？
1: 嗯，谢谢李老师，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吧，心里好像好受都敞着了。既然我现在这么好，我现在呀就想坚持用，让天上的老伴儿啊看到我这样，他也安心高兴啊。
0: 好好好，人生啊就这样，人死啊不能复生，这位朋友咱们节哀顺变。
1: 嗯，
0: 可以说啊，如果当时老伴儿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不至于啊心梗之后撒手人寰。好了，咱这样说点高兴的啊，这个悲痛的悲伤的事咱就不多说了。你既然见效了，我建议什么呢，一定啊您要按照这个周期来服用，您的情况再有2个周期咱们就可以大变活人。什么意思，让您重新站起来啊，让您走起来，出去溜达溜达啊，看看老伴这个墓地啊什么的啊，我这说这话啊思念吗，不是，哎，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坚强一点啊。
1: 嗯，我现在挺坚强，还行，挺好的。
0: 好，我不多说了啊，如果以后啊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啊，我能帮你的我一定帮，好不好？
1: 嗯，好，谢谢李老师，麻烦你了，李老师，再见。
0: 好，不客气，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

0: 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最喜欢看戏。
6: 哦，您喜欢看戏。
5: 哎，
6: 哦，这么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5: 过去常看。
6: 哦，
5: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6: 怎么您没有时间？
5: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6: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5: 没有了。
6: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5: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6: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5: 就是蹭戏。
6: 蹭戏哦，白天啊。
5: 哎，对了，对，看白戏。
6: 好嘛，就这种戏呀。
5: 啊，
6: 那是不能发展。
5: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6: 现在您听戏呀，您就得买票。
5: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行吧，就进去了。
6: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5: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6: 啊，
5: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6: 是啊。
5: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6: 是啊。
5: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站那儿查票。
6: 啊，
5: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走。这儿啊，2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6: 是啊。
5: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6: 那是你有势力啊。
5: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儿。
6: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5: 哎，我有秘诀。
6: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5: 哎，
6: 那听听您这个秘诀。
5: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1毛钱，
6: 嗯，
5: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6: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5: 这都是道具啊。
6: 哦，看白戏嘛，还有道具。
5: 哎，
6: 嗯，特别
5: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6: 嗯，
5: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1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6: 干什么？
5: 煮1毛钱素片汤。
6: 哦，素面。
5: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 少回阵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他面汤。
6: 嗯，
5: 让小伙计给送来。
6: 嗯，
5: 啊，快走，往里去，回来。
6: 啊，好嘞，好嘞。
5: 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挺稀了。对呀、啊，
6: 嘿，你还真有办法、啊。
5: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呐。
6: 哦，你还保守？
5: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6: 怎么会不灵了？
5: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6: 嗯，
5: 你来600多人都端碗面汤，进不去了。
6: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啊用这么大的心？
5: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6: 哦，
5: 最喜欢唱戏。那天戏也好，
6: 什么戏？
5: 失控斩。
6: 戏也好啊，
5: 懂这戏吗？
6: 懂啊。
5: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句？
6: 这个戏啊，
5: 嗯，
6: 那您叫诸葛亮啊？
5: 错了，一说就外行。
6: 怎么？
5: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6: 您去谁呀、啊？
5: 我就打旗儿。
6: 哦，你跑龙套去了？
5: 啊，龙套怎么了？
6: 但您不是票友吗？
5: 啊，是啊。
6: 那您得来角儿啊。
5: 人家不让来啊。
6: 这，
5: 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啊？
6: 怎么着？没你啊？
5: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6: 啊，
5: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6: 啊，是啊，
5: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呀，听着，那位把我拦住了，来、
6: 啊，票，
5: 嗯、啊，没有，
6: 没有，买呀、
5: 啊，嗯、
6: 啊，买呀、啊，
5: 嗯，没有，
6: 哦，钱也没有啊，
5: 没有，哦，没钱买票，走吧，我说好。回见，别送，
6: 轰出来了。
5: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6: 你后台认识谁呀、啊？
5: 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的。
6: 啊，愣往里撞。
5: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6: 怎么？
5: 就是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6: 嗯，
5: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0: 有写巨物，有写管理、
1: 哦、
0: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1: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0: 司仪。
1: 司仪
0: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1: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0: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
1: 又轰出来了。
0: 我说好吧，
1: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0: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1: 碰见谁了？
0: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1: 啊。
0: 这个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1: 是啊。
0: 我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这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溜，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上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1: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0: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1: 冒充跟包。
0: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1: 嗯，
0: 哎，干什么呢？我说，
1: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0: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1: 嗯，
0: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1: 演员
0: 杂役、
1: 啊、杂役啊，
0: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1: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0: 跟他们瞎忙活吧。
1: 嗯，
0: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八台帘我这么就听。
1: 哦，
0: 是有意思。
1: 那么你怎么会打群去了？
0: 嗨，司马懿不是应该戴四龙套吗？
1: 嗯，
0: 那中有一个闹神经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1: 哟，
0: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1: 你瞧，
0: 龙套剩三了。
1: 嗯，
0: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是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带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1: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0: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1: 啊。
0: 光杆司马懿啊，就要带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就打仗，
1: 这多难看呢！
0: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1: 嗯，
0: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我说我不行，哼，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1: 怎么？
0: 你来一个吧，这短衣人救场如救火呀！我说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1: 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0: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1: 嗯，
0: 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1: 啊。怎么了？
0: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1: 嗯，
0: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1: 棒槌，
0: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1: 好，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0: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1: 好嘛，
0: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1: 嗯，
0: 我说那就好办了。
1: 人家说你不会呀、
0: 啊、谁不会啊？
1: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0: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一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1: 运场啊，
0: 也不是老运，我一下台就好。
1: 你这不要命
0: 啊？你那有什么法子呢？从来这点戏我都懂
1: 啊。
0: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1: 哦，
0: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1: 是
0: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1: 啊。怎么样？
0: 嚯，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当中一点、
1: 嗯、
0: 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1: 对呀、啊、
0: 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1: 哎，
0: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1: 是啊，
0: 司马师、司马昭。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儿一点枪戳去。
1: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1: 对，
0: 司马懿上。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唱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0: 大大大的啦，呆呆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唱一句。
1: 嗯，
0: 中途路上得意一起，大大大的啦，呆呆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虎小儿的家庭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行。

0: 四个龙套像，司马师、司马昭像，哎，司马懿。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空嘞，矿嘞，气嘞，矿。就要放走治国苦民，扛起来，切切切切，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啊，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1: 可好？怎么的弄乱了？
0: 嗨。头席二席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
1: 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哎，
0: 我跟这三旗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
1: 你干嘛还瞧着人家呀？
0: 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啊，
0: 三旗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嗯，
1: 对呀、啊。
0: 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你
0: 喂，啊，叫我，好跟着你，
1: 你，哦，你也跟这边来了，
0: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旗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
0: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你站那边才对呢啊，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0: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0: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0: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呐。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旗儿就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牌匾还挺熟，
0: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1: 啊，
0: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藏一亮相。
1: 嗯，
0: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0: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1: 啊，
0: 通。侯喜瑞吓一跳，
1: 怎么？
0: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1: 给他当猪台吗？
0: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1: 没唱啊，
0: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1: 嗯，穿的是什么？
0: 白蟒没错啊，没戴盔头。有啊，
1: 戴着呢。胡子
0: 也有啊。
1: 嗯，
0: 怎么会错了？
1: 什么意思
0: 啊？台上不能说话呀。
1: 啊，
0: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1: 那你就过去吧，
0: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1: 嗯，
0: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
1: 好，
0: 你说这怎么办？
1: 那就下台吧。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戏就全砸了。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0: 哎，人家有办法
1: 啊，
0: 人现编词儿，
1: 现编。
0: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嗯，
0: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1: 呵，
0: 自个儿有辙
1: 哦。
0: 冲我这个样，
1: 这是叫板呢。
0: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胡琴想着唱什么
1: 啊？什么词儿？
0: 老夫马少昂，怒气发。
1: 嗯，
0: 就这一句呀、啊。台下立刻不喊了，
1: 嗯，
0: 大哥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
1: 嗯，
0: 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1: 快板什么词儿？
0: 叫一声三寸听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怒嘴鸡眼你全不怕，换得老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0: 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

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准保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啦，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您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
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速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速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3-4米那么长，火速路和白马路上的车
不多。

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呐，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儿没了，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
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五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2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2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

0: 天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五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一个月就用一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一个月只能用一天。药材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一天，正月初三洗，二月初一洗，三月初三，四月初九，五月初五，六月初六，七月初三，八月25，九月20，十月13，十一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五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40-50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不向前吃啥，不向前喝啥。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

0: 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是胡老吗？
1: 是，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1: 啊！
2: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1: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还想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的改善。
1: 哎，好的。
2: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1: 啊
2: 啊，今天和你套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1: 嗯嗯嗯。
2: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哦，
2: 就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啊，特别有道理。
1: 啊啊！
2: 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1: 哦。
2: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1: 嗯。
2: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1: 嗯嗯嗯。
2: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1: 嗯嗯嗯。
2: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是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吃药都无数了。
1: 嗯嗯。
2: 也一点儿吧也没见效，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1: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2: 是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1: 哦，
2: 这冠心病嘛八九年了
1: 啊，
2: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1: 嗯
2: 啊，
1: 那
2: 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然后手脚吧、啊、还冰凉乎了。
1: 嗯。
2: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1: 可不
2: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啊，
2: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1: 嗯，
2: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的，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四次呢，
1: 啊，
2: 他就这么犯呢。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你说。
1: 嗯嗯嗯嗯。
2: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你说呢？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啊，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1: 嗯，
2: 再说
1: 结果做了没有？
2: 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2个，做3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犯了呢，还得再做。
1: 嗯。
2: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
1: 嗯、
2: 我的条件嘛，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1: 就是，嗯。
2: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啊，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1: 那可不是。
2: 说要不然的话吧、啊，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1: 嗯。
2: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啊，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嗯、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
1: 嗯、
2: 就是吃点饭，喝点水，啊、就这么点能耐。
1: 嗯，
2: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1: 就
2: 是吧？啊，他们吧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了。
1: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2: 嗯，现在吧，我用上是这个胡家老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1: 啊啊，
2: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两到三次或者四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他可不是三次两次了。
1: 嗯，
2: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他就过去了。
1: 嗯、
2: 啊，
1: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啊、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
2: 啊、
1: 是不是、啊、嗯，
2: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女就跌倒了，啊，我吧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她扶起来了。
1: 啊，
2: 哎呀，
1: 啊
2: 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1: 嗯
2: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一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啊，你看看，啊，
2: 嗯、
1: 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
2: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1: 啊
2: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哈，我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嗯。
2: 嗯，我现在吧，这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1: 啊。
2: 是吧？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吧？
1: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膏，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啊。啊
2: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哈、
1: 啊、
2: 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
2: 哎。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你看多好啊！
2: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1: 啊啊
2: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完、啊、还有红肿，啊，他有关节炎，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2: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针灸啊，拔罐子呀、啊，按摩呀、啊，贴膏药啥的都试过。
1: 嗯。
2: 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他就是不太好使，
1: 嗯嗯嗯
2: 嗯，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
1: 嗯、
2: 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1: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2: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膏嘛。哎呀，
1: 啊、
2: 他那个变化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呀、啊，胡老啊。
1: 嗯
2: 嗯，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家老膏见效就比我快。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1: 哦，你看看，
2: 但是不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
1: 嗯嗯，
2: 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2: 他红肿吧也消的差不多了。
1: 嗯，
2: 这用到现在吧，他腰间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 啊，那腰也不疼了，腿啥的都不麻了。那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啦，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一个新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2: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哎、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1: 真是高兴。
2: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就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1: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他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2: 真选对了，
1: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2: 好，那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再会。
2: 哎，
1: 啊、
2: 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你好，那个、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1: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你啊！
3: 每天、
1: 啊、
3: 每天都听您的讲座，
1: 嗯、
3: 您讲的都那么好，嗯、那么真实，还那、
1: 嗯、
3: 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讲，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我已经买了、哦、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
1: 哦，
3: 我喝了有2个月吧，
1: 啊、
3: 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顶，
1: 嗯、
3: 顶一阵儿，完、啊、我喝着胡椒老膏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
1: 啊、
3: 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
1: 啊、
3: 高到是189，
1: 嗯、那么高、啊，
3: 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
1: 嗯、
3: 还有我的眼睛，啊、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术，两只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
1: 嗯嗯、
3: 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3: 我能坚持看书、看报、
1: 嗯、
3: 看电视，都看、
1: 嗯、
3: 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1: 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3: 他那个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1: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3: 啊，
1: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胡家老膏。
3: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
1: 嗯，
3: 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1: 您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0: 我那个我就说的他们我都挺紧张，我也想不起来了，我这都是吃的挺好，再说就是那个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1: 哎，好的，
0: 谢谢，
1: 好的，
0: 谢谢胡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再次感谢、
1: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0: 啊、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对对是
1: 啊，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效不更方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三个月的胡椒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
0: 哎、
1: 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
0: 哎、谢谢，
1: 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0: 是是，那肯定是、
1: 嗯、
0: 谢谢胡老啊，再次的谢谢、
1: 哎、
0: 胡老，
1: 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哎、谢谢，
1: 再见，
0: 哎，谢谢、
1: 啊、
0: 哎，那好了，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对了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1: 是啊，好。
4: 哎，因为呢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1: 嗯嗯。
4: 就是啊，您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1: 嗯。
4: 确实不好打。
1: 病人太多了。
4: 哎，对，真的是不好打。
1: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啊。
4: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托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膏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4: 哎，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1: 啊，
4: 因为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
1: 嗯，
4: 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1: 好，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嗯，
4: 哎，对对对，那是这样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哎，好的。
4: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1: 哦。
4: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1: 嗯。
4: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
1: 嗯，
4: 算你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1: 哦，
4: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1: 没错，
4: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1: 啊，
4: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上不来气嘛。
1: 啊。
4: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你躺下吧憋气憋得不行啊，只能把这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人上面，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1: 啊。
4: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1: 啊，
4: 一天啊最多就睡个两三个点就行了。
1: 嗯，睡眠不好。
4: 很长一很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4: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1: 那可不是嘛。
4: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要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1: 就是。
4: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见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1: 嗯。
4: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1: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4: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1: 啊。
4: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啊，
4: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
1: 嗯嗯嗯。
4: 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脑膏，哎
1: 啊啊，
4: 像那个啥我这样这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1: 就是嗯，
4: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脑膏买来用一下啊，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啊
1: 啊啊，
4: 拿回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十天左右
1: 啊
4: 见效了
1: 啊。
4: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1: 啊，
4: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1: 嗯，能躺平了。
4: 对，
1: 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嗯，
4: 睡到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1: 啊。
4: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家脑膏啊，大概用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吧。
1: 哦，
4: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4: 睡眠也好了
1: 啊，
4: 能睡个五六个点没问题。
1: 嗯，
4: 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1: 嗯，
4: 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
1: 啊啊啊，
4: 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
1: 啊，嗯，
4: 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
1: 啊，
4: 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啊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1: 嗯，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4: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4: 胡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1: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
1: 啊、
4: 慌得不行。
1: 嗯，
4: 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
1: 嗯，
4: 叫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
1: 啊、
4: 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1: 你看看
4: 低压也在90多
1: 啊。
4: 这个人都说嘛，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1: 没错、啊、
4: 所以呢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
1: 啊、
4: 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哎，真是真是，嗯，
4: 哎，所以这个啥，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1: 啊，
4: 再一个，这个胡家脑膏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
1: 啊、
4: 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会意外，
1: 嗯，
4: 因为用上这个胡家脑膏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啊，
4: 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1: 哎，这很正常的啊，太好了。
4: 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
1: 啊、
4: 我也跟你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那就这个

0: 打完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1: 哦，
0: 尤其这一扩张就发炎。
1: 嗯，
0: 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消炎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1: 嗯，
0: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这个是轻度扩张。
1: 嗯
0: 嗯，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
1: 啊，
0: 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1: 嗯，这是胆囊炎引起的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不好也影响它。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1: 嗯，
0: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确实啊效果非凡，太好了。
1: 嗯。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没问题的，您就坚持用。
0: 哎，好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1: 对对对对，您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坏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0: 嗯，
1: 咱们身体里的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幸
0: 运，谢谢谢谢，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嗯，
0: 谢谢你啊，老师。
1: 哎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好吗，老朋友？
0: 好，
1: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
1: 好，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0: 哎、
1: 好吧？嗯，好，再见，老朋友，
0: 健康，哎，好，
1: 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6: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7: 东临碣石，衣冠苍寒，
6: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8: 秀秀气，
6: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8: 壮士一气，
6: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